卡酱哟哈，我要那生贵哈，没有胖生没贵，是得胖，好不？对唔好，啊，都那无生哈，无生都苦啦，啊，都苦我阿龙无生囝安尼哈，啊，那有生嘞，他就开始落啊，哦，落大落小，落领导迄个，哦，嘿哦，安尼都啊，就是讲安尼，那就人讲啊，查某人吼，无生唔值钱，哦。啊，那要甲生嘞，生命烧高点，就是讲安尼生无过头，到迄落四地帮啊，有无？嗯，这做明确个呢，生过就过，哦，有毛胖啊，安尼有生过，有无？嘿，啊，那无生过，嗯，啊，他因兜唔是咧生囝卡，咧办丧事，无过啊，哦，所以做顶少囝无亲戚，哦，表示恁生囝是好家仔，好家仔吼，无囝拢平安吼，无囝拢平安，安尼是毋上介好个，对无？对啊，嘿啦。对啦，那就让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拢爱快乐。希望你做一个健康、勇敢的母亲，安尼才有价值啦，有无？哎呀，好，咱囡仔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哦，啊，今日有准备要安怎过啊？食饭个，哦，食饭吼，啊，未提早食啦。嘿，啊，未先包红包回来吼，啊，就今日看老母去摔倒哦，摔倒较水个，因头尾去食饭哦，啊，伊嘛要食饭安尼无吼？嘿呀，啊，做囡仔时阵，当下吼，惊死吼。啊，就爱甲丈人丈母食这摊吼，爱甲老爸老母阁食迄摊有无？这个无真济，就是啊，来，这无真济的女性嘛吼，但是嘛做者查甫人做查某人咧用啊吼，做妈妈咧用，吼拢大拢辛苦，啊，这就叫做甜蜜的负担吧。然后呢，如果是家庭啦吼，啊，所以咱做妈妈的吼，爱做者健康的妈妈，哦，安那健康，爱了解家己的身体，去做健康检查。安尼是上介好诶吼！你像只有一个55岁呢，比我较少岁呢。55岁小姐吼，伊确诊子宫内膜癌啥啦？因为已经停经啊，吼停经了后，伊拢反复个会流血吼，又反复会出血，会流血。啊，所以伊即摆流血吼，伊就拖啊，会润就甲润安尼啦。吼，看要润偌久哩啊吼，一直润润到尾啊吼，怎？伊就着拖愈久嘛，你着忍愈久，啊，着拖愈久嘛，嘿，啊，怎拖出去啊？拖一个，着确诊，着是内膜癌啊！哦，所以这55岁姓罗，而且小姐，啊，即阵啊，伊反复出现着吼，毋是经期哦，非经期出血哦，而且伴随吼，即、这个肚尾啊闷闷啊疼，伊只起初伊又是更年期吼，荷尔蒙吼会波动啦，所以伊无积极吼去就医啦。伊就家己食药啊吼，啊无就去诊所就诊了后吼，啊无较好呢，啊无改善呢，甲阮肚尾又遐疼，啊佫擘咧擘咧擘咧安尼吼，尾啊伊转去台北主治病院，哦啊佫改做这超音波嘛吼，吼安尼，啊这子宫内膜切片确诊是子宫内膜癌第一期，好佳在第一期，哦因为伊及时接受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哦，所以台北主治病院的妇产科的妇产部的主的这个邵医师哦，伊个评估这55岁哦，姓罗的这女性，伊的病灶就是安那局限于子宫内，所以伊个采哦腹腔镜哦微创手术来个进行哦全子宫哦，还有这两侧的输卵管哦，各两侧切除，因为伊都未够用掉啊嘛，伊若佫未用掉吼，都卖用啊啦。嘿，都甲用掉，都无你安尼吼，你安尼会加安那加艰苦的，嘿，伊安尼怎会变加艰苦的安尼吼？遐定当擘咧擘咧，啊伊遐无用掉啊，啊怎甲做一个切除，甲切掉安尼吼？啊，所以这个病开刀了，病理报告吼，确认是子宫内膜癌安尼得着第一期吼。啊，所以有好个再紧哦，医生看吼，拖尾啊，叫医生看，因为这个主治病这邵医师伊在咧讲吼。子宫内膜癌啊，根据咱国内吼癌症统计，已经位居女性吼十大癌症发生排第五名哦。所以咱家里做妈妈的人吼，唔是干付出，唔是干上班吃头路哦，唔是讲安尼，你会记，你若

母亲在讲妇孺病，啊，拢女性啊，咱就在讲女性嘛。所以这个子宫内膜癌，经过咱的国内癌症统计，已经位居女性十大癌症发生率第五名呢。哦，伊发现位置伫子宫吼诶内底内膜组织，哦，啊，甲这体内诶雌激素长期刺激，主要引起病变拢有关系哦。所以毋是因为性行为，还是感染引起，毋是，是这是你子宫颈癌哦诶成因哦。诶，形成的原因无同款，所以常常高风险的族群包括啥肥胖诶，子宫内膜癌哦吼，即、這个高风险的族群包括肥胖啊、糖尿病患者啊、长期吼月事拢无规则啦吼，叫伊来唔来，叫伊走唔走的啦，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吼，啊来个较晚停经诶，吼，啊是唔捌生过囡仔人，像狗啊，也是啊，狗啊你若无生，无会生过，伊嘛做我生子宫颈癌者啊。足奇怪吼，子宫肌瘤这种真无生过囡仔女性，所以咧临床滴管最常见的竞争就是异雄子宫出血。你无代无志，也无咧落汤，擘咧安尼，常擘迄条问题啊。尤其停经了后，甲阮各位流血出血，即个爱提高警觉啊。咱即马咧过母亲节这时段较侪岁啊，哇，拢爱注意者哈。有咧七十几岁，早就停经啊啦！这两天搁咧擘咧，迄对唔对？建议看妇产科，唔免搁再想啊！免啊，我等两工啊，你等啥货啊？我等看会好伊未？刚好会，吼病更贵，变重尔，搁会变好去。尤其你六七十岁无病机嘛，哪搁来咧擘，这都唔对啊！这拢无好康的啦！甲恁吓，恁家去用看，甲恁吓哦！哎，所以尤其停经了哦。个会出血啦，个会擘咧啊，这得爱提高警觉哦，啊，唔通惊人看，因即卖有妇产科吧，女性的医生呢，你去找女性的医生看，对不对？不得啊，有啥好看？医生看先看慢，看难产，恁恁要叫看病，我卖有白想。你讲啊，爱医美迄、那个，惊是诶，医美唔是讲爱尔丽人，佮另外一间哦，迄间嘛，甲爱尔丽同款，拢全台湾几十间个呢。啊，爱尔丽迄早脱手啊，伊名下已经唔是这个头家啊。唔是这长的这个呀，系啊，啊这即马北部个了一个吼，好惊死！哎呀，有拢烫光光，有去做阴部检查，迄个整形的呢，迄种有嘞，迄种个烫光光个，你伫遐翕的，迄个唔对，嘿呀，迄个收压起来呀，迄个甲收压起来。啊，所以讲，这个对着病情的静电吼，冇可能出现着骨盆疼痛又弹起啊，生弹出呀。即发炎嘛，歹命生痰出来，所以你尻川头骨盆啊，即样我拢爱酸酸微微啊，那啊，你分泌物的异常哦，吼，啊，佮有些较无的味，啊，你体重异常减轻哦，吼，咱若做今日过母亲节，这种是跟咱女性息息相关的，诶，这种一定爱注意吼。你若如果有影就第一擘咧吼，啊，就紧去看妇产科医生啊，这种唔通佮拖吼，啊，佮全台湾大欠费。全台湾拢大欠血，咱若会当去捐血吼，就捐起血去捐血吧吼。若做会到的话，今仔日新闻真新鲜咧，伊讲安那，伊讲哦，迄个家族啊，无家族啊，吼，阮天天教俩家族啊咧，因为阿妈后壁甲教，啊，但我无教伊俩家族啊，我是看伊看家族啊，伫遐家族啊，看家族啊无嘿，啊，我就调用脚咧，站站要家族啊走安尼无吼，啊，伊就讲，因为我会教伊俩路咧嘛，吼。啊，甲伊掠毒菌啊嘛，伊掠毒菌啊咧，落雷啦吼，毒菌啊，啊，即卖看家族啊，啊，伊要掠马路啊，无伊马路足臭的，我讲你看到你莫掠，吼，伊马路迄规个红色的，无像迄蜘蛛，嘛只垃圾，唔对，像迄牙缸，哎，无红色的，无马路无，现在要地动，无规堆拢走出来吧，规堆走在马路呀，哎，也厉害，我唔爱厉害，臭公公，即卖看家族啊，对手啊厉害哦。也对手我两边的条条飞，我唔好家族，唔好掠家族做太高，家族袂当掠。来，啊，这家族吼，某尤其是某哟，你掠着家族，你对马桶啊冲伊有无？无效呢，伊个吼，会去派出一个军队来，是安那？尤其某个家族吼，你若个对这个马桶啊冲伊吼，无效哦，甲冲伊吼，伊冲去下水道哦，伊个当远端繁殖哦。老生的呢，家蛇呢？你若无死哦，你甲冲马桶袂使用。家蛇会当避水避四十分呢，吼，遮厉害哦！嘿，啊你唔知遮厉害啊！所以你掠家蛇，你对马桶甲冲，你冲了，你冲眼不见为净，但是伊无死啊，伊会呛水鼻啊，伊会呛水鼻四十分钟呢，伊会顺着这水管去爬落当来呢，吓死！哦，足侪民众哦，
来讲，这个家族是咱岛哦，生活当中足歹哦，摆脱的啦。尤其哦，本来厝里无家族啊，即马里长就有讲，啊，即马开始哦，即马开始买了抓家族啊，哈，买来抓家族药啊，哈，啊，恁岛闹鱼啊，啥爱甲砍了，啊，甲买喷着，啊，无也无看家族啊，爱甲喷喷了，好，规个家族拢走出来，我惊死人，规个下水道拢家族啊。所以也顺着水管去爬倒倒来哦，所以对民众来讲哦，你唔知啊嘛，甚至哦，有人就看到小强就惊啊哦，困未去，就阮惊死，那我爱阮查囝起来讲家族啊，阮查囝未惊家族啊，哎呀，啊足济人哦，掠家族啊了后，伊惯势就对马桶啊啃落，眼不见为净，认为水啊冲走哦，啊就万事 OK 啊吼，但是这个医学专家哦，这几日啊提出了警告。你像这种的，把家族掠对，要怎个冲呢？这唔嘛讲哦，你躲得了一时，你躲不了一世。哎，这强韧哦，做落哎，家族在这个社、这个世界，我上一年啊呢，你看家族无现，伊怎上一年啊，比咱较久呢，远哎，对不对？哟，这个做做命哦，做轮的这家族唔嘛讲在水中会当活，伊甚至个会当沿着水管重新爬到咱恁家啦。打不死的蟑螂所以为什么家族冲马桶台袂死呢？这日本福冈吼，伊林外科内科诊所的院长吼林玉章，伊伫日本接受媒体吼接受访问，伊讲哦，家族的生存的能力是超乎咱人类的想象啦。伊就只站互伊，等下等落逼出来就死啊！你这，我惊死嘿啊！啊，无变啊！嘛，甲浸下安尼，爱甲浸无落去啊！浸无落去，脚紧去洗洗啊！啊，伫外口迄浸着啊！你无甲就浸无长啊，长都走出来，好夭寿骨！啊，无你家抓哪里啊？你家抓，你袂好死！你家了，你对手硬硬酸，你啊！伊个脚哦，伊个脚咧高哦，无迄高哦，迄一百万高呢！你甲佮高着，你对耳啊，你对手啊抓咧，安尼袂甲伊高着哦。惊到死啊！因为一条，你对手啊咧，伊身躯一条，你袂惊死哦。伊个死那个疼啊，疼你愈惊哦，无惊家己惊家己，对不对？你十下都死了啊！你出头才济，还讲哦，这个家族的生存能力哦，超乎人想象哦。咱人为了要适应各种哦，看哦，听哦，为了要适应各种哦极端的环境，这个家族的体质。伊个体测哦，伊个身躯边啊，伊个设有一个专门的呼吸的气门呢，看偌巧，打不死的蟑螂。我来讲，所以当人家族啊，你用水啊，倒落去水，倒落去马桶，伊会当迅速关闭气门，进入到禁气的状态。所以伊伫水中呐禁气开40分钟诶，我来讲，老高比鸟车较高，鸟车无多禁啊久啊。所以日本这个医生林玉章他就在示警吼，警告者，那阿未死去、阿未断开的家族，你啊冲去马桶了后，伊最有可能的在下水道系统中来中生存落来，而且照着伊优异的攀爬的能力，脚拢安尼一跤落到扛起来，对不对？伊足够哦，安尼攀爬，还有导向的能力，手导向啊。伊顺着错综复杂排水管的功能，再次大摇大摆回到你温暖的家。吓死！要讲啊，家族物件要惊吼，哎呀！啊，要消灭蟑螂会当用酒精无？除了惊吼，这个啊家族的臭水味，佮走到等以外，这个医生伊佮讲另外一个隐忧啦，有大两个啦，有大两个母的家族。这母的家族要死之前，伊就会生哦，产下包裹数十颗的卵，哦，安尼卵消。啊，这种的卵的结构有够顶的，而且个防水的功能。哦，真呐，这厉害，个有防水的功能呐、啊。哦，比咱怪手比较较厉害，伊迄个自带的呢，伊迄自带防水功能的，你看看，个足顶的，个防水，个单纯的水压。啊，是一般的家庭清洁者根本无法度甲破坏。你看，伊为着要伊下一代吼，迄生能遮厉害，你来看，一定要补出来就对。所以一旦伫下水道孵化，去要补只能出来了，一定都会造成四周围家族规堆的暴增。哦
哦，是啊是。所以最针对消灭的方式，即、这个、日本的医生伊就予咱几下建议，含拍家族啊，都有专业来讲，禁止哦拍打法，即、这个家族的残骸排泄物，那咱的啊个也皮屑，拢是强烈过敏源、过敏源。你若出来甲拍，哦，地鼠就伊才喷出来，哦，迄个喷出来那个爆浆哦，也散布更多病菌。安尼，你袂当打，你个打咧，你袂当会喷出来。你个鞋啊，伊也袂吐出来，吐出来打也袂喷出来。伊就你的鞋底打咧，就伫你鞋底来喷出来，对不对？哎呀，安尼一边拍咧，一边捏胶爪，而且咧，啊，我的酒精的喷雾法，你那是欢乐化学哦，诶，杀虫剂会影响到宠物。诶，咱不是只狗啊，就是食老鼠饵啊，有无？系啊，嘿，啊，就即马咧捏鸟鼠，哦。迄天，迄个妈妈为了要赶狗，要放血赶狗，家己摔一个死去喔。伊摔落血堆，伊就要赶狗啊！伊做种物、农作物啊，农作物，哎，阿狗生五个无，啊，伊要甲赶，啊，赶伊啦，放血哩，再放血，结果转下一窟窿血哦，啊，伊嘛阁徛无，我摔落血啊，小事啊，甲家己小事啊，要赶狗有无？哦，即嘛鸟鼠啦，阿狗啦吼，啊，神昂啊啦吼。啊这个家族啊啦吼、哦、你来看咱人吼、哦、要面对这样、个。啊人有酒精啊喷的你若欢乐化学吼、哦、会去用到宠物啊囡啊推荐使用吼、哦、高浓度的酒精喷雾啦吼、哦、大量给它喷安尼。这酒精吼、哦、当用给它用用这个家族吼、哦、这个体表这个蜡质层有一层蜡吼、哦、所以不怕水有一层蜡。啊这酒精会给它一层蜡用会吼也这气门窒息转迅速的死去安尼。嗯，狗公的，哎，家爪点面条你来喷哦，对不对？嘿啊，还有一个卖家爪，伊讲，迄家爪吼，我你家你也看哦，吼啊，你家伊个舌头舔起来，啊，甲抹，伊就死啊。我你讲的是啥物方法？即上竿伊掠家爪，甲抹伊过硬坑啊，甲解家爪你啊过硬坑，啊，佮解抹伊啊，互你死安尼哦，恐吓咩？啊，一个讲啊，家头家你真个卖家爪要做好呢？哦，啊，一两竿来，嘴唇拢无家爪呢？啊！那过一礼拜尔好，啊！家族啊，怎啊打波变啊济？讲好，啊！你着用脚踏虎想着，莫用肚仔想。啊！阵若今日你出去无转来，对无？啊！恁规家伙也要出来找你哦，你规整个头要出来找你哦。哦，啊！变打波安尼啦，嗯啊！真个啊！你卖家族又讲笑话，对不对？哦，啊！所以也无着这个蜜蜂，甲拍，甲丢掉，咩个蜜蜂？你个脸来关啊！底个看面安尼。这真够戆的，这个站袂得啊！你是咧出头够济？伊讲用蜜蜂甲丢弃，咩蜜蜂丢弃？咩蜜蜂就肯关啊底，袂肯落啊底？搞个家己来落啊底，唔对，是不是？嘿啊！啊，确认家族啊断开啊！你哪知会断开？必须爱使用蜜蜂袋哦，甲这个家族啊尸体甲包起来哦，甲当垃圾桶安尼，来确保伊的卵哦。搁袂伫粪扫桶哦，搁意外才孵化安尼呢吼。啊，这个医生最后强调，想要防治哦，唔是喷药啊，就是按源头管理来维持灶卡吼，甲附落井啊吼，这个灭绝干燥，一个绝对干燥，来彻底吼断绝食物的残渣。咱一个囡仔无咧困，困啊目睭，听讲咧哭干，叫医生看，叫目睭内底一只啥物，一只家族啊，咩啊，一只都狗血啊，是安那？因为伊咧食物件，管困哩，啊有迄。伊就拼油啊，啊加纸怎来，啊食怎爬入目睭进来底去，吼囡仔哭个，结果医生怎解迄目睭哦，甲天上开，哎呦一只加纸伫遐，佮你食饼，怎啊掠出来无？哎呀、啊，哎，这个医生安尼袂晓教，迄个袂晓掠加纸，好啦，来，咱啊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也就是阿杰来唱的《旧衫》。

0: 快乐。
1: 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2: 母亲节快乐哦！点点的哦，点点的好好，伊就拜五就做个母亲节哦，迄个卡片哦，啊，因因老母啊买甲带，买下课买甲带先，伊就摕老母哦，老母欢喜个呢，随时无我看，讲妈妈，我有母亲节这個卡片啊，我就欢喜哦，诶，啊个送康乃馨，啊我昨顿来吼，因暗昨个昨下顿来。啊，等下先，一看这只穿室内拖，伊嘛要穿。哎、欸，天顶的室内拖是迄个蓝白拖，穿迄种台阁蓝白拖。哦，啊，伊在找找拢无。我讲无，行来三楼找恁妈妈看有无。啊，结果伊妈妈讲无，就找无呢。啊，我怎搁一下带落来楼卡？啊，要甲带来是伊妈妈。啊，等下。哎、欸，伊讲天顶有一支康乃馨要给你。哎、啊，好，拢夹过啊，吼，会响，伊不都啊送给妈妈，伊即嘛。伊即嘛，因老母讲摕阿妈送阿妈，甲阿妈讲母亲节快乐嘞吼。伊即嘛就摕来，因为关闭咧坐电梯，伊就摕来，啊就拄好我快乐。你无讲阿妈快乐哦，伊讲快乐吼，安尼嘛是欢喜。啊，就当初当了囡仔咧，哦，欢喜讲，夹夹棍咧国小尔啦。你若到高中大学都袂像我夹叫吼，有啦，大拢快乐啦，吼，都囡仔啦平安顺遂，都感觉拢足快乐啦吼，对吧吼？好来。啊，我要来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3: 你才食的啦。
2: 伊时阵啊，未食咧《西游记》先未卡面吼。
3: 哎。
2: 啊，即卖有咧食。
3: 啊，即卖有较好啊。
2: 是毋有差？
3: 哎。嘿。手术较会起。
2: 哦，爱精神差足好诶。好，啊妈妈，你来看，你咧洗三温暖人，有咧啉水量是毋差足济。
3: 嘿。
2: 哦，啊无人洗啊要花伊呢。
3: 啊，我都食啉高碱粉诶，啊我袂使食伤侪水粉啦。
2: 哦，对，爱食粉诶。
3: 啊，我泡诶啉高碱类粉，甲倒诶啉高碱类吼，哦，嘿，是洗你往半壳啦，啊一包啉高碱啦，
2: 拉安尼哦，
3: 拉拉，伊个有一块杯啊嘛，
2: 嘿，对，六
3: 十四。啊，块杯啊，佮透滚水泡哦，安尼甜起安尼啊，
2: 六十四年，
3: 安尼才啉啦，
2: 哎，有够，
3: 安尼都袂伤侪啦。
2: 有影，安尼，若像洗好水啊，啉较快活。
3: 哎，有较快活，哦，
2: 差足侪，差足侪，
3: 嘿，
2: 啊，祝你用脚诶。啊，即马有咧狗差哦。
4: 有啊，我去往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啊，甲新鲜，甲维他干，我早暗拢家配苹果粉，啊，甲雪梨碗，我都像你恁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甲啉落安尼啊，啊，用杯啊，食较准啦。
2: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4: 系啊，
2: 系啦。
4: 哎呀，你来讲实在的，啊，你广告的产品足实的啦。
2: 好安尼哦。
4: 嗯，
2: 啊，大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4: 啊，十年啊，
2: 洗十年啊，哦。
4: 嘿，
2: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4: 其实洗你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
2: 啊
4: 呢。
2: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的，有咧洗，无咧啉的，迄有体力有差无？
4: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2: 那无咧过的啦，无咧过的，甲咱有咧过的只有差啦。
4: 啊，迄洗。你洗起来哦，搁食两粒蛋，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2: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哎，
4: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2: 哦，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4: 嗯，啊，袂戆呢。
2: 哦，袂戆哦，有够好。
4: 啊，起来了后，放冻冻好，啊，我就泡些水的遐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2: 有人食细蛋袂食啦。
4: 我搁会食咧。
2: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戆，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4: 系啊，
2: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靠意义啦。
4: 系咩？
2: 系啦，吼。
4: 好，
2: 啊，祝个旅游诶。
4: 再见咯，
2: 拜拜。好，过来，即个妈妈吼，过来钓过来风诶人足侪。你有讲咧带过来风，即摆过咧带过来风，过咧食平衡哦，食真鲜足好用诶。来，咱来听即个妈妈讲分享，听四十
5: 档。哇，棍头卡，
2: 我讲无
5: 啊，过来地来听四十五年。讲都听，啊听，安怎听？就是连面顶边、连面后边、连面甲中心、连面头顶，逐 天都疼，人是无人哩，啊，都一直探听，一直找医生，食四十五年的药啊，拢食袂好。结果真幸，我听心机听到一个阿伯上讲，伊疼三十年，伊袂来食都好去啊，我连去袂来食，叫迄新讲的迄重庆西药房迄头家，我熟悉二十多年啊，拢你敢知我心机？一礼拜，迄个疼都无去啊，
2: 哇，好无？四十几趟叫食一礼拜安尼哦，
5: 嘿。哦，啊，我即马嘛是拢继续甲保持掉，即马食较少，迄个刚食六粒，
2: 照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嘿，配迄个水里哇，你感觉一礼拜，迄听拢无去呢，我拢无去用其他甲你做建议，
2: 无用无用，
5: 你讲吼，大家拢唔知影通食，啊，大家都爱食，
2: 诶，爱食到要掉头风来，即马是即马是过来做无好的呢，
5: 我困涂骹，感冒啊。
0: 你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暂时来，因为我身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灵，伊是高精配生真型安尼写啦。
2: 做好以后，大条人高精色条条真型。
6: 要配啥来配人高精啊？我拢倒一包落啊，绿绿的，我迄无甜个啦。哦，迄人高精我食偌久啊？恁我食本来冻啊呢，人高精我唔捌冻个啊。
2: 做好物件不够好喝。
6: 恁那人高精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2: 安尼吼。
6: 我无白讲话呢。
2: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够好。
6: 系啊，
2: 够好吼。
6: 高精你也无算得紧过。
2: 对对。
7: 我已经食几啊冻啊呢，我嘛听恁这部听几啊冻啊呢。
2: 够啊，我听几啊冻啊，健康几啊冻啊呢。
7: 嘿嘿嘿。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够，啊，食了就是酒啦、精灵啦、阿慧月翁啦，啊个。有果精啊，我拢安尼食呢。
2: 即个妈妈健康的妈妈，吼、哦，即有意义来。即吼、哦，你听讲足可怜的呢，吼、哦，来听讲，即嘛是未来风。
5: 食食好个呢，拢怎拢未听呢？
2: 食真灵食好个吼。
5: 药我食足济呢。
2: 足济人带未来风啦。
5: 嘿。
2: 啊，哦、你先未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5: 阮爸啊，听打囝。
2: 嘿。
5: 我去个地壳问讲未来风在食呐，啊叫我就是食啊，破啥都顶过来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2: 啊，买啊食真灵好个吼。
5: 哦，嘿，你开始买，我开始食。
2: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5: 嘿，真正啊，无假钱。
2: 真正有够好用诶。
5: 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个天啊，就要破肚子。
2: 哎呦，哎，
5: 好艰苦，用要哭出。
2: 你啊，真灵两千块，你啊才好用。
5: 哎
2: 呀，对不对哦？
5: 我嘛讲讲讲好，迄真灵够好用。
2: 够用，迄天然诶。
5: 哎呀，我个天啊！做久诶，未来你也是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2: 早囝六十岁啊！
5: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岁生啊，我八十。
2: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5: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2: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
5: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注就是惊阿食未晒，阿气到用
2: 要
5: 死。
2: 你无讲
5: 救我命？
2: 有影做好用诶吼。
5: 做好用。
2: 做好用诶，
5: 有人听诶。
2: 就掏空这几只做好用诶吼。
5: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就做爱神诶。
2: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5: 哦，谢谢。
2: 好，拜拜啊。
5: 哎
2: 呀，戴这头翁足艰苦，啊，今专门咧判拍这细条无过，所以因个双手听讲型，丢丢单足好用，足好用。你若唔能够戴头翁啊，哦，你过母亲节这是大人吼，爱顾勇敢才有价值，吼，爱顾健康才有价值，好对无吼？嘿哦，啊个戴这头翁定安尼，因昨个六十岁啊呢，戴六十冬，他都爱戴这哦，伊讲啊，听四十外冬。啊！伊个第二篇还袂讲了呢。哦，伊生皮蛇，伊把生皮蛇。大姐，你做伙，你家家己顾我，照顾在，你做做信任的啊啦。
5: 我食几项，你知无？
2: 你做信任的。
5: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不用的，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的真的，
5: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2: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
5: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的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空包的。
2: 好安尼哦，嘿
5: 啊，
2: 啊嘛都爱行呢，
5: 太空
2: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5: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2: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5: 对啊，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2: 哎呦，唔敢！
5: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2: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5: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 嘿，胸坎啊，到后边，身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2: 听
5: 七年
2: 啊，听是真紧蛇。
5: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5: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爱
5: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5: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点滴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胸坎啊，点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哦、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2: 有影啦。
5: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呢，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2: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5: 嘿，
2: 安尼好。
5: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诶效果。
2: 好，
5: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心食。
2: 谢谢谢谢，啊，照顾你哦。
5: 我就是清水，是蛋蛋太太。
2: 好，蛋太太哈。
5: 嘿，大家在怎样当买啦？
2: 好，啊，照顾你哦，嘿。
5: 嗯，
2: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做个健康勇敢的妈妈，安尼上佳好，好不好？祝福大家健康爱食。啊，你咱林果精活动正办完啦，林果精啊，真正食足够好。我大条林果精啊，细条食真香。哦，到你林果精啊，真做食，看要食康巴、食饭后拢可以哈。祝你勇敢。啊，那营养素不够，血你往个记录下。无破病啦，营养素无够尔啦，吼！祝福你哦嘿，谢谢哈，好来啊，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 3 3 G 3 6 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今日是礼拜日哦，大多数的店拢是休困的吼，但是咱的德顺街迄有上班哦，哎，迄要去有上班，啊，无大多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礼拜拢是休困吼，员工拢休礼拜较济哈。好，来谢谢大家诶，来爱听歌，听叶吉田唱歌，唱故乡的阿母哦，哦，咱先听这首吼，来故乡的阿母。

0: 分家母、分阿母，无人要分老母。哦，应该话是讲安尼哦。这个老爸实在哦，这个老爸吼、哦，会搭带咱的故事，伊是伫咧落大风西暗时安尼，伊囡仔抱伊走走尾，互医生看好无？啊，这个老爸是这伊教会这查某囝吼，伫要开学啊。啊，这个老爸伊想要为查囝买新的制服，哦，诶，读册衫。哦，啊，要读册三了哦，伊安尼，竟然硬少装钱吼，伊咧透大风落大雨，伊嘛去人喷草哦，啊透大风落大雨，啥物上济？雷公死那上济啊，啊尾啊去互雷卡死，去互雷卡死。这太公吼，最近发生一件吼，人做鼻酸的意外。一个45岁查甫人，为着要替9岁查某囝吼，要来丢鼻哦，读册要买这个开学要穿的衫，啊，伊就不辞辛劳哦，足甘食苦的吼，又去甘蔗园哦，啊去打工去共喷草，啊想袂到这个做工课期间突然间雷公死啦，叫雷卡落，啥物病无效呀，啊这件代志哦，和当地居民拢做唔甘嘛吼，这个泰国的媒体。这件代志发生伫咧昨日下晡2点外，就伫咧泰国一个县市，一个甘蔗园发生。啊，这警察人来报案，马上支援单位赶往去现场，啊，发现这个45岁查甫人，伊人趴伫个甘蔗园的边啊，个树啊，脚已经无效呀。嘿，啊，伊个头有明显臭灰搭的只，啊，伊身躯边个藏一支猪头。所以这救援人员吼，伊马上来做心肺复苏啊！哦，安尼，啊，家己竟然紧急送去病院，家己甲阮宣告不治啦。这个有看到人讲吼，这甘蔗园的主人东港伊请工人吼来这农地喷草，哦啊，每一人会当领到台票291块啊吼，的工资啦。啊，伊知影这个查甫人吼，读小学啊4年，9岁查某囝要开学啊，要买新衫甲鞋啊。够其他用品，所以一家伙啊人哦，都啊拢烦恼买装钱，啊，所以一头家开嘴邀请伊来做工课呢。啊，有看到人，看到叫雷卡到的人吼，用东港下晡饭食饱吼，啊，天气渐渐变暗，啊，雷声一直卡无停的。啊，阮规队人原本拍算啊无暂停工课来避雨啦，但迄时阵这查甫人伊都啊准备去夹吼，藏伫个树啊边的猪头。啊，一万年啊，都啊大声吼、哦，甲话你唔通，我去唔通，我咧雷公先啊，你低头会阴电，你唔通去，但是袂有甲阻挡啊。现场突然间传来一个足大声雷声卡落来，都啊接到就是，伊都啊手去摸个低头，爬落了有人倒落啊。所以当地居民吼、哦、推测，这个低头就金属嘛，所以应该做事的人，做远的人，滴过了叫卡着，拢叫雷卡，因为迄倒过了顶完要收缩起来，迄个即个坑仔即卖用塑胶无？应该铁啊、白铁啊无？还是阿鲁米啊无？哎，阴电啊！啊，若去远啊做工课，我都滴过了叫雷卡着，足济啊！要啊知影，迄个阴电，他较袂去换塑胶无？迄个过了要啊换塑胶安尼啊？哟，即可能就是即个阴电啦！啊，阴电对引起着安尼吼。啊，这厝边隔壁来讲，这个查甫人8年前红招啦，都拢无钱嘛吼，啊红招来装啊来，伊是一个足出名、足勤快、足认真的查甫人。伊平常时用为着要饲这个家庭吼，会当讲是拢啥物代志、啥物石头拢做啦。吼、哦，唔管是要去弄棚坑的啦，要去掘田园的啦，要去掘山的啦，要去啥，伊拢做。伊都是希望当好厝人过了较好。那么如今为了查囝。要买开学的物件，煞意外过用去。哦，这个庄仔头人感觉足唔甘的吼，嘿呀、啊，这闹，这唔甘，这啊，这愈唔甘，这边啊讲啊，我这个母亲节吼，啊，传着这遗憾的代志。中华这个太太，伊要捡粪扫吼，无说伊跋咧50米深的深山的深谷啦，会坎坷落呀，命危。因后生是相对于一志刚呢，你啊看。这个母亲节前一天就知道嘛，这个中华田中这个中央岭吼，而且步道发生人跋落坎坷的意外。啊，这个今仔日吼，伫个昨下仔啊，一个76岁姓肖的妇女人，伊那想要捡粪扫吼，啊，无说脚打无好嘛，你要捡爱压嘞，啊，摊落啊就落呀，摔落50米深嘞呢。 会起讲呢，这个家属发现阿母阿人无回来，现恁即卖想，这都是因厝里阁有人，啊，无你有人独居，甲因远啊啦去做事，啊，热热白白热无回来，无人知呢。迄位通常是厝里讲，啊，到中昼等食饭啦，无回来，较紧去找人，较发现去倒伫个田埂啊啥热热死啊，热死，所以邻居爱食，邻居真爱食，咱今日阁愈热，惊倒我们大家。即卖下早八点外三分呢，廿九度呢，因为透中昼我变话要破三六度呀。今仔日好天啦，明仔开始要落雨吼，落三四天的吼，北部吼，安尼。啊，所以伊讲那无登来厝，啊，刚刚去年去山区去找伊，佮发现伊摔落地溪谷。啊，警消人报案来佮现场佮救出来，但是已经无生命迹象啊。哦，啊，要送去病院抢救，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哦，有待厘清。啊，蛮快咩？啊，但系跌落遐毋哦。啊，用这妇孺人吼跌落这谷，这个坎坎吼，诶，地点住伫彰化县佮南投县的交诶交界处啦。所以彰化县甲南投县的消防局拢出动大批的人、的人车来到现场。后伫个昨个下晡两点四啊一分，发现伊伫遐时阵，伊摔落去深五十二公尺。甲下晡三点六分，哦，啊，这消防队员透过这手啊垂降落去，接触到伊啊，总甲伊发现伊都无生命迹象啊，啊，马上甲伊人啊救起来吼，救在土骹面，送去南投基督教病院抢救安尼。啊，经过了解吼，这个姓肖的妇女人，伊是南投人，吼，伫个当地做事做远啊，我伫个漳个仔啊，伫个中央岭吼，这步道遐，伊是啊像要捡粪扫，无说伊甲跌落安尼。这个家属发现伊当无倒来吼，啊，甲去山顶找，甲发现伊倒伫遐，竟然紧报警。吼，经过了解，这个妇女人伊后生是南投县青碧岭吼，这个消防队志工呢。啊，平常时啊，做热心讲到三工，啊，顺便甲妈妈，刷伫母亲节前一工发生意外吼，哎呀，这也无法度讲安尼啊吼，嘿，就说咱人落雨过山区，总是爱注意细节啦。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咱的妈妈，你若健康勇健吼，你的囡仔对你幸福哦。哎，啊，你若咧定定互伊身体无勇健吼，定带一个病体伫咧吼，囡仔就为你操烦哦。伊若有孝的囝，伊都更加操烦你。啊，要来啊，要我啊，要上班啊，要家庭，哎，是不是？伊就两边受艰苦吼，所以你爱甲身体顾勇健，啊，健康勇健，互伊看，看伊有一个健康的妈妈，吼，爱认真去拍拼，是不是？对。后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呢，啊，那甲阮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健康真的是顾起来。哦，观念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吼。好啦，到咱电台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三千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乐冈丁丁柯志宏，在这甲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贺一航首选妈妈，请你唔通听。啊，家庭就是安尼，莫有出一个内耗的人。哦，老母呐健康勇健，哦，囡仔就轻松快活。啊，那囡仔唔正惊嘞，吼，老母逐工都足艰苦，拖磨有无？嘿呀，好酒的啊，好啊，听袂，好酒好啊，就咧去消灯，安尼安尼，我袂记啊代志。啊，要食毒，叫莫食毒，叫你做好囝，你做歹囝，叫你行好路，你要做完娘，你夹完娘对不对？啊！你讲啊，细长无白，挂在细长无白，未大长。囡仔无教，大汉的唔正人。囡仔嘛拢教，敢也无教，教金细细哦，对唔对？吼、哦，拢照书养呢。切讲爱安那就安那呢，拢嘛安尼教卡无，卡无教对一个囝实在无教。但话教安尼，吼、哦，教一个白字无有无？嘿呀、啊！啊，结果咩啊讲？哎呀，这咩啊讲？生出囝的心，生未出囝的心，就是安尼啦，吼、哦。咱今日要分享这篇吼，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分享。哦，那是虽然公司服务，咱当继续卡通现场接机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是美国传奇母亲吼伊芙蕾，啊，这是真人真事改版的吼，这是真正真的代志吼，这发生要一百年前啊。哦，这边一百年，97年啊，嘿，97年的代志吼。后来，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做一个分享哦。咱今日分享这篇，是伫美国的历史，也是故事当中被称作吼传奇母亲，伊的名叫做伊芙琳。啊，来有关这个传奇母亲的伊芙琳吼，也叫伊芙琳莱恩啦吼。啊，伊就是一个。生活在1950年代哈，美国哈俄亥俄州的家庭主妇。那么一传奇的代志，就是一被称为哈传奇，他被称为传奇，这就是因为伊在足艰苦、足艰苦、足困苦的经济条件之下，有翁无有啊，有翁啊，因翁都酗酒啊、食酒啊，逐天都醉茫茫啊，啊钱领足少安尼吼。那么一家子哦，爱请用10个囡仔，吼。这时间尾啊，靠着伊个理智、伊个智慧，啊，佮有因为伊有写作吼、哦，这个制作吼、哦，有这写作的才华啦。所以透过参加足侪种的商业广告的标语竞赛，伊赢着奖金。所以吼、哦，用这个奖金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度过经济的难关呢。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人，用成功吼、哦。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厝边隔壁，哎呦，啊无钱呢，啊搁加连生10个哦，做孽哦，做孽哦。但是故事才要开始讲，20年后的伊，和整个美国笑伊，的厝边隔壁吼，鸡嘴变鸭嘴。这个时阵，这个暗时的冬天。这个伊芙琳啊，伊伫迄一冬拄啊生完第10个囡仔时阵，因个翁婿醉茫茫入来，哦，又阁是一个了钱的赔钱货啦，落尾就着大细声嚷啊，干壁动酸。伊芙琳迄个时候伊才生完第10个，才生完哦，因翁醉茫茫一入门，甲砸咪壁甲，哦。甲查咪别个无笑，伊讲你只生完有艰苦无，辛苦无？哦，说说你去帮我生第10个囝，唔是？最忙忙吼，手要甲记，记迄顿9个囡仔，因为红眼囝囝才出世尔，迄9个囡仔吼，好看个老爸蛋，我要囝是拢啾啾做伙，哦，伫迄破汤啊吼，迄毯子啊吼，迄个破巾啊、破被安尼，大啾哩啊，寒到要死，惊到要死，惊老爸。啊！老爸就一顿来骂遐囡仔，用作笼统吼，而且纠缠咧骂遮囡仔。尾啊，歪头哦，甲这个伊芙琳就是爷母讲吼，你就是一个吼，甲人生囝吼，而且机器尔啦。啊，你无甲，你无出一行伊会生囝，对不对？吼，你除了制造粪扫，你阁会当做啥物？啊，有空无？真正空看。如果那无生下这第10个囡仔，这个第10个，伊夫人伊无定吼，会当做一个较亲像人，过较亲像人的生活。但是伫个1929年，也就是即马个算起97年前啊，要100冬啊，
吼，迄个冬天暗时用，外国是落雪呢，冬天是落雪呢吼。当当伊哦病死，家己第十个囡仔生出来的时阵，伊就彻底变成厝边隔壁规庄仔头吼的笑话啊啦。迄厝边隔壁，若经过因家的门口，落个配一口烂，甲配痰兼配烂甲屁臭。你甲看啦，你甲看，正人来甲看，这个唔在通见笑的查某人，哦，佮生囝，生第十个，啊，愈善愈幸生，真爱生。这都会当讲是吼，伊咧生什么？伊咧生社会毒虫啦，伊咧生社会寄生虫啦。啊，生啊侪无在条车用，伊嘛是害因啊。所以啦，按照常理来甲讲，这查某人一世人扣角啊啦。伊即世人做注定吼无路用啊啦，佮包括伊十个囡仔啦。吼、哦，我看吼、哦，伊所生即十个囡仔注定会变成啥物？下一代吼，伫个鸡仔头浪流连的啦，啊无做乞食啦，啊无就食毒啦，啊无就是犯罪败类啦，社会败类啦。但是，即、这个被全世界配贪配乱这小杂啵，伊落尾嘞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就安尼，生第十个囝了后，诶，二十年后，这十个方看做骗想无路用的，会作奸犯科的，吼、哦、是累赘这囡仔嘞，无一个例外，全部考掉大学，变成了社会有路用的人，医生、律师、工程师。创造吼、哦，这个是迄、那个时代上个不可思议教育的奇迹，伊叫做伊芙琳。一个伫咧绝望的这个溪坎内底，伊就是硬要甲家己变啊骨咯，像咧卡登的艺术，伊讲艺术那种，那像讲硬生生把自己的肋骨啊拆落来、拔落来，做楼梯爬起哩，的查某人。这个故事是充满着让人窒息的羞辱啦，让骗想干呢，让看不起干呢。尤其在浙江，就有一个风雪交。

睏掉的散食。逐天哦，拢得爱看人的面色，爱看人的片相，安尼。上界难过的时阵，就是因家三天无米汤落鼎煮饭，十个囡仔围伫个哦空鼎、空碗啊的头前画妖，十个甲老母讲画伊做妖做妖，一句妖两句妖有十句妖，这种的声音就哪像一支针。插在做人老母的心肝意内底，这个时阵哦，伊夫人呢，伊只好哦，安尼挖一个心，加做去啉茶、啉水，伊就背对着囡仔吼，安挖过去啉水，了后伊其实伊挖过是抹囡仔看流目屎，吼，目屎像水石头拍开共款，啉着这个水啊咸啊咸啊甜。伊目屎擦擦嘞吼，然后伊越过身变笑面哦。甲只囡仔讲吼，骗人讲你爱紧困啦，你啊看哦，你若紧要困去，你就袂枵啊啦。你甲看，三更鼎围啊无煮饭，十个囡仔嗷嗷待哺，话要食饭。老母换一个新嘞，吼目屎一直流，唔知要安怎，老爸都无路用啊。规天也袂倒来厝啊，倒来就是耗酒醉了，到倒来啊，啊倒来骂大骂细，拍大拍细啊。但是这拢无算艰苦，到有一天冬天第三呀，第三囡仔发烧，迄天就是伊夫人一生当中上界卑微，上界吼人生吼做大底的时阵，因为伊拢无钱呀。伊穿了一双哦，枕头拢破去啊！而且鞋啊，伊冒着外口暴风雪，囡仔抱咧，安尼走三间油店。经过吼，伊应该曾经嘛是一个足体面的姑娘啊呢。但是伊为着第三个囡仔发烧，伊怎啊跪伫足冰冷的邮局的柜台头前？伊就扭着这个头家的裤脚讲哀求。我拜托你好不？我拜托你先把药啊给我好不？我的囡仔吼，特别袂堪命了，头家，我就抓，我就抓，后摆我一定还你钱啦，拜托的头家。但是只有头家无干无情，手啊下落去，无钱啊死出去啦，卖在这里拍七水啦。要安怎？伊只好抱着发高烧的囡仔，搁夹伫大风雪内底，手吼去互这酸雪吼，人讲咪正入骨尔呢。迄规个手吼，迄干甲拢离去呢，规个手拢流血啦。但是呢，这时阵要安怎？做一个老母的人要安怎？伊只是当甲伊衫吼，跳迄落解开，吼把个纽啊剥开，用伊家己小块小块的温度啊。来吼，和这个囡仔一体温，哦，用伊小块温度，和这个囡仔有体温啦。等去个厝的时阵，做绝望的代志阁发生啊！伊呾讲规工拜托，因为伊无钱。但是伊等下处理啊，阁发现伊的翁婿偷摕因到村的银角啊，摕去买酒啉。吼、哦！迄个时阵的伊夫人啊，伊心内就哪像啥物物件碎去啊！破碎去，但是伊无时间伤心。这当时伊的身体嘛，感觉有一个物件要重新爱振作起来。伊夫人在这当下，伊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跪伫涂骹哀求人的时阵啊，是无人会看你的啦。所以当你站起来，你狠狠反击的时阵，这个世界才会乎你让路啦。改变你的命运。对啦，改变伊夫人的这个命运呢，就带有一张旧的报纸。这张旧的报纸顶端吼，有这经过的启示啦，奖金25块，在一百当前25块哈。这笔钱呢，那伫今仔日现金2022年来讲。

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伫迄个时阵，我们一百年前的时阵呢，有够因规家伙啊，一个月米粉钱啊，这嘛是囡仔吼，这十个囡仔救命钱。伊夫人伊无受过高等的教育，双手更加哦，伊拢做这个活动吼，啊，带囡仔吼做粗重哦，拢艰难。但是伊提起笔的时阵，这个无路用，我甲骗想，伊都会用骗想，伊扭伊后脚，然后无帮。伊阿公哼，笑死人！这个戆查某、戆村妇啊，你做白日梦啊！伊嘛不爱插片，伊充耳不闻。伊第一摆写这篇稿，红退稿，退稿，伊无死心。伊第二摆，佫行出去，啊，同款佫红退稿。这时阵，就伫个伊夫人用要绝望的时阵。伊个第三届，佮来投稿，伊收到即个编辑的一句话，伊讲哦，你的故事足真实的，但是你需要更加多的力量。你有这个天赋，你有这个天分，你唔能停笔。我阿家哥你叫唔能停笔，佮有天分啦。所以这句话就那像一道光，照入去哦，伊夫人黑暗的生命。伊开始硬消下，开始硬消下，开始写作文，开始写作。伊其实甲阮照顾十个囡仔，暗时规家伙拢困的时阵，伊就是记录苦难的战士，记录苦难的战士吼。为了要省这油灯啊，伊甲这个灯蕊哦，甲剪到这上细、上细、上上细排，迄镜头啊，冻到拢硬僵硬僵，唔是红的，是老血。伊就讲，双手拿嘴用嘴一个哈哈哈哈哈笑笑，啊，佮继续佮写。目睭因暗时不困，红光光，伊就用冰水解解冰敷。终于啊，伫1930年，就是96年前的春天，伊收到伊人生第一张25块美金的支票。迄天暗时，伊甲囡仔讲。哇！伊妈哪有牛奶汤好啉啊呢？吼、哦，这十个囡仔欢喜个咧，欢喜个咧。但伊夫嘞，徛伫边啊看囡仔咧啉牛奶，伊煞一嘴，伊都唔甘啉。咪伫个壁间吼，爱流目屎。就伫这时阵，突然间啊，这大汉后生，怎来行来伊身躯边？怎吼，都摕一个安尼？因一日钱都拢拽吼，安尼摇摇的拽的阑珊钱，讲妈妈，这是我扣回收吼赚来的钱。妈妈，你千万唔通哦，唔敢去买纸去买笔哦，你爱一直写落去。到迄一刻，伊夫人的目屎终于忍不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因为用伫十个囡仔面前假坚强。伊就抱着这個大后生，好靠我撕心裂肺啦！家己所受的艰苦、痛苦吼，拢哭出来。就对迄一刻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娘，伊是这十个囡仔这個家庭的团长。伊的回忆内底吼，有这个人求药，拜托药，甲几个人求药的绝望。伊阁有写，写囡仔捌代志，予人心碎的模样啦。伊写吼，迄暗落风雪，囝发烧，规日共扭哭，甲共拜托哀求的绝望，伊拢甲写出来。也阁有每一个做老母的，死嘛唔肯放弃的信念。伫1932年，也就是94年前，伊的作品啊。母亲的信念得到年度大奖，奖金呢1000块美金。好、哦，这第一个咩一百年前，这是一笔巨款。就安尼，迄天伊就带着10个囡仔去邮局要领这1000块美金的时阵，遐赶紧笑伊、骗笑伊、甲配谈配乱，讲咧做白日梦的人，这个时阵呢，拢用敬佩的眼神来看着伊夫人。这个时阵，囡仔家己喊嘞，讲妈妈，你真正做够啊！
但是这群伊夫人的伊脑更甜讲，唔是我做够，是咱阿囝的，咱做伙熬过来呀、啊。对吧？所以伊讲吼，伊甲囡仔讲，你来记住，只要咱若无放弃，咱就无过不去的坎。咱只要卖放弃，咱就无就下袂过的坎啦。生活变好了后，伊夫人伊嘛无变成一个说教者，就安尼。春天来的时阵，伊甲咱带着囡仔趴伫个涂骹看狗遐耍秀。伊就比着遐狗遐，伊讲你啊看哦，这段狗遐，伊拄着障碍，伊障碍都无倒救，对不对？狗遐感觉伊会找，伊也无怨叹的路歹行，伊拢无怨叹。你看狗遐，这动的有石头，这有沙，伊敢有怨叹讲哇未过未过？无，因只是想讲要安怎把这物件给搬过。囡仔呀，这就是咱要学习的。伊就甲囡仔安尼讲，善食无可怕，可怕的是是你认命。有你看，妈妈会当对上界绝望哦，而且泥潭内底飞人爬出来。阿囝，你嘛赶快会使，恁一定会使。20年后，奇迹发生啊！伫咧贫民窟。大汉的这些囡仔，无一个例外，全部考掉大学。有的人变成了医生，有的人变成工程师，有的后生变成这个律师。当当伊穿起来有名，这个记者来向伊哦，会问伊讲：啊，你教育的秘诀是啥物？你是安怎教囝？十个囝拢读到大学。这个团结母亲，伊只是安笑笑者讲哦。啊！我也不是作家，我也不是教育家，我只是想要让我的孩子过好日子的妈妈之一。我只是一个想要让孩子过好日子的妈妈之一，因为我想要跟我的孩子说，这个苦难本身，哦，它并没带来光芒，苦难的本身啊，并不会带来光明，但是你若选择如何回应，这个苦难啊，才会创造光啊。所以我选择了，我不爱放弃，所以光就来呀。我选择了不放弃，所以光就来了。伊夫人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吼最朴实的真理：真正的强者，不是无目屎的人。而是感到目屎，赶快继续奔跑的人。所以咱总是咧怨叹哦，原生家庭无好啦，咱别人老爸拢好嘢啦，咱才散家啦，啊大环境无好啦，啊咱无资源啊斗三工啦，啊咱无达到机会啦，达无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但是如果你感觉今麦很困难，你不妨想想，1929年。啊！就97年前，诶，迄个冬天落雪暗时，诶，伊夫人，伊穿破鞋啊，抱着发烧的第三后生啊，再按跪、按拜、按求，哪个不爱服伊咧？所以，如果你即摆搁咧抱怨原生家庭无好，大环境无好，吼，大环境无好，按无资源、无机会，但是如果你感觉即摆足困难的时，你不妨甲想咱拄仔咱分享的1929年暗时。对，97年前迄个暗时，伊夫人，那比起伊迄个时阵，咱至少唔免伫吼药房门口共跪吧，咱唔免吼为着吼跪个人格啊吼，啊去学翁吼口舌去学翁侮辱吧，唔免烦恼下一顿会崩一堆吧，命运互你发了吼一手烂牌，命运呐、啊，甲你发吼一手的烂牌啦，这很糟糕，无唔对，但是这袂当怪你。但是如果因为你手中的烂牌，你就直接和个兵都不爱怕，那么这就是你的不对。因为上个黑暗的暗时过了后嘞，必定是最灿烂的。所以安吉今晚我来问讲咱大家吼一个问题，一个可能吼会和你有沉默很久的问题哦，是啥物？
如果生活把你逼得像伊夫人这样的绝境，你是会选择倒地不爱叮当放给我，也是会选择跟他一样把那些砸向你的石头拼上你的、看你没去的看轻你的都像牵你的石头，你把石头踏踏踏踏变成垫脚石，变成你往上攀爬的阶梯，你选择的就是你的命运。

伊夫人这个故事吼，啊，伊的故事被和伊查某囝记录落来，后来改编变成一个电影《十全主妇》吼，十全的主妇安尼，哟，啊，所以讲，这伫美国历史上，伊夫人这个名也常常与其他传奇女子啊联系哦在一起安尼，互人知影讲哦，原来伊是真真正正真人真事搬上荧幕的哦吼。对，做老母有简单无？无简单。美国传奇母亲伊芙琳。

0: 阿母的一生活得较欢喜嘞。现在嫁到好翁吼，你就好命啦。吼，啊嫁到翁有当吼，翁也做好哦，那囝也无乖。我那囝也无乖，翁也做好，足奇怪吼。人都无两全其美啊。人哦，足气啥物？人足气十全啦，当都有啦。但我长相感觉我像一个长贪的，我感觉我是一个足幸福的人吼。因为长哦，我甲哥哥吼，明宏哥哥。我两个，伊拢足早来啊，伊拢早十点我来公司啊。啊，我昨来十二点我来底下咧开工。你讲我咧耳机，吼，我耳机，我两个做一辈，我时阵，我来公司13冬啊吼，啊，这耳机我用12年啊。啊，迄时阵是嘛是惨惨买，我迄时阵这耳机要10000块，12冬前吼，我要10000块。啊，即嘛因啊，明宏大哥伊是去日本，啊，伊嘛甲我买港币做吼，港币做。安尼，啊！我昨日咧讲，我这耳机即马当怪怪吼，拢迄声当怪怪。我旧年母亲节，我送家己一个耳机，甲阮即摆，但是网络买，哎，袂当网络买，定爱现场去听。我对我就是，我想讲即摆应该是无问题个。好，迄声就真阿爸，因为我已用足好个耳机啊。我迄只耳机有够好，你咧听我是一个享受哦。已用足好个耳机啊，哎啊！结果到即马咪线路问题，拢定会有问题安尼吼。伊讲哦，安琪，你个可能是吼。迄个你拢收起来，吼，一线断掉的吼。我讲，我有去订一个吼，咧挂耳机的，我一个送你。我一个讲，我一个送你。我讲哦，会足侪钱，袂讲买啦。我一个送你。啊，即马了，我买起来本事讲，安琪，你可能线有问题，你来换线看卖啊咧。伊就摕一条足粗的线给我吼，我讲哦，再个换线，讲你去换看卖啊。迄有可能是线，咱的工程部讲的哦，迄位是线的问题，因为你定爱停啊去伤着我哦好，转伊照啊，哦啊我感哦我感觉足幸福的，哪只好啊对我只好安尼，啊即下我要做节目啊，省委护理师在录节目，哦伊就做12点到2点的，啊我伫播音室内底，哦还是啊伊录节目56分录节目，伊啊紧走那种安琪，我等下买红车，你要食啥物无？我讲哦好啊，我不好用，因为我有去你座位看，你的桌顶无物件，啊表示你无买物件来食，无因为你的桌顶哪能放物件哩？你死人落这无你去食物件，我对，我死人落这无物件，放我桌顶啊，我买来安尼哦。伊讲我看你桌顶无物件，我紧早甲伊讲，你要食啥物，我来换车，我来买予你食。我讲哦那食好，用用那干嘛那食好啊？哦哟，哎呦，真正哦有够欢喜的。我以前会昨日做这无，我心情总烦，讲哪人哪这疼人安尼哦，嘿啊。伊讲在伊桌顶看，讲我顶无买物件，伊要全帮我去买，买房子爱帮忙买，好买偌济呢？我讲你买偌济，我你爱照算钱哦吼，安尼较好哦吼。哎呀，同事爱吼，我想买来个下个月付啊，无啥付，22，哇，无啥付，啊，无必要恁互恁听啊，我听你话，听许廷元博士好不好？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全世界吼3-4千个人算啊，他脱颖而出呢，有简单无？无简单，吼，咱来给咱个听讲者嘿。那许廷元博士，伊荣获吼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许廷元博士啊，伊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做认真拍拼，吼，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吼，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甲肝，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个困呐吼，伊个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个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吼、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酷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元博士啊。嘿，不对，因为我要报这篇哦，不然怎样讲哦？因为今麦这个天气哈、哦，春天这个时阵哦，你牙过敏足侪，吼牙过敏足侪。啊，现在食许廷元博士，伊研发这四只菌真尼好， 真正效果足好诶，吼、哦！我所以讲今日要报告恁大听，目睭上间节目也拢咧夹吼，鼻仔过敏拢咧大夹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爸吼、哦，这总裁吼、哦，啊做者做者，遮拢全部呢，遮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廷元博士吼、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元博士伊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吼、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或是咱台湾消疫过敏、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够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嘅国家嘅专利、国际嘅专利，即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嘅经验，伊嘅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嘅反省佮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嘅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元博士吼，伊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人体自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建华就在说，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元博士，以提倡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在整合中西医学，还有创办高和医院，还有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研发很多行业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不愧为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次得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啦，恭喜我们的许廷元博士，恭喜我们的许廷元博士，我们的许廷元博士你伫即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过敏呢，食许廷元博士即四只菌就对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即四只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拄啊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得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用益生菌啊吼 LP33， 即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这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等咱许廷元博士伊个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咱的听众，你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来唔知，好，那咧夹起来，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许廷元博士即四只菌，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带拢臭干干，迄皮带拢黏贴贴，迄皮带拢干血丝啊。 那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是橡皮，那皮肤要人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画人，那是袂画人，来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袂好都袂好啊，食这七加困，好你99.9%会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吃吃饱而已，都还没吃饱，只喝一些汤，喝一些肉而已，哦，都要装便所了。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坏的细菌来生了，比如说幽门杆菌，这些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减少坏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诶，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诶抑制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诶台湾诶即个专利，哦副肝乳酸杆菌有咱台湾诶专利，啊无即个中国诶专利，食抗过敏诶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很吃了，爱生活给他吃吗？哎呀，诺诺病毒很吃了，爱给他吃吗？哎呀，这个病毒病菌如果侵犯就下去，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要吃，就是我们许天博士的这个医学贡献，就是这个菌，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哦，来跟服用哦，伊要服用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买个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去找就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的，
0: 对不对哈？哎，哦，人体试验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 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博士这四家困啊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伊发表六十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六十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六十几篇的论文，而且佫得到最佳论文奖，这无简单哦，哟。所以你食食困爱食，过敏性较袂安尼行，囡仔过敏也艰苦。吼，不管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吼，而且目睭咧上的鼻啊过敏，哦，蹭无停的鼻水道，你着相信，你莫佫食佮食抗组织胺啊。哦，啊，你甲食这真好困，你知？哎呦，佮真正平衡呢，好困变侪，啊，歹困变少啊，吼，哎，我难怎勇敢起来呢？就是安尼，所以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嘛，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来听一下霓虹舞蹈。

谢谢咱时间嘛够啊！我先祝咱收听解说的妈妈幸福快乐健康，送给你每一年拢健康永健，好不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哦！来，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开销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母亲节假期哦！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讲100万拜，1000万拜，母亲节快乐！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哈，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拜托好朋友你甲抄起来，也是甲咱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到有，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邀请你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呢，哈，咱好朋友你那是假礼拜啊，有法度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呢，那嘛会使用手机啊的 APP 吼，你只要卡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伊就会出来，你就会用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那普通时啊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咱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同款拢做快闪的，逐工拢好康的哦吼，邀请好朋友拢来欣赏，0800663377。来哦，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西亚的日本细野温泉手工的洗脸皂。阿哥有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那好朋友，今仔日吼，十号母亲节，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吼！啊，今仔日可能啊，真侪人去庆祝啦吼！啊，当然嘛，有人顶礼拜就开始庆祝啊吼！今仔日日时开始呢，刚有咱台湾北海岸，啊个东半部，啊个有中岛以后的山区有局部低暂落雨的情形啦吼，整体来讲呢，这个温度吼有较回升啊。那是温度北部是19度至28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1度至35度，东部地区19度至33度哦吼。但是哎爸，今仔日好天气哦，因为冻无久，礼拜二可能有封面哈，封面会来哦，半个台湾会有落雨的情形哦。广场吼，哎，天气开始烧热了哦，大家拢真惊，就是蚊虫侪、蟑螂侪啊，对不对哈？咱那伫厝内面发现这个家雀吼，有的人会真惊吼，直接甲冲落去马桶内底，对不对？好朋友，注意哦，这是错误的哈。发现家雀，你千万唔好甲冲去马桶内底哦，吼。一个日本的医生林玉章伊咧讲啦吼，伊讲吼，这个家雀吼，伫个水内底用个活偌久，你知无？至少40分钟。而且呢，家雀伊会惊死，你知无？啊，你那是吼，哎，你感觉你个怕死啊？伊呐，其实无吼，没有死透透啦，其实还袂死吼。啊，你甲冲个即个马桶内底，恐惊吼，伊就伫个下水道吼，伫遐生炭。嘿，后摆你无注意的时阵吼，伊会沿即个排水孔吼，佮缩等于恁兜啦，而且哦，无定佫较济哦吼。所以讲建议吼，你一定爱确实甲即个家雀吼，嘿，确定它死透透了，一定爱甲抬死了后吼，尸体吼用个脆脆才用个密封，哎，等唔解好不好？卖等咧即个即、這个马桶内底安尼好不好？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有的人讲吼，啊，到底是要安怎抬家雀啊？
其实哦，这个医生安怎讲你知道吗？伊讲吼，家长有一个软枪吼，这是保护伊的哈。啊，那是带有卵的这种的吼，母的家长吼，从个马桶就真可怜吼，和伊的虫卵的下水道吼，诶，孵化啊，落尾吼，嘿，伊都生脱只嘴安尼啦哈。啊，上好是安怎呢？你确实个，这家长台式吼，用啊嘴啊，这密封袋吼，甲包掉的，但呢一般的粪扫，啊，你卖用手去甲接触个吼，家抓接毒的，接垃圾的，好不哈？而且呢吼，家抓哦，包括伊的尸体吼，伊的屎哦吼，这拢是真强效，和你的过敏的过敏源哦吼，所以讲唔好用手去甲接触到，过来你要安怎有效来杀死这个家抓？咱会使用专用的杀虫剂，对不对？厝内面有囡仔有宠物吼，你就用高浓度的酒精甲喷吼，啊，就是一般咱摕来啊手消毒的迄种的吼，啊，过来你嘛会当吼用迄种诶，咱洗碗就洗碗精油啊，哈，甲喷吼，和伊这个肚子这边吼的诶。透气孔吼，伊个气门就对啊，哦啊，互伊阻碳，啊伊就袂喘气啊，哦，所以讲吼，你会使安尼用吼，啊，你啦肥皂水啦、洗碗巾拢有遮个效果啦，哈，哈，安尼讲起是酒精敢那较便利啦吼，啊，但是早加都摸，啊离开火安尼好不好？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来，母亲节对不对？好啦，听一下母亲节歌曲，妈妈我嘛真勇敢。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灶现在要提真的量很少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很特别的，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当更加较紧呢。内底阁有西野温泉，内底碳酸氢钠会当把阮的皮肤变嫩，把阮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会感觉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温泉，油咪咪、白泡泡、汤光、汤光。
1: 就日本人，你有看伊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闪闪，敢珍珠嘞？就是因为内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的就是讲，伊内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即马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你也刚刚你已经是你皮的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吧迄种。
1: 你也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伤，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你去搞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跟着你两三。

0: 来全部搬家，
1: 你甲讲30秒至一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和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0: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妈妈也刚刚讲，哎，跟他白啊，跟他无去啊呢。
1: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五色素啦。
0: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样拿就是类固醇，怎样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异化症呢，
1: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0: 还是说你的头壳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五星呢，
1: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
0: 你怕用到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个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包尿珠
1: 用鸡尿珠搞
0: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很多爸爸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1: 那腺会越抗越多越久，
0: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个你要来洗。
1: 有的妈妈有当时针衣去油喷到喷到都是疤，
0: 你也可以都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烧烫伤45%深度有三度灼伤，伊都发都改救好啊！你这东西皮肤上的小问题，
1: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让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0: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1: 嘿，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0: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1: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溜皮暖暖呢，
0: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1: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0: 是的，温泉已经是皇帝在用的呢，
1: 即马放喺即块石盆内底，
0: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有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1: 白泡泡又咪咪，这骨力味哦。
0: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甲洗吼，
1: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0: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阮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骨溜骨溜啊。
1: 这粒四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打愈薄的。愈敏感的你都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要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搁加码加送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做趁优惠你进来甲摕吼，足好康的，足好康的，这每一地拢大大地50公顷的哦。最主要我甲你讲，即马医美中心吼，你若去注一针即个美白针哦，爱30000元起跳，免咱免伫遐讨皮疼，你摕即地转去洗就好。我甲你讲。皮肤愈敏感的，你应该爱洗搁较好，你来洗这上好哦。Hello， 来嘿，咱来几招？
2: 三袋几招？
1: 对，你爱几招？你直接甲我讲，你爱几招？
2: 一招好啊。
1: 礼拜三号你收哈，13号，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招？
2: 一
1: 早，但是我拜师这边
2: 收。
1: 好，来14号让你收，谢谢你。好 ，OK 哈。好，拜拜。好，朋友，咱拢新朋友先抄电话啊，然后接不了哈，再给你问住址，安尼好不好？好，你开箱就买上好，今天有福气才买到最优惠的价钱哦。卡就一定爱买呢，快闪哦，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听清楚。最主要哈，洗完你是清爽的，好穿的，而且佫袂安安。 冰冰哦吼，你甲停留30秒吼啊。渐渐啊，你安尼说，你发现讲，哎，我的毛根康愈来愈细啊呢，乌色素吼愈来愈浅啦哈，赶紧赶紧哈，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无逐工有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这吼真特殊的，来，咱来几组 ？Hello，
2: 喂，
1: 嘿，你来几组？
2: 我一组，
1: 一组拜三号，你收13号，谢谢你。
2: 啊、你
1: 无住址啊？嘿，我你讲，他拄仔都有讲啊，先抄电话啊，尔无住址再敲电话甲你问哈。OK 哈、哦啊，谢谢你。好，好来，咱来几组？
2: 我他拄仔有卡去吼，我要来见到一个。嘿，洗面买洗面吗？
1: 这就是洗脸皂啊。
2: 哦。
1: 啊，你要摕来洗身躯，嘛是会使啊。嘿，伊主要就是洗面皂、
2: 哦、
1: 嘿。
2: 哦，是洗
1: 面皂。嘿，你要几组？较紧的，我拢办煞、
2: 哦、嘿。我差不多卡呀，啊不，你搁加一组好啊。
1: 哦，要加嘛吼，808这要加嘛，要加嘛哈。好 ，OK， 好好，爱两组就对啊啦。
2: 哎，
1: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2: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好好，安尼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好，Hello， 闺蜜啊，你爱几组？
3: 我要一
1: 组，好，闺蜜啊，爱一组，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唔通唱输人，俗个系变气啦，吼，电话你顶下骨力卡安尼，吼，啊，我你讲，因为咱阿爸阿母啊，有诶真老，皮真薄，对唔对？你着用一个较好诶，即块来说上好，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Hello，
3: 一组，
1: 一组哈，哦，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哦 ，OK， 好哦，好，来，咱来几组？
3: 我要一组，
1: 一组礼拜三收哈。
3: OK， 好，
1: 好，谢谢你哦，好好好 ，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2: 我几组？
1: 几组？好好，
2: 星期四，
1: 星期四十四哦，你收，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4: 一组，
1: 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4: 呵呵，
1: 谢谢你。好来，素英，
5: 沙本，
1: 来素，
5: 好拜三号。
1: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先顶先赢吼，顶无的饼无后悔啦。原物料拢起价，这个价钱我跟你讲吼，人是加价起金吼，给咱这个优惠的啦吼。你一定爱紧手啦。Hello， 秀菊小姐来，嘿，你要几组？
6: 一
1: 组哈，拜三休哈，谢谢。好来，阿奶奶几组？
7: 喂，
1: 嘿，你要几组？
7: 哎，一组。
1: 好，拜三好，你休嘿。好 ，OK， 谢谢你哦。啊，你要几组？来，嘿，雷芬呐、啊，雷芬阿、啊、姐。
6: 一组。
1: 啊，一组哈，拜三休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美白生一只卖30000呐，好，美白生的成分就是啥？谷胱甘肽，咱也得有哈。你直接用这块洗，安尼就好啦。好了，你要几组？Hello， 嘿、hey, ，你要几组？
7: 一
1: 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好，好朋友哈，卡来直接讲你要几组，来李太太你要几组？
8: 我变爱一组，
1: 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 ，OK 好，谢谢。我你讲免怀疑，免张图，买一摆后摆你就袂洗别的牌子啦，哈，你家己用过才知影好啦，哈，日本的便宜制作的哦，唔是化工厂做的哦，哈 ，Hello 来，嘿、hey, ，来咱来几组？
7: 我一
1: 组。好，阿拜三，你收嘿，谢谢你。好，来民凤阿姐，你爱几组？
9: 一
1: 组。一组
9: 拜。
1: 拜
9: 六收。
1: 拜六哈，拜六我跟你讲16号，好，你收哈，谢谢你哦，好 ，OK。
9: 好，谢谢。
1: 好，来阿丹来几组 ？Hello， 嘿，你爱几组？
10: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你收会使哈。
10: 一组十几块。
1: 三袋。三袋，嘿。
10: 一多少钱啊？
1: 嘿嘿，三袋哈 ，OK 哈，谢谢你。
10: 多少钱？
1: 1080，嘿，1080哈，谢谢你啊，哈哈 ，OK 哈哈。好、okay, 哦，健康的保养就简单嘞，对一袋哈，日本哈、哦，日本皇室的用的美容温泉皂开始洗。一堆水拢无甲你加，你知无？会使摕来洗头洗面。你有石臭鼻的，你做你甲洗无要紧；喷着油的妈妈，你做你甲洗无要紧。尿布疹的、口水疹的，你通通都甲洗无要紧。Hello， 你要几组 ？Hello， 你要几组？
11: 几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
11: 好。
1: 阿康，你要几组？
11: 好，
10: 一组。
1: 好，拜三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我跟你讲，你讲我有异位性皮肤炎，我有脂漏性皮肤炎，你放心，拢会当洗。牛皮癣嘛会用洗，敏感的皮肤通通会当洗。你想看卖啊？烧烫伤的人在你洗，效果就足好啊！你当然会当洗。你皮肤依然洁净，你有粉刺，你生条啊，你生线，你通通都可以洗，好不好？来，奶奶归中。Hello， 你好，贵州。
4: 喂，我是
1: 周。好，周拜三，你收哈。OK， 好好。好，地方啊，奶奶贵州。
6: 周。
1: 好，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哈。好，朋友吼，咱哪天挂电话继续讲吼，因为我跟你讲吼，咱这侪客服小姐的接电话吼，这真紧就抢完啦。吼啊，这种吼，我跟你讲，你免想啊啦，洗这地你就幼咪咪、白泡泡、短短的汤光啦哈。啊，奶奶贵州。嘿，大家贵州，
4: 一组
1: 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哈。来，先进大哥，你啊贵州，
4: 一组
1: 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好啦，等我继续卡，咱来听歌哈。来，妈妈的撩魂，有撩魂的金刚，你这组爱洗啦，这洗完拢袂安安白白呢。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阿美亚是一个越南的新住民，对越南妈嫁来咱台湾，生两个囡仔，但是伊的翁因为破病煞来过往了。伊身为一个越南妈的新住民，要找头路真无简单。但是有两个囡仔爱请爱饲，牙齿紧夹掉嘞，嘛就爱尽量来找头路，趁钱来饲囡仔。每一天透早四点半，阿美亚都已经伫鸭寮捡鸭卵了，一天爱做十几点钟，都爱安尼一直鸭一直鸭安尼捡鸭卵，透早做个暗，家用个趁几百块啊娘娘。但是为着这两个囡仔，阿美亚无怨言，对伊来讲，有这个头路，伊都真感恩了。妈妈，你每天这么早就去上班，这辛苦的呢。小琪啊，妈妈哦，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要赚钱啊。妈妈要去捡鸭卵啊。
1: 妈妈，啊，你捡鸭卵是会用的赚多少钱啊？
0: 小琪，妈妈捡一篮的鸭卵哦，会用的赚十二块。妈妈较骨力捡者，我一天赚几啊百块，这样哦，给你读书，啊，咱母仔囝吃饭就有够用啊。
1: 妈妈，啊，你这辛苦的呢？
0: 对啦，这辛苦就是吼，爱吃早都爱起来啊，四点半都伫鸭寮啊，啊，搁拢无休困。而且每天都要做，不管是落雨还是风台天，都要去捡鸭卵啊。
1: 妈妈，捡一篮的鸭卵赚十二块，这样是很多吗？
0: 怣囡仔嘞，较骨力者，即久就是多啊。妈妈捡一篮的鸭卵有十二块，我若捡十篮就有120块啊。卖嫌少，妈妈一个人饲你，你爱家己打拼。你若是有啥物梦想啦，你爱家己打拼。
1: 妈妈，我有遮济遮济梦想呢，我想要读册，读遮悬的哦，读遮济册安尼。
0: 好啊，安尼你都爱认真读册呢。
1: 妈妈，你最近遮辛苦的，一个人爱照顾我甲小弟，所以我想要较紧大汉，读遮济册，赚遮济钱，安尼我就用个帮忙妈妈。
0: 小琪，你这乖哦！你哪会向安尼想？家己会向打拼，家己会向认真读册。妈妈较忝嘛，愿意。难道这么善恰，都爱靠你安尼认真学习、受好的教育，才有机会来离开咱这个善恰的情形？妈妈认真捡鸭卵，你认真读册，安尼咱就有未来哦。
1: 妈妈，我一定会认真读册。妈妈这么辛苦，我后摆要赚这多钱报答妈妈，和妈妈过好日子，卖遐尼辛苦，一天爱捡鸭卵捡十几点钟。
0: 乖，小琪这乖，妈妈听你安尼讲，就真安慰的。
1: 阿美也是咱台湾的新住民，真辛苦的饲养两个囡仔，看到辛苦嘛要打拼，好好来照顾伊两个囡仔，伊个囡仔嘛要靠学习甲教育来翻转因善车的情形。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同，台湾即马嘛有真侪新住民，大家拢认真地生活，认真要甲日子过好，祝福因哦。
2: 刚来新会护理师要献唱一首阿母的手，祝福天下间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我是执业超过30年的专科医师，到我诊所就诊的年长者超过80%以上，都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所引起的各种疼痛。常见的疾病包括膝关节炎、五十肩、肩颈僵硬、妈妈手、网球肘、椎间盘脱出以及坐骨神经炎。关节一旦开始退化发炎，就像慢性病缠身，必须长期接受复健治疗，严重的时候还要打消炎止痛针、类固醇，甚至关节内注射针剂。 ASU 是目前国际上最新一代的关节明星成分，许多国外临床研究证实 ASU 解决退化性问题的效果远胜于葡萄糖胺。我诊所内的病人使用 ASU 活骨醇都反映效果非常好，除了立刻缓解刺骨的疼痛，活化再生的速度非常快，有效缩短复健疗程，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可以逆转退化的产品，我非常推荐。
1: 小姐时段好朋友，在我们台湾呢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期待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已经是全民真严重的问题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老化医学黄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黄博士你好。
2: 嘿，新会副理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博士，刚才让我们说介绍一下，现在社会因为真进步嘛，刚有什么较好的物件，对这种退化性关节炎呐，这方面有较好的这种效果诶。
2: 因为齁，退化性关节炎其实齁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1: 对哦。
2: 那30岁齁开始齁发生病变，然后到50岁就会开始产生疼痛。那这个整个过程呢，20年的潜伏期哦。
1: 20年哦。
2: 嘿，20年的潜伏期。那它齁最常见的退化性关节炎一听起来刚刚地狱级的疼痛赶快。
1: 嘿。
2: 无告听啊。
1: 有啊。听跟爱被救护家来讲。
2: 最基础的我们跟大家讲，什么是退化性关节炎，好不好？
1: 是。
2: 哎，卡达夫会退化，你会觉得很抽痛麻麻。如果不去理它，你可能就会开始水肿。护理师你知道，就是可能里面膝关节里面就会开始有腹水。
1: 对。
2: 对。啊，对，来体会腹水。再严重磨损到软骨都不去理它的话，就要换人工关节。
1: 对哦，所以说真多你如果有回人哦，这种困扰真这大
2: 是
1: 别说什么了，刚打一个头开就痛了。
2: 嘿，打一个头就痛
1: 了，走路没在就痛。
2: 是，那这个是膝关节。再来哦，你头抓说的走路就没法走，打头开就痛
1: 了。脚头
2: 嘿，那个脚踝韧带撕裂，这也是退化性关节炎。
1: 对啊，有脚骨嘛会啊，
2: 有脚骨嘛会，髋关节
1: 那也都关节啦。
2: 嘿，那我们女生生孩子的那个髋关节毛变形，是还是你有翘骨，因为老大人疼起来就会疼，所以都一直咕噜咕噜咕噜的这样。啊，还有很容易落枕的，
1: 是
2: 它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跟颈椎歪斜一样。还有一种是手举不起来的狗仔筋，跟它颈椎专粘连。我们哦，有的妈妈请奶砂哦，都要从下面穿上来，因为它扣不了，
1: 手无法度提到后边去溜溜啊。
2: 是啊，是啦。
1: 啊，有的严重的连夹嘛夹不起来啊，卖讲破损啊，破袂叮当啊，
2: 破袂叮当啊。这就讲到我们的网球肘，网球肘像护理师都会一直剪片，有无？
1: 对哦。
2: 嘿，那个同一个 pose 就会
1: 长。这个姿势吼，使用过度。
2: 是。各指关节炎的变形，
1: 对哦，关节骨拢变形。
2: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就是整个关节腔有那个结晶体，那个都很痛
1: 诶，一种
2: 诶。这个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一种。那如果除了这些呢，像女性妇人停经、老大人、卡大口诶、运动完这些得到的比例都很高，
1: 因为骨头拢怕怕去啊嘛。
2: 是啊，是啊。那我们一般的治疗的方式呢，其实呢除了吃药打针，
1: 是
2: 还有换人工关节以外，
1: 是
2: 还有一个最新的，通常都会去注射葡萄糖胺啊。
1: 对啊，
2: 玻尿酸啊。
1: 听到你动不了你就去注射啦。
2: 啊，还有 PRP 啦。
1: 嘿啦，
2: PRP 就是抽自己的血，
1: 对
2: 啊，分离血小板，
1: 对，
2: 然后再打回你的关节腔来，对，
1: 对，
2: 可能你的关节退化，而且扳机手退化，这打进去，所以哦，这个很贵呢。
1: 卫
2: 师，你知道大概多少钱吗？嗯，我妈妈有住过，一针是15000-16000，
1: 一针就爱15000-16000哦。
2: 嘿，一个疗程要打三次哦。嗯，
1: 咱今嘛讲的是一节严重的啦，
2: 是
1: 问题就是讲，咱对好好能够。这严重，这期间你要安怎来保养？咱卖等到遐严重啊，再来处理呀、啊。
2: 系啊，
1: 对不对？一直到你讲这严重进前，咱有啥咪好的方法？
2: 啊，我跟大家说，因为哈，我妈妈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
1: 对，
2: 所以我在研发商品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她就是我最重要的指标。
1: 是，
2: 365天，她只休息3天，除夕、初一、初二一起做服饰店呢，每天都要站着一直工作，客人有杀啦、涌杀啦，所以她。还没50岁，阿美国咋会就被宣判一起退化性关节炎？
1: 也卡达夫都已经冻没掉啊，
2: 一冻没掉。医生改讲啥？你怎
1: 讲？讲安怎？
2: 伊讲伊爱换人工关节，阿美国咋会爱换人工关节哦？
1: 哇，规个面拢乌伊。
2: 对，我就想讲吼，我读遐济册，我他把我栽培到这么高，
1: 有法度帮助伊无？
2: 对，我就在想，我先带去做 PRP，
1: 是
2: PRP。一针15000，打3个疗程，靠咖啡吸，一直靠。
1: 赶快，还做的嘛听呢？
2: 伊个卡金刚刚那大象赶快呢？
1: 是
2: 啊，打完之后，明年要再来一次，不是打完就没事哦。明年要再来一次，
1: 无尽的折磨。
2: 哎，公伊歪啊，歪个猪啊，歪个猪啊，歪个猪啊，伊个惊嘛。
1: 是
2: 啊，我为了让他开心，我特别飞到国外，
1: 是
2: 找很多原料，才找到这个厉害的原料。
1: 什么厉害的原料？
2: 它叫做 ASU 活骨醇，
1: 活骨醇哦，这上新的哦，
2: 是它来的真的很厉害，国际有10项专利认证，
1: 有10项的专利哦，
2: 对哦，有164篇的临床研究证实它对退化性关节炎非常有效，
1: 164篇的研究哦，说对退化性关节炎非常的有效，
2: 对，
1: 哇，这这厉害，快快跟我们说一下，
2: 因为哈、我们最害怕老导人会对止痛药的依赖，你刚才
1: 对啊，所以听来住久还是吃久较不好啊，相关的药剂啊，
2: 哎呀啊，所以讲吼，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减少那对止痛药的需求，可以延缓软骨的磨损
1: 哦，算讲骨头的磨损会较减轻延缓呐、而且呢，你看免吃哈济止痛药啊，
2: 对哦。那 ASU 它可以激活我们的软骨再生，
1: 软骨大革新，
2: 重新再生，延缓它的磨损。法国政府追踪了15年，证实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赶快。
1: 哇！
2: 法国的政府证实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赶快。
1: 哇！
2: 因为伊用拍打式的进去。
1: 是哦，拍打式的我都吸收落去啊。
2: 对对对。
1: 啊，那几只方便的呢？
2: 几只方便的。
1: 对啊，
2: 这是 ASU 活骨醇上厉害的所在。
1: 是。
2: 问卡赞吼有 ASU 活骨醇，它的效果特别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现在特别来到我们的升级，我们的超导石墨烯，
1: 这个活骨醇 ASU
2: 加石墨烯的结合，
1: 加石墨烯哦，为什么爱加石墨烯？
2: 来，你有去中医诊所过不？
1: 有，
2: 中医诊所是不是最后都会帮你照一个远红外线灯？
1: 对。
2: 这加了石墨烯哦，就像中医诊所一底帮你照远红外线等感况。
1: 对，石墨烯也产生那个远红外线呐、
2: 对，那速度会变更强效。过去我们 ASU 活骨醇可能1个小时要擦一次，
1: 对，
2: 现在延长到更长效，6个小时再擦一次就好。
1: 你这那是个抹去了啊，你这石墨烯超导啊，够加这个活骨醇哈、
2: 对。
1: 会当和你冻诶6点钟至8点钟，
2: 没
1: 艰苦的对
2: 吧？啊，再来呢，里面还特别的添加生态，
1: 加生态，
2: 生态，生态有的是请求盖房子有没有有一个支撑、它就是那个钢骨帮你撑住一样，
1: 专利的3生态5生态啦，
2: 对哦，直接帮你撑住。有的阿公阿嬷会不会肌少症？
1: 是，
2: 会肌少症，他就是生态帮你撑住安呢，和你靠有懒安呢。
1: 照你讲的，安尼用拍打，伊就有法度吸收入去，安尼表示伊的分子已经真水咯，
2: 分子超级小。护理师，我试给你看看，我们直接用给听众朋友听听看哦。来，它只要一点点，在你的网球肘这边，啪啪，
1: 啪啪，
2: 给你啪啪，你就紧的吸收啊、就紧的吸收啊，它挤出来是灰色。
1: 哎、那个味真好闻呢，
2: 系啊，
1: 清凉清凉
2: 清凉清凉，有无？来，石墨烯全部超导进去，
1: 安尼真紧嘿，一下就吸收啊！
2: 我跟你讲，他最厉害的是三分钟杀荤腥，马上赶你小羊几条。
1: 哇，三分钟你都有感觉啊啦！哇，
2: 专利哦，
1: 这有专利哦，
2: 杀荤腥，消融几条，然后再来帮你激活你的骨细胞的再生，补充你
1: 骨头细胞一个再生，
2: 对，佮补充你的关节的华裔，
1: 关节伤啦。做一个补充啦，
2: 提升咱的肌腱强度，
1: 和咱肌肉边啊的肌腱较强啦。
2: 嘿，啊，可以重塑你的变形的关节。
1: 你若讲关节已经变形期啊，伊给你重塑啦。
2: 嘿，啊，个有
1: 较好安尼，
2: 有效会当逆转你的退化。
1: 哦，你的退化吼、哦，会给你逆转呢，和你愈来愈好呢。
2: 嘿，啊，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1: 咱的筋骨啊、软骨啊，伊拢有法度甲你修复啦。
2: 啊，代谢你的骨刺的增生，
1: 那生骨刺也来磨嘛，有效伊吼，会用甲代谢掉。
2: 骨头跟骨头之间产出的那个，就是叫做骨刺，
1: 对，
2: 那个代谢物叫做骨刺。
1: 嘿，
2: 我那个新会护理师，你有看过牙医吗？
1: 有，
2: 你有被抽过神经吗？
1: 没有，
2: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非常痛，抽神经，
1: 好可怕
2: 的，帮你抽神经，骨刺就像突出物一直刺你的神经一样，所以真的很痛。
1: 对，骨刺人真痛。你以这的是讲话这骨刺这个物件，也
2: 慢慢
1: 那个代谢覆盖啦，
2: 慢慢的，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再来舒缓你的神经压迫，有的人就是一股神经痛啦，
1: 对啊对啊，
2: 足底筋膜炎呐、啊，这全部都可以来帮助你，
1: 这真要厉害。
2: 哎，临床认证，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然后有10项的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拢无，运动选手买当用哦。
1: 好，咱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稍等下个继续哦。

赶紧吼，美白针一针卖30000哈，啊，这组吼，紧来提，紧来提，吼，用这组洗就真好啊，敏感的吼，拢会当洗。落头毛的会当洗，皮肤真脆弱的拢会当洗，皮肤真正问题真多拢会当洗。你逐天咧行医生馆，你拢会当洗。洗一块幼咪咪白包包，短短的会通光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紧卡做利用。

0: 外口一个湿文吼，写的成分你拢看无的，迄拢化学的啦，唔通咱写这吼、個，这吼、個、自然天然的，好不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ASU 活骨醇，临床认证，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然后有10项的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种无。运动选手买当用哦，
0: 就人换迄个人工关节了后，
1: 对，
0: 嘛有人伫买这嘛。
1: 是，
0: 我会听伊讲伊会阁生哦。
1: 他插那个人工关节啊，人工关节这边的左边、右边两边都开刀的，我跟你讲，他会快速的协助他复健，然后把旁边的筋骨、软骨、硬骨重新做修复。
0: 所以讲，就算你已经开人工关节啦，吼，来抹这嘛，真好啦，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1: 是是，
0: 即嘛在上新的，伊本身内底就是有
1: ASU 活骨醇
0: ，ASU 活骨醇，佮加石墨烯，对不对？
1: 石墨烯有生态，
0: 这就是酸质的产品，也优点，
1: 哎
0: 嘛，有这么侪专利。什么款竞争的人应该来使用这个产品？
1: 我们不是只有用在膝关节哦。你脚踝韧带拉伤，
0: 还
1: 是足底筋膜炎，啊，还是那个肌腱炎，拢会使来用。关节的磨损也可以，椎间盘的突出嘛会使，肌腱的撕裂伤跟颈椎的压迫，这通通都可以来用，
0: 通通都可以用。所以不管你有什么腰酸背痛啦，脚头骨酸软痛啦，拢会当用，
1: 拢会当来用。
0: 安怎使用就是像你差不多安尼，
1: 安尼拍牌就会使啊。
0: 甲做在你要买诶所在，艰苦诶所在，
1: 几十块钱硬币大小，安尼拍牌，
0: 差不多10块遐尼济啦。啊，然后吼，你就用手安尼甲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就吸收落去啊。
1: 用拍打式的，为什么你知道吗？414道尔敦分子就谁，然后它可以秒渗吸收到你的骨根源，然后快速帮你消炎止痛。
0: 所以讲，即个有影真痛。这边呢保存呐、啊，
1: 那我跟你讲，
0: 因为你
1: 拍过
0: 了，可能不是一摆用了嘛，你拍过要用一段时间嘛。
1: 我们这个设计的很贴心，上面还有一个塞子，有个、哦、那个 in Taiwan 的塞子，然后盖子放好，然后如果天气比较热的地方啊，你可以把它冰冰箱，没问题。
0: 哦，恁家那真热，30几度，用好了你放在冰毒啊，放在冰毒没变定啦、
1: 哦。不会不会不会。哦
0: 冷藏就好，你莫甲摕冷冻啊！
1: 冷冻那个开工哦，为什么顶高高？
0: 是是是是，
1: 它可以冰冷藏就可以了啊。如果不会很热的地方呢，放室温，不要晒到太阳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呢，护理师你知道吗？其实女性的溃化性关节炎的比例比男生高出2倍，
0: 真的，尤其是
1: 对
0: 月经无来洗了，停经了。贵耶，骨头拢怕怕去啊！
1: 是因为哈，我们停经过后少了荷尔蒙的保护嘛，钙质的流失速度非常非常快。
0: 是，
1: 钙质流失速度快的之后，包含你的骨质胶原的速度，所以你退化的那个速度是男性的2倍到3倍。
0: 对，
1: 而且咱查甫人够有生囝嘛，我们的骨盆本来就比男生还宽大，叫做医学就是解剖的那个轴线。跟那个机械轴线，就是我们可以负重的那个夹角更大，所以我们膝关节的内侧承受很大的压力。还有，你有发现啊？卡在妈妈弄会哭诶，流头卡啦。
0: 对
1: 啊，姐在那个小板凳上坐家是金彩啦。
0: 对，
1: 然后哎呀、啊、猪彩啦。
0: 哦，这动作拢较凶烈卡到位。
1: 对，还有那个 C 型骨挽留足啊，这些都弯曲诶，又伤到膝盖。
0: 对啊，
1: 长时间这个会造成膝关节很大的负担，
0: 而且佫愈来愈大颗。
1: 是、啊，你知道有去休息站看那个阿妈说，嘿哭诶，嘿哭诶，嘿本受哭诶，无多无多。
0: 贝贝给啦。
1: 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蹲下去、站起来，那个负重很大哦。比如刚刚50公斤，我蹲下去站起来要上厕所，乘以4倍，我这样子膝盖承受的是200公斤的压力。
0: 哦，算讲你那50公斤，你苦累，你要背起来的时阵，你的脚头承担的迄个重量来个200公斤呐、
1: 啊。对，你那是80公斤嘞，
0: 是
1: 呀、
0: 啊，哎呀、啊，还有320公斤
1: 啊。是呀、啊啊，
0: 所以讲为什么真是阿公阿妈你讲骨累背不起来，原因都在家。
1: 是，我们这个擦一擦哦，就像隐形的石墨烯护膝，赶快。
0: 伊敢那一个隐形的石墨烯护膝。你个抹起的了，你会发现讲你要背起来加较有力啊，
1: 哎，较有力，然后较轻松。
0: 是，
1: 所以跟大家分享哦，退化性关节炎的请求不会使癌症赶快，我们大家都要记得保护它，不管男性女性都赶快。 不要再吃止痛药了，止痛药会越吃越痛，而且它会造成骨质疏松。老大人最怕骨质疏松就是怕跌倒，
0: 对，
1: 把倒起来的拍照顾
0: 是、嗯、而且最主要吼，这个活骨醇跟这石墨烯这两项物件，伊袂增加咱肝甲腰子的负担，
1: 拢袂拢袂，
0: 是
1: 是，
0: 所以讲这不利好哦吼。
1: 嘿嘿另外个真重哦，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得爱特别注意，咱人脚踏夫周围嘞。软骨啦啦半月板啦、啊、都会出现老化的现象，
0: 对，
1: 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跟韧带也会开始萎缩，所以说、哦、那膝关节的保护能力的减弱，你常常的那个长期的负重啊，会造成它旁边的软骨一直给它磨损磨损，而且甚至变成慢性发炎。你知道出现半月板损伤的时候，它甚至没办法蹲下，蹲不下去啊，
0: 哭袂落啦。
1: 对、嗯，跟大家说，那如果是这样的症状哦，很多很多人真的真的都需要它，
0: 都爱抹剂啦。
1: 对，
0: 这件是真好。
1: 内底搁有吼、哦，美国医生指定的迄 NSN， 就是奥运选手指定的成分，搁有日本哦复健临床研究的胶原嫩骨素，还有哦我们日本的 Kimi 大厂的高浓度的玻尿酸。够日本功效专利的98%的特浓的固乐商品葡萄糖胺，那个爱进吼，内底爱有 ASU 活骨醇、石墨烯，爱够生态，安尼吼是今麦上新的配方，用起来效果是上好的。
0: 今仔日真感谢咱老化医学黄博士，甲咱做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黄博士，
1: 谢谢护理师，谢谢大家。
0: 好，来啊，对这个黄博士哈，伊是老化医学博士哈，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咱会当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啊，那讲到哈，这个失文哈，真的你都爱赶紧做吧，好吧？哈啊，真难得有滴优惠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哈，啊，咱头拄啊安尼吼，差不多拢已经消三分之二去啊，搁剩的无偌济，啊，你也无紧看吼，拼无后悔。安尼啦吼，像迄落头妆的啊吼，你嘛会当起来洗头妆啊，吼啊皮肤啦真脆弱的吼，你嘛会当哦吼，拢会当起来洗安尼吼，啊毛根康嘛较粗的愈洗吼，啊皮肤愈油呢，因为毛根康会愈洗呢吼，啊过来洗完以后吼，你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真贵，迄美人汤同款呐，迄个面哦拢袂安尼安安白白嘛，免讲另外个做啥物特殊的保养啊吼，啊这点吼，这。是哈，医生发明的哈，啊，医生制作的，便宜做的就对啊啦哈。来，0800663377哈，时段哦，皮肤已经薄啊，一定爱用哦。先进，
2: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偌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还是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仔咱经济啊，无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感染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妈妈关心哈，轻快版的哈，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祝贺咱天下间这妈妈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感谢收听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今麦所收听是 B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服务专线，这个电话拜托你给抄起，24点钟电话拢会当搞，空吧，空空六六三。37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藏阿哥五升级版的活甘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所赞助提供，好不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7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人消费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一波盘价广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好，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除了咱电台用收听，以主管咱手机啊顶头吼，你甲卡拍迄个搜寻为 BB 啊球公布网吼。APP 哈，买使收听着咱的节目。啊，新闻护理师拜一个拜人哈，是即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拢有节目哈，也正好朋友拢会当来收听安尼哈。空吧空空聊聊3777哈，啊，即卖天气咧乱啦，寒咧流啦哈，有当臭汗酸啦，真容易有皮肤的问题，有当下够寒会痒对不对哈？啊，有当下咱有的妈妈出门买一下菜哈，晒到安尼规个面红彤彤，有当发炎，有当时啊哈，乌色。手拢走出来，手啦、面啦，开始一大一大的斑，对不对？吼，我跟你讲，这个吼，咱今仔这吼，你这个你一定爱会晓洗，一定爱会晓洗吼。我跟你讲，美白针注一针爱30000啦，咱卖开迄个钱吼。这组提登去洗，这组提登去洗，安尼好不好？吼，啊，女敏感的吼，拢会当洗，安尼好不好？吼，我跟你讲吼，啊，你若讲吼，像有的人啦，吼，有的人啦，吼。伊讲啊，我的皮肤吼，我洗化学个种起痒啊，大口空吼。我跟你讲，咱这组你爱样洗吼。啊，你若讲有啥物脂漏性皮肤炎的啦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啦、牛皮癣啦、敏感性的皮肤啦吼，其实拢会当洗。为啥物？因为这吼设计互烧烫伤的人，伊就会当用啊，效果就滴好啊。所以讲，你有啥物皮肤依然一症啦，有粉刺、有生痘痘、有生线，你做你放心，你拢甲洗吼。来，看吧，看。空聊聊3377电话，你个卡这里用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升级版的活关节。
2: 活关节，我们升级版里面除了我们原本的 ASU 活骨醇，特别针对那类退化性关节炎，国际有164篇的临床研究。有10项的专利认证，不管你今仔日是妈妈手、板机肘，还是网球肘，还是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这些全部都可以来用。
0: 那升级版的活关节，除了这 ASU 的活骨醇是特别针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你会当使用。在国际上哦，有164篇临床的研究，有10项的这专利的认证。不管你是妈妈手啦，你是板机肘，还是讲网球肘，或者讲你有足底筋膜炎、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这你全部拢会当来使用咱这款。
2: 你加咱的 ASU 活骨醇啊，它不只是针对退化性关节哦，因为我们里面还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石墨烯的清楚吼，你伫中医诊所照远红外线灯，赶快一滴帮你长效的照，好像隐形的护膝在帮助你一样。还有我们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生态呢，等于是把你的支撑起来。你有肌少症的，把你支撑起来，让你卡袂软卡安尼。所以所有的黄金配方都在这一款。
0: 咱这唔仅有 ASU 活骨醇，唔仅是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你也当用。咱这个特别添加着超导石墨烯哦，就像你去中医诊所照迄个远红外线灯同款，甲你长时间照远红外线同款，就敢那你带一个温型的护膝伫帮助你同款。而且咱个添加着专利的三生态甲无生态。这些生态会当给你支撑起来，你若有肌少症的人啊，伊给你挺起来，给你支撑， 让你较袂软卡去啦。所以讲，这是完美的黄金配方，让你哦水抹水有感应，不是让你抹起毛的哦。
2: 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一是五十毛的，它的原价是一罐2980。
0: 2980块，但是你今天来广告，就算了钱，你嘛都要用上帝给啊。
2: 是，所以讲吼、嗯，我今天来这边吼，一罐2980，我们今天2000块不用，买一罐送一罐，再送一罐1380就好，
0: 提三罐1380块。
2: 对，
0: 哇，三罐本来是8940块。今天只要1380块，
2: 没错，
0: 有够优惠的啦，
2: 超级优惠。
0: 但是我这个哦，我这用完了后无优惠的吼，我得买贵重重呢。我一摆买较济，你可以再算我较俗的。
2: 哦，你买两组嘛？
0: 来啦，算我较俗的啦。
2: 啊不啊不，安尼啦，不要那么多啦。我跟你讲，多600块就好，让你多两罐带回去，五罐1980。
0: 哇，五罐原价是14900块，今仔日只要开1980块，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你爱以上广告哈，我大组一罐哈，一组啦哈 ，OK 哈哈，嘿1980哈，好好嘿，阿姨都嘿拜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哈朋友哈，新闻护理师的广告的时阵哈，拜托你收听嘞，拜托你收听嘞啊，有诶哈广告拢无听啊，你问讲啊，你卖啥啊是。多少钱、哦、咱等你广告你听都会说这样好不好，广告拜托稍听一下这样，谢谢你哦。来要爱0800663377，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3: 啊，
0: 嘿你的大组的哈，大组的拜三休，
3: 没
0: 跟着的 OK 好拜三休，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3: 喂，大
0: 组的哈，拜三休嘿，好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阿丹，你大组的吗？
4: 喂，你好，
0: 你爱大组的吗？嘿，对，你爱大组。
4: 五罐嘛，一种。
0: 对，嘿，你爱几组？
4: 一组，
0: 好，谢谢你，好，拜三休，好，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来休，来，咱爱几组？喂，你的几组？
5: 我爱大组一组。
0: 哦，大组的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
5: 啊。
0: 好 ，OK， 嘿，对，哈。好，来，咱来几组？
6: 嘿，
0: 你的几组？
6: 哦，我西面的一组啦。
0: 哦，你要西面的三线
6: 西面。哎，我过来哦，1980的要一组啦。
0: 好，来西面的跟大组的拢爱一组啦，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7: 嘿，对。
0: 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8: 哎、
0: 欸，嘿，你个贵州，
8: 我来做大
0: 做，哎，好，拜三号你收。

0: 青辉，这是阿吉拉所唱的，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来，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哦哈！来，弟兄你好，
1: 哎，先生，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给你见证。哎，迄、那个恁的三星顶部吼，食到新陈代谢真正足好个呢。
0: 新陈代谢，
1: 嘿、哦、嘿，
0: 阿哥虾米好？
1: 啊，弄弄皮痒，
0: 哦，
1: 哦，回煮甲阿哥，哎，蛋糕，哦，真的好，好好用啊。
0: 哦，好，谢谢蛋姐。哎，感谢大姐，谢谢。好，阿姐给俺倒小本哈。嗨，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车公诶，来。
2: 喂。
0: 车公重点诶，来，你好。
2: 嘿，我叫中华。
0: 车公诶，车公诶，来。
2: 我甲恁食迄个三平金宝吼，食啊，迄个心脏拢未喘啊呢。
0: 未喘就对了吼。
2: 嘿啊嘿啊。
0: 哦，好棒。
2: 啊，太高兴，食了，骨盆骚拢开落。
0: 哎，大姐，你得给咱倒小宝，嗨，谢谢，感谢你哈，好，保重哦，谢谢，母亲节快乐，好。
3: 喂，叔叔，大夫，您两个
0: 好。来，好，车讲起来，谢谢。
3: 哦，我那个有一个代购店哦，本来我拢未行，我今麦食一个吼，一张拢加4500步。
0: 哦，啊，莫加辛苦呢啊，莫差不多就好啊，3000到5000就好嘿。
3: 有
0: 啊，那你保重哦，谢谢，保重保重，谢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如果是你配位问题了，香港卡线啊，是真老瓜到上啊。哎，那你好朋友呢？包括呢，咱这天气热呢，上啦，弄个结果啊 ？No no， 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薄咱得有哈。一桩是850呢，就两升嘞。那先薄薄，是个头那个些哦。哎，记得呢。哎，不好的，跟咱道小伯哈，哎，会记哦哈，咱的好朋友，谢谢你，感谢你个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呀，今麦过来，跟咱的好朋友，跟咱讲的是什么？哎，等一下，我这个拿一下资料，跟咱报个。今天是母亲节，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你跟我跟阿母啊，咱一个。啊，我染袂掉嘞！我阿母我伊不爱花染吗？伊闹跑啊！我阿母不理我了，还我吼一再靠几个仔啊，那靠几点钟诶？我想我妈妈，那你好朋友看到妈妈，看到爸爸，爱个拥抱一下啊！抱抱有啥物好处？好处多多咯！咱人若有拥抱，咱的大脑也分泌一个快。

0: 快乐的物件，会当消除掉咱的焦烦、咱的不安、咱的压力，佮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帮助你好困。安呢？安当然会这么好哦。你要看哦，我今麦佮念一摆哦。然后抱抱，常常有咧教人抱抱咱的亲人啊，或朋友啊，或尤其是今天是妈妈，你要佮抱抱呢。第一点，因为咱这抱抱会释放一种困眠的激素，帮助你好困。安尼你要佮妈妈抱抱无？爱。来帮助心脏健康，因为咱人若抱抱，会当帮助血压、甲心跳无稳定的稳定，减少着超烦甲着心脏，会当互咱健康。啊，过来第三点，一旦帮助咱内分泌，因为咱抱抱的时阵，迄、那个大脑会释放一个快乐的、快乐的物件，叫多巴胺。这个物件是幸福的激素，会当防止的物质，互咱心情美丽。也过来第四点。一旦减少的咱较袂老，因为咱若抱抱呢，会促进血液循环，咱的皮肤的健康，一旦减少老化甲长退休。啊，第五个好处，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增强咱的身体抵抗力。第六点呢，减少的孤单的感觉，拥抱呢，一旦对咱有助，孤单的人发挥到迄个感情的哈支持。对心理上的健康真大的帮助有够好，所以要多多抱抱。第七点，减轻的疼的感觉，因为咱人抱抱，咱的脑会产生一个叫啥？不是多巴胺，而是脑内啡。那么这段减轻的咱的疼的感觉，拥抱会当让你减轻的慢性的痛疼。第八点，会当增加感情啦，对不对？啊，咱有肌肤之亲的抱抱，连接感情的连接，甲人际关系的连接呢，都会当增加咱心理的健康，甲分泌的催产素，或咱人感觉的愉快，感觉的快乐。第九点，会当放轻松，佮减除你的压力，因为咱人抱抱释放出来荷尔蒙，会当帮助减轻的压力，甲放轻松，或咱人有增加咱的士气。再来第十点，会当哦增加咱的啥？自我的忌惮，因为咱人拥抱属于一个亲密的接触呢，比对方拥抱还是你家拥抱，也接受到你个珍惜、个珍这个珍惜、个珍爱呢，帮助恁两个人提升自尊心、个自我的忌惮，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啊？安尼抱抱无？要？等一下，即马你边有妈妈、爸爸，还是领导人，紧嘞，紧抱一下，赶快。看我讲的话有真的假无？你抱抱就知道了，赶快先抱一抱，先抱一抱哦！来啦，这个抱抱好处这么多，那得个看时阵，个难得你得个算命呢，算看当时咱抱抱安尼哦。我嘞，拜托的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过来哦，咱的好朋友，你知影？恁人那是这个困啊，困了有八眠，你知影？咱的好朋友有什么好处？好处很多啊！咱人睏的时候，咱大脑这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呢也启动，那呢脑精髓、脑积水也流入咱的脑的组织，把咱的神经细胞代谢产生的无爱定的废物，把你冲出去。所以睏眠那无饱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人较高啊！啊，所以睏眠的时阵一定要记的，唔要开电话，唔要开手机啊！这个都不好的哦，吼！来，你好，你好，母亲节快乐，你好，恰公威，恰公威，哎，什么归属？
1: 新听友
0: 啊，什么归属？
1: 你讲，哎，伊闽南只有，
0: 来接电线哦，甲拨友帮，谢谢。所以呢，这个困，真正咱来甲困眠，甲困了好，因为呢，这个困眠哦，会对咱帮助更多的是这阿达曼脑。哦，咱的脑的大脑组织液呢，也当帮助咱，把咱大脑是，咱一天借着废物呢，帮你给你排毒掉。所以当然要不要，困眠来困得好不？一定要。所以呢，讲咱那困眠困了罢，咱的大脑会规工哦，变成一个清道夫呢，帮咱清洁一寡废物，帮你帮助清除掉。而且哦，也特贵的低毒帮的下腔，所以咱低毒帮出的是啥？严重的脑中风，所以你为着不爱中风，爱困眠，甲困好拜哦。来，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咱的这个田妈妈的歌《秋晚》，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 0800 469 469来试试。

0: 换，那么这首歌，盖杰人唱哦，哈，这首歌是咱的甜妈妈说点名来，谢谢你。来哟，我都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卖去得到糖衣的慢性病。哇，为什么呢？得到慢性病你免求求你啦，比如讲你有生你该当吃海产，不可以啊。你若是慢性有疾病的人，你该当吃顶补，不可以啊。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该当吃糜，哇，你好当吃看麦啊，马上你饭后是飙到300，哎哟，好可怕哦，所以会恐怖的。咱唔忙哦，诚心新鲜讲，新鲜惊因呐，人啊惊过，咱拢是拄着问题有病啊，才咧烦恼。哎呀，那也安尼啦。其实咱都爱先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免个过度食、过量食，免个食过量。啥物物件都是适，做代志嘛，赶快要适可而止啊！吼，咱食物件嘛，赶快。所以呢，咱规身躯诶慢性病来这边上麻烦。不只是我讲的哦，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讲按今年都开始啊，因为这个慢性病第一次引起的其他医疗费用占上关的是对一个病，糖尿病、糖尿病。哇，伊叫做全身骨的病，古早人讲伊叫做富贵病、好野人病，阿嘛是叫做啥血管病。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啥，可见甲心肌梗塞，我哩血糖啊。会更当中有糖分裂会搞清气，无清气。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少年，你不当作领导因啊，少年的凊彩食拢不要紧呢。熬夜啦，晚困啦，食饭后宵夜照食啦。少年是新陈代谢无较好无唔对，但是也不能过度啊，嘛免个过量呢。你家你少年的本钱拢甲迄个，我甲跌跌了，甲跌，即马跌跌了，像即个小姐24岁了，甲跌了啥，得着糖尿病，啊无大劲啊，后世人变啊，24岁，咱那平均80岁还够偌久，吼、哦，还够50几冬呢，安懂啊喂，因为即个小姐医生宣布也西游记，安懂啊喂，为什么？较这严重，因为即个小姐啊，平常时啊，无咧啉白茶，伊拢啉饮料，而且哦，伊甲。蛋糕动作正等你吃，啊那巴肚枵呢？佮兼食熬夜，佮食宵夜，熬夜佮兼食宵夜吼。所以呢，伊那巴肚疼啦，啊对咧疼呢，拢食几天这個，家己去买药啊。哇，到最近间那奇怪，那胸闷呐，呼，感觉人哦变清官，较紧嘞送去急诊呢。安懂啊喂，这个人啥，规身躯拢发炎呢？哈，为什么？哎，我有讲过一个，咱定讲过，咱食甜的食伤过侪，咱人的啥物？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白血球这个抗体啊，抗体伊会暂时办，会无法多发挥到伊的功能。那么在等个5点钟后，伊才会当恢复的正常。啊，这个小姐唔是呢，伊是24点钟拢食，除了困以外拢食甜的物件呢，安尼伊细胞袂发炎吗？会啦，咱食伤过侪甜的物件，佫会产生啥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加速到咱的，咱的细胞氧化，会增加什么呢？麦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不只是安尼，人个大颗，啊，过来咧糖尿病呐、啊，啊，你看这个小姐爱食巧克力啊、蛋糕啊、布丁啊、可乐啦、啊、汽水啦、啊、果汁啊，哎呦呀，饮料喝几缸、食几缸的啦，啊，这种身体，伊是咧糟蹋，伊是感觉伊少年呢，伊咧糟蹋身体呢，结果呢？伊感觉胸闷，病情官徛袂在，送去病院呢。哇，医生讲伊好个在，好个在去病院呢，伊药剂完全拢无功能。然后医生甲讲爱西药剂，伊血糖牛无，哈，血糖内牛无超过1000，很多，一般那是超过500的，较无好牛啊吼。那么这个小姐因。是医生判断应该超过1000，所以呢，这个小姐会疼牛牛无无牛无，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可怕啊？啊，这是大人拢无咧个控制，想讲少年人较不要紧呢，啊，无影啦，少年嘛是本，就是少年本钱好，咱这是爱注意哈。你看，这个小姐上去病院的时阵呢，去病院的时阵一面翻白，啊，人已经昏迷啊，这个血嘛牛无，会疼嘛牛无。哈，那数字走不出来呢，表示他是彻底的啥 ？P 飙高，安尼有恐怖无？才几岁呢？24岁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的，咱不只是你呢，不只是囡仔注意多，囡仔嘛爱个注意哦。囡仔肥胖也不是好事情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甜的物件，即马外口咧卖饮料的甜拢是啥？人工甜味剂，拢总是啥？加咱那个糖精就对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你嘛免去食水果餐的代替的啥？正等。要减肥嘛，免去食水果餐哦。你个健康的人也不可以哦，因为呢，咱一般人的忽略掉 是什么？认为讲啊，我不食肉，应该袂三酸甘油管呐、啊，歹势。食甜的物件来到咱这个肝，也帮你制造啥脂肪。所以咱的肝，咱的食甜的饮料，食甜的水果，同款的产生三酸甘油管，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也该制造胆固醇的管，安懂啊？为这种连带关系哦，哈。所以咱唔好小看了这个它，食伤过一甜的物件，包括的什么呢？拄只个小姐是面包、巧克力拢有咧食，当然咱的最米类、淀粉类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嗨，我秀爽，你好，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嗨，
1: 秀爽，你也是有咧。对，橄榄油
0: 有了。等一下来先接接，阿伯公布，阿伯开始。等一下再给您报告。我是来讲真的啦。我讲一个心态为止，因为我是吃人的头路，我必须要遵照着公司的交代。所以本地是我今天去特别爽，因为我都有讲过，咱的好康拢为礼拜，为礼拜去开始点掉。啊，真正无法度公司交代，明仔载才会当讲，所以我就今天去了。A 到底新家都低调，都唔敢讲，所以呢，等下我报这个橄榄油，咱请涂总起来再给您报告。所以呢，抱歉哈，今天礼拜天的喝冰，给您抱歉姐哈。所以人们讲的糖尿病，哎呀，真正食实在注意，上好是尽量呢，食白饭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大刚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是水分一定冇够，不然这天气呢，如果佮加的老干呢，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尽量。那你喝冰呢？什么病啦、什么胖啦都不可以吃哦，吼！要过来，你要特别注意上面水，这水真啊介重要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白血症啦，目睭视网啊病变，高血中风、心肌梗塞，包括空气糜烂、骨卡、骨尖头啊，包括西药剂拢有你的分，你到时你就惨啊！所以，假是爱吃吃吧，要的。来，你好，你好。
2: 我按这问的吼。
0: 来呗，嘿。
2: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
2: 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叔？
2: 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讲得你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谢谢乡间小路是刘文正请问哈，咱这位是廖先生，对面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哎，
0: 是车工重点起来。
1: 哎，那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啊，我听闻也拢讲，啊都算是就高利率，然后欠款开。
0: 哦，较贵呢。
1: 哦。较好开就较悬价，
0: 啊，较悬较好啊，大哥，系啊，好，安尼保重哦哈，好，阿弟啊，改两件不要紧哦，好，感谢你，谢谢你，大哥，谢谢。阿弟啊，你好，
2: 好，谢谢。
1: 喂，
0: 车工有电话来的，
1: 嘿，我在山区进步，
0: 嘿，
1: 啊，就要进步，就要你血糖控制十二，过来，
0: 糖我显示是十二哦。
1: 十二岁，我来是干这个奖，我只能三年外，我来干个，今天一个看报告，从7.1。
0: 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真是爱个注意哦哈。哦，安尼超够侪啦，十二变7.1的，我好棒哦，大哥，啊，你要继续努力哦哈。好，安尼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小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
3: 我叫三神别神报，啊，一刚会疼，我300几降落来100几，
0: 哦，
3: 100，
0: 这样你好哦，
3: 系啊，
0: 300外变成100呢，哇，阿妈，继续加油，母亲节快乐，嘿，身体够好哈，母亲节快乐，谢谢。来，我秀爽弟哥你好，
4: 喂，秀爽小姐，
0: 是，来讲重点嘿。
4: 嘿，食三星珍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哇，你们好棒哦！好嘞，母亲节快乐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
0: 哎呦，
5: 我在
0: 三星珍宝，
5: 在糖分吼，三年珍宝在糖分食了吼，啊，昨即马存高十倍，未歹。
0: 哎呦！啊，真好对哦！
5: 但是嘴爱呛啊，
0: 爱呛，哎，对，
5: 啊，你若无呛，我食伊
0: 就无啊。对啦，这食药我蛮爱呛呢。哇，你的观念改好来，母亲节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下。
6: 我家你食的三星煎不爱啊，得啦哈。
0: 嗯，
6: 食错5年去啊。
0: 哎，啊，食了安那好。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6: 食咧大伯的放尿的。
0: 哪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吃同款这款，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的哦。因为这款三星金宝，真正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吃这款滴滴过关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吃这较好哦，吼。啊，看免吃个宠物的，看免吃个贵量，忽然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呢，弄起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这好好人来个讲嘛，该好哦。咱来广东来保养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留起来哦，假好也记得给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7: 电话拿错了
0: 哈？
7: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哎，8.3，我们
0: 8.3太高啊！你的电话好小声，8.3太高呢，来接接哦，一线哦。大小姐，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啊，你好，秀爽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8: 啊，我刚刚听到节目，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要吃什么货啊？
0: 哎呦，我先去接接，谢谢。 我来个唱爱闪闪，咱的九十八岁阿妈要听。那九十八岁的妈妈，伊嘛是妈妈哈。啊，来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哈！啊，咱来个唱希巴里的歌，爱闪闪，来谢谢。

0: 上，那么继续关注《情为郎》是希巴里，这个他唱歌都很好，很有感情哈。那么继续关心什么人点诶？咱的高十八岁阿妈呢？嘛祝你母亲节快乐哦！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关年呢。
0: 哎呀，得闹啊！只要半关，我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近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
1: 较近，
0: 未歹吼。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妈你唔要停了哈。该两顿啊，再该两顿后来看你看你。好嘞，母亲节快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公正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我好第一关哈。
0: 嗯。
2: 好过就是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
0: 好。
2: 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2: 我减忧郁症诶药啊。
0: 哦，啊我开困无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诶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哈，想让人打算更轻啊，我食第一关诶时阵。
0: 啊！你今晚有
2: 看好？无啦，
0: 你今晚有看好困无？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哈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摆哈自从安尼个过来食哈，哈困到天光。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
2: 欢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关来顺头上，
0: 你怎样也无安尼吼？
2: 啊，第一关哦，真正有够欢迎，我拢。我那拢差点进去个，别困。
0: 哎，那先然后点着，哎，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母亲节快乐！哪有如果现在拍鬼迷拍的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假人机关，假人机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跟胖红呢。够回魂呢，华人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华人这回看被黏贴黏贴。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华人人看被疲劳。阿他妈硬讲硬讲，阿基底哪来哪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叫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记无啊，成些大姐呢，继续个食。那食阿变会那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哦，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这抓起来，关税这捞起来，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个节目很简单的，多整理讲。那你好，你好，
3: 哎，秀珍，阿里个多呢？
0: 啊！
3: 哦，とても好，哦，
0: 哦，
3: とても偉大哦。
0: 哎呦，そんなことない。
3: ひばり、
0: おばあちゃん、阿嬷的事，嘿。这ひばりの歌好听。
3: 哦，真好听。
0: 好，谢谢。
3: 哦，ありがとうね。
0: 哎，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はい、谢谢。
3: どうも、我日曜日の時にね。
0: あ、你今日哪不食我？食我靠！
3: 我今日在家呀。
0: 哦，这哦，铁匠家去啊你。
3: 啊，都修理啊。
0: 无啦，恁家人敢无当来陪你母亲节呢？你阿祖级别呢？阿祖级别呢？怎么可以没有陪你呢？
3: 啊，我阿鲁克奈哦，少し。
0: 阿鲁克奈去到呢，可都无阿鲁克鲁的上。
3: 哦，一万美呢，少し美如何可以？
0: 少しだけ？
3: 嗯。
0: 诶，なんで？目悪いですか？
3: もう。
0: 嗯，年寄りだから。
3: ないだろ。
0: 哦，もうない年寄りの問題。嘿。
3: ないだ、なくの。
0: 啊，那一打，
3: 那那一打，
0: 哎呦，
3: 残念，
0: 什么代志？没安尼烦恼了哈，我愿意
3: 嘞。嗯，反正来年咯，我出国。
0: 哦，新打咯。
3: 我一路那古那打了个。
0: 那古那打，哇。
3: 我残念那一代咯，你莫免那样。
0: 哇，靠了过头呵，哎，不听啊，我愿意嘞哈。
3: 啊，我听你个。
0: 因为我袂当讲伤久啦，
3: 较了解呢。
0: 哎，拍摄哦。阿妈，我袂当讲伤久，拍摄
3: 哈。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
3: 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0: 哎，谢谢，好嘞，感谢。来，你好，你好。哎，
4: 阿秀爽
0: 哎。哎，是，我秀爽，你好嘿。
4: 我秀爽，你好哎，这些暗时也袂困，你要食啥？你讲。
0: 来接接线哦。 嗨，谢谢。咱人哦，唔忙靠过头啦。这种靠过头，靠到无目屎，我有经验。就是我的妈妈走离开的时阵，迄半冬哦，我拢靠无目屎。隔工就靠无目屎啊，靠袂出来，无目屎啊，靠拢无目屎啊。所以呢，这有时佫继续靠落去了呢，目睭真系清明看无吼。所以咱唔要伤心过头哈。来哟、哦。当然啊，咱定讲过嘛，咱的好朋友爱注意的啥天气的变化，绝对要注意哦。即马未食五月粽，傲休唔管放，一个天气凉凉凉凉呢。你们查这中风哦，一个再来呗。A 中风呢，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的机会比人较悬。你们查有只阿伯啊，就是安尼，伊八十岁，七十八岁哦，中风。经过一冬了呢，哇，搁在再处中风，搁愈严重。而且呢，又食药无？有，他有吃药，只不过是讲啊，安尼哦，这个变性呢，伊啊个人生个定来啦。啊，而且这个中风搁愈严重无？有，搁更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咱这中风对咱的人生整个拢改变了，对咱的家庭嘛改变了，所以唔忙中风吼。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呢，我等你哈。我元气了哦，刷卡等你来，谢谢，阿里嘎多。
4: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麦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邮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吃三餐一包啊。
0: 嗯。
1: 啊，吃
0: 三片。
1: 心里不准。
0: 心里不准。
1: 哎。
0: 好，阿哥呢？
1: 阿哥。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母亲节快乐！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大姐，你的保重哦，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吃迄个三平金宝吼，啊，吃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哦，有较。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甲盖侬等哈。好，谢谢您，谢谢。来三片，
2: 我当当掉来吃三平金宝，我当本来迄心脏会喘。
0: 吼。
2: 然后伊即马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2: 即马来背啦腿嘛会喘，啊即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安尼好，好，哎，母亲节快乐，赶快母亲节快乐哈，谢谢，谢谢你。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咱这罐三鲜煎饼是规身骨拢有家己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哟。啊，那么咱们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可免吃个宠物，可别吃个贵量安尼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哦，可别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人，那给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这罐真正有够好，唔好跟他听挂灯啊叫哦。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拍摄吼，我刚叫叫一个吼。
0: 好呗，嘿。
3: 你敢想看，我较早无糖尿病人，我迄三酸甘油酯280才够。
0: 280那小罐啊，大姐，来先个接接哦。哎，来，谢谢，等一下哈。来哟，咱今麦来打土种地刷点土种，母亲节快乐！等一下哈，啊，咱来请土种来跟咱分享的健康的观念来，谢谢。哎，土种你好。
4: 哎，秀
0: 仙姐姐，又再次见面了，好棒哦！谢谢，各位刚分享的健康哦，
4: 是
0: 是 是, 是，你对这个有非常的专业哦。那么你老公喝油是不饱和脂肪油，为什么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的油为什么可以喝？啊，我人家在问讲，啊，这油都油啊，你们那边三酸甘油管吗？
4: 哦，当然没啊。
0: 为什么呢？
4: 姐姐，咱好的油吼，西班牙上好的油都是人工采收。等于讲吼，人工采收了内底，咱放在机器内底3点钟以上保鲜呐。
0: 哦。
4: 所以吼，咱上好就是爱看西班牙国际标准的酸价度。什么叫酸价度呢？抗氧化，很新鲜，保留专营用，无油耗味啦。酸价就是愈低愈好，咱国际标准0.8。所以你只要比这愈低，就是愈好的油啦。愈低愈
0: 好
4: 哦。嘿，咱拢看国际标准。
0: 啊，你建议的这是偌济呢？
4: 0.15、0.2以下啦，
0: 差那么多。
4: 没有动人呐，
0: 难怪你是最近。
4: 嗯，嘿，咱台湾吼，卵就感觉上好啊，卵就拢做好诶。咱内是0.2以下哦。
0: 是是是。那么，那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这么好的油哦，上好都一路通过什么检验呢？
4: 哦，国际足侪检验啦，包括咱有欧米伽三啦，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迄就是要创啥，帮咱甲血油逼出来。
0: 是，
4: 吼、哦，咱食好的油，食着欧米伽九，就是清血梗。
0: 嗯，
4: 所以吼、哦，咱讲橄榄油就是天然的降血压的油啊。
0: 哦，
4: 咱做者医生甲咱讲，医学的认证，橄榄油会使预防癌，因为伊有。角鲨烯就是抗癌的，日本就是万灵丹啦。
0: 好，
4: 过来会使预防心血管的疾病，过来增进功能心区的免疫系统，过来血压、心脏、糖尿、大颗，还有骨质疏松，因为有 A、B、E、K、D 嘛是高骨头。
0: 是，伊嘛是呢。
4: 含在辅助食品，
0: 伊嘛当帮助，对对，
4: 帮助对。所以呢，这些医生拢甲咱讲，你食着好的油哦。就是身躯为细胞开始健康，
0: 是
4: 吼，逐工2汤匙啊，就会使 慢病退治啦。
0: 哈、啊，但是我感冒一个讲，过去咱对这個感染、车感染有人爱情况是青色的，啊是青色的较好，还是琥珀色的较好？
4: 我讲，咱好的感染药，
0: 那你看我想着车感染是青色的安尼啊，嘿。
4: 对，唔过咱好的感染药都是像日本的樱桃黑棕色，啊个纽西兰红苹果，
0: 是，
4: 拢是上少全世界上少的果种。好感染一般说，迄个一般都有啊，咱根本唔免用到黑，咱用的就是偏正上少，是上世界上珍贵的迄种果实。
0: 所以讲，人工采收的对啦吼。
4: 人工采收，而且吼，咱阁是用世界吼，奥利维亚吼，对，迄个设计冠军吼，保鲜上好的感染。
0: 哎呦，是有够什么特色吗？
4: 嗯、对，因为伊个橄榄就是像迄沙露石同款，有无一罐酒哈，万几块，那用暗色玻璃瓶多一层保鲜的这种橄榄来煮，来家用起来，所以咱要煎煮的时阵，全部拢保留新上新鲜。
0: 啊，伊特色你有咧讲伊个橄榄罐，还是讲倒落去
4: 看咧？嗯，好个橄榄哈，本身伊哈，因为伊钓钓世界，伊是西班牙烹饪大赛第一名啦，
0: 咱的
4: 国宴之顶用的油啦，所以咱的好的油吼，今日有人去给咱模仿。虽然原厂吼，伊的橄榄吼，顶管伊都是用迄防回填充的设计，每一个人无法度给咱模仿，
0: 袂当去用模仿着啦吼。
4: 对，所以吼，咱会使注意着哦。你若个拍开的时阵吼，哇，你若个油煮出来吼。滴滴真贵，因为即卖油做歹卖嘛，拢欠收嘛，所以你拢未去浪费掉。好，咱要用偌济，用偌济，
0: 啊，油可能未滴出来。哦，可能倒较贵。
4: 嘿，倒较贵诶。对，过来别人无法做，甲咱模仿。迄就是吼，法国内底原装进口诶橄榄。
0: 啊，真的是用即个假法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伊个啉。啊，佮有甚物种较好食诶方式？诶，甲咱建议。
4: 会讲咱套餐
0: 会当倒胖咩？
4: 哦，我讲套餐问胖有够好食诶！我讲套餐一杯牛奶，过来切一个水果，问柑仔味，问另一个问芭乐，哈，问往来拢无要紧，先含橄榄油做伙问，问柑仔豆，啊，搁一杯牛奶，过来哈问胖，安尼这叫做日本抗癌级的早餐。
0: 是啊，你今麦讲的叫你喝油来，对成分到底有你哪一些对我们人体最好？除了说多酚呐、啊。叶绿素啦 ，vitamin A、D、E、K， 还有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4: 角鲨烯
0: 哦，
4: 贝塔胡萝卜素过白酒
0: 哈
4: ，A 过白酒 ，D 过骨头 ，E 过皮肤 ，K 呢预防慢性病个肾脏病
0: 哈。
4: 啊，过来 ，Omega 三呢过脑，就是食鱼啊会变翘迄种诶哈。
0: 啊，你讲，你讲健力贺有经过农药检验测试。重金属测试都有。
4: 咱买起来的时阵，一定好一罐好的油，一定是国家 FDA 海关拢检验过，全部无农药，400几项完全健康，靠发抖台啊，好咱几百。所以这是任何数字摊在阳光底下，好大家去检验。所以想到咱的国宴。几啊百种、千种，跟橄榄油、跟咱的橄榄油做国宴用油。
0: 嗯，你推荐的这，我感觉哦，它。上个重要啥？什么种数字？什么检验？伊拢完全合乎标准安尼啦。
4: 全部而且拢是咱会使知影肾脏科的医生啦，吼，啊，过来心脏科的权威医生，一年开5000几个心脏，搁预防医学医生，搁代的医生、中间的医生、院长、家己，全部拢食咱这罐好油。
0: 安尼，你即马搁甲咱的好朋友讲者，你感觉讲上好油伫西班牙，以什么种条件，啊，用什么方式采收，你搁讲一摆，互咱了解
4: 对症。上好油，
0: 你介绍甲咱建议上好油嘿。
4: OK， 上好油就是一定要人工采收，因为吼，迄有诶吼斑斑，啊个人工歹请，拢互咱收起来用机器收来去啦，拢落来涂骹。
0: 哇！
4: 一旦落来涂骹吼，你个咧机器内底生产全部营养素都拢变质去啊。
0: 嗯。
4: 所以咱上好诶油咧，看伊诶酸价度啦，吼。
0: 是。
4: 啊，咱以国际检验为标准，迄是欧盟第三方公证诶。咱台湾喏。小于2就是最好的，咱的好油就是小于0.2的标准，愈细愈好，表示愈新鲜。
0: 啊，这样的用那个西班牙国宝树的，都可以采收的上好的呢吼。
4: 对，一千年的种，好、嗯、有。 世界好的有一千年、两千年三哦，两千年以上啦，不过迄两千年足少足少的，一千年就足好的呀。所以吼，咱本身一般拢十年、一百年尔。啊，因为咱好吼，因为老张嘛，就像咱食麻豆、文旦老张上好食。
0: 是啊，是啊，是啊。伊
4: 营养素，伊营养素是一般的几啊百倍、十倍以上，几啊千倍以上。
0: 是，好，是。
4: 所以咱一定要食好油啊，
0: 食好油。
4: 对。有第一名，咱就一定要食好油，因为咱食好油，
0: 对，
4: 过肝、过心、过脑、减脂、健骨、稳定血糖，啊，过来角鲨烯控感。
0: 嗨，好，安尼感谢，感谢涂总诶，侬跟我分享我你的健康常识和晚年吼，
4: 三顿拢食。

那么有一个阿桑哦，伊本身咧做清洁人员的薪，迄是赚辛苦钱呢。伊讲伊当甘愿买好油呢，伊讲哦身体够好，阿无呢伊无，伊将来呢辛苦赚的钱啊，变成阿拢食油啊，伊嘛无爱。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啊，食好油呢，上基本的，大家拢爱擦一煎来煮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个食是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不饱和脂肪油较袂变脂肪，而且对咱人来讲呢，当然咯，还是金黄像黄金一样的橄榄呢，是车橄榄来滴个多酚咯吼。那喝喝橄榄油的是这尼啊喝啊，角鲨烯的是咱都叫我咧讲啊，也预防癌症以外啊，当然可以当锁水吧，把咱这水分给你保留起来，咱的皮肤可以水，而且。增强体力更较袂老安尼啦吼，所以呢，这土种的话呢，真的我们要听哦吼，来感谢好朋友哈，来谢谢。来，我来给唱歌啊，咱那个唱《母亲您在何方》。那么咱继续个卡，咱那是对橄榄油有疑问的人叫卡里吧哈。来，空白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来听我唱《母亲您在何方》。来，谢谢。

0: 谢谢母亲您在何方，我会知道就是听了一首歌叫做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哇，我有说过，我按九点半听靠到 十点半我才停下来。我的助理跟我说，修宪姐你不要再听了啦，你等一下怎么做节目。所以呢，就像那一首歌那首歌说的，妈妈你请我大汉，我给你饲大汉，等到呢你辛苦一世人，等到我大汉你已经离开了，你享受不到我的成就，享受不到我的成就。所以我听到这句的时候，听到这句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啊，完全都崩溃了。因为我妈妈是真的很辛苦的妈妈啊，我细汉的拢对着我的妈妈的边啊，因为我有讲过，我的爸爸为着要医疗我的爸爸，迄阵无健保的时阵呢，阮家财产拢开了了，搁共借钱。我妈妈为着要行的债务呢，去共洗衫套炸啊啊！你的中道时要搁共扫来滴啊，不只是安尼，暗时搁去捡粪扫，所以呢。我拢对伫伊边啊，所以我了解。虽然你好朋友，不管是妈妈安怎样，拢是啥生咱的、饲咱的，咱拢要改友好。妈妈看会到时来多多甲抱一下，那看袂到呢，咱只有怀念而已哦吼。所以看会到时爱多多爱去找伊，爱较接巴登去找咱的妈妈，不只是妈妈，阿个爸爸哦。但是咱为着不爱和爸爸妈妈烦恼的咱，咱的身体还过好，尤其呢，莫乱食油啊！吼、哦，你也看我拄只咧讲咧，迄、那个24岁小姐，伊拢乱食，伊食物件拢无咧尊重，啊，不只是安尼点了，巴肚疼、头壳疼，伊拢食啥？去买止疼剂，啊，食个一下，即马西游记啊！医生讲伊无西游记，无多呢，袂使呢，不可以哦。24岁要西个几岁？所以呢，咱人哦，一定爱甲身体顾好，就是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唔好乱食油啊。一个是哦，嗨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那么你平常时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你般哦，肾脏拢较无好啊。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如果那是会当啊，尤其那无好的人呢，尽量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好，对咱的胃肠嘛好。而且你得甲想嘛，咱啉茶。落去了，胃尿出来是啥？温的啊！啊，你那是啉温的，你都袂造成胃帮你调节温度嘛，所以当然油脂嘛佫较好啊。啊，咱那是讲要希望油脂好，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的偏方。那么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卖点来麻麻搞油，麻麻啥变成了尿道发炎，为啷是安尼呢？哦，点来发炎嘛，细菌感染好的过来，好的过来，安尼食了抗生素的药啊，啊了，怎么变成食个变啥？抗生素药啊，食个来过多，所以呢，咱都是爱改变家己的习惯。尤其是天经的路线，朋友佮加上困眠也无好呢，你安那改变咱的习惯的地点，一定爱啉温的茶，透早起来，咱先个啉一杯150cc到200cc温的茶，然后呢，橄榄油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个。啉落去，你一天哦，你一天会总变成大便的作顺呢，啊，而且心情代谢嘛好。然后哦，咱呢尤其呐，无好人卖食药啊，当然膀胱甲尿道呐，甲无好人诶，比如讲会搞腰啦，啊，你就是爱改变啉的，爱慢慢啊啉，唔好一困啊惊啉，伤过凶，伤过紧，咱呢尤其吸收袂离啦。然后呢，上好是卖苦，尽量卖苦。男性、女性拢赶快卖苦，因为咱的苦吼，惊讲子宫啊跌到膀胱，到时你真啊变成爱开刀哦，吼爱手术咯。那而且呢，尽量那是伫40以上，我拢甲恁鼓励爱做啥提肛法，真正爱做做个再见，因为做提肛法会当帮助男性、女性的膀胱间质啊收缩较有力。较袂因为年纪侪位呢，迄间质嘛连起了，你禁袂掉腺瘤。而且呢，搁做打卡底，我老上好恁了脚踏板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打卡底，因为咱人的卡底，我有讲过有60几个穴道，甲内脏有连带关系。上个近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所以你打卡底对你的膀胱有帮助。所以希望好朋友哦，哈，爱注意哦，药啊莫乱吃呢。啊，那尤其跟无有腰酸管的人，佮包括你个肾丝球过滤率无管的人呢，那卖食补药啊，啊卖食些。 控控什么的顶波酒的迄种都不可以吃，嘛未使食青菜、食高菜、食过来青草茶一样不可以喝。记住哦，我听我讲的，饮茶爱慢慢啊饮哦。哪里好？你好，嗨。
1: 你话该请啊？人该你问啊？太谢啦！我该你该请啊？该请考试啊？哦。啊，那尿蛋白是什么意思？
0: 啊，棒。帮个白罗啊，安尼有记有问题啊，来个接掉哦。哎，好，谢谢，一线。

0: 谢谢，让我走。那么这是江淑娜说，请回来罗大姐说，店门谢谢你。
1: 我吃酸甜甜粉吼，吃了真好。
0: 安那好，
1: 放着较无泡啊。
0: 哦，
1: 我即马食多个罐啦。
0: 哎呦，好，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马紧大姐。哎，母亲节快乐哈！好，谢谢。
1: 我食超顺
0: 啦。哦，三片有白菜罐回来。
1: 我安一家伙吼，妈伊拢咧食你个酸甜甜粉，拢食迄啥放着透油呀嘛吼。
0: 哦。
1: 过油脂啊，啊个过目睭啊。
0: 哎呀，你的打就会记啊，哎，有较好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来，
0: 请讲嘞，请讲嘞，来，讲重点嘞，你好。
2: 我吃恁的丹参金宝，
0: 嗯，
2: 三层金宝，
0: 嘿，
2: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臭。
0: 放尿袂臭臭哦。
2: 嘿。
0: 好，有你打就嘛是记嘞，安尼好哈。感恩你好，母亲节快乐，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3: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3: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3: 我吃那个冬天天泡吃了吃。
0: 啊，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3: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3: 然后。
0: 较袂高腰啦。
3: 特别变瘦。
0: 哦，卡袂起，
3: 我食两种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安尼你爱嘿，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母亲节快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4: 是爽呀哈。
0: 是你好。
4: 我要讲好
0: 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4: 三层鲜贝。
0: 好好。
4: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安尼。
4: 袂
0: 啊。哦，好好，谢。好，大姐，安尼谢谢你哈。好，我要给你盖两顿了哈。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北港来，我这北港来，你好哎。来，请讲来。嘿。
5: 我
0: 吃
5: 三鲜煎饭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尿，啊，今麦直接来送去啊。
0: 今麦啊，今个搞尿吗？今麦没啊吗？
5: 没搞尿。
0: 没，暗时也没搞尿，好好好。
5: 嘿嘿。
0: 哦。
5: 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尿啊嘞。
0: 哎呦。哎呀，安尼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吃这罐的真的安心啊，各家，大家拢是吃这罐呢，吃这罐，第二个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个哦，我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加油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买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那么呢，咱当然哦，咱今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吼，啊，那是两点呢，咱今麦加上了两点，一个上面呢保温。品用那熊盖赫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压跟耐酸碱的那类保温品哦，两点的一罐一支哦哈，贵就紧有房价哇，那么那是换无只请有房价，咱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来稍等，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
6: 哎，秀爽秀娇，
0: 嘿，是，你好，我秀爽，你好。
6: 我来请教一下哈。
0: 我袂请讲下来。
6: 政治求过力王啊哈。
0: 嘿。
6: 无，那无到六十斤是伫边缘。
0: 哎，六十以上较好啊。来，先去接接哦，六十以上较好，嘿，对，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喂。
7: 小姐。
0: 喂。嗨。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7: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7: 你妈你讲流安尼， 嗯，啊，你给他变数都没付啊？
0: 啊，那我今天来，二线接不接哦？哎，谢谢。来呀，我先来改唱这首歌，我那是跟母亲节有关系，叫做《欧夫骷髅上》。欧夫骷髅上的辛苦的妈妈，那么呢，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是魔力星一集，啊，来听我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对不起哦，等一下我切换一下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等一下嘞。

0: 呼苦罗桑妈妈就是辛苦的妈妈，哦呼苦罗桑就是辛苦的妈妈哈。后来当然啦，咱不是讲，像我不是干那母亲节想妈妈，我是达刚想啊。啊那，看到好食，我妈爱食榴莲，啊我就想，哎，我妈爱食这榴莲。哦，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1: 哎，我是传你好。
0: 哎，是是嘿，母亲节快乐。
1: 我被这关那个爱困呢。
0: 哦，你等一下哈，啊，先接接哦，嗨，阿姆谢谢，母亲节快乐。来呀，你那个身体过好啦，你敢知我昨了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靠我，啊，我足感动啊，我写公斤呢，我无当着伊面，我足想要甲揽呢。阿妈讲安怎呢？秀山，你讲的话大家拢爱听啦。嗯，对啦，啊，唔过话有听，无听入面无做嘛，等于白听呀、啊，啊，得爱做啊。吼、哦，我教恁一寡动作，恁来做。我吼、哦，伊讲安怎？伊讲伊八十几岁啊。哎，较早哦，听垃圾拢爱听人唱歌呢。唔过伊自从听我的节目，伊讲秀山，我爱听你讲一寡道理，爱听你讲一寡建伊生活上性。伊讲我伫山顶建议恁做的吼，伊全部拢有做呢，爱做到介好哦。伊讲哦，秀山，我人生经过拢改变哦。我过去，伊讲伊做起啊，伊过去做起因家哦。礼拜时拢无来找伊哦，伊讲伊即马袂，伊讲伊顶多会教遐一寡老人去佚佗，叫因囝有闲哦，才倒来就好啊。伊要教遐一寡老人去参加啥，志工啦，去游览啦，去扫社区啦。伊讲哦，伊行出去才知影讲，原来外口较快乐呢。我伫伊讲，我伫厝内底哦，伊更咁要起笑呢。阿妈喂，你真正是想了有亏的对，我真正感觉讲阿妈。你真要认真听我的节目，伊讲哦，真正你教这老人哦，爱行出去想较开个啦，哦，唔盲讲哦，为着囝，为人是为着囝，这个走去啊，想会开。啊，你个想讲，人老迄个未再去，未走去的，会啦，只是讲较紧较慢。啊，那是囝啦，走去就个想讲，因较报得好啊。啊，你嘛得爱生活，爱活落去啊。啊，活成功啊，想无至少活成功呢。伊讲伊甘愿开钱，伊都无爱去大病。伊嘛无爱去带养老院，伊讲要身体够好，伊讲我手术，我一直甲你看，看甲你若唔做，我讲袂，我袂唔做。伊讲看甲伊要再见，伊就要做，伊要食就对啊。我阿妈你安尼想就对啊。伊讲伊即马活着，我要八十几岁。伊讲伊即马脚路偌好呢？自从听我建议安尼啊，啊你脚尾啦，还是过来行路。伊讲我逐天甲人出去扫社区哦，都超过行半点钟啊啦。而且塑胶袋啊，客人吼，啊个兼扫帚客人安尼哦，伊讲哦，一工上无要正点钟。我阿妈你无做过头呢，伊讲袂啦，因咧里头拢会动啦，会叫大家吼，该休困的休困啊啦吼。所以咱人就是爱行出去，你困伫厝内底，哎呦喂啊，你要心情好按对去，袂快乐啦。啊要行去对啊，有人问我秀才，你讲鼓励人行出去，啊要行去对，你行去对，参加恁社区的活动啊。啊，咱要招佚佗了，甲去啊，唔好惊开钱啊！啊，但是一点有一点介重要是啥？爱保养啦。像这阿妈伊嘛讲咧，伊讲伊钱甘愿开伫保养，伊就无爱去阿伯大院啊，阿妈无爱去养老院啊，对吗？啊，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甲咱的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当走路，和咱食了有尊严，迄人呐会走路都有尊严呢，未走路，你莫讲看叫恁的囡仔甲你顾啦，你去叫我了，伊嘛是安怎？给你糟蹋的，我的话最要求的呢。糟蹋老大人，你们知影？所以，那你定爱好家己食，食个规划拢无重要。食个健康，食健康，食了有尊严，卡路一定要顾好。你像伊干嘛？阿伯妈安尼讲呢？秀山，你咧讲话吼，真正拢讲是真的啦。以及伊老人啊，八九十岁拢听有啊。我讲阿、啊、你讲咧顾身体有啦。你讲啊，我拢有听啦，有啦，有咧听啦，呵呵啊，有咧听就是爱做安尼啦吼。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呢，咱咧投资，把家己身体过好，就是咱咧卡路爱好。上无八九十岁、九十几岁，像咱这阿妈九十几岁个会行咯，继续好会点着啊吼。啊，咱上无唔免遐这个客人给咱照顾。所以呢，咱上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而且五十岁开始，给恁建议爱补充啥蛋白质。你有无像一个阿妈哦？咱的助理都会扶，厝边一个阿嬷，这个朋友一个阿嬷哦，迄减肥哦，减肥干啥？你敢知人三高哦，怎么变成哦得着肌少症？ 啊，得到肌少症哦，伊阿个唔敢唔爱食两杯子咯，人家鼓励哦，伊个建议哦，伊嘛听袂落呢。结果呢，定了跋倒，啊跋倒跋到呢，才一打五千，一打五千安尼啦。啊，连个那哭得头壳嘞，无救呢，敢知？所以咱一定要补充两杯子，就是爱食优质的。优质就是我定讲的，比如讲鸡卵啦、鱼啊啦、这个鸡肉啦、啊牛奶啦吼，这啊个豆腐呢，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咱一刚刚讲一两行啊，想要讲两三行，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两杯子一定要透过的啥，有咧运动。啊，你运动才产生的根基吧。啊，你干阿无运动，干阿讲两杯子当然袂使，一定要动。要活就是要动哦吼！啊，这咱来坐食，生骨气的人就是爱，就是你姿势无健康，所以咱来坐食，较袂腰酸背痛。啊，咱若该做福建，咱来去做福建；该开刀，咱就是该开刀。但是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四十岁开始，哎，咱得逐天行三十分钟，啊，去听我建议，我建议恁做的。逆卡位真正改好，唔是我讲的呢。包括日本的前面一些报道，包括一些报道拢总有讲的逆卡位。好处有够多，好处呢包括通着脑啦，咱人吼健肌肉较有力啦，筋络较袂起瓦来啊，佮包括了啥物血路循环的钙好，所以咱一定要逐天至少逆卡位三十下，上无至少按逆卡位两钙至三钙，我逐天拢有咧做，我建议恁做，我绝对有做，啊，我袂贫惰，而且打卡底我嘛逐天拢有咧打卡底，我正困电视客厅，啊，电视咧做我就甲打卡底。所以希望好比较健康，唔是用讲诶，咱这边健康你一定要听我讲，啊，而且个兼做，唔是干那听我讲尔，你无做嘛无效啊，对不对？爱有做才有效，有行才有准绳，无行坐到碰椅呢，你去坐两礼拜，坐到尾你个脚力会减少四分之一的根基吧，安尼刚好。当然不好，补充钙质，哎，钙重要哦。来，你好，你好，
2: 喂，小陈，
0: 喂，你好，
2: 买一罐果果嘞，
0: 三片，哎，姐姐，医生个姐姐，来，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

0: 好来，谢谢初鸾对陈百潭说起来，你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质吼，
0: 嘿，
1: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较会听得到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呢，母亲节快乐。好，谢谢。
1: 就好诶呢。
0: 钙固质安那好来。
1: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听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冬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1: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脊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痛呢。
0: 哦，啊，即摆
1: 未啊？
0: 哦，即摆未啊呢？
1: 才食百外罐啊呢，我无休困呢。
0: 好，感谢，谢谢，哎，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生病了不接来，你讲起来。
2: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生拢爱开啦，
0: 吼，开多啦，
2: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好好，
2: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食六年啊咧。
0: 你食钙固质吗？
2: 啊，才心情进步。
0: 哦，啊，今毛看好无？
2: 有啦，今毛看我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你不中咧，嘿，阿妈，母亲节快乐咧，爱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车工喂。请讲话
3: 、我吃你的菜果汁，吃一个脚崴到怎么好意
0: 崴到啊，脚崴到啊，哦，啊，现在呢，敢会疼吗？
3: 现在不疼啊，以前吃药吃就不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母亲节快乐哦，大姐，嗨，谢谢，李友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好，是，
4: 我是杨梅的，
0: 是大姐嘿，来你讲。
4: 我吃你的钙固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得哪好？
4: 啊，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好事啊，背不起来，安尼都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鼓了背不起来呢。
4: 哎呀，
0: 啊，今麦好无？
4: 我吃
0: 今麦背起来呗。
4: 背起来啊！
0: 哦，安尼呢好。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咱免吃钙两啊，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那一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吃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啊，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啥物呢？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相关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上个时呢，头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叫小朋友呢，登过的期间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啊，咱那么当然啦，咱登记拢我的肛门的有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捞起来。假好这个咱到小补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蛋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哎，
5: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5: 先生好，
0: 还是
5: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5: 卡筋的、旧筋的要吃，
0: 哦，来接接一线呢，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先生，
0: 嗨，你好，
6: 哪里好？
0: 哈，
6: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看的。有啊，
0: 吃
6: 脚骨的是，
0: 吃脚骨的呢？哦，来接接好先哦。嗨，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用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岛这个点叫卡哈。来，你好，你好。好了，咱个点个卡哦。啊，来一记哦。中岛这个点个两点话，高点到这个点卡是五五五四一六三。感谢咱的配合，谢谢你。

0: 美女，你要秀什么呀？
1: 哎，我秀什么？要落节目啊呢？
0: 呀吼，啊，我给你问讲你三星星宝。
1: 我你等一下，医生接接来。来，母亲节快乐！我秀什么？今麦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给您报告，嗯，因为我遵守公司的规定，所以咱的橄榄油，西班牙上好橄榄油，明仔载开始促销。但是每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价钱拢无变。因为咱特别要求的厂商呢，袂唔好咱，因为即马外口物件拢起价啦。啊，厂商要甲咱起，咱甲拜托啊，吼，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想我好，看要几组爱订，这个一定爱订，订我较济，因为。我惊后摆到底有无，是不是个同这个介绍无？我唔知呀。那么恁在外口要买到会当750cc 的，只有我秀爽有尔。同款天德瑞德吼，恁可能干那有秀会当找到秀爽有尔。比如讲哦，什么王啦、啊，什么某某台、某某台东升呢？即马包括陈雅兰，伊嘛咧介绍啥天德瑞橄榄油，但是因的介绍拢无咱的上。而且呢，因的罐数，咱因拢唔是750cc 的，750cc 的只有咱秀爽的团队才有咧介绍，所以咱的好朋友礼拜一哦吼，礼拜一不要忘记了，哎、欸，准备消耗看你贵州呢，再甲咱潘姐，我即马再甲您宣布吼，因为这个我单公司礼拜天不促销哦吼，要礼拜一哦吼，甲您抱歉哈，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 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礼拜日的下晡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晡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果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哦，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惊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啊。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讲啊，即马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较侪，譬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拍婆啊，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学校，顶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买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一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要未读书呢，查某囡仔哈，伊呢心情啊。开始安怎咧兴波，渐渐咧看他较隆起哦，而且咧这小妹妹兴波淡薄啊惊疼，什么原因咧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咧来看医生，医生咧就甲这小妹妹做一检查，几岁啊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体位检查呢，伊本身身躯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两招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实际年纪呢三岁啊，就是讲这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啊，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早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来表示啊，伊讲这性早熟的背后，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这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这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骨的荷尔蒙嘛，所以呢，这塑化剂嘛影响到这小妹妹，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内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挂日常的物件啊，水头抹啦，什么遐样是吼，一挂护理用品内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啊，咱的内分泌啦，会安尼先，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啊，即话食物件哦，弄安尼精致啊，的饮食。我们是讲像古早，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下，安尼就食，即马做家呢是，如果好食，如果甜，如果安怎呢是，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啊，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的，爱食高热量的，即个也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这种啊坐久歪叮当的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啊，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诶盘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外，咱用的这水壶嘛，水壶来堆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较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开始食甜的，开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可以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呢，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悬4公分至6公分。啊，根据临床个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八岁之前，伊就乳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九岁之前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哦，安尼时呢，你都要注意，是毋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这位这个案例，这個、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仔，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呢，往往也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哦，所以家长呢，要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我那天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10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10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6倍以上哦。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甲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甲咱这個地区啊，种环境、荷尔蒙啦，种食物件习惯呢，是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医生咧表示讲，排除了呢，可能是病理性的一挂因素。哦，咱来照医生交代吩咐，啊，然后透过什么？透过性激素抑制剂，伊即马伤早就开始啊咧发育啊嘛。哦，咱利用着性激素的抑制剂来进行治疗，哦，定期治疗来压制伊提早，还是讲伤早的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哦，可以当啊较慢落来就对，哦，渐渐到什么年纪发育到什么程度，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阮囡仔吼哦，食够吃。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咱照起讲来呢，是上界好。吼、啊，阿公对囡仔呢，囡仔当然也登强，也发育。啊，有一项呢是非常要紧呢，就是囡仔困眠。困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也困眠不足。啊，是困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一寡行为哦，哦，甚至会产生安怎呢？过动啊，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困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这个小朋友。学龄儿童9点钟至12点钟，较大汉啦，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8点钟至10点钟安尼先。哦，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咧发展嘛，充足稳定的困眠呢，是影响因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困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着你的学习，巩固着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伊也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造力，包括你一挂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困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困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啦，伊当将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挂资讯，伊咧困眠的时阵，伊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个寄存起来，卡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困眠不足，伊就三型呢注意力下降，未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的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什么呢，效率就慢，啊，困眠的品质跟囡仔心理哦，
甲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什么哈？因为睡眠会影响到咱大脑

每天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睏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睏啦，啊，都要来睏，保持一个真稳定的睏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哦，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睏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三岁、四岁、五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十点钟至十三点钟。六岁到十二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九点钟至十二点钟，啊，来到呢，哎，国中啊，啊，青少年啊，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唔爱困，用点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啊。所以困前迄个环境，甲困前做啥物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夜夜，啊，真柔和。困前的一点钟至两点钟呢，千万唔能点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哦，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哦，困眠呢，幼囡仔你会当讲故事听嘛？哦，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呢，亲子活动也很好。哦，帮助伊大脑渐渐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哦，另外，食物件、甲日时的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哦，还是讲食伤甜的物件，这咱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唔通食甜的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日时的活动。啊、哦，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啊。因为你时啊，你活动、运动、流汗，咪当帮助你暗时的困眠。但是你困前唔得去做运动哈、啊。哦，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按来讲，这囡仔，哎呀，小朋友呢，那也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啊，你时啊呢，敢那度咕度咕，安尼时呢，爱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一定要适度了解问题的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巴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一零支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年呢。
5: 吃零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4: 规身躯上弄了，连个精也吃了，阮是各个也做正啊，不食了。吃连个
2: 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使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吃你的连个精，我都叫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连个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
6: 喂，
0: 喂，你好。
6: 啊，吃，因为我这甲状腺亢进十几年了嘛，然后吃零果精了吼，全因为减量。
0: 哦，安尼真好啊！
6: 哦，真好，真嘞！啊，然后过安怎哩？咋？因为我减量袂担心，过刷我过刷了去那个什么会，就喘嘞，有无？很喘，心脏很喘。
0: 是。
6: 哈、哦。嘿。嘛减落来，就是因为我有运动的习惯，早上会去公园走一走。
0: 是。
6: 然后我哪哪行，啊哪公园喘个很剧烈。
0: 哦。
6: 然后我吃零果精了，就袂安尼很伤啊。
0: 吃偌久？吃偌久？
6: 我不知道吃多久啦，因为我零果精我不敢吃三盒，我一天早晚各一包而已。
0: 我意思说零果精吃多久才不会这样喘？
6: 哦，吃差不多头一盒吃掉就有感觉啦。
0: 啊，你吃壮现在带多少年
6: 啊？哦，十几年了。
0: 啊，吃零果精吃多久这个吃壮现在进步到像你说的这样？
6: 就吃一盒吧。
0: 吃一盒吃壮现就稳定啊。
6: 都吃一盒，我都有感觉讲吼，我甲状腺的药减量，然后又很稳，很稳，袂忽高忽低。嗯，我这是激素嘛？
0: 是。
6: 对，忽高忽低这样子，然后我吃零果精了就袂啊。
0: 你甲状腺的西药减量是你家己共减量，还是医生替你减量？
6: 无，因为医生拿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的体质很怪。
0: 啊、嗯。
6: 然后伊即马就因为我是溶肿，伊就给我家己去杀。吼、哦，伊那感觉讲啊，我都有激素管的时候，我就改食一粒，一天食，早晚一颗。啊，你那讲较迄落的时阵，较稳定的时阵，我一天半粒安尼尔。
0: 哦，医生叫你家己扎啦。
6: 哎，我叫我家己扎啦。对，因为我这个一二十年了，真的很糟糕啊。
0: 啊，你食零果精？
6: 嗯。
0: 你那只要有进步，你也无咧常常咧验吗？
6: 我知道。
0: 嘿。
6: 变哪顾的变医生啊？
0: 就知影就对啦。
6: 对。因为症状弄出来，嘿，我就知道。
0: 因为真侪人有甲状腺的问题。
6: 对。
0: 啊，跟你同款，就是不晓得怎么办。
6: 对。
0: 嘿。
6: 没有什么怎么办呢、啊？就是医院呐、啊，伊嘛是给你开处方签，然后三个月回诊一次这样啊，剩的靠你家己啊。
0: 啊，你今麦食零果精真好啊。
6: 对啊，很好，
0: 很好，
6: 真的很好呢，真的。
0: 好 ，OK，
6: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好，你好。
0: 嗨，
7: 我请教哦，
0: 请讲啊。
7: 我以前捌安尼画毛乌倒来啦，
0: 是
7: 啊，都会遭伊个人倒几工啊。啊，或者说这么看出看安尼，希望，
0: 但
7: 希望希望安尼。
0: 哦，啊，有心脏啦、肺炎啦这方面的问题无啊？
7: 心脏较无遐好。
0: 哦哦哦，啊，你食咱的零果精无啊？
7: 啊，都、就是这么的劝告你喂。
0: 哦，那是这种情形，我建议你零果精、雪梨旺到顶吃。
7: 这两项，
0: 这两项啊，这两项较少去工吃，啊，同款活动、晒日头拢 OK 无问题，一定爱活动哈。
7: 哦，
0: 安尼了解哈。
7: 了解。
0: 嘿，零果精、
7: 雪梨旺叫三顿
0: 诶。嘿，叫三顿零果精、雪梨旺哈，三顿吃。啊，咱那是胃肠较歹，咱就是吃饭饱再来吃哦哈。
7: 好嘞。
0: 嘿，阿三顿拢爱食，零五斤一包雪梨王半包。哦，从到顶到顶食。
7: 好
0: 好 ，OK， 拜拜，再见。
7: 阿弟啊，普通简单的石油，安尼爱滴牢固。
0: 一点钟以上。
7: 安尼好。
0: 嘿，好。
7: 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7: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有年纪啊，老啊，你先哈。伊咱呢领一个敬老证，老大人会当领敬老证，65岁以上。哦，啊，都就是有年纪啊，老啊，哦，甲你敬老一个，优惠一个安尼是。但是65岁以即马来讲，敢有老？哦，一点啊都无老。哦，咱来讲呢，真正有一点啊年纪。但是，各位当承担全世界哦，遐尼侪代志的担当的美国总统哦，人讲拜登总统呢，伊做总统做到80几岁哦，川普总统呢，伊第二任当选的时候呢，已经78岁、79岁啊哦，所以呢，安尼生65岁叫做老啊，80岁咧哦，而且伊的身体健康的状况呢，无输呢65岁。好，咱来提一篇啊，川普总统的健康检查，检查的数字啊，给大家做参考。哦，这是美国，美国呢针对总统拢有一挂健康检查的报告嘛。哦，所以公布出来就是讲，川普总统呢，伊是安怎呢？肺油较悬，哦，但是高血脂症，所以有咧食西药控制无有啊、哦。川普总统呢，食2种咧降肺油的药啊。哦，积极来控制伊啊，肺油相关啊。看到伊的报告的时候，你嘛发觉就讲，哎呦，控制了非常之好啊。咱讲啊，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歹的胆固醇。哦，川普总统呢，伊歹的胆固醇呢是51。咱讲啊，歹的胆固醇卖超过103啊。哦，啊伊的51，你看有好无啊？都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哦啊，所以咱的血管，卖胆固醇血管呢，身体健康，尤其是心肺各方面，这是真危险的。哦，卖胆固醇一旦讲是一个啊隐形的杀手，啊，可以产生的急性心肌梗塞，啊是脑中风，哦，跟这卖胆固醇呢，拢脱离不少关系。哦，所以这篇的健康报告呢，是川普总统79岁。伊中胆固醇是140，人讲啊，中胆固醇卖超过200至220吧，伊偌济呢？80哦，三酸甘油脂那卖超过105哦啊，但是川普总统呢，伊是56啊，好的胆固醇啊，较悬一寡，较悬一寡呢是哈，哎呀，是不是当50以上啦、60啦安尼是哈？结果呢，伊好的胆固醇呢有77。阿爸的胆固醇是51，所以咱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啊，虽然是大口，但是呢，你要了解呢，伊无糖尿病哦，伊甚至无高血压，伊是肺油较悬，所以有食2种油啊咧降这个肺油，阿嘛将爸的胆固醇呢降到51，哦，安尼来预防心肺梗的问题。哦，所以降低胆固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咱身体健康来讲。好，咱来看咱台湾的数字，根据咱国民健康署，咱的调查，咱台湾呢有690万名诶台湾人肺油相关。啊，咱肺油关呢，咱所了解哈，那高血脂啦，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8倍。要到2倍就对了。哦，伊所产生的并发症，你会有伤悬呐。哦，所以产生了脑中风、心肌呢梗塞，包括咱的肺梗。哦，周边动脉呢会安怎会变碎掉、狭窄，甚至啊肺不通，就死啊，猝死安尼是。哦，所以你胆固醇呐，尤其歹胆固醇，伊就亲像啥物，敢那粪扫同款。你粪扫呢，愈炖愈炖呢愈害嘛，火臭味无啦，什么样的心？哦，这歹胆固醇是炖在倒，也炖在咱肺梗的内壁，啊，肺梗的内皮，造成你啊动脉硬化。咱一般来讲哈，伊即嘛塌嘞塌嘞塌嘞，动嘞动嘞动嘞，一般的肺梗，你个动哎超过70%啦。啊，即系三星呢，啊，像呢，心部会闷闷啦，心部会疼疼啦，安尼是。但是，卡叔讲，伊安尼塌咧塌咧塌咧，
无超过70%，无超过70%的时候呢，你嘛无什么感觉呢，嘛未讲安怎的兴奋呢，所以你未去注意。但是往往伊那血管突突突超过70%的时候呢，问题就来啊，你就呢胸部会疼哦，兴奋哦。哦，啊，确实讲咱血管壁顶面，啊，伊这胆固醇已经啊，安尼一滴一滴嘛。哦，啊，那是一滴安尼逼迫安尼落来，都造成啥物？都急性诶，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安尼是吼。所以呢，有真侪啊，敢若讲血油较悬诶人啊，拢会请教医生。哦，因为你红利诶嘛，检查红利，伊拢医生啊。哦，我食哦，食有够清啊啦！哦，今天我一点仔油嘛无去包，啊那呢胆固醇伤高呢？哦，一定拢会安尼问哈。好啦，所以呢，咱来了解，咱身骨的胆固醇呢是安怎来？伊的来源是啥物？哦，胆固醇的咱身骨内底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外来，一种是内面呢。啊，外来。外源性的胆固醇，甲内源性的胆固醇，啊，外来当然就是你食的物件嘛。哦，我食这啦，食迄啦，引起了我身躯的胆固醇的一个量嘛。哦，食物所产生的，这超占20%呢。啊，那内部的呢，就是咱身躯，你身躯内部啊，一家己合成的，这占80%，所以可见。大部分的胆固醇高的原因，就是咱身骨自己合成了太多胆固醇，啊，不是正常饮食方面所产生这严重的。无唔对，咱要降低胆固醇呢，咱食的物件调整下面爱，哦，生活的方式爱改变下面爱，哦，另外那已经到一个程度，医生开药啊。嘛是爱正常食，哦，因为80%的胆固醇，咱就讲到嘛，是身体内面家己制作的嘛。哦，我跟他靠讲，啊，我食呢，哦，拢买买到什么去？哦，生活即马回正常回来，安尼就理想啊嘛，无遐简单。哦，所以一旦呢有所状况的时候，医生的药啊，啊，咱们是爱正常食，甲控制安尼就对。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大部分咱血油高的人是无阿多，敢那讲控制我食的物件，就当控制胆固醇。哦，你讲像啊，美国总统川普啊，有较大块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啊，伊拢有咧创啥？食药啊，真固定，然后咧运动。哦，伊运动是少年咧拍球拍个老呢。哦，即卖咧佫一档安尼运动。80岁啊，呢，好厉害！哦，所以运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啊，当然，咱要食什么油啊？啊，来降低咱的血油啦，来什么些啦？这会当请教你的医生嘛。一般来讲，嘛、哦，咱就是到这个新陈代谢科。哦，这边啊，医生来看了呢，啊，给你做一挂啊，前面看的建议啊，开药啊，给你吃安心哈。啊，那是讲这方面的药来吃呢。卖家己凊彩就停油啊，哦，甲固定嘞，哦，甚至要减量、要停油啊，拢是医生去帮你做决定的，啊，佮定期甲你检查嘛，了解你的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即卖咧，当讲大家渐渐拢啊了解，就讲即个好的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咱来讲，歹胆固醇卖超过偌济。啊，讲我大家啊，啊，甲记起来安尼是。啊，一般来讲，咱这种歹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咱希望卖超过100。啊，例如这个糖尿病啦、慢性腰椎病啦，或者欠位型的中风啦、暂时性的中风啦，等等这個，咱拢卖超过100歹胆固醇。好、啊，咱讲啊，川普总统伊歹胆固醇，才偌济啊？才51年呢，吼、哦！啊你，你、哦、嘞，你83、85是袂用的，哦。但这100，唔是讲所有人100就 OK 哦。有的人呢，甚至袂当超过70，歹胆固醇袂当超过70。譬如讲，
你有糖尿病以外，你还有心脏病、心肺梗的问题，两种夹到顶在你身躯拢发生。安尼是，你买胆固醇袂当超过70，或者是讲你有三型的、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这种的人，这里买胆固醇嘛是袂当超过70。另外，咱讲到，为人的体质，这家族啊。一般来讲，这家族的人的体质，哎呀，拢个咧血油较悬，胆固醇较悬的。咱讲家族性的，那种家族性的呢，咱就看内面的人，大人就是卖超过100，囡仔卖超过135。但这种家族的人呢，如果心肺梗的问题呢，安尼同款，伊卖胆固醇就是袂当超过70。咱先简单来记。咱买胆固醇，咱检查回来，你甲看一下，有咧100以下无？若是100以下，较安心。但是确实讲，你有个糖尿病，有个心脏病，有两种以上的，甚至有这急性的冠状动脉这方面的问题呢，安尼先，你袂当讲我100无问题 ，no， 你袂当超过70。不过咱来记，咱通常以100来记。来了解讲哦，卖胆固醇卖超过700，安尼先是较安全、较理想的吼。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多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像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4: 规身躯上个软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2: 食苓果精，唔使伫咧
4: 运动哦，
2: 袂是
4: 讲人
2: 拢免
4: 出
2: 来家
4: 己走啦。
2: 食你个苓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
0: 啊，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个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
6: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
0: 好，
6: 我妈妈说她最近啊，如果走路走快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跑步，她说都会很喘。
0: 哦，
6: 然后我有带她去检查，
0: 是，
6: 就是我带她去看医生啊，看心脏科医生又说她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0: 是，
6: 哎，那这样子是大概是哪一想要请教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0: 她有咳嗽吗？
6: 咳嗽还好，
0: 还好哈。你买苓果精给妈妈吃。一顿一包，叫三顿吃。如果天气温差很大，
6: 对，
0: 再去就给一包、两包。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爱加几针嘛，加几针，你搁出来散步啦，运动的时候，你看他，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6: 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
0: 心气不足啦。
6: 哦，心气不足，
0: 嘿，就会这样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6: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一点喘这样。
0: 所以加苓果精加这行就好啊。
6: OK，OK， 好，
0: 知道去哪里买吗？
6: 知道，有买过。
0: 好 ，OK， 好，谢谢，
6: 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7: 阿亮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嗨。
7: 讲诶，心脏较无力，倒是食。
0: 食苓果精啊。
7: 苓果精啊。
0: 三顿食哦。
7: 三顿食。
0: 阿姨几岁？
7: 啊？
0: 你今年几岁？
7: 76啊。
0: 哈？
7: 76。
0: 哦，76岁吼。三顿食一顿一包，啊，甲你诶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7: 啊呐。
0: 你有咧食其他诶西药吗？
7: 哦，食迄胃肠诶尔啦。
0: 好。咱的苓果精哈，苓果精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7: 甲西药吼，
0: 嘿，好唔好？
7: 好，
0: 安尼了解。
7: 三顿食
0: 嘿，三顿食。
7: 好，
0: 谢谢，
7: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7: 好，感恩。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届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有的人拢会讲啊，我这耳啊哪会呢叽叽叫？有的讲我耳啊咧轰轰叫，有当会，有当袂。但有的人讲啊，吼，我二四点钟都嘛咧啊叽叽叫，还是轰轰叫，敢若讲二四点钟拢不停的，这嘛有。所以咱讲耳鸣啦。发作的时候呢，部分的人甚至还会安怎呢？冰白啊，要吐。卡斯讲你安尼读个闲，读个戆呢，那超过半工无改善，你都要警觉，是不是其他脑部的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检查。咱讲啊，耳啊耳鸣，甲咱的闲戆，这原因真多啦。那有可能是耳啊的问题，嘛可能是脑部的问题，或者是讲身体问题。咱今日探讨的是较针对耳啊本身的问题。耳啊叽叽叫啦，轰轰叫啦，然后呢，耳啊，包括讲啊，梅尼尔氏症，这真侪人讲哦，规个世界拢咧说，或者是讲啊，突发性的胆痛，慢性的中耳炎，啊是耳啊内耳炎，或者是良性的阵发性的。姿势性的眩晕，这就是咱讲的耳周啦，耳啊周头迄耳周啦，好啦，所以无同的疾病的症状拢无同，咱就是让大家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耳鼻喉科的医生表示啊，差不多两成的人会因为啊耳啊的耳鸣严重影响到伊的生活，然后呢伊来看医生啊，多数的人呢。第一遍出现耳啊呢，会耳鸣，伊拢是安怎咧处理呢？大多数都是忍耐，然后讲啊，我可能伤忝啊。其实耳鸣呢，真少是单纯的声音的问题，是轰轰叫啦、叽叽叫啦，什么唔是哈？是身体啊失衡啦，身体走进去的一个信号。咱呢，甲大家做一挂。无讲原因的情况，说明了哈。譬如讲梅尼尔氏症，梅尼尔氏症呢，甲内耳当中，咱的淋巴、内淋巴液，伊的调控造成起是有关系。咧学理上属于慢性的疾病哦。咱内耳啊，这淋巴、内淋巴液，伊无正常的累积，造成啊水肿。这叫做内淋巴水肿的时候。就可能影响到咱的听觉，包括咱的平衡。上者影响的是低频的听力。而且有头好有头歹呢，有这种特性。以及呢，突然间来，真强烈的，敢那嗡嗡声。强烈的旋转迄种眩晕。真嗡。他个嗡呢，通常的持续20分钟以上。有到甚至几啊点钟，患者是安怎讲的呢？就是讲突然间呢，敢那规个世界拢咧说，规个天花板拢咧说，和咱人呢要徛嘛无法度徛。因为你的内耳，内淋巴、淋巴水肿嘛，所以你的耳啊呢绝对是闷闷胀胀不舒服，耳鸣，这些症状呢夹起来呢，就是啊梅尼尔氏症。真标准的四大现象，就是你的反复性的嗡眩晕，包括你听力的波动，包括耳鸣，以及啊，咱的耳啊会感觉闷闷啊，耳闷感。发作的时候，部分的患者就是冰白啦，啊，要吐啦的时候，确实讲的这个嗡眩晕持续了半天无改善者，你就必须要呢，来了解讲是不是脑部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讲要进一步去做检查。
啊，梅尼尔氏症的原因无法度讲啊，确定是安怎了哈，嘛无法度讲啊，就是压力伤大，啊嘛有可能发生咧任何一个年纪哦，少年人啦、啊，甲咱这阿公阿妈拢有机会会来发生。啊，咧临床的经验呢，这个患者就是生活无正常，啊，长期间呢熬夜，啊，拢食迄个重口味的，尤其爱食咸的、爱食咸的这种人。确确实实，嘛开始发生了。啊，治疗的重点往往呢不只是药啊，你要将你的生活吼，恢复到愈稳定愈好。哦，睡眠稳定、固定，哦，然后呢，这对患者来讲，可能比食补品啊还要紧。哦，有人讲爱食什么来补啦，较袂戆啦，唔是安尼是哈。过来，咱讲第二种，就是突发性的听力障碍，突然间。哦，突然间吼，就是讲咱的听物件，咱的短时间内底呢，突然间呢，一下降。哦，咧医学上咧，伊的标准是安尼，三天内连续有三个频率的听力检查，出现了呢超过30分贝以上的听力的下降。哦，咧听无呢？啊，这就是属于感觉神经性的听力的障碍。哦，这一种咧突然间来。又快又急，而且大多数是啊，我突然间正病听无，突然间倒病听无，啊，就是讲可能是疾病发生的较侪，啊，这必须要呢，速速治疗。哦，你啊，耳鼻喉科来对针对这种的，伊嘛是看作是急症，啊，建议咧一礼拜内都要介入治疗，啊，那无呢，后续影响会较大。啊，那临床上呢，伊是333这个原则，啊，就用治疗结果啦。有1/3的患者呢，真明显恢复啊；有1/3的患者呢，积极治疗了，伊改善有，但是嘛有限。另外，阁有1/3呢，可能部分好转，甚至咧发病的初期3天内呢，就有些微的改善。啊，这是临床上的状况。啊，大多数种突然间的突发性的障碍是疾病、多病，还是正病啊？那是少数讲两病拢有的啦。哦，就是讲你两病拢有，但是因为其中一病较严重，你嘛感受到敢那疾病啊？那是啊，那轻度的还是中度的，你日常的生活影响未介大。哦，个人咧开讲嘛，嘛勉强会当应付。哦，只是感觉讲声音怪怪，因为你突然间呢，这听力呢下降嘛，啊，疾病较侪。哦，所以呢，学理上呢符合着这种突发性的听力障碍诊断的标准，通常呢哈、已经来到中等度以上啦。甲轻度的中度无同的是，中等度以上的听力的损伤吼，就算我治疗。治疗效果往往嘛有限，颠倒呢多病哈，轻度甲中度的患者，有一寡呢，就算讲无接受治疗，伊嘛家己会当恢复，啊那治疗效果相对的也真好。哦，啊你自我检查，确实讲，你感觉讲听物件呢，感觉怪怪，哦，你当先做简单的多病甲正病的比较。哦，多病什么款啊？正病什么款？哦，你只要发觉这个不对哦，不对称哦，安尼啊，由医生来进行听力的检查，哦，确定我是不是符合讲连续的三个频率这种的诊断的条件。哦，临床上嘛，有一个患者哈，伊唔是直接讲啊，我这听力敢那听较无啊，是讲听力变差。颠倒伊是讲，伊耳仔有声，伊头壳戆，伊啊耳仔呢闷胀闷胀，敢那耳仔进水迄个感觉。啊，那确实讲啊，即个症状是合并出现吼，尤其是单一病。啊，你爱提高警觉哈，因为呢突发性的听力缺损，往往咪有即马所讲的啊，即个现象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慢性的中耳炎，即个真多。啊，慢性的中耳炎就是讲耳啊，有内耳、中耳啊，啊，咱中耳啊，长期间内的发炎啊，中耳炎，病程呢超过3个月以上，咱就会当讲伊是慢性。
哦，啊，这种患者通常哦，咱耳有一个膜吼，也耳啊膜呢破空，啊，甚至啊出现了什么耳漏，内面呢有漏物件出来，啊，就咱耳啊呢持续啊是讲啊间接性的有漏一挂物件出来，啊，多数的吼、哦、慢性的中耳炎会合并到你的听会听较无，然后进一步就是耳鸣、耳闷，甚至呢。聋、眩晕，安尼是吼啊！当然，临床上真侪患者的病情一开始吼啊，唔是介严重啊。譬如讲，因为乌耳啊，乌耳咧，哎，咱的耳膜受伤，或者是讲伊啊发炎，好啊，佮发炎反复发炎感染就丢了哈。有人是安尼，一感冒了哦，流鼻嘛，啊，流鼻经过咱的耳咽管走入去中耳，造成结。造成发炎。

呢，大多数药啊治疗，还是一段时间了，咱中耳的积水自己吸收哦。哦，不一定会留下后遗症，但是你若发炎，哇，拖，超过三个月也无改善呢，啊，可就变作呢慢性的啊中耳炎。啊，慢性的中耳炎，那较烦恼的就是有一寡呢并发症。啊，首先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耳仔的老物件出来，会发生啊一寡耳漏。啊，这些分裂物件通常跟细菌的感染有关系。哦，第二点就是讲，耳仔呢，耳膜呢，健康啊嘛。啊，那差不多两三个月，伊有缘故无法度家己好起来，伊会长期间呢，影响到你的听力，听力受损了，然后你耳仔就耳鸣嘛。哦，你会当想看卖，可种疾病，你的耳仔膜呢是完整的，啊，另外一边呢也是破空的、破损的。哦，啊，破空那边是不是直接？会接受到空气，啊，空气有空气压力呢，啊，你两边的耳仔感受是不是无同款不平衡？你人会无爽快无？一定会哦。哦，而且咱的耳仔这膜呐破空，伊就失去了咱保护的功能嘛。你洗身躯，啊，你受水，哦，这细菌呢是咪开入去？入去了就发炎嘛，发炎了就影响到你的内耳哦，内耳。啊，这病症啦，牵涉到内耳，造成内耳的神经来受损者，就造成咱听力的损失嘛。所以长期间呢，无法度好的这种耳仔膜的一个健康哦，会抵触了咱上皮组织、行为内边，来造成这个胆子瘤。胆子瘤这个后来是要手术的哦。哦，会产生这状况哈，当然原因还有啊，比如讲啊，咱讲的内耳炎，或者是讲啊，即马真侪人咧拢会问到的，我这耳周啊，耳周呢啊，耳周早期耳周安怎，这拢是原因啊，咱陆续呢给大家做报告、做解说哈，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零果精。
1: 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醒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茶树茶咧，茶落到那里呢。
5: 像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4: 规身躯上完弄了，人工精来吃了，关系更好要做正啊！不吃了，
2: 吃人工精，
4: 不
2: 知道在
4: 运动哦，
2: 每次讲
4: 人
2: 拢免
4: 出
2: 来自己走啊！吃你的人工
4: 精，
2: 我都交足多啦，真好啊！我讲
0: 谢谢大家对咱人工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6: 哦，咱那是阿
0: 亮哥，我是阿亮啊，你好。
6: 哎，
0: 嗨。
6: 我那边迄个廖太太吼，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6: 哎，啊，食下时间啊，那阵差不多，那阵嘛是要过新春呢。
0: 哦，可能爱过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6: 嘿。啊，我咧，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胃较无聊。
6: 啊，唔过吼，我心中吼有个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6: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也食。
6: 啊，但是吼，即我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吼，啊都面对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6: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甲伊拨开一点钟才食。
6: 诶，对啦，即我知影是只啊，诶，因吼，我骨头嘛正疼咧，你唔知咩？我食这好多这一回啊，叫我手术，真正嘛买卡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骨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骨两项，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先。
6: 哦，啊，即个对苓果精食就好安尼，对
0: 不对？嘿，苓果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先。
6: 安尼啊。
0: 嗯，好唔？
6: 嗯，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6: 谢谢啦。
0: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
0: 嗨，
7: 哎，你好，
0: 你好，
7: 哎、欸，我跟你讲哈，我是刚才我老公哈，
0: 嗨，
7: 向你请教的，
0: 是，
7: 嘿，就是说哈，他你刚才有教他那个，就是用血力旺哈去取代那个，
0: 他喝的甜甜的饮料不好，对，
7: 对，啊，就是说目前我就是还没有病房。我还在等，
0: 是，
7: 就是刚才他也跟你问，就是六个不，就是只有可吃那个三九跟那个雪莉旺，
0: 对，
7: 哎，啊那个三九也是一样，早晚各吃两粒，
0: 对，
7: 啊那个雪莉旺要吃多少？
0: 三餐，每一餐20-30cc。
7: 20-30，
0: 对，你现在把它调养好哈。那么我们手术呢，我们呢体力很好哈，手术也会更顺利哦哈。
7: 哦，现在就要开始吃了哈。
0: 对，很好，现在开始吃可以。
7: 可以
0: 哈。哎，对，你安心哈，你现在呢开刀前呢把身体也调养好哈，然后呢应付开刀的体力要有嘛哈。
7: 对。
0: 好不好啊？回来最重要的哈，也是血力旺跟三焦哈，来帮助我们开刀后的恢复，这两样最重要。
7: 哦，哎，你说20cc-30cc
0: 哦，对啊，三餐都要这样哦，哈。
7: 哦，好，
0: 谢谢，
7: 谢谢，
0: 好，再见。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了解身体单元内面呢，啊，咱来讲诶颔管，啊，颔管诶一个受损，规身躯啊拢会受到影响。啊，有诶人呢，拢会讲亮啊，啊，我这手呢会酸麻呢，啊，枕头背呢买安尼死呢，啊，照你讲啊，是不是啊？啊，都有问题。啊，但是咱有可能建议伊去检查一下颔管者，吼，感冒解就神经。但是大部分的人拢会讲，我是甲你讲，我的手甲我的枕头啊，你奈一直咧讲颔管的问题呢？好啊，但是后来检查回来，啊，就是颔管者得到神经，吼，所引起安尼先吼。所以颔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血路的通线，啊嘛是咱神经的通路呢。啊，但是往往啊，大家可能啊，无去特别注意到，所以颔管受损呢，对即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普遍呢。为什么？因为有手机啊。哦，你去到倒，就看到大家在看手机啊，啊，拢大家啊，啊，点么滑手机。但是颔管的受损呢，规身躯，包括你的头壳，包括你的肩胛头啦，包括你的脚趾片啦，包括你的腰脊骨。包括你的脚手，拢会受到影响，会不舒服。规身躯的，啊，拢会受到影响哈。因为那颔管呢，颔管只有七块骨头，哎嘛是会退化。哦，所以一旦那颔管的颈椎那是退化呢，会造成骨头甲骨头中啊，啊，这颔管之间有这椎间盘也突出，或者是讲是骨刺。啊，一旦呢，那解掉那颔管的这韧带，啊，是解掉咱神经的时候呢，哦，种脚啦、手啦、麻啦、酸啦，这情形都会发生。那卡叔讲，那骨刺呢，去带掉咱的颈动脉，动脉的血管咯。一旦伊解掉你的血管，大条血管，你头壳晕，头壳戆呢？哦，所以然后他家晕，他家戆，干那一直针对咧通血咯，通血咯，嘛唔是讲唔对啦。但是呢，都一解掉颔管者跌到你的动脉，所引起的晕啊、戆啊的时候，因为颔管向顶面，大家你的头壳嘛，向下面呢，大家你的啊肩胛头啦、手啦啊，经过脚趾片啦，哦，所以一旦颔管者受到拉扯，哦，你拢头壳硬嘛，啊是拢头壳硬硬，哦，你工作上呢，有安怎你讲摇擦，头壳拢硬硬。啊，为了替人呢，安怎讲呢？咧水果园咧工作，头壳拢硬硬，吼咧采收嘛。啊，长期间落来呢，就是两骨、颔管这七块，三型呢，挨到一边，跌到一边。哦，啊边啊的肌肉当然拉扯嘛，安尼也受到影响。哦，所以这是属于啊姿势不良。啊，有的是外伤，哦伤到啊。啊，有的是安怎呢？退化，哦颈椎退化。所产生的酸痛啊，包括头壳啦、颔管啦、肩胛头啦、手啦，是咱讲的这个肩胛骨啊，哦，顶顶这个所在造成伤害了，一边啊这肌肉啊发炎哦，产生酸痛啊。另外就是咱头多所讲的啊，解掉这个动脉啊，所以你啊头壳晕啦、头壳戆啦，安尼是哦。所以医生一定会跟你讲啊，哎呀，你爱放松。好、哦、啊，电来叫我当一个啦，唔当颔管收紧收紧，硬正硬正啦。哦，因为安尼死，你嘛可能会头戆啊。哦，因为那颔管这肌肉，伊那是啊较僵硬，啊是了你拢一个歹姿势，啊连那个气的循环呢，就较歹去啊嘛。哦，循环啊无好，哦降血的不足，哦你就晕啊，甚至就头壳疼。哦，所以呢出现讲手吧。他个晕，这嘛真有可能是颔管者呢来个你啊影响到的。哦，啊颔管咧疼啦，啊手啦，甚至面，咱面的五官卖疼。啊，你食止疼药啊，啊嘛无啊都好呢。啊，这就叫做呢静音性的疼痛，因为颔管的因素所产生的酸痛。根据咱国外的一挂统计哈，咱讲酸痛症。疼痛门诊当中啊，大约20%的人就属于种颔管的因素所产生的头壳疼。
啊，听的位置吼、哦，不止咧头壳，他都要讲到嘛，头壳、肩胛头、颔棍、手，啊，佮有前额，咱头壳的前额、前额，包括咱的目睭、眼窝，哦，卖听，过来影响到，包括你的鬓角、恶心，哦，吞物件困难，头壳晕，还有惊光，那、哦、即个镜头拢会发生，这种是咱讲的静音性的头痛。啊、哦！爱出现这种啊，疼痛呢，大部分的人，大多数哈、啊，就是因为伊颔棍呢，长期间姿势不良，啊，不受伤当然会，啊，这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因为这是咧颔棍内面的神经啊，啊，甲咱的头壳啦、五官啦、啊，这神经拢非常之弱，所以互相影响嘛。所以你讲迄只啊，哦，甚至看看呢，目睭痛、眼窝痛。啊，颈下疼啊，这种跟神经有关系。哦，啊，真侪时阵呢，大多数未了解讲咱颔棍啊、肩胛头的疼到底什么原因，所以你可能呢，就是大一点啊，酸痛，酸痛大波。哦，就是叫倒位疼啊，大倒位啊，处理倒位。哦，所以你可能呢，目睭疼，你看眼科吧。哦，眼科呢，啊，一看再看。后头敢那较好，后头呢敢那嘛是真艰苦，哦，也是讲酸痛症，他都人讲嘞，只疼大家，遐疼大家，也是做福建顶顶安尼是，但是敢那袂好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呢，医生一个提醒，讲咱的肩颈酸痛，那确实讲连手、连面的五官拢会疼的时阵，而且食止疼药啊，阿个无阿多止疼，安尼咱都要思考，伊是不是颔棍引起的？叫做静音性疼痛，哦，一旦看神经内科，啊，当然福建科也可以啊，来接受咱呢头壳 X 光的检查，然后对症嘛，啊，了解问题了，要来处理就无遐困难，无已经咧看医生啦、啊，看一科看一科，吼、哦，看几啊年咧，哦啊，真侪医学研究证实，咱颔棍这椎间盘，颔棍这七块骨头。哦，中啊，一块一块椎间盘，椎间盘的表面呢，拢是神经，哦，末梢神经，啊，确实讲啊，神经受到刺激，安尼颔棍甲两个肩胛头当中的卡接片，哦，卡接片就疼呢，哦，什么原因唔知影，就疼呢是吼，所以呢，椎间盘那向后面突出，刺激到咱的硬脊膜的时候呢，就引起咱讲的卡接片疼，好、哦，这疼呢，哦。啊！你突然强烈来袭哦，哦，看医生了解一下安心啦哈。当然造成脚趾边疼，较主要就长期间呢，嘛是一种不良的姿势，啊，是你工作的迄个环境、迄、那个座位啦、啊，各方面哈、啊，没有符合人体工学。譬如我长期间咧开车，啊，迄车的座位啦、啊、宽度啦，啊，是唔同影响，或者是讲我咧搬动，啊，这卖开三心人讲的脚趾边疼嘛。哦啊，真侪人脚趾边疼呢，经常诊断出来啊，恭喜你是啊，肌膜发炎呐、啊，啊，骨膜发炎呐、啊，啊，是讲肋骨关节毛病啦、啊，等等啊，那些甚至讲是脚趾边你的肌肉纤维啊，哎呀，纤维化，肌肉组织啊，纤维化，等等这，给你当作是肌肉的痛点来处理，结果呢，唔知讲重点呢，你到位。会产生这状况了哈，啊，用咱这脚趾片牵涉的为颔棍落去嘛，啊，那颔棍这呢七块骨头，哦，等于讲伊这是真关键的所在，啊，不止脚趾片，两骨是一直落去的嘛，所以包括什么，包括你腰脊骨的酸痛，哈、哦，嘛看呢，咱呢颔棍这呢有相当的连带关系，啊，跟他讲啊，中医讲的颔棍这是咱十二经脉。啊，咱中医讲十二经脉啊，咱的十二经脉当中，包括咱的督脉、膀胱经、小肠经、胆经、三焦经，这咱人体的五脉啊，拢是为颔棍的后边、甲肩胛头这来通过呢。哦，所以你这呢未通哦，等于讲十二经脉你五条呢是产生问题啊，这是不是麻烦就大了呢？好啊，其实呢腰疼。主要呢，大多数都是两骨，伊安怎呢？弯曲过大，
弯曲过大，好，你讲啊，咱人咧徛停停，啊，规压力是分散，但是你压啊，啊是徛起起，徛歪歪，哦，脊椎弯曲，哦，是不是啊？迄、那个受力就是平均嘛，啊，受力无平均的第一平，时间久啊，就发炎啊，就疼，拢会安尼死啦吼。啊，现代人咧，常常咧，拢有只颔棍咧，使用过多，啊，譬如讲我咧做手工，譬如我咧拍电脑。啊，譬如讲啊，我咧滑手机，吼、哦，拢是头壳硬嘛啊，所以你颔棍呢，拢过度使用，有产生这状况。即卖现代人啊，有一种就是倒咧眠床的半体条的，刷到呢滑手机啊，一两点钟、三四点钟，这规个颔棍你甲看弯的嘛，包括呢要挖呢啊，脚趾片所在嘛是弯的呢，啊，你长期间落来，哪有可能无出问题呢？哦、所以呢，竖肌啊，酸麻，甚至开始走路困难，是不是？你嘛了解一下啊？你颔棍这有没有问题？因为颔棍呢，这个脊椎、颈椎啦，哈、哦，会退化，地疏的椎间盘突出，还是骨刺，挨着手麻，哈、哦，这是初初开始就发生的啦。过来就是讲颔棍，咱这颈椎倒平正平呢，啊、哦，是大条血管哦。哦，颈动脉、甲脊椎动脉，啊，这是咧供应咱的脑部的血。哦，啊，咱的颈椎佫会保护到咱的脊髓，啊，这嘛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呢所行的所在。所以人讲啊，颔棍啊，这个颈椎是第二粒大脑，哦，就亲像遐的重要。哦，啊，若发生咧，咱这个啊颈椎第五、第六、第七的卡达。或者是讲颈椎病变，可能你就引起了呢，咱讲的下背部痛、脊骨神经痛、肩颈酸痛，还是手啦、上肢酸麻痛。严重的不是干那手啦，什么是四肢啊，拢会无力，走路袂在安尼先哈。所以呢，听阿亮阿讲说，你感觉讲颔棍呢，哇，这么重要，阿要安怎呢来保护？头一点。你卖规工读个啊，你滑手机，哦，先改变这点呢，啊，就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啊，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正好。
3: 等下无好，这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第六到六年呢。
5: 吃零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4: 规身躯上硬了，连果精来吃了，关节更要受伤啊！不吃了，
2: 吃连果精唔
4: 在
2: 伫咧
4: 运动哦，
2: 袂输
4: 讲人
2: 拢
4: 免出
2: 来家
4: 己走啦。
2: 吃你的连果精，我都叫足多啦，真好啊！我
0: 讲赞。谢谢大家对咱连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6: 为了请教一下。
0: 哦，请讲来。
6: 阮的小弟哦。
0: 嗨。
6: 伊讲去手术个心脏啦，
0: 是
6: 啊，心脏讲咧讲，唔知甲换迄个讲，咱心脏敢是有几条个
0: 冠状动脉安颈啊吗？
6: 哦，哎哟，
0: 是
6: 啊，即马出手当啊，迄我是讲要来买苹果精回家会使了。
0: 啊，伊食苹果精上届对症，
6: 哎吼，
0: 嘿，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嘿，啊，天气变化温差真大，会当早起啊，加一包。
6: 哦，哎呀，
0: 对，
6: 哎呦，伊住伫苗栗后人啊，
0: 后人遐，
6: 后人遐，
0: 咱万里有药房啦，
6: 啊，后人无呀，
0: 后人无，你即马台中买甲寄去好吗？还是我甲寄去好吗？
6: 哦，
0: 无要紧啊，你甲问，哦，看伊啊，那是无方便吼，地址较固定的，咱则甲寄吼，寄甲厝的，好伊上方便啦。
6: 快点话吼，
0: 哎，
6: 哦，我系三片肉。给你吃接着去，
0: 谢谢你，你上
6: 嗯，我拢去地买，我拢去青海路明德，
0: 哦，明德真好啊，
6: 诶，你个门口，我吃草木差不多几十万啊，
0: 你上你今年几岁？
6: 我八十三，
0: 你讲话真有力啦，
6: 真有力啦，
0: 嘿，讲话真有力，
6: 我这骨头拢全吃你诶，今嘛吃起来吼，今嘛好啊呢，
0: 本来安怎？
6: 啊，就开脚比较平啊！
0: 哦，
6: 还有骨头这样样拢夹落安，会生菜啊？你看啊！
0: 啊，即卖当夹话远，
6: 即卖会使安尼夹夹咧，去菜市啊夹啊，你看安尼
0: 啊！啊，苦咧，
6: 苦会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6: 苦啊苦，哎呦，说咱咧是国政未歹，国政我那当时安尼爬条腿哦，较早爬条腿会喘啊，即卖食落拢袂喘啊。
0: 安尼真好啊！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有特工运动无？
6: 伫喺厝嗰啲运动。
0: 啊，嘛是喺运动一下哦，哈。
6: 诶，
0: 好，阿弟。
6: 好，我来去看我再。
0: 好啊，
6: 加盟卡。
0: 好啊好啊，或者卡地方我哈。
6: 好好好，
0: 好，你上拜拜拜拜，再见。
6: 好好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你孤月深的
1: 往事，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每礼拜日下午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妈妈节母亲节快乐、哦啊、大家中午都在吃大餐、啊、还是要吃一碗其实、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来安排这首、哦、阿母啊您辛苦啊来听歌、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爱你，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怎样搞超烦呐，搞超烦呐，烦恼未了，烦恼未了啦吼。唔管啊，唔管哈，你的囡仔几岁啦？在阿母的心目中，囡仔永远拢是囡仔啦。哦，就算讲你八九十岁，你的囡仔五六十岁，你嘛是搁感觉伊是囡仔啦吼。所以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哈多好，你个看，这么刚刚好，今仔日就是母亲节。我相信呢，红包拢给点吼，好，安尼欢喜吼，啊那无给点红包不要紧啊。我觉得吼，有时候是为什么没有拿到红包，也有可能没有孩子。哦，无囡啊，无囡啊，无囡啊，就无红包嘛吼。啊，有可能囡啊手头最近较无方便吼、哦，对哇、啊。啊，就阿母拢安尼，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嘿呐，红包吼、哦，水啦，啊，有无拢不要紧啊，囡啊平安就好啦吼、哦。其实妈妈的愿望都是很简单的，希望囡啊出外打拼啊，有赚钱吼、哦，有赚钱啊，出外平安吼，莫、哦、有许多人烦恼，这就是妈妈上大上大的愿望啦吼。今仔日为着要庆祝母亲节，特别车拼落去啊！你今日车拼啥物？无啦，要大精神啦，大精神啦吼。虽然你今日无到帮帮阿母啊。但是呢，我就知影阿母啊吼，迄、那个就是安怎呢？为着这个家啦，轻轻俭俭啦，看有啥物吼，大特价、大采买吼，你拢会去抢对无吼？比如讲家乐福啦吼，伊哪讲迄个时间到啊，是讲啥？哦，拢会大特价吼，全联嘛是全联呐、啊，家乐福啊、菜市啊吼，来来来，大小买大小买吼，迄个时阵呢，耳啊拢耳啊拢特别精光，你毋知道本来当听的。听到大小妹大拍妹阿母的耳啊，拢特别清清楚楚吼！哎、欸，听到大拍妹拢滚瓦过安尼，都、就是为着规家口啊，嘿啊！啊，唔过呢，有当时吼，咱咧抢买嘛要注意着品质，吼、哦、品质。所以啊，锁定咱咪咪就广播网，这个好处你个看。就透早吼，安尼今仔个母亲节吼，为透早安尼快闪到即阵咪今嘛最后一栋吼，规工拢伫快闪吼、哦。啊，你那有抢到你要爱物件无？有吼、哦，好恭喜人吼，我抢到拢恭喜人吼。啊，咪今嘛你今要买啥物？来买啥物？好起来，好起来，来来来。我咧讲吼，迄、那个咱台湾吼有一项物件，咱最爱食的，你敢知是啥物？菜头粿。你今嘛？你今买菜头粿是？菜头粿有啥物稀罕？呵呵，菜头粿是无稀罕呐。但是你今嘛今日买这栋菜头粿个做稀罕的呀？嘿，是安怎？因为这听讲是咱因为咱电台有几个主持人捌买过，啊，我相信做侪人嘛捌食过。咱电台的菜头粿足有名，足出名。只是你今嘛从来拢无买过，对吧？我从来都没有卖过。今仔日咱 special 哈会员福利。咱今日会员福利来，要抢啊！要抢啊！注意听，注意听吼！你今仔等下广告时间，你要注意听吼！咱来介绍好食的五星级的菜头粿，来来来！所以啊，我讲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今仔甲恁报电话，等下我那讲迄个报介绍时，你个咱那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一定要买到我们五星级的菜头粿，五星级的萝卜糕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咪今妈要来介绍的，这是真真正正是五千级的菜头粿。你甲我讲，咪今妈菜头粿个菜头粿个五千级的，我甲你讲，为什么讲五千级的？就是因为咱的主厨吼，我们的方正玉主厨方正玉方师傅，伊得过金牌五千级的主厨啦，莫怪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就是咱这个方正玉师傅开三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吼，独家的口味非常非常好食。菜头粿过去大家拢食个哇，哎，比今麦这做素上的物件啊，菜头粿菜吃一堆啊，要食个买菜吃买个好，我想要给你买来，差你倒位。第一， 咱的方正玉主厨，伊这个菜头粿呢，伊的配方来注意听吼。咱的菜头是用恆春的白玉萝卜，恆春的白玉萝卜吼，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幼咪咪吼，伊个切细了后，佮脆又色。哦，然后加成汁，这个汁的萝卜汁，佮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仔来米，花东的仔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合做伙，吼、哦、来吹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哎，来，佮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佮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啃香，来炒菜。加伊加做即内底吼，加即个仔来米啦，吼，跟咱只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伙，吼，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诶呢，这拢真正功夫咧，吼。今仔日咱要互你诶这吼是规条诶，吼，规条诶内底有十二片个对，吼，冷冻会使放一冬哦，冷冻会使放一冬哦，吼。所以今仔日爱是黄金比例，加上即个白玉萝卜。花东的仔来米，好，还有这个火烧虾，还有台湾的后腿肉的黄金比例就对，你可以直接蒸、哦、不用退冰，你们收到的时候不用退冰，你为冷冻起来的时候你不用退冰，你直接给蒸了切吼，一片都给你分了好吃了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吼，来，你也可以煮汤，你也可以用电锅炊，所以呢，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吼，你今仔日公布咱的价钱吼，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吼，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更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吼，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個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5000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和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吼，赶快打电话，今仔日咱的 special 的会员福利，就是要介绍5000级的菜头粿。嘿嘿，赶紧打电话，你若讲万来搜索个买无哈？今日咱限量哦，限量偌济？限量100组。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今仔日咱的五星级的5000级的菜头粿，限量100组，卖完就没有了。唔免退冰，直接蒸。蒸了，你要用蒸的也是，你要切到细的煮汤也是，煮菜头粿汤也是，还是电锅炊也是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就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呢。这要食，就爱食这正白玉萝卜，咱恆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仔来米所磨出来，这个炊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唔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金钩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来，你捌食过遮好食的这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今妈，你卡电话你来订。今仔日给你6包，只要99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电话卡合同好价5000级的菜头粿，你比给我一档，6包只要990元，电话赶紧卡，以上广告。990元，让你吃到这个5000级的菜头粿，有黑盒无啦？你好，
1: 喂，
0: 来你好，欸、黄大姐，
1: 哎、
0: 欸，好一组哈，好，我给你下起来，阿姨了，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拜拜，好。0800-715-715-715，咱今天会员 special 哦，会员 special 哈、哦，卖完就没有了。来，你好，
2: 喂，
0: 你好，被贵州。
2: 几周
0: 哈，我给你下看哈，爱的拜山好的哈，谢谢大哥，好。0800-715-7155000级的哈，就是咱的主厨方正玉主厨，开3年时间研究，绝对袂让恁失望，你家食看卖个知哈。那你好，
1: 来，
0: 嘿，要几组？ 好，我帮你写下来哈，礼拜三收哈，谢谢，好。有这么贵哈，你若有这么贵，拜托的两三组都不要紧，因为咱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啊哈，啊抢不到就没办法了。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一组好，我给你写起哈，拜三给你哦、喔、哈，好，谢谢大哥。地址来，你唔你若无地址，小姐佫靠你哈，等我的电话哈，好。新朋友都免烦恼哈，我等下有闲的靠你哈。0800715715，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拜三哦，好，谢谢你，好，拜拜。歪嘴鸡拢来吃哈，阮家有一只歪嘴鸡，歪嘴鸡送你啦，你拢歪嘴鸡啦，这专治歪嘴鸡，咱的五星级的菜头粿专门咧治歪嘴鸡哦，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嘿，你好，来，来来来，一组一组好，哎呦，嘿，菜头粿对对好，我给你下个拜拜三哈，好，谢谢，拜拜。0800715715。

0: 您电话继续卡，但是广告时间你等下爱注意听哈，注意听，因为毕竟嘛，今仔日正式推出我们的母亲节特辑哈，母亲节特辑，咱的母亲节哈，就是哎呦阿母啊哈，水当当，水洋洋，有当时啊，做人呢，刚刚讲家己的。家己的面膜吼，面膜容易退化。那一线那个客服帮我接一下吼，就是讲呢，咱女性朋友伫今年期过了后，你会发现你规组吼，规组拢感觉讲老足紧的，老足紧的。尤其咱的面膜，你然后身体机能你退化，所以你会发现讲，规身躯拢因为今年期咱的女性荷尔蒙，咱的停经了后。无够迄了嘛，就没有了嘛，你没有女性荷尔蒙了嘛。查甫人嘛是同款，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咱的荷尔蒙嘛拢无够啊。那有的人会去医院去用打针的，哈、哦，打针的。来，我先接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来，你好，要几组？拍摄，你等哈，来。
1: 两组。
0: 好，两组，我帮你写下来。啊，那礼拜三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所以呢，来比今嘛个讲吼，就是讲咱今仔日要甲恁介绍这个产品吼，恁一定要注意听。很多人对蜂王乳有误解和误解啦，误解吼。今仔日咱健康教授要来邀请到一位博士博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授。啊，你们爱菜头粿继续卡吼，继续卡0800715715。好，今天健康教授特别邀请到重量级来宾，就是咱的陈耀宽博士来到咱节目当中吼。讲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我相信大家拢未清楚啦吼，因为伊伫电视啦、啊、伫媒体啊，定定拢会出现，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哦吼。那当然，咱今天邀请的陈耀宽博士，甲咱分享讲这个假蜂王乳为何处哦。为什么特别要请他来讲呢？这是原因呢，因为呢，这个专利的技术都是以这个陈耀宽博士呢带领着一个团队哈研究出来哦，研究出来的这个他属于他们的专利，等下来请伊来讲哈。要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哈，到底什么是蜂王乳啊？假蜂王乳有什么款的好处哦？包括大家都唔知讲，其实。蜂王乳还有一种

0: 更特别的，就是讲较顶级、吼、哦、较关卡的，叫做初乳蜂王乳，可能有人唔捌听过吼、哦。咱要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到底这个蜂王乳是什么东西？
1: 嗯，蜂王乳它是工蜂吼，一采收起来是咽喉上的一个分泌物，专门滴女王蜂家、哦。你知道一般的工蜂哈，也寿命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哦。嗯、那女王蜂也寿命是三到五年哦，所以它的寿命是特别的长。那雄蜂嘛，它要两个月到左右而已啊。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女王蜂可以活那么长？
0: 是是，
1: 最主要它的营养成分的保持。
0: 都是假借的蜂王乳嘛。
1: 对，你现在加一个就初乳蜂王乳，所以你看它整个蜂巢里面哈、哦，它的体型特别大，寿、
0: 啊、
1: 命特别长。
0: 体型有够大只，个一雄大只。
1: 对啊，一般的工蜂熬不过冬天呢、啊
0: 嗯。
1: 那女王蜂我熬不过冬天，就加这么营养的成分啊，这种成分把它旁边当加
0: 啊。所以金格博士，你找到讲这初乳蜂王乳哈，那你跟一般的蜂王乳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
1: 主要哈、哦，咱大家讲早期大概打蜂王乳嘛，那蜂王乳其实有初乳蜂王乳跟一般的蜂王乳，为、嗯、大家介绍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哈、哦
0: 嗯，
1: 跟咱讲的蜂王乳是其实不同款的物件、
0: 嗯，
1: 时间性不同款，
0: 是
1: 在黄金48小时才。被视为叫做初乳蜂王乳，那是女王蜂吃的。那一般女王蜂吃春呢，就是超过48小时的，那进前能够吃到不好啊，那也没什么感觉啊。好、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吃的不是初乳蜂王乳。
0: 是是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也应用的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加好。
1: 对，蜂王乳的初乳蜂王乳只要黄金48小时，
2: 嗯，
1: 才视为该被氧化。它的葵烯酸含量会特别高，
0: 嗯，
1: 因为除了这个葵烯酸以外，一个咱呢九种叫必需氨基酸、
0: 嗯，
1: 就是咱连窟无法度家己制造，一定要加初乳蜂王乳都具备了。
0: 嗯哼哼，所以饮用来都有包括这个葵烯酸哦，这个葵烯酸咱看无听过哈，
1: 请
0: 讲那博士，它是什么样的营
1: 养？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啦，那么脂溶性维生素都要的保持，那葵烯酸这个物件就做脂溶性维生素，
0: 嗯哼，
1: 那身体呢，也比较容易去吸收跟保持脂溶性的嘛。
0: 是是是，
1: 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啊，天然食品来对，干啦，初乳蜂王乳有这个物件俩。
0: 哦，所以你们价格爱讲初乳蜂王乳哦。
1: 是
0: 啊，如果一般的蜂王乳是葵烯酸的量就没有那么
1: 量就没那么高了。
0: 哦，所以你们价格爱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啦，不怪贵气哈。你那阿爸母啊，你那吃过做侪哈，这个蜂王乳你可能吃过介侪啊。奇怪，咱拢吃不好，原来就是跟这内底葵烯酸的浓度有关系啦。所以，泽多博士有跟咱讲哦，这个初乳蜂王乳内底应用就是有这个葵烯酸。
1: 对，那多少葵烯酸哦，就是讲一般人咱也用脂溶性维生素嘛，那存在只有存在。都要供了蜂王乳当中它五年，那么初乳蜂王的含量最高，
0: 嗯，
1: 而且我们用这个刚刚讲的冷冻干燥技术来浓缩，
0: 是
1: 因为蜂王乳呢对水分大约占了60%到70%，
0: 嗯，
1: 所以那个冷冻干燥它就先抽掉，改冻干够包埋包覆的技术看，差不多增加了10倍，
0: 哦、
1: 所以它可以达到了10以上的这个浓度。
0: 本来1.6%个算足好个呀。
1: 但是，顶级啊！
0: 吼，但是你若讲初乳蜂王乳，佮加上这个冷冻干燥法，所以也在达到10倍以上。
1: 10倍以上，
0: 哇！
1: 一个均衡抽掉，然后又这个包埋包覆的技术，让加嘞佮不会被胃酸给破坏掉，所以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0: 是，佮所来要请教咱的博士哈，过去咱所熟悉这个蜂王乳拢爱冰列冰箱啊，然后我也记得伊口感其实不是那么好吃。
1: 早期讲啊，蜂王乳那还怕伊加掉，啊那也爱更冰箱。
0: 啊、
1: 因为它没有两个专利技术啦，
0: 是是是，
1: 一个重要的专利技术就是说、低温冷冻干燥，
0: 嗯，
1: 啊，佮加上包埋包覆的专利技术，
0: 是，
1: 意思就是说，那这么蜂王乳在黄金四十八小时采收完之后，赶快急速的冷冻干燥，做成粉末，
0: 嗯嗯，
1: 然后再把它coating，就是包一个膜，让它我们吃到身体里面，让你那个胃酸别给它破坏掉。
0: 好，要冰的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退冰之后，是不是它的品质的诶糟进去会变质啊？
1: 对，阿妈别当坑固，坑固的不好起啊，因为它慢慢的氧化，空气中的氧，改黑的也营养成分得慢慢的衰退。
0: 哦，所以早中博士讲的这个这个超低温冷冻干燥法系，博士您带领的这个生技团队所研发出来的呢，外面是没有这个技术的，对不对？
1: 是。 是，因为我给大概观众听众朋友报告这里哈，我通常以前在电视上接受专访啦，哈，甚至电台的讲诶哈，我们的研究团队有牛津大学研究团队，我伫牛津大学毕业诶，阿温老师嘛是诺贝尔化学奖1996年，阿温儿子。好，对嘛？今晚马杰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在英国毕业之后，所以我们组了一个跨国团队啦。好、除了台湾也生技公司在英国牛津大学，因为我儿子在那边教书，好、他跟团队研究就。那我刚刚提到的在蜂王乳里面的研究啊，初乳蜂王乳呢，是在台湾用这个技术可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是
1: 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很多人对初乳蜂王乳误会，想说爱琼荷尔蒙。其实它不是一种荷尔蒙，它是一种类似哦，女性荷尔蒙。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讲通俗一点的，讲那些唾液腺的荷尔蒙啦，因为工蜂那都要讲了，工蜂它
0: 从
1: 咽，对对对，它的咽喉分泌的这种营养成分啦，所以它有人说啊，它是类唾液腺的荷尔蒙，啊，有的人就把它说啊，类女性荷尔蒙，它。不是女性荷尔蒙，有很多人哦啊，讲到这荷尔蒙，这提到的，对，它是一种类似的女性荷尔蒙，会刺激女性荷尔蒙的分泌。
0: 哦，是安内啦、
1: 哎，是的，是的、哦。
0: 所以一般人就是要误解嘛，会误解说我唔敢吃，哎呦啊，吃这种荷尔蒙啊，哈，其实不是，是类女性荷尔蒙。
1: 没错，那男人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男人身上也是有。荷尔蒙嘛、也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比例不刚，但当你缺乏这个类女性荷尔蒙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如果萎缩不再分泌，男就衰退了、那如果你有这个荷尔蒙刺激它，它就分泌出来，所以男性以我来讲我都有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0: 哦，这又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呢，真的很多人都说哎，你走人你吃的啦，查甫人免吃啦，
1: 是，我都开玩笑说，搞一边又讲啊，边那边假我有刚啊，就假这的后啊，初乳蜂王乳。
0: 哎、欸，那这样子听起来，这个初乳蜂王乳，应该说从青春期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对啊，我都要讲哦，青年期嘛，壮年期、更年期跟老年期都蛮适合的营养补充成分，而且它可以很完整的营养成分呐、好，都要共轨啊，包括 B 群啊、葵烯酸啊、乙烯胆碱、氨基酸，差不多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拢总它给它行嘛，那有9种叫必需氨基酸嘛，
0: 对，
1: 内底拢有啊，
0: 拢总有啊，所以呢，你也看哈，听起来呢，咱的初乳蜂王乳确实的哦，对咱的身体有好处有够多多，咱要吃诶蜂王乳就是爱酸点这种诶。初乳蜂王乳哈，但你呢？咱公格时间马上给咱公布，咱今仔日的母亲节特惠组合。今天是母亲节，先祝福大家呀哈，母亲节快乐哈。我相信今仔日有听这波的人拢做幸运呢，非常的幸运。可能很多人现在在吃大餐的哈，但是听不到我们的优惠产品。但是呢，来今晚有听到的哈，拢来把握机会哈。但你公格时间马上给咱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来，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比今麦甲恁报电话吼。好，即个5000级的菜头粿，恁哪个要爱？目前阁有哦，吼，目前阁有吼，要抢要爱赶紧。咱今仔日的母亲节特惠重头戏就是蜂王乳，要安怎买？等下广告时间请锁定来，欧巴上小姐哦。

0: 满青春日杂配。
1: 我今仔日又够欢喜的，因为因为我今仔日吼，甲一个，因为我最近咧搬厝嘛吼，大家拢知。啊，我吼，我今仔个请一个搬家公司吼，搬家公司的迄个少年啊，和你甲我搬厝啦吼。啊，伊个你甲我，伊甲我问讲，姐姐姐姐，你几岁啦吼？我讲，哎、欸，你叫我姐姐哦、喔。伊讲，嘿呀嘿呀，啊，我讲，还一拍谁啊？又叫我姐姐个，姐姐嘛，少年啷嘴足甜啊？我讲，姐姐了解。我讲吼，我你要嘞安尼啦吼，啊，伊当要40几啊，40岁左右啦吼。我讲，哎呦，我给你红包啦。我讲，阿伯伊讲，真的吗？不然你几岁啊？那个对啊，我讲我50吧啦吼。看不出来，讲哎呦好开心，看不出来吼。其实一个人诶年岁吼，为外表真正看无啥会出来。有的人是看较少年款，有的人较老款。那么呢，我做感谢咱吼，咱这个产品吼，尤其我最近食蜂王乳，我有一个家己的体验，甲恁分享了吼。我嘛唔惊讲，唔惊恁知影，因为其实更年期吼，真的快来了，真的快来了，本来快不正常了，真正快不正常。我讲实在，去年你会记，去年咱七月份，刚是七月份买蜂王乳吼。去年的大概七八月份，我们刚开始快闪的时候，我们有卖蜂王乳，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这类陈耀宽博士所介绍的蜂王乳。那么呢，伫迄个时阵我购买，好买来接，食较紧哦，食较紧哦。包括我家己的妹妹，吼，因嘛是拢要进更年期啊，对不？因个愈惨。因有没有没无啊？你甘知 ？MC 有没无啊？你甘知？我叫因赶紧食，赶紧食，你知道吗？现在都很正常，非常的漂亮，非常水，就是讲，逐个月来 MC 的量啦，吼，包括色水啦，吼，拢足水的。所以阿爸母啊，咱虽然已经停经啊，你讲啊，我停经啊，无可能过来啊。我甲你讲，虽然恁停经啊，但是这个内底的营养分足重要，对咱每一个人，查甫查某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吼，身体的机能的帮助是足大的吼，足大的，伊是足珍贵的物件吼。所以我希望咱大家拢会使买到这个好的产品吼，来啊，咱今麦来进广告吼，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初乳蜂王乳，注意听哦，伊唔是一般的蜂王乳哦。伊是足珍贵、足珍贵、足珍贵的初乳蜂王乳，伊甲一般的蜂王乳无共款。过去恁所食的蜂王乳，就是冰伫冰箱哥哥一罐安尼对无吼？但是今仔日咱要介绍，这是胶囊哦，它是胶囊哦吼。而且呢，咱这是陈耀宽博士伊所带领的团队所研发出来哦。今仔日咱这部来电哈，特别邀请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来个这部当中。陈耀宽博士你好，
2: 哎，美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请问咱的博士哈，这多少公来带部分的蜂王乳都是哥哥膏状的，而且要冰在冰箱，但是咱今日介绍这是用胶囊混的哦，造型混的哦，好啊，请教咱的博士，甲咱分享讲，这个上新的技术是啥物？
2: 是甲大家报告哈，初乳蜂王乳它本来就很珍贵嘛，
1: 对，
2: 可以看到假是蜂王乳，今麦咱你们介绍初乳蜂王乳，所以一般来讲哈，看到假鬼公，哎、欸、好像反应不是很好啦，啊，对他没信心，其实你吃错了，因为它第一个它不是初乳蜂王乳，第二个它没有经过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嗯、所以水分包含起七十到八十，所以你吃的东西它水分嘛，而且你冰在冰箱了开开关关接触空气，它的活性成分愈来愈旧愈来愈旧、啊、而且咱可不知道说这个有经过那个包埋包覆的技术，我是较早一点是无的嘛、
1: 嗯哼哼
2: 哦、那现在咱冻干了有包埋包覆的技术，就是说它避免咱食到胃里底胃的胃酸把它破坏掉，我们的胃酸大概 pH 值3.5到4左右，
1: 是是，
2: 所以加深连那铁定都会当氧气啊，
1: 哎呦，
2: 咱的骨头也当氧气
1: 啊。所以你若讲无这包埋技术，食一巴肚个卫生破坏去啊，
2: 破坏去啊。所以很多保健食品医生也讲，啊，这得饭前吃，这得饭后吃，因为它能够耐酸的程度不赶快嘛。
1: 是。
2: 但是咱呢用这个超低温冷冻干燥，只要个包埋包覆的技术，按照我们给胃酸破坏掉，所以这边第一讲，不管它是饭前吃啊，饭后吃都一样，没有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是混诶，啊，把它做成胶囊了，所以很方便。
2: 对，冷冻干燥之后，它浓度增加将近10倍，所以较早啊，你食十汤匙啊，即马食一粒就有啊。
1: 系啊。
2: 哎，它只能冷冻干燥，好浓缩完之后，所以以前的营养成分现在把它浓缩起来，那就不怕被氧化掉。
1: 嗯，
2: 那都啊，安哥在教育过公，哎，一天要吃多少初乳蜂王乳才有效？800毫克就有了。
1: 800毫克，哎，那几条来电刚我记得量。
2: 哎，能几条500毫克？
1: 哎，两粒，哎，加两粒，
2: 是。
1: 哦，一天就是吃2颗，
2: 是没错，
1: 就这个量就够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这个葵烯酸的含量是别人的10倍嘛，
2: 对，就够了。然后它也不会有辛辣味啊，哦，也不用担心说饭前饭后啊，所以以这种方式最方便，随时都可以补充。
1: 对对对对，因为吼，咱这是做成胶囊诶，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吼，你若我们像较早咧冰咧冰箱吼，非常的方便呐。所以咱今日吼这部当中要来推荐的这快闪吼，咱叫优惠价哦，初乳蜂王乳，伊甲你做成胶囊，一颗有60粒。一盒有60颗，如果说博士，我们一天吃2颗，等于一盒就吃一个月嘛？
2: 一个月
1: 啊，几个位嘛？
2: 对呀，啊，多珍贵呢！因为一这个蜂巢啦，它把30000只的蜜蜂嘛，它一年才生来产下3公斤，那3公斤就3000公克，再冷冻干燥变300公克，然后可以做几盒？大概我们吃一盒，就它吃蜜蜂的半年了
1: 啊！咱讲，咱这半当的初乳，咱一克个吃完啊！
2: 哎，所以初乳，因为所以它珍贵的在这里啊，
1: 是是是，非常的珍贵。所以我靠，你起给来供了哈，一克啊，贝贝哈，哎，蛮有价格的哦，要2000多块，对不对？
2: 对，2680。
1: 哦，
2: 因为我们的养蜂哈，是台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啦。
1: 是，
2: 哦，那但是现在逐年的养蜂越来越少，因为气候的变迁，太热，蜜蜂会死掉啊。
1: 对啊，
2: 啊，或者花期变短了，蜜又没有花蜜可以采啊，
1: 所以成本越更贵啊，
2: 所以成本更贵。所以刚刚提到了跟那个蜂农啊、产销班合作啊，跟生技公司合作啊，他现在推出了一盒60粒的话要2680，
1: 这我觉得很合理啦。
2: 哎，对，但是我今天呢委托受来这个美金的专访，
1: 是 是，
2: 所以带优惠给大家。
1: 好，
2: 那今天就直接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对不对？
2: 反正半年的变一年的，
1: 哇，太棒了！买一送一啊！可是博士，我们今天是快闪，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加码一下？
2: 哦，那我就通告费不拿了，留在家嘛。快闪的哈，这个
1: 对，快闪的，
2: 打电话进来才算哦，就今天成交来算的哈，就是买一送一再加一啊，就等于三盒。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就直接三盒。
2: 对，就3盒。
1: 三盒。
2: 2680。
1: 哦，好好好。哎，欸，本来一盒要2680呢。啊，咱今天齁，等于2+1啦齁，三盒，三盒只要2680。一盒才893块，哎，唔免高八块呢。
2: 就把人家蜜蜂一年的这个出炉，那本来是女王蜂吃的，我们就把人家拿来吃了。
1: 而且这么珍贵的东西，第几缸机要开30块呢？我帮你省贵哈，一天只要花30块钱呢。
2: 那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哎，这个初乳蜂啊，它是荤的啊，其实它不是素的哦。一般人不敢吃肉啊，因为肉是蛋白质、氨基酸来源嘛。但年纪大的人，一定要补充，不然的话肌少症，它肌肉变少，
1: 对，
2: 而且白嫩嫩了，哎，无力啦。
1: 嗯，
2: 那又不吃肉的人，那一定要吃这个，因为它是素的，
1: 纯素纯素
2: 蛋白质，
1: 纯素的哈。
2: 啊，
1: 是要康白吃较好，还是要饭后吃较好？
2: 把人的咱都唔知啦，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技术嘛。我们都有经过包埋包覆的技术，所以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啊，哦，都没关系。好，
2: 但是如果你有吃一般的慢性疾病的药啦，
1: 嗯，
2: 老假的话，按你建议讲隔30分钟啦，
1: 好，隔半个小时个对
2: 了
1: 哈。好，好，所以呢，赶紧卡电话来空吧，空空。715-715-0800-715-715，注意听哦，毕竟嘛，这一次甲咱的母亲节特惠组合个报告一遍哈。今仔日咱买着拢谈着，本来一克啊60粒，咱的初乳蜂王乳一克啊60粒，原价是爱2680块哦。十多呢，咱的博士甲咱讲吼，今仔日咱的特惠组合买一盒。买一盒再送2盒的意思啦，等于你3盒就是2680给你啦齁。这是针对咱的妈妈齁，母亲节特惠组合，3盒初乳蜂王乳3克啊，只要2680块。你若一天吃2粒，3克啊可以吃3个月，3克啊吃3个月。所以呢，阿爸母啊，恁半年份啊看起来拢甲买2组哈。来，电话甲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一天吃2粒哦，一天吃2粒，你今嘛吼， 吃的哦，真正好够够好。恁家的祖囝啦吼，新妇啦，像你今麦会吼，即要停经啊吼，你赶紧来吃，还可以延期吼，还可以延期个对啦吼。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即麦电话拢满线吼，电话。哎，我拿新卡哈，0800715751

0: 你好，你好，
1: 喂，
0: 来，你好，买蜂王乳哈，来买几种？
1: 买一种，
0: 嘿，一种哈，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好，拜三哦，哈，谢谢。

0: special 来，要今仔甲恁报告哈。今仔日呢，来母亲节特惠，咱今仔日呢，除了有买一送二，三 K 2680对无？来，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搁加码哈，搁加1000块，搁加1000块，好，你搁加2K啊，安尼好不？嘿啦。5K 啊，3980来，那来，毕竟买报告哈，来来来，十多因为哈，咱的黄迄、那个迄、那个咩陈耀宽博士哈，十多说的好，我搞我讲讲，毕竟嘛，毕竟嘛，我看哈，过来加码哈，过来加码来，咱来进广告哈，毕竟嘛，给您报告一下进广告、哦，咱今仔日呢，蜂初乳、蜂王乳本来呢，咱。找到这个陈耀宽博士，跟咱讲呢，买一盒送两盒，3K 啊，2680对不？来。加码加码哈，来大只送小只，大只你若要买大只，来5K 啊，给您5K 啊，3980吼，怎么那么优惠啦？给那个母亲节 special 太好了，这个消息来得太好了，来大只大只注意听哈，大只5K 啊，只要3980，安尼比小只更加会合，所以您十段若要加。原本该大做拢卡等你办哈，这顺便干嘛哈？再次就赶紧强调这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哈。今天小组的就是2680三盒，如果你要买大组的，就是3980可以买到5盒。安尼哈，好消息赶紧做报告哦哈，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一雄公哥，来你好，毕干嘛？来你好，大做小做。好，大组对啦吼，拜神哈，你哈，礼拜三，
1: 礼拜三，
0: 哎，礼拜三好厉害，
1: 3980，
0: 对，3980哈，再加码加码哈，好，来来，好好，谢谢谢谢。好消息，好你呐，你紧卡电话十段哈，拜神哈，十段无抢到。十大细组、大组无上着，拢去卡电话你办哈。来来来，细组的跟大组的差偌济？差千几块尔，你个再搁加两 K 啊哈。来你好，来你好，
1: 菜刀粿一组。
0: 哦，来你买海菜刀粿啊！来来，我写起来哈。小姐姐无甲你写起来，0921哈，489656呵 ，OK， 好，我帮你留一组了，谢谢，好，拜拜。今天好清楚哈，你的大组的39805K 啊，小组的3K 啊，所以拢改大组的啊哈，你那边拢大组的啦哈。哎，你好，来你好，蜂王乳哈，好，蜂王乳0939哈，827156 ，OK， 好，没问题，帮你留大组的，谢谢谢谢。来，咱来听歌吼，再一次甲恁强调哈，毕竟嘛，再一次甲恁报告哈，今仔日special加码吼，哇，太棒了！感谢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哦，来来来，本来小组的而已，现在大组的吼，哎，妈妈，感恩妈妈的辛劳啦，吼，阿母啊吼，真欢喜哈，大组的39805K 啊，5K 啊，会使食5个月哦，吼，来，赶紧卡电话十段，你若要小组要改大组，拢搁卡电话你办哈。你好。

一天两颗，一天两颗，无分饭前饭后，你了解哈？阿爸母啊，嘿，来0800715715，赶紧哦，大组的吼，你若细组要改大组，去卡零零卡电话你办哈。

0: 拜，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台湾上水的是金精米啦，哈，来感谢咱广电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本来咱这周的陈耀坤博士真的今天非常的 special， 真的，真的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哈。你敢看，本来这周是2980嘛，哈，哎呀，2680啦，2680啦。好，阿哥，你个加千几块，哈，反正3980五周啦，3980安尼在嘛，哈。再多1300的意思嘛，对不对？嘿呀、啊，好、哦、太便宜了。来，你好，来你喝杯大酌哈。
2: 没有，我是想说，
1: 来喝 ，OK， 来，电话关心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开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哈，你哪个要继续来听哈？你用迄个手机 APP 哈，用手机 APP 来听直播哈。拍摄因为开选广播电台，干那听几点钟俩？第二点钟，你哪想要了解蜂王乳？第二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B 金麦个做介绍哈 ，B 金麦个做介绍，门环的呵呵来了解这个好的物件哈。来，你好，来你好，
3: 我们这边两周，
1: 什么蜂王乳呢？
3: 哎，
1: 来0908697718，你们两周多少呢？好 ，OK， 我帮你留哈。那礼拜三，
3: 没来，我要星期六。
1: 好，没问题，我帮你留星期六哈。OK， 好，谢谢大姐，好好。

0: 加穿衫，加两块啊，去对吹。米金嘛，你是要做行李无？哎、欸、呀、啊，阮就是安尼啊吼。那个人讲诶，陈耀坤博士讲，伊无要收通告费。你好，来你好，来凤凰乳哈、
1: 欸，
0: 来你买几大组诶？来买几组？
1: 啊，一组啊。
0: 好啊，
1: 拜几？
0: 拜三好厉害，阿姨。拜、啊、拜三好好，谢谢哈，系啊。安尼定吼，加穿三裤，加两裤啊！你甲看母亲节，阿母红包拢免给啊吼，那个个敢那买这栋就赚着钱啊，个加赚啊吼，加买加赚啊吼，来0800-7575吼，第二点钟美金咪个介诶，来帮我接。第二点钟啊，美金咪个来介绍的啦，因为凤凰乳是啥物件，帮我接一线。蜂王乳是啥物件？做侪人唔知呀，很多人不了解、不清楚。不要紧，第二点钟吼，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毕竟麦干做介绍了吼。什么人要吃来？第一，查甫人、查甫人拢会使食。好，你只要十岁以上的、十岁以上的拢会使食，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吃。哦，过来。诶、欸，恁有血糖来无？有吼，有血糖一定爱食，会甜，定定安尼疲劳诶。查甫人，你的射护线要保护好，射护线保护好吼，这拢爱食吼，维持你的体力，维持你的功能，安尼了解吼。查甫人，吼你气血好，精神好，内底有 B 群，内底有蜂王乳上重要的葵烯酸 B 群拢有哦吼。还有咱的类女性荷尔蒙，内底拢有吼。要爱赶紧卡电话，第二点钟呢继续过来跟做介绍，不用紧张，第二个小时会继续做介绍。啊，你若要爱迄个好。即个五星级的即个菜头粿，吼、哦，菜头粿阁有吼、哦，你若要爱个家己卡定位入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开船广播电台，空听好朋友继续来收听 A P P 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丁丁科技荣，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好，欢迎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看是你要爱食菜头粿，还是你要来保养咱的身体，食蜂王乳，拢会使敲电话来欢呼哦，0800-715-715。

0: 好，今天健康教室特别邀请到重量级来宾，就是我们的陈耀宽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昨天呢有说到蜂王乳跟这个初乳蜂王乳是不一样的哦，初乳蜂王乳它的营养它的葵烯酸是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加10倍 哦，而且它还有完整的优质蛋白质哦，好，啊，还有丰富的氨基酸，包括有 B 群，还有这个乙烯胆碱，哦，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多，男女老幼，哦，无分年纪，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咱的陈耀宽博士要跟咱继续分享，哦，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对咱的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它对人体来讲有10大好处。
0: 对，
1: 美白抗皱。那为什么以前自古至今，不管那在中国的历代的这个王妃也好，或者什么埃及艳后呀，他们都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对皮肤那么美白、抗皱、保湿啊，哦，等等之类的，这功效是以前已经验证好了，
0: 是
1: 一个天然的美容食品嘛。
0: 对，
1: 北极航的改善经期的症候群，有很多年轻人哈，不管是这个国中、高中的，甚至20出头岁的，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生理期的症候群嘛，
0: 对，
1: 哦，经痛嘛。那初乳蜂王乳就可以借着这个刚刚提到的雌激素，哦，类雌激素的作用，改善经前的症候群。那你有时候你不是就吃初乳蜂王乳，因为初乳蜂王乳可以调节那你所谓的这个自律神经，让你好睡。那你好睡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荷尔蒙就激素了，就分泌就正常。那这样轻症都会减少哦，那你睡眠充足了，轻症都会减少。
0: 对呀，
1: 那刚刚提到的调节生理机能，也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理的这个症状。
0: 对呀，所以哦，年轻人要吃，不是老人在吃哦，是少年那么爱吃哦。
1: 对，那老人更需要吃。
0: 哎，老人更啊，像博士，我这个会多喝更年期呢。我虽然还没有停经，但是我怎样，我今麦慢慢的有更年期的状况，是不是我嘛就上需要吃？
1: 是，它可以延缓那类更年期的到来。那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嘛，按比亚姆滚动生手机嘛，
0: 哎呦，
1: 所以哈，这个更年期也提早到来，这是必然现象。所以如果你生活作息没有调整，但没有吃营养补充食品，那我们不建议说假化学的啦，比如说维他命 C 化学的，维他命 B 群化学的，各种氨基酸化学的，我们来建议来吃天然的这种初乳蜂王乳，它包括了这些营养成分，每天补充800毫克的初乳蜂王乳就可以减缓更年期的延缓到来，
0: 一天吃800毫克就够了。
1: 对，啊，如果是不是这种初乳蜂王乳，可能要量更大，甚至效果就没有出来。
0: 对，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对咱人体的好处？
1: 譬如说，它有很多那个蜂王乳，它有很多抗菌的分子啊，好，它有抗菌的效果。所以呢，如果容易，譬如说，那个感冒，你只能对人流行啊，现在人家已经 COVID-19 没有了，
0: 对，
1: 也不需要戴口罩了，但是你口罩掉，因为哈，你很容易去感染到，有很多人哈，年纪大了，伤口不容易愈合，那蜂王乳可以透过血管的舒张啊，抗菌发炎啊，哈，那么促进血液循环啊，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0: 哦，所以恁来讲，抗水拢足够较会好诶，尤其这个糖尿病人。
1: 对，如果年纪大的或糖尿病患者，这伤口不容易愈合。
0: 对呀，
1: 那怎么办呢？初乳蜂王乳也是一个选择。
0: 是。
1: 好，所以它不仅是有抑制黑的血管收缩啦，扩张血管啦，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达到这个调节血压。所以很多人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血糖不是很严重的，那吃初乳蜂王乳也可以调节控制了血糖，改善了胰岛素的这个分泌。
0: 是。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呢会疼会压较悬，上上下下不稳定的，好，都可以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1: 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调节了。
0: 是，
1: 阿杜安讲诶，蜂王乳中有一个特定蛋白质啊，一个简称呐，哈，叫做也英文的简称缩写叫 MRGP 啦。那这个特定蛋白有助于调节那身体的免疫系统。啊，现在我们把人未去感染的 COVID-19，因为伊诶迄个免疫系统较高啊。
0: 是啊。
1: 那有个人很容易感染到伊的免疫系统较不好啊。这个初乳蜂王乳增加了你免疫系统，就是它是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隐藏的医生呐、啊。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医生给养好了，那吃初乳蜂王乳，它就不怕有感染疾病的这个风险嘛。
0: 对呀、啊，
1: 然后另外一个调节这个胆固醇，因为那些初乳蜂王乳哈，以及 它都要共振，英文的简称叫 MRJP 之类啊，它可以显著的这个调降胆固醇啊，所以改善这个它那周状动脉硬化的风险啊，它显著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初乳蜂王乳在研究当中也是有这个改善。
0: 好，搁算来呢，该请教陈耀坤博士哈。如果说想要来怀孕的妇女哦，想要大巴肚哈，想要正在备孕的妇女，是不是来讲这个蜂王乳其实嘛是有帮助？
1: 这个生殖系统啦哈，就讲男女也好了哈。那我们现在针对女性来讲，因为蜂王乳哈，尤其是初乳蜂王乳，它对于那个治疗女性的更年期啊哈，比如说那泌尿道问题啦哈，那阴部的问题啦，有提升女性卵巢的健康。但那起码大家拢晚婚嘛，那晚婚又整个生活习惯都要共轨啊，很不正常。那这样子，整个的泌尿系统哈，那阴部的系统，甚至的卵巢系统，那产生了病变，啊，病变就不健康啊，就是不健康啊。那不健康，受孕的几率就变
0: 低啊。不孕的人，你看现在很多哦。
1: 嘿，就是因为除了晚婚之外，就这些毛病产生的。
0: 对。
1: 那男性也是，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初乳蜂王乳，它有一个类女性荷尔蒙的功效嘛，刺激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嘛，让它活化，所以子宫就活化，所以等于来讲的话，生殖系统就活化了，
0: 非常好哈。搁另外呢，咱的蜂王乳来对，搁有一个最重要诶，新婚哈，乙烯胆碱哦，乙烯胆碱这最重要哈。
1: 因为咱即马特别来介绍乙烯胆碱啦，因为咱足侪人惊讲咱的诶记忆力衰退嘛。
0: 记忆力不好，
1: 然后就不好啊！严重一点就说哦，我什么记阿兹海默症啊？
0: 会担心。
1: 那他这个乙烯胆碱在活化大脑的记忆力啊，就是那你所以脑神经的地方啦，好刺激脑神经的活化，活化的记忆力，然后帮助减轻这种失智的风险啦。
0: 所以你打五甲基的乙烯胆碱的维，你就可以促进那个大脑的活化嘛？
1: 有啊，而且。初乳蜂王乳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帮助睡眠呐、啊。有很多人因为是生活习惯也好啊，或者说这种烦恼也好，不管这是青年期、壮年期、老年期，晚上睡不好的，大部分白天都想打瞌睡，而且记忆力衰退特别快。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吃了初乳蜂王乳之后，晚上就好睡。
0: 好困，啊！你隔天精神个好。
1: 对，那记忆就变变歹，这样皮肤也要漂亮哦。如果晚上睡得好的话，等于是这个皮肤会变得好了，等于是睡的这个美容觉了。
0: 是啊，所以呢，你也看哈，听起来呢，咱的初乳蜂王乳确实哦，对咱的身体有好处有够多多。咱要吃诶蜂王乳，就是爱酸点这种诶初乳蜂王乳哈。但你呢，咱休困一下，继续要过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这个初乳蜂王乳对咱的身体哦，诶健康诶好处伫诶倒位哈？等下休困一下，搁等下咱做无来滴。来，现场的诊所电话：0800-715-715。哎，你好 ，Vicky 吗？
2: 喂，
0: 你好，要爱蜂王乳哈？来一线，谢谢。来，你好，你好，家己的朋友哈。
2: 我要那个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好，来，我给你。

迄间嘛，安怎卖你也无讲，阮等下广告时间来讲啦。啊，你啊第一点钟无听到吼，等下毕竟买广告哈，广告时间会告诉你的特惠组合。啊，你若想要了解那个新卡电话礼拜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要来大组呢。
1: 你多少？
0: 好，来大组，你刚刚讲一下价格一下。鸡人山之乱。恁刚过会记哩恁初恋的时阵，初恋迄个时阵，两个人当间袂见好，安尼手牵手，吼，你看我，我看你，有无？这过去的代志啊啦，二三十年前啊，对无？迄个时阵的娘娘，查甫少年当用查某的青春美丽，十八岁一朵花，啊，即卖咧，即卖一朵花恁去啊吼，看袂安怎？足久无相对看啦。你跟你按偌久无相对看，你甲我讲啦，嘿呐，哎呦，毕竟嘛，你卖讲啥啦，倒伫个边啊，拢无代志啊，拢做好朋友尔啦。安尼讲，毕竟嘛，讲你有了解什么意思吼？暗时啊，倒伫个眠床顶，拢做好朋友尔。看咩安怎？来啦，大哥，大哥，爱来食啦，蜂王乳你要当去食啦，真诶啦。因为我跟你讲吼，查甫人因恁身体当中其实嘛有雌激素，你知不知？男人的身上也有雌激素哦，吼。那么呢，食雌激素，从雌激

0: 今仔日咱的初乳蜂王乳胶囊吼，再给你做胶囊。较早蜂王乳是安尼，哥哥啦，规个的啦，你啊冰伫冰箱啦，有可能你的冰甲变质去，这无保障。咱今仔日是加上冷冻干燥粉末。加上冷冻干燥萃取法，甲你磨做粉，再来包埋包覆诶，长溶技术，什么意思？就是讲呢，这个营养粉未去有高温破坏掉，未去有卫生破坏掉，你直接进入人体内底，嘿，你个放心啊，食，未去有卫生破坏掉，咱的完整的营养拢会使吸收掉吼。阿么呢，食初乳蜂王乳有啥物款的效果？来，咪今妈讲互恁听，葵烯酸，葵烯酸就是加强咱的身体。免疫力，好，咱呢吼对着病菌，对着咱的病菌、霉菌，会使有抵抗力，无敌铁金刚，爱了解无？葵烯酸，葵烯酸吼。过来，食素食的朋友是不是拢爱有咧补充蛋白质？咱的素食的蛋白质哦，蜂王浆、蜂王乳内底就是丰富的素食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跟一般的食白那蛋白质不一样，不一样，伊会使降低咱的辛苦的二等油。降低咱的身体机能油哦，过来，恁若讲有血糖的朋友，会使甲你稳定哈，稳定我们的整个系统来，过来神经系统嘛，会使保护，包括你乙烯胆碱来内底都有乙烯胆碱，乙烯胆碱就是你保护咱的神经系统。你今嘛，遮好的物件，暗了贵松松。对，无唔对，初乳蜂王乳真的很贵。咱若拢完全无做活动来讲啦吼，一克啊六十粒。一克啊，六十粒，爱卖2680块。今仔日来，咱的组合直接甲恁讲大组的好不好？嘿，不要再讲小组的，小组的太还是很优惠的。但是我们直接跟你讲大组的好不好？关给哦，一克啊，爱2680块。今仔日五克啊，偌济？只要3980，3980哦。啊！你进前第一点钟，你若买到细多细组的拍摄，你去卡电话来改大组的，好不好？因为这是后来陈耀宽博士加码的哈，加码的。您本来细组的是2680嘛，2680买三 K 啊嘛，对不？加千三块，加千三块个变五 K 啊，哦，安尼3980嘛，对不？哈，来，我安那接下来，毕竟嘛，跟您讲，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颗，一天吃两颗，哈，安尼一 K 啊六十粒，会使食一个月，一 K 啊。六十粒，食一个月，安尼了解吼。好，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刚才今仔日了母亲节特惠，五克啊，大组的3980，空吧空空715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来，嘿，嘿，来，请讲，你要，我啊，咱上去，咱上去。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大桌呢？
1: 嘿，我大桌。
0: 来，好，我给你写起哈。那个766哦，0966哈。好 ，OK， 好，阿伯算好你哈。
1: 啊，你自己
0: 有
1: 怎样？
0: 哎，有，拢有啊哈。好，谢谢。在多少被细做被改大做，可以再改哦，哈，还可以改哦，哈。来，你好，你好，梅山哈，
1: 来
0: 来，
1: 我被做的，
0: 好的，一线。来，你好，高雄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
2: 我
0: 要
2: 一组
0: 大组的，好，我给你下3980哈，
2: 好，
0: 谢谢，嘿，有拢有资料，拜三哈，
2: 好。

0: 听听你今麦讲无唔对啦，因为我是一个真正有吃过的人哦，真正有食过的人。我跟你讲，女性朋友、查甫朋友拢需要氨基酸，对吧？人需要补充 B 群，对吧？这里面全部都有葵烯酸也有，乙烯胆碱、氨基酸，咱人体所需要的高种的氨基酸都有哦，九种的氨基酸，而且呢，它是素食的两倍，即素食的蛋白质都可以补充到，一天吃两粒就好，一天吃两颗，一盒可以吃一个月，一颗可以吃一个月，一个月要开多少，你自己算齁，啊，所以说个时间跟您报介绍哦齁。等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咱的陈耀宽博士来跟咱节目来对吼，跟咱讲这个初乳、蜂王乳的相关知识吼。要来请教咱的博士吼，我身躯变作侪哦，听着啥物啊？我有灵感，未使食；我有子宫肌瘤，未使食；未使食迄有喉咙痛诶，所以我拢蜂王乳我唔敢食，唔敢食。啊，那请博士跟咱说明一下。
1: 对，我是这样子吼。按照都啊美金讲的哈，乳癌啊、子宫颈癌哈、啊，用啊不能吃有荷尔蒙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讲蜂王乳、其实蜂王乳它并不是这个女性荷尔蒙，它不是雌激素，都啊一种类女性荷尔蒙。但是如果有这个毛病有机会的人，我们会建议啊哈，他咨询专科医师啊或药师。
0: 好、哦，
1: 那如果没有这些毛病的，都放心，因为它不是荷尔蒙，所以男女都 OK、没有问题。
0: 好，搁算来要请教咱的博士哈，假咱的初乳蜂王乳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1: 如果是一岁以下的婴幼儿，那绝对不要吃了。
0: 几回一哈，唔能好食哈。
1: 啊，那十岁以下嘛也可以不用。好，那但是十岁以上的，好、青少年都没有问题。
0: 啊，
1: 客户这里啊，卖家就讲，如果他对蜂制品贵宾的人，
0: 你买买。
1: 除了一天都没问题。
0: 是是是，为了对旁
1: 制品，对，因为蜂制品连蜂蜜都会有过敏，那当然不行。
0: 哦，所以你啊对这些贵宾你讲卖吃啊，其他拢不要紧的对啦，包括你讲我那多那拢其实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真的是担心，你就是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好，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疾病的话，你就是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就可以了啦。
1: 因为网络上哈是这样的，网络上因为他蛮不都可以制止网络啊，来供
0: 啊，
1: 因为言论自由嘛。网络都一直以讹传讹，讲啊，这蜂王乳是女性荷尔蒙，所以有子宫肌瘤啊、乳癌的唔当讲，没有错。如果是荷尔蒙有雌激素的，比如说类似以前大家知道的那预防更年期都是大豆异黄酮，那大豆异黄酮就是类雌激素，啊，一直它就避免了。那除了这种之外呢，很多的网络啊都是这么讲，所以大家正习惯了认为说啊，蜂王乳就是雌激素不能吃的，其实它并不是啦。
0: 一般人就是要误解嘛，会误解说我唔敢食，哎呦啊，食这种喉咙痛啊，吼，其实不是，是类女性荷尔蒙。
1: 没错，那男人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男人身上也是有荷尔蒙嘛，也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嘛，比例不刚。但当你缺乏这个类女性荷尔蒙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如果萎缩不再分泌，男就衰退了哦。那如果你有这个荷尔蒙刺激它，它就分泌出来。所以男性以我来讲，我都有吃这个初乳蜂王乳。
0: 哦，这又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呢。真的，很多人都说，哎，你走人你进来啦，查甫人免进来啦。
1: 是，我都开玩笑说，搞一边又讲阿边那边假威尔刚啊，就假这的货啊，初乳蜂王乳。
0: 哎，那这样子听起来，这个初乳蜂王乳，应该说从青春期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对啊，我都要讲哦，青年期嘛，壮年期、更年期跟老年期都蛮适合的营养补充成分，而且它可以很完整的营养成分呐、啊。
0: 好，
1: 都要共轨啊，包括 B 群啊、葵烯酸啊、乙烯胆碱、氨基酸，差不多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拢中它几只行嘛。那有九种叫必需氨基酸嘛，
0: 一
1: 来电拢有啊。
0: 好，来，安尼知吼，来，咱的电话空吧，空空七零五七零五，电话继续卡，继续卡，继续卡哦。今天母亲节太开心了吼，真的，好妈妈上好的礼物吼，送健康，送健康，送好家己上好的礼物嘛是送健康啦吼。

0: 哎，你好，台北哎，台中哈。
1: 毕金哎呀。
0: 哎，我毕金吗？
1: 做
0: 了。啊，要大做的啦哈，好。我给你下起哈，啊，拜山好你哦。
1: OK OK。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0: 来，美金妈赶紧来广告哈，咱今仔日来广告广告哈。今仔日要介绍是初乳蜂王乳，绝对唔是恁过去所想的遮简单。讲啊，蜂王乳我过去有食过啊，冰啊冰箱无啊，讲囥啊过期拢唔敢食。为什么？因为有臭臭味啊。啊，我臭臭味我嘛唔敢食，较早阮母啊叫我食，我拢唔敢食，我打死都不敢吃。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味道吼。即马科技的进步啊啦，唔免嗲可怜，都食迄哥哥的物件，咱即马拢食粉的啊啦吼。来，初乳蜂王乳胶囊是即个陈耀宽博士带领着一因的团队吼，因包括因囝啊，拢读到博士啊吼，做伙研究出来诶，因的专利就是用冷冻干燥技术吼。这个营养的活性吼，保留完整的保留起来，经过咱的卫生被破坏去，你可以完整的吸收吼，而且呢，以一粒一粒的独立包装胶囊，独立包装会使保持伊的新鲜度，你唔免搁放冰箱啊，常温保存就好了。一克啊，六十粒做珍贵的蜂王乳，你唔知影？三万只胖。生三公斤的这个蜂王乳，然后呢，用这个三公斤的蜂王乳，搁浓缩变成干燥嘛，萃取干燥法嘛，卡做成一克啊呢，你也看，靠，这胖吼足辛苦的，啊，今麦胖愈来愈少，所以咱的初乳蜂王乳嘛愈来愈珍贵。但是今仔日因为母亲节快闪优惠，咱今仔日的组合来注意听吼，一克啊是2680块，今仔日咱的母亲节特惠本来是小组的啦，小组是26803盒啦，但是呢，咱的陈耀宽博士给咱加嘛吼，你搁加1300块。1300块变偌济？变3980块，3980可以个再买到5克啊哦，3980买到5克啊，初乳蜂王乳哦，5克啊食偌久？5克啊食5个月，5盒吃5个月。你若规年当天要看起来，你个买2组，因为毕竟嘛，今年袂个广告啊，今年不会再广告了，要等明年了哈，要等明年了。明年的蜂越来越少，蜜蜂越来越少，所以明年价钱搞不好。那无拄着母亲节什么节吼，可能也没有那么优惠了吼。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什么人爱食呢？来，第一，你有今年期，即马隔壁今马讲的呢无？哈，还是讲阿爸母啊，你已经超过今年期足久啊，但是你发现无？你今年期过了后，你的身体机能愈来愈差，包括你记忆力愈来愈歹，包括呢你这两类愈来愈打扫，有无？查甫人愈来愈无体力，女性朋友面愈来愈摇，气色无好，差，迄个走出门拢讲，哎呦，欧巴桑，买啦，咱来欧巴桑扮小姐啦吼。也是讲呢，恁阿孙啊，查某孙，伊大概今年期来，不，大概青春期来时 ，MS 来时，你刚刚讲。听不到也听，弄哎哦请假，然后生理假，这个一定要让他吃。好，过来，恁呢？恁囝、恁媳妇，因哪里做劳力的工课，做生理的吼，会定定哩疲劳的，还是讲呢三顿拢无正常的，拢总爱来食吼，拢爱食。过来，你有血糖无？有血油、血糖的三个朋友一定爱食来。初乳蜂王乳，今仔日5克啊，算大组的哈，5克啊，3980，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安尼听有吼，5克啊哈，3980哈，来你好，
1: 一组啦
0: 哈，
1: 安尼3900，
0: 来你好，9980，哎呀，我比金啊来啦，
2: 比金啊，你先阿要甲你买，
0: 啊，来金马卡，我甲你下起，甲你买啊，来二线哈，来，安那买卡里白，甲你下起，安尼买哈，啊，我内派欧尼奥专家甲恁送啦，安尼了解哈，呵，来。0800715715。阿布啊，给你母亲节卡有哦。哎，今天呢，好本阿布来发给你来看吼。啊，你哪边爱那个贵哦？有人跟你问爱贵。还贵个有啦，好啦，等下甲恁讲个贵啦吼，唔知个有无，我唔知吼，这是今仔日会员是买少个有诶呢吼。好啦，最主要是蜂王乳爱买会到啦吼，蜂王乳吼真好个物件哈，来。
3: 缘分安排，你我熟识彼一面，你需要吗？
0: 来，你好，你好，来蜂王乳哈，好来二线。

0: 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咱的菜头粿吼，真正本来一百组啦，真正一百组啦吼。我哥甲公司争取啦，阿母啊讲要搁买来加码啦，搁要来买啦，安尼好不吼？好啦，安尼来注意来听，第一点钟无买到的吼，第一点钟无买到咱的菜头粿。你们要蜂王乳的，赶快再打电话，今天就只有今天哦，吼，只有今天哦，吼。要蜂王乳的自己再打电话哦，吼，咱来介绍吼，这个菜头粿下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咪今妈要来介绍的，这是真真正正是五星级的菜头粿。你甲我讲，咪今妈菜头粿个菜头粿个五星级的，我甲你讲，为什么讲五星级的？就是因为咱的主厨吼，我们的方正玉主厨，方正玉方师傅，伊得过金牌五星级的主厨啦，莫怪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就是咱这个方正玉师傅开三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吼，独家的口味非常非常好吃。菜头粿过去大家拢食个哇，哎，比今麦这做素上的物件啊，菜头粿菜吃一堆啊，要食个买菜吃买个好，我想要给你买来，查你倒位。第一，咱的方正玉主厨伊这个菜头粿呢，伊的配方来注意听吼。咱的菜头是用恒春的白玉萝卜，恒春的白玉萝卜吼，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幼咪咪吼，伊个切细了后，佮脆又色。然后加上汁，这个汁的萝卜汁，佮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仔来米，花东的仔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合作会，吼、哦，来吹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来，佮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佮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炝香，来炒菜，加伊加做这内底吼，加这个仔来米啦，吼、哦，跟咱这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会，吼、哦，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的呢，这拢真正功夫呢，吼、哦。今仔日咱要福利的这吼、哦、是。规条的吼，规条的内底有十二片个对吼，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吼，所以今仔日爱是黄金比例，加上这个白玉萝卜、花东的仔来米，好，還有这个火烧虾，還有台湾的后腿肉的黄金比例个对，你会使直接蒸。吼、哦、不用退冰，恁咧收到时唔免退冰，你为恁冻起来时，你唔免退冰，你是只个蒸到恰恰恰吼，一片一片拢甲你分得好势啊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吼、哦，来，你也是煮汤，你买是用电锅炊，所以咧，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吼，你今仔日公布咱的价钱吼，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啊，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阁唔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哈，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個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五星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和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吼，赶快打电话。今仔日咱的 special 的会员福利，就是要介绍五星级的菜头粿。嘿嘿，赶紧卡电话，你哪跟万来搜索个买无哈？今日给咱限量哦，限量偌济？限量一百组。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今仔日咱的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菜头粿，限量一百组，卖完就没有了。唔免退冰，直接蒸。蒸啊，你要用蒸的也是，你要切到细块煮汤也是，煮菜头粿汤也是，还是电锅炊也是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就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咧，这要食，就爱食这正白玉萝卜，咱恒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仔来米所磨出来，这个炊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唔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金钩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来，你捌食过遮好食的这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今仔你敲电话你来订。 今仔日给你六包，只要99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电话卡合同好价的5000级的菜头粿，里边给我一档，六包只要600元，六包只要990元，电话赶紧卡，以上广告。这个一般的菜头粿无同的五星级的哦，哈，五星级的哈，来来，林姐，你先哈。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菜头粿哈，来哈，啊，嗯，好，来二线，二线，二线哈，二线，谢谢。迄、那个恒春的白玉萝卜，阿华当的再来米，抹做酱吼米浆吼，过来平湖的火烧虾，过台湾的后猪后腿吧，吼猪后腿吧，吼说抹做说做出来菜头粿吼，完全跟你一般食的口感无同款，吃的真的会还想再吃一片接一片吼。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要几组？
2: 哦，两组。
0: 哎、欸，菜头粿哈。
2: 对。
0: 好，我给你下起两组。好，阿、啊、拜五，拜五给你哈。
2: 好，
0: 谢谢大哥，好，好拜拜。本来咱的这个菜头粿是会员 special 的啦，哈，我搁赶紧出，搁赶紧出再加嘛哈，再加嘛50组而已啊，搁50组给你尔哈。二线，搁50组给你尔哈，无法度搁加啊，再多就没有办法了哈。不用冷冻运费，去对吹啦！你990元的物件，佫不用冷冻运费，你甲看吼。来，你好，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3: 嘿，我要萝卜糕。
0: 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我帮你留哈，礼拜五哦，谢谢。好，拜拜。
3: 你没有我的，你没有我的。
0: 没关系，如果没有地址，小姐会再打给你哈。
3: 好，
0: 好，好，谢谢。来，恁若要蒸，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直接蒸哈。啊，冷冻放一冬，冷冻再放一冬哈。这个恁个食看卖呀，什么叫做五星级的菜头粿？真正唔捌食过啊，还好好食吼。来，你好，你好，还、嗯、啊，一线一线的，一线一线。来，要爱个挂金卡，个50组尔哈，抢完就无啊哈。来，你好。来，你好，来要菜头粿吼，好、嗯哦、来，我给你留，要几组？
4: 一组。
0: 好，阿姨一组拜三，哎拜五，拜五给你哈。
4: 好，
0: 拜五哈。啊，你若要爱蜂王乳的吼，你家己搁敲电话入来哦，哈，来你好。
5: 菜头粿一组。
0: 好，一组一组，二线二线。来，你好。
6: 嘿，我要菜头粿。
0: 来，要几组？
6: 要一组就好。
0: 好，来拜五给你哈。好，谢谢。阿母啊，让你买有欢喜哦，买的开心，买的高兴，买的强强棍，买的吓吓叫，咪干嘛你讲啥？欢喜啦，让恁食的欢喜啦哈。来，你好。
7: 啊，我菜头粿。
0: 哎，来菜头粿哈，一线一线哈，谢谢一线哈。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一线。满线哈，电话要过来卡哈，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好，几周来二线二线哈，谢谢。哎，你好，要几周？来，嘿，来，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一线。来来来来，哇哇，搁顶卡，搁顶卡，吼，你的定位压缩去啊，定位也伤济个，安尼啊，安细哈，好，恁搁继续卡哈，继续卡，来，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欸，来，
9: 哎、欸，我要请问你哈。
0: 哎，来二线二线哈，啊，请问请问啊，二线。来帮聊哈。
10: 哎，你
0: 几万？嘿，来，嘿，大哥，你要几组？两组菜头粿，我给你下起来哈，啊，拜拜五，给你哈。嗯、啊，拜拜，好，谢谢。

0: 喂，你好。
1: 我一组。
0: 好，一组0958哈。好，我给你老一组拜个福利哈。好，谢谢。好。好，来，美金妈，过来广告哈，来，咱来进广告哦，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咱今仔来电话要互恁接哈，来，咱今仔日，来，咱今仔日呢，除了5000级的这个菜头粿以外，咱的初乳蜂王乳，初乳蜂王乳，今仔日咱的母亲节特惠哈，5K 啊，3980，5K 啊，3980，咱的初乳蜂王乳，纯，阿婆，你问个有纯无？无，不纯。砍头啦！这种的物件不可能无顺的，人这个朴素研究出来吼，这种的物件绝对顺的，素食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朋友一定爱食，恁的两杯只食无够，爱来食这个。过来，你得定定喊你吼，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尤其查甫人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一定爱食，吼补充这个雌激素，吼补充雌激素。过来哦。暗时冰来冰去蒸鱼啊，对不？来这嘛爱食，有咩天经啊？有咩天经啊？吼，爱点补助金咩这？吼，有咩天经啊？这嘛爱来食。过来，恁的经年期过了后啊，查甫人这射护腺的问题嘛，拢爱来食哈。来5K 啊，3980以上广告，以上广告，来咱来听歌哈。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800-715-715 0800-715-715 0800-715-715

0: 他看喏喏哈，不清楚的哈，这神经系统的问题啦，神经系统的问题啦，爱来吃蜂王乳啦哈。啊，爸母啊，您放心，你今麦介绍的产品拢一定一的，当作有毒的哈，这个不用担心哈。来，你好，
1: 喂，你今
0: 麦，哎，要爱啥？
1: 我菜头贵啊，
0: 菜头贵啦，一线。安尼菜头粿唔知阁剩几组啦，因为我阁甲恁争取五十组尔啦，吼，阁争取五十组尔，所以我唔知即马阁剩几组，不要紧，恁阁继续卡哈，继续卡。重点是今仔日的蜂王乳，恁一定爱买着。为什么？阿爸母来一线先接。我甲恁讲啦，蜂王乳这个物件，就是上天然的啦。嘿，三万只胖，只骨力做半冬，你敢食一克啊？因安尼夜夜杯，夜夜杯，吼，三万只的胖哦。因所生产出来的蜂王乳，本来要给那个女王蜂吃的，都给你吃在肚子里面，你看，很珍贵，很珍贵的，一克本来要2680块，今天我们5克，5克3980，赶紧打电话，一定要给你买到，一定要让你买到，来，0800-715-715。你也看到米金妈话到大小声呢，吼。来，你好，来，你好，大哥，蔡大贵，好，二线，好，二线，紧哦，时间无等人哦，今仔日母亲节快乐哈，大家拢快乐哈，那红包领到，对家己较好诶，过来买哈，这上盖好诶呀，买这上盖好诶呀，啊，买什么吼？来，你好，婚礼没吼？
2: 哎，我请问你好。
0: 嘿，来，请讲。
2: 顶礼拜在播一种美国花旗三国。
0: 来，二线帮他接。

感谢有您的陪伴，大礼拜记得每个礼拜天，你今麦陪伴您幸福向前行，陪伴您向前行，大刚诶，大刚吼，你今麦毛弄时段啦，只是您听未到啦。好，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是高雄屏东啊，但是礼拜天哈，礼拜天都是这块闪哈，这块闪了哈。来，咱现场的电话，赶紧卡，跟存几分钟的时间呀哈，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要爱什么？菜头粿哈，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要几组？你要几组？几组哈？啊，拜五，拜五，给你哈。

0: 我比金妈来，你要啥？来来，好的，宝座的，都拢卖，拢卖了，听。OK OK， 我给你写起来。啊，过爱拜五吼，拜三，安尼好哈，好谢谢。好啦，要跟您讲拜拜啊啦，好好的说再见吧，嘿，我们下个礼拜天要再见啦哈。啊，礼拜日，每一个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今天给咱介绍五千级的菜头粿，你若需要，赶紧卡定位6包990元。啊，你若要爱蜂王乳的，来初乳蜂王乳哈，咱是5K 3980，定位赶紧卡0800-715-715-715，这好的物件要去对找呢，无得找啊啦，就伫咱这档啊节目吼。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看到你我的天，有爱的歌声，牵着你的手。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微妙小广播网，都有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杰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吃饱未？吃饱未哈？嗯，咱这个准备吃唔哈？啊，这是问候语啦。啊，讲到吃饱这个问题就对哈。嗯，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为的是拢吃蛋饼啦，哈，啊，无就是吃这个吐司啦、三明治啦，大概是这类的早餐嘛，对不对哈？那其他呢？中餐、晚餐，要问你们一下，恁到底有咧吃饭无？我讲有啊，开无吃饭？嘿，啊那安尼是上好的哈。啊那拢无咧吃饭的哈，这都爱注意。啊，无咧食饭啊，应该是安那，为咧减肥吼。啊，无就是讲，啊，我有三高，尤其血糖的人，改为食饭，啊，拢食一撮撮啦。啊，若有食饭，讲我拢食炒米。啊，到底是食饭，那你有三高，还是你有糖分，是食白饭 ？OK， 还是食炒米搁较好？应该是食炒米吧？那也不一定。好，来，今仔日来甲恁讲着食饭的学问啦。那在医师咧讲吼，恁若想要减肥啦，啊白饭拢唔食吼，很难受啦，香菇难受啦，香菇难受是啥意思啊？哈、啊，相思难受啊，先啦，迄个早一个月，咱卖发音不标准吼。那医生的建议是安尼啦，你就算咧减肥，你嘛一定爱食啦，那无食很难受，你想要瘦？无遐简单，无大件，血糖会佫较无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也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互恁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当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吼。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吼、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吼，啊一字是这个秋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摄取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吼、哦，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哦。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啊，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都讲咱讲着糖对不对？哈，就是、求字部即糖哈、哦，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佮有分啦、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吼、哦，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嘛是属于糖哦，求字部的糖，但是伊是会甜的糖。通常是指单糖甲双糖，差别伫底呢？所有糖拢是糖，但是糖球质部的糖无一定是米质部的糖，你听无吼？先话先在听我啦。啊，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伊就是球质部的糖。所以李嘉玲医师讲，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不是精致糖，不是咱食迄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的糖。好、哦，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致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甲想气这个字哦，气啊，气这个字啊哈，饭面是不是一个面？哦，你若写气，咱的生气的气，哦，正气的气，
这个气伊内底是不是一粒米？好，所以讲你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你今天敢有好好食饭？所以是不是饭食了有力？咱这伫咧做事的，伫咧做苦力的哈，你若无食饭，你敢出有落力？正伫收音机边啊，甲我你甲我应啦。啊，我倒去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恁卡呢？对，所以食饭靠力嘞。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要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若食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更加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很难吸收，咱的鸡巴要来养成呐、啊。我问你诶，我讲这点吼，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吼，郭伟庭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个气哦。如果你若不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咱冇咧讲到这个气哦。我嘛咱我咧卡咪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什么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咱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啊，很难吸收利用，到尾啊，咱的肌肉自然我都形成，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变成啥肌少症？哦哟，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甲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对于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食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啊，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一较粗嘛，吼，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食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立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安尼知无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着忧郁症的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在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摄取蛋白质无法度补回，也无法度补足着，满足着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也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得对。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你，什么像像迄红吞大足忝的咧，神叨叨软高高，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这就一嘴的，这一撮的，这一嘴的，安尼就对了。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红，伊讲也本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知影？所以讲特地注意的是，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当咱这体内
负责运送甲台下葡萄糖的机制，那减热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也看我咧一个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百八，但是也是安怎减落，你嘛知，拢唔止啊。邱春的都减落啊，但是一旦伊那个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迄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讲，精油各自恶性循环，唔是真正的健康之道齁。所以血糖的控制齁，唔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咧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诶出家师傅哦，出家师傅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都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甜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足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既然给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血克啊，我这医师足清淡，我还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的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的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颠倒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颠倒食较少，啊，食较少，我跟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凌驾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应用不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不稳定和胰岛素的功能是有密切相关的，不对。不过那是在这中医的理论上，药草的功能可类比咱的这个脾和药剂，尤其初期拢和脾是有相关的。好，所以脾主要伊是运化水谷啦，将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的物质，好来滋养着咱这个脏腑甲主心啦。所以中医有讲，肝胆食脾阴，肝呐、啊，好、哦，肝心的肝呐、啊，胆就是胆诶，胆水的胆呐、啊，实在是迄个。那如果咱食性那是一种清淡，肝胆的讲清淡。会造成食脾阴的是这脾啊，是会造成的咱这个脾无好诶。好，所以其中一讲肝是指糖类所带来的自然甘味，而非精制糖的甜腻。但就是讲强调饮食要清淡，卖过度调味。但如果那是欠缺足够的糖类作为营养的来源，这脾的文化功能得受损，影响到全身区。所以白饭不需要被污名化，回归。这个均衡的饮食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养生。李医师咧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所重在均衡饮食甲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若是通这个顺畅，血液循环若是顺，才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是中来，唔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好、哦、是唔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食，哦安怎配，安怎食较原这个原型食物，好、哦、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哦、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唔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唔食，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试体就是适合吧试。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甲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不要排斥。即摆今日慢慢讲到，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什么会的食唔食，独独什么会的唔食，所以逐项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加食一撮毛巾；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毛巾。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吃？咱有些慢性白，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吃白饭咪像慢我嘴开吼，慢我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
你讲水果维医生讲，啊，你可能食着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啊。你若比如讲像咱迄个芭乐，芭乐伊本身毋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一拳头母的量 OK。但是若对着像讲啊，讲往来咱台湾咧种往来袂酸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一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济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了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哎、欸，恁迄个甲我点播的歌，我拢甲恁行啊哈。好，安尼咱来听。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后门的这个百大哈，商业周刊推荐的嘿，百大名医啦哈，郭伟廷郭医师哈，伊本身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呢，伊本身是耳鼻喉喉科医师哈，耳鼻喉。啊，所以讲伫伊的患者当中，也是很多会出现类似像耳鸣啦哈，耳鸣，这个状况的对。啊，所以讲除了因的开药啊，给这个病人吃医嘱啊。我那天还问他说，那类似这个耳鸣，如果说他是因为可能这个病毒哈，那是病毒，引起的，那当然你爱吃药嘛哈。可是很多的耳鸣，其实它就是因为可能是咱的血液循环不良引起的。所以，一个你本身耳鼻喉科医师，他都很推荐用银杏真杏来做治疗，来做这治疗呢。他都很推呢，来人听话买。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证明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来对，跟他讲的是有开一粒的，就是银杏的
1: 哈。是啊，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各有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就颜面神经麻痹。
0: 是。
1: 伊主要的治疗。到后面来保养也是靠银杏啊，哦，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我拢是开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哈，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在吃，我无在吃健保的啦，健保的伊咧无可能和你同好的嘛。
0: 好，安尼到这吼，咱来过卖为难郭医师啊，讲到这，咱应该拢听有，讲话讲讲重点啦吼，啊，听话讲听明白啊，健保。的成分，吼啊，加伊的这个品质，加伊的介绍，看住户的，还是差足多多。这就是咱讲一句话啦，使用者付费啦。你要食较好的，你当然加开挂啦，对不对？系啊，啊，你看健保小小啊，伊的药啊会当开偌好药，你食是不是？啊，干来要食迄个无搭无杀的，你食心酸食安慰的。我规日送你一包糖，感觉吃够阿甜。真的啊，我规日送你一包糖，感觉吃较甜啦，是无？咱要吃的爱吃有效的，加开挂钱都是应该的，拢是值得的。所以来，咱的真心你甲吃，迄期期叫真艰苦，期间你真正阿杂无担心，起码歹佫咁高兴地，吼、哦，还佫咁困袂去呢，咁困袂去呢，严重食来嘴外抹目睭搓的时阵，尔尔。迄看有偌歹，嘴歪目睭出，我咧想讲迄个画面吼，改成闭掉啦，哈哈，搁着闭掉，大家有印象，哦，嘿，哎呦，讲歹，所以嘴歪目睭出，人着，互你搁较我将才，我水我缘投得着啊，迄嘴歪目睭出，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的有咧，啊哟，真正有影，唔通行到迄步哈，改，迄真正伫咧治疗过程当中哦，改啰嗦啦。哦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咱的时间要留落来创啥？趁钱用的啦。你的时间不能留落来趁钱的吼，啊，做去佚佗啦，啊，食好料的啦。哦，啊，无咱只阿爸阿妈讲骗孙啦，带孙来去佚佗啦，像我咧牛岭的吼，去哪迄落灵车开开的灵上上，伊就是拢人孙过日啦，刺鼻哈，嘿，刺鼻嘞，真正刺鼻哈。好，所以来真心爱食。这真正串筋串骨上紧的，一杯一中的，同人家同人而乐的，哇、哦！这几年当跟咱这款情形，迄真正唔知安怎消的啊，迄歹滴算啊哈！哦，像咱这回呢，跟咱这个年终呢，做一个优惠尔尔，咱乡亲的比如，哦，像迄高遐出动啊，咧同款哦，蚂蚁雄兵呢，啊，啥叫蚂蚁雄兵啊？就是迄、那个，鸟车出，个，高遐出动同款。真正咧搬的恐怖哈，好，所以来搬等于的，咱老爸等于的骨力食。你也讲哦，啊，我是常常听到你节目无几工，哦，这款产品真好哦，嘿，安尼你出运啊，有听到你就赶紧给家己身体一个机会。你然后点不是麻啦、抽啦、鼻啦，现讲几个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啊，无就是点不是救紧啦，暗时啊就救到落被困一，安尼就对哈。呀，这边呐，佮包括你镜头尾会插的。这都表示你循环真歹呢，啊，所以咱的真心爱食啦。这个个食到吼好，今仔七七八七， 啊，无较早拢未困真呢，久甲未困真呢。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吊颈，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颈吊到暗时啊，拢啊，拢都困袂好。无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咧。
0: 啊，志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吼。
2: 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你甲志雄食了安那好？
3: 吊颈真好啦。
0: 吊颈哦，你拢较早拢较够吊对。
3: 吊伊脚肚。
0: 脚肚吼，啊，然后吊起拢规完整酷酷。
3: 对。
0: 哦，然后怎么错叫呢？他耳仔拢叽叽叫，
3: 我见正病一耳，正病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兼疼兼叽就对啦。
3: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3: 我买下来个。
0: 有够赞，有够赞，有够赞哈！这真正是。咱乡亲的朋友吼，咱讲是因的最爱啦，这款产品啦，安怎讲呢？因为你吃了有用效啊，啊用效你陪人吃，人佫吃了有效啊，你陪的人嘛做民主啊，啊，互你陪的人，伊嘛足感谢你啊，因为若无你佮陪，伊的身体危机也袂解决一啦，但是抽啦、酸啦、疼啦、挤啦、麻啦、擦啦，哦，这日子歹过，是毋是？重点是安那？来忍受一个无要紧，是搁唔帮你刷，万不然要读的时阵，哇，打一下一卡一手遐害啦，啊无得迄落坐坐轮椅啦，啊来坐轮椅个会煞出去吸下空气，啊来倒伫眠床倒轻轻的无吼，像个树丛倒轻轻的，即些人生拢乌有去啊！你大家拢看天涯过日就好啊，啊天涯就是天棚啦，你个要看天棚过日就好啊，哦，收到会惊，真正有当个是讲。你啊，过来讲哦，你啊，好形容的，大家拢对着天棚，你搁连看天，我问天，你都无在调，你大家来看天棚呢？哎，真正讲安尼，你那袂惊，我也无法度你。哦，啊，你啊讲会惊，你得甲家己讲，哎，平常时爱保养，咱到迄天来的时阵，开血会袂富，对啦，你若安尼想就对啊啦，吼。来，真正真幸运的幸，得你的真幸，哎，真正的真，啊，幸运的幸，真幸，哎，对，真幸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要吃叫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叫三顿都一天三粒啦。啊，空白吃较好吸收哈。要帮子苗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到户，像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服务也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空白空空二七九。279金门乡亲都不会当到这山花钱，那也帮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播，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海誓山盟，噔噔噔噔。

0: 来收听这波是 BBS 的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
1: 国库啦，这社会书看，啥货拢有啊？啊，社会书哦，咱先讲到一件哈，这两件拢怪奇怪的啦哈。咱就来讲这单亲妈妈的好了哈，单亲妈妈，即卖吼，都键盘磨人哦，啊，一寡拢披着迄个正义的外衣。哦，有好正义感呢，听着不公不义吼，迄、那个伫个键盘上吼，吼乒乒乓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诶，每人拢一泼落手诶，啊，我炸得输人，嘿，我交讲交界连装啊，每每个会开始我炸得输只诶，只诶键盘达人啊啦，迄种足厉害诶吼，啊了诶啊，啊死后骂死后骂人诶，啊嘴死毒诶，你敢知影？就安，啊哥吼，看乌影就开枪诶，重点是安那。你要做正义使者，无你嘛搞清楚再说。啊，做这拢啥啦？莫名其妙的，看到王爷就开枪的安尼啦。啊，即摆人阁怪奇怪啦，一到肥声，百到肥影啦。哦，一到肥声对啊，啊百到肥影，啊愈讲拢愈有影，啊无影无一只代志讲啊变有脚有手呢。嘿，对吼，啊阮你讲这社会敢若怎变成安尼个点结构的，都安尼好啊。最近网络啦，哦，安尼大家骂一个，算讲咧骂人个一间店哦，讲啥物，迄囡仔安尼，说个憨啊，啊，互囡仔伫店里伫遐咧斗三工哦，斗盘碗斗啥物，有诶无诶，着着，啊，这敢会是虐待童工？哦，即马就是伫家己，即讲伫家己诶啦，有一间饮料店哦，去有网友爆料啦，疑似雇佣童工啦，雇佣童工啦，啊，所以你看。嘿，画面一个出来呢，真侪人看到画面就直接下判断了啊、哦！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在剥削、虐待？啊，不靠，嘿啊，细汉的囡仔来咧做工课的咧，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感觉这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报警处理了，报警处理。我你讲，真正是小朋友。伊来讲要趁钱，我阿姨，我来你的店吼，甲你倒收一个碗吼，啊，你一工请我偌济桌，啊，为虾米袂使啊？你若讲螃蟹惊烫着，有影袂使。哦，你买要请，买顾虑着伊安全。如果伊若是讲人食我的物件，哦，你收收的收来，迄个厨房风水，就倒收碗啦，啊，倒七桌啊，有诶无？啊，我趁一寡收费啊，阿姨，你要请我无？先那袂使去做啊。奇怪呢，即摆囡仔真正保守到迄种情形哦，保守干呢哦，骗几个袂食水果。阮小时候吼，如果老人讲要请阮迄落做事吼，啊要钱还谈哦，借无要紧，有钱通谈上要紧。哦，安尼啊，阮较远嘛累去，半暝半嘛去排队，真的啊，我无甲恁讲。我准多他哦，我们在是读小学六年级啊，高中一年级啊，因为我住山顶嘛，啊，所以我拢爱骑脚踏车去校读册，爱骑偌久，爱骑半点钟的脚踏车来上课啊，系啊，啊，以前我遐吼，我遐算较正，算较正卡所在，因为拢做侪田嘛。做侪远，啊，搁起哩，阮就是搁扛，算讲残砖起哩个山顶安尼就对了，嘿。我了有迄高料，爱高料就是，伊就你透早吼，你就爱，伊高料嘛，唔是讲透早，反正透早都有钱通赚啊啦。啊，你就去甲遐个菇吼，大粒个菇拢甲伊慢慢嘞，吼啊，然后呢，你就甲伊切切嘞，甲迄、那个。有涂刷粉啊，紧的所在甲切切的，啊切，差不多切偌济起来，又敢那原来有固定啦。反正你着加加的，要用刀啊切，还是要用加刀？我是习惯用刀啊啦，嘿啦。啊，有的人是习惯用加刀啦。啊，你着切切落一半吼，迄像咱迄个胎，咱讲胎啦吼，胚胎啦，像胚胎安尼无吼，胚胎嘿。安尼遮大个，啊！你着爱家加好，安尖起来安尼着会当捧去交钱啊！迄阵一盘五块，啊！我迄阵的五块哦是大头啊！即摆少年的可能冇看过迄个钱啦哈，嘿！啊啊，咱 今敢那嘛无大头啊啦，他不除了五十块安尼对，咱做大头啊改成五十块啦，要爱存到五块啊，按切一半五块，哦，安尼，安容易无？阮来阮再听上面讲，哦，安尼阿君啊，可能看我当年的哦，顶下回啊咧啦，要啦，啊，你若卡手较紧的，当切到两半，啊，你若较慢去的。哦，啊，就切一半，啊，赚五块嘛好，啊，五块吼，低嘞，下面赶紧嘞，等于就开始洗了衫换换嘞吼，哎，啊，书包拢装袂，拢款好啊，啊，赶紧衫换换，啊，贴了早顿凊彩白白，啊，脚踏车骑了紧，书包歹，脚踏车骑了紧要去学校啊，嘿是安尼，啊，袂甲妈妈讨钱啦，哎呦，咱咧想讲老爸老母做迄老寡担得钱吼，辛苦啦。嘿啊，所以讲尽量咱来当谈，卖个是大人客气了，卖客气。我唔是讲我家己贪收费啊，伊啊骗鬼啊，即卖囡仔得安尼，即人家养只宝贝哈，安尼又叫做虐待童工。啊，你咁怎真正是虐待？佮叫你咁怎好一大堆吼，好讲伊是正义的使者的人，我讲累到要死，困到要无力去的啦。结果查证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现在工地点面帮忙的小朋友，其实是单亲妈妈的囡仔啦。因为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囡仔，生活压力是很大啦。啊，因为这间店吼是24小时营业啦。哎，安尼敢咪是一种类似杂店吗？老零店吗？你可以讲饮料店呢？啊，该不伊啊，反正你这间店吼。这妈妈担心妈妈闲的讲啊，因为这个店几乎是24小时营业啦，所以说小朋友只是偶尔到店里帮忙一下啦，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啊，所以妈妈也去谈，啊，囡仔请说出来辛苦，比到三工年啦。妈妈说这不是剥削啦，啊，不是剥削，就是很现实的生活状态啊，为着过生活啊，你念念嘛，对不对？那会得讲什么嘞？虐待童工、雇佣童工、剥削有的无的哈、压榨有无？那、怎么会有这些字眼出来啦？所以才让整，圣公五地方的民代出面说明了，才间隔舆论才开始反转。真侪人看到都觉得鼻酸。对啊，你若坐伫遐吐下海的无吼，吐喙齿吐下海的人，也不用先生烦恼两粒大细菌嘛吼，嘿。啊，就敢那烦，迄落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安卡袂排零的，这你是无法度去体谅到生活苦啦。啊，一个单亲妈妈，伊去到三江，囡仔们穿辛苦边，无是要创啥？啊，囡仔伫辛苦边啊，帮一下妈妈的忙，啊会怎样？啊是怎样？啊，就是足侪人唔知影啊。啊，就即马影片嘛，拢甲你片段的呢，拢个出个的短语音，啊，伫短语音那几秒钟啊。对不对？啊你几秒钟啊？影片你能够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呀、啊？对不对？看爽的、看型的、看痛的拢不要紧啊。但是一种短影音你要看真相哦，难啊。啊，即马这个现象啊，这种现象该普遍啊呢？网络断章取义的这个现象哈，其实很普遍呢。这个也点出了现代网络社会上最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正义感呐、啊。大家拢是哦，看到袂不公不义的代志，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去完成我所谓的正义感。所以正义感，讲有当下会比真相搁较紧啦。哦，你的正义感比真相还要快啦。有的人是讲啊，等你报一站嘛，啊看安怎样啊？吼、哦、啊，你要评论啥评论？你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伊阿哩生一个囝，哦，即摆诶资讯阁碎片化诶，一张相片、一张短影音，往往拢敢来呈现当下一个状态，你无都呈现伊背后的脉络了哈、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你们看不见单亲妈妈为了兼顾生计跟陪伴，不得不把小孩子带在身边那种无奈呢？真的呢，真可怜呢，真正真可怜呢。啊，咱较早诶囡仔吼。这个汉那我那会当出去斗三工，出去赚钱，咱来赚钱呢。咱嘛袂怨叹讲店家甲咱压榨呢。咱就感觉咱囡仔人做工会本地就输大人啊，人佫愿意要请咱。啊，
0: 啊，你讲你囡仔，你囡仔人做事大人，你要去客人大人家，大人家哦，迄个食较歹个，对不对？是啊，啊，所以人家要请你做。哦，偌济钱，你搁感谢讲啊？愿意要请阮这囡仔讲，互阮钱，互阮趁钱的机会，你搁讲感谢个？即马是无相像，无法度啦！即马囡仔拢生出来，啊，拢做宝贝的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啦，啊，什么货拢顺囡仔啦，对不对啊？是啊，讲互囡仔去趁一下收费什么，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哎呦，我唔甘啦，嘿啦，是不是啊？啊，即马囡仔现在比较歹教，而且现在只不知感恩、不知足，啊，唔是你大人。大人生来无是要哪讲啊，对不对啊？哎呀，我跟你讲哦，迄去伫澳洲哦，我顶个嘛啦，捌看过一个一个故事的对，才了解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也有小朋友出去打工，就是讲去探索会的这个情形，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他是他们那边普遍现象吧，哎呀、啊，因为。尤其是犹太人呐、啊，犹太人，人家囡仔方法就是讲，自细汉你袂当互囡仔茶来分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互囡仔，有工课做啊。啊，就讲你要甲妈妈摕，爸爸妈妈摕钱的滴，要零用钱，你得付出才有代价呢。你无，你就看出去外口，你讲讲啊，迄人迄落送一个牛奶嘛好吼，啊无社区有人全部咧共收粪扫倒粪扫，这嘛拢会使哩。哦，这个都有钱的，你要靠你的劳力去赚钱，要不然你如果说要给爸爸妈妈拿钱拿零用金，你得分担家务嘞，分担家务怎啊？啊，记得哇，你说啊，你就是今天你要洗碗，你把今天的碗都洗完了，哦，你才能过来要给我要多少钱呢？不是你手纯手讲啊，我要100块100块呢，我要偌济钱就偌济钱，无呢？你要100块可以，你今天要把今天就是三餐饭后的那个碗都给我洗了。你就可以来领100块。你让囡仔知影讲，要爱钱哈，得来不易。啊，要爱钱，你要付出劳力，不是无缘由的呢。爱自细很多，让囡仔知道讲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摘呢。咱台湾也无安尼啊啦，对不对？你啊恶劣啦，嘿啦，恶啦。啊，卖就看一个影，就开看到乌影就开枪啦。你看这妈妈，你看啊，好佳哉，有这个地方人士有出来说明呢。啊，无安尼，互抨击的时阵，娘娘，因妈妈讲，我得阁传两个囡仔，得阁受到社会这无情的攻击。哎，有当时啊，会崩溃呢，真正呢。所以说吼、哦，那个知道真相的时候，才反过来支持跟鼓励，才知道这个社会要温柔以待。啊，若无人替你替你说明真相的时阵，你毋是得阁口水阁往肚子里面吞，对不对啊？这社会这变安尼足奇怪，咱卖人爱播啥，咱吼小看，咱卖对这无聊的人哦起舞好不好？哎，咱算上这好朋友，咱这捌字嘿。人爱你讲啥时，咱先做旁观者吧，看清楚代志，哎，熟悉了要讲这来讲吧，哈、哦。后来啊，这吼嘛足奇怪，奇怪到怎样？我头第一摆看到就食无到，讲人割头家啦。啊！即摆台湾人的资料唔是食，就是算这两条咯，唔知要创啥货啊！你啊咧，吼、哦、嘿！啊，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个苗栗有一间足有名的客家餐厅，有一道招牌菜叫做姜丝炒大肠，这个好哎啊！所以这个好哎，因为这个姜丝炒大肠。阿公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好耶、欸！啊，唔该，臭你逼啦，要啦。这个代志的原的起因是安尼啦。一个人客伫去年8月11日吼，中昼去大湖吼，有一间这个餐厅，就是客家餐厅，要食姜丝炒大肠，因为伊的招牌菜就这个吼。头家讲歹势哦，卖完啊。完事了，西林伯啊！啊，我伫足远的所在，伊也开车来，就是要食恁的姜丝炒大肠。你既然甲我讲无啊，会食无到气喘喘呢？真正食无到气喘喘，离开了后，你敢知影？给这个餐厅一星的评论，等于即摆是毋是拢会什么几星的迄个评论嘛？吼！竟然 让人一心扶贫，你也想看，吃不到哦，就给人家按一心扶贫哦。啊，现在头家知影了后吼，吼、哦，马上同我去调啦，去调回。头家为着讲要平息这个顾客的怒气，你知影？向其他的店家调回。啊，调调回了后，伊马上回电告知对方，我已经调调回了。啊，所以讲过来店里，啊，我免费招待你吃，啊，等你回来吃哦。嗯，这很 OK 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很 OK 啦。但为什么后来变很不 OK 呢？就是无受到这个人客接到电话了后，伊认为头家的言辞啊，带有点威胁的意味啊。讲伊这头家口气有点薄咧威胁伊的意思，就对啦吼。你敢知影偌无聊呢？走去警察局吼，共各头家恐吓及妨害自由啦。塞你婆为着食无，我着去调回来，互你食。你竟然去搞我过，哎，代志的原因就是这么搞的，嘿。事情的缘由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真的是浪费公帑呢，你真浪费人的时间呢。落尾手啊，伊去讲个么？那法官大人呐、啊，这敢那，敢那阿伯经过法官大人遐哦。二来，即马检方审理了后认为啊，头家主观上并无恐吓的恶意嘛，伊只想要降低顾客阿舅。提供补偿，安尼尔尔嘛，所以讲伊这個言论是不构成犯罪啊，所以最终啊，伊不起诉处分啊。所以你无安尼来当过法院，哎、欸，食无到干单言，你讲安尼，咽了嘴过，咽了就艰苦诶。啊，艰苦无，你着练功吼。要去食时，你敲电话互头家嘛，讲我当时要去你遐食。啊，你爱甲我僵尸大肠这份甲我留落来哦。你毋通过我去的时阵，搁食无哦？你甲吩咐一下，伊着甲你留啊嘛，对毋对？卡布隆甲去法院是要创啥货啦？太遐无聊，遐真正介无聊。啊，毋过哦，头家一个。欢迎是不是怕不起诉处分对不对哈？哦，头家足欢喜的，爽啊！所以为着要庆祝家己的清白啦，伊怎啊伫脸书发文呐？伊讲这個人客是人才啦，真正是人才，我嘛讲是人才，真无得讲过咧，真讨厌。哦，啊，所以来，头家讲我今天哈、哦、那个法院宣布说不起诉哈、哦、啊，我心情很好啦，所以对今天开始耶，只要来到店的用餐就免费上一盘僵尸大肠啊，限量100斤送完为止。这牡丹虾咱来学得等啊，因祸得福啦，啊那个因祸得福，其实。那无这人去过吼，啊无上社会版面哦，啊咱个唔知影大学吼，有一间僵尸大餐厅，过来你就啊爹啊无啊你咪来，再个大学有一间，迄个客家餐厅的僵尸炒大肠就好食的嘞，对不对？无定咱嘛是收到对单去拍着，啊无咱来去迄个新店啊，还是来去迄个苗栗佚佗的时阵。啊！着我过遐甲找一个嘛，嘿，嘛来甲试看嘛，试一下咸正咧。靠呀！我唔过也无讲，也无讲是大学倒一间餐厅啦。啊，无大学餐厅坐经理是要得找啦，得点。嗯，所以吼，应该是咱唔知啦。啊，唔过人啊，可能即卖少年咧较厉害，而且不安咧吼，因会去做数啦。因找到呢，是咱这個。咱这演的拢较白痴尔呢，啊无人少年嘞，你真来报安尼哦，因为去做说啊，得去找真，得一张找拢是倒型餐厅呢，啊无你得甲恁的少年啊讲啊，讲恁去做说，啊连刚带阿母来接啊，啊无恁今天真是袂当食到迄落哦，食迄落免费啊，是讲讲报甲遮好食，还说你无还我真嘴烂，准备流出来，你得有影。啊，有人去哭诉啦，伊讲啊，
1: 为着这道菜出这一道菜出名，啊，也为了这一道菜去打官司啊，不然这个您这一道菜名就改为官司炒大肠，如何？好啦，不要再讲小客的啦，反正哦，有闲去吃看卖啦，看是偌好吃，偌好吃，记得的，我吃不到，各就法院啦，好不好？台湾人，你是真啊，纯食较纯，剩这两条咯无，你你是为天价上端，唔食无是要创啊啦，对唔对啦？嘿啦，啊是讲咱唔那无聊啦，食无到，个个会抓过来啦，啊，共摕一下名片，啊共订一下位的，啊你也要订菜吼，你得甲讲啦。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姐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来，生活作息吼，饮食习惯啦，嘛影响到这肝功能啦。你嘛弄这肝肝无好，可能就是熬夜啦、啉烧酒啦，吼。可能是这样伤肝的，啊，无就是讲可能是咱的工作上接触到迄化学的吼，或者是讲咱有咧食药啊。恁来知影吼，恁本身有一挂慢性病，比如讲有三高啦吼，有糖尿病啦，可能你们就是每天都要吃药的这一群吼。那郭医师讲的讲，恁难怪逐工食药啊呢，恁所食的药拢经过肝分解代谢呢。啊，若肝气歹去，你所食的这药无法度去分解。西药三分冻呢，这是郭医师讲的，西药的三分冻呢，西药可是化学的呢。嘿，我那介相关的，你们能看安尼吼？来，咱来听郭医师安怎讲吼，来进广告啦。啊，今仔听咱的这郭医师甲咱讲遮侪，才讲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吼这么重要。啊，是啊，那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做这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好，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本身唔是一个就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的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就头拄仔咧讲加啉水哈，你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因为我现在在门诊很多吼，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吼，
1: 你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吼，啊，过来减少啉酒，减少食药啊，吼，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吼，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
0: 安尼知道吼，肝是真重水哦，所以我才讲，你像恁的肝药，他敢咧食，恁配只人工精血利旺咧，可以加强迄个效果啦。啊，搁再来像这个天遮热啦，唔通袂记咧啉水啦。你若水啉无够，诶，肝火就倒起来。所以加啉果精吼，雪梨旺，安尼泡泡啊，炸咧吼。啊，随时，但是咱要去行啦，要去踅景也好啦，咱要来去园林做事也好啦。哦，啊，伫外口咧听也好，外头干来食，爱火火气甲拍好了，甲带好了，安尼知道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是彰化市长林世贤，
1: 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偌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给伊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麦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干啥物？啊，有心比啥更加好。
0: 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董事长吼，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咸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烦恼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炎吼，就会生杂念啦。哦，这个叫地咸生杂草啦，人咸生烦恼啦，心咸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咧，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卡村，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比较会压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迄落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收闲我袂收，啊收闲我袂收，着加奇加怪，作妖吼，伊迄落收收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收收遐有诶无，对不对？嘿啊，嘿啊，无闲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啊，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甲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佮过一冬啊，有可能可以佮多过年尔呢，可以佮你过年呀，啊，佮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等下去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那我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搁要搁听台语歌，唔系搁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来，咱的乡亲都比如哈，尤其是这伙人啦，咱阿公差不多三十岁过后，碰波其实是拢爱保养啊啦。因为咱十五，咱二十岁想要这做啊，啊，所以每十档会减15%啊。好，就像你讲充电充100%很好，啊，你每十年就少15%的电呐、啊。所以咱三十岁啊，上届无嘛35岁过后，咱得爱聊聊补充着这个电呐、啊，得爱要充电呐啦，对不对？啊，你到50岁过后，咱的电脑用了差不多一半去安尼，那继续搁用落去，尤其那个做了忝的熬夜，搁唔搁在眠无饱的吼，拢该算咱这粒碰补啊嘞，该算嘞。啊，你拢无好啊休困啊，啊硬死甲吹啊吹啊，迄眼睛未烧也奇怪，对不对？哟，所以咱几岁啊？啊，四年五啊爱定，实在是年轻就是本钱，我知。但是咱有岁啊，虽然咱外表保持甲怎样嘞，未歹哦，嘿，看开。看起来比咱实际年龄搁较少年哦，减了10岁哦。但是，鸡丝头啊吼，伫个咱的身躯内底，其实良心讲，拢半骨了啊去啊。真的啦，是外皮看起来啊，搁新人啦吼，啊其实咱内底鸡丝头拢半骨了，拢半骨了啊去啊啦。嘿呀，啊所以你唔免磨练骨哦，你唔免冲哦，电免冲哦，你足快足侪拢50岁就出去啊嘞。不是破病哦，不是破病死的哦，真正是莫名其妙出来的哦。哎呀，想到这里才是惊哦，才是恐怖。所以咱来充电，充好吧哈，咱得会开咱充啊嘿。人生在做第二高峰，什么可能去爬山？恁老的爬袂赢阮，我听你讲爬埋才会知对无哈？所以讲咱要再做咱人生第二高峰哈，来 QMB。之后吼，咱规日拢个笑眯眯，用咱的 QMB 来补充充电上好。黄康林博士 ，Become Plus 嘿，爱充足，这个族群爱是完整的，安尼充电才会饱。
1: 那手机用久会无电，心脏用久会无电无，立腺体这个发电厂伊无电啊嘛，啊无电要哪充电？无电就是爱补充这个 Q10 加这个 B complex， 就是 B1、B2、B3、B5、B6、B9、B12， 补充这充电就对了。
0: 没错吼，所以你吃迄个Q10 吼，伊的这個家族吼家族成员有帮大无？家族有全员到齐无？这关系到你家会起升未起升呢？真的啊！所以讲咱迄个文心老师吼，伊有去比较足济关哦，就是讲他牌真济迄个他牌迄、那个辅酶辅酵素，伊甲比起来，伊讲真正会晓食咱一支的，真正是正版的，因为比起来才知讲原来咱的家族啊是庞大家族，原来咱的家族是大企业。不是小企业，哈、哦，是大企业哦。所以讲，咱用钱都比你食特别好。啊，尤其昨昏我讲，咱父母这眼镜吼，是毋是伫个迄个美国咧做医生？啊，伊有给因囝看，因囝讲哇，这赞，因为医生也知影嘛，就是你那个 Become Plus， 你的家族成员多少，他都那一看都知道了，成分够不够，伊拢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这咱的QMB 伊是美国进口的哦，所以无怪迄个啥迄个护理者因囝看到讲啊，你阿母爱食这赞，好啊，所以唔免跟我对美国寄，你直接伫台湾，你看你伫台北你就买就好啊。佮安怎买嘛，比我伫美国寄转来，还迄运费佮较会好，系啊，就是讲。吃的人大家都饿了，噶会得死啦！来，那么这个大哥，咱这哥哥吼，吃咱的 QMB 给医生看，伊给咱的产品给医生看哦。医生讲这个好呢，
2: 不是医疗门诊呢，我

米康普莱斯哈，就是讲迄米群的家族，你看人全员到齐的，这台只正经的有够赞，所以顺滑了，咱吸收个特别好，所以你看你来食吃一罐，就不能乌白蒸、乌白条、乌白青的这一罐食起来，你就讲安大落来呀，好，迄个心肝头的安大落来，那唔是婆，别个婆婆亲无得大兄，无得是袂困着，是不是呢？咱心呐放轻松，主人，咱的心、咱的精神、咱的些啥心，咱的整个神经吼、神经系统才会放松啦。真正一个心达不是咧纠结的人啊，伊绝对是紧张的啦。咱的心来放轻松吼，咱主人，咱的神经就会放轻松啦。你特别做紧张大师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赞哦，爱食，个咱个社会人啊，四两碗爱滴，开始爱充电啊，唔能去叫苦苦来山东做来看，一日过一日。跟他怎么样穿开，对不对？嘿呀、啊，来，迄、那个 Q&B 吼，咱若要食照三顿，是顿个食一点哈，饭饱食上好吸收。你讲我都无，我都讲加到无时间，无烂盘行食，迄个什么饭前饭啊？我讲那好紧，你都会加食就好啊，对不？会加食总比无食较好吧？我讲饭前饭后拢可以，是你如果来较歹吸收，咱就饭饱食安尼俩，好唔？来，咱的 Q&B 一罐，2800块，180粒。一般各位咱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答无，啥物关掉去。多好像那是袂拄好形容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济吼，免客气，讲定去白，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乡七六表，等到这山华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七六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希望你按仔细。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我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前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得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还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没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人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啦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借侪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若要讲起算是预备金呐、养老金呐，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买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买这间套房，佫差一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互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对借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得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阿哥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利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级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那好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呀，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甲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当的利息啦。那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背当的利息不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还有2/2滴的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买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啊，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计啦，拢差不多2/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啊，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背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只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因遐即个，想讲即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拿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做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去，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毋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可能讲啊，可能要做甚物代志，做甚物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着着。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兴节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着着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岁到卡村啊，唔咩，是不是？哦，我咧喜欢飙色条过夜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飙色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讲，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干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当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了这短语音，你敢知道？一到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我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怎啊弹出来？这钱你可以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扣起来，目眶红红呢？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当边啊，搭话啦，当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雷，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当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呵，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义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口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你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有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的钱没钱，不叫给你借钱，讲的毛衣。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还我吧。啊，我的钱没朋友，不叫给你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给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侪啦，我信用够好啦，啊，既然安尼，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伊也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是伊就甲朋友借钱，佮安怎好，就爱生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给算给因啦。我唔爱骗人，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啊，袂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情，我个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都啊朋友在开嘴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性，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是苦变，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啦，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你也想看咧兄。家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全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佫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温情尔尔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倾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的是借我一借我之渴，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已经搞。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我在屏东，我听伊过后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亏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三十间全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节了无，我拢给四周，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1: 哎，啊，食这一年甲这个甲起来蛮好个。
0: 哇，你可能是迄落啦，碰补啊无够六度啦，电无够。
1: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这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效素，电无够，这病因的机器歹检查啦，对，嗯。所以你碰补啊，若无咱会转来拍袂出去，拍袂大杠啦。拍袂大杠就算啦，有当下总啊搁形容他嘞，就是安尼听伊。好啊，拍袂大杠，阵好你拍嘴无大杠，但是伊总是我那拍出去啊吧，伊咧老速度特别紧啦。啊，咱的血流速度无够，甚至佮包括你若是本身，你着佮有一寡带着好个人病啦，三个问题，你的即个血的循环流通啦，佮如你落去去，老了袂顺利的时阵，你就是咱中医咧讲，袂通就疼，所以来到咱的即阿妈棍才要塞起咱的头壳，塞袂起你啦，啊，你着若不是疼丢丢啦，要病伊啊啦，疼佮要病伊啊啦。就食止疼药拄少啦，这叫恶性循环啦。会晓一买啦，正讲叫恁听，就是恁若晓食真香啦 ，QMB 来食啦，拍个大杠吼，咱循环会正常，安尼自然通得袂疼，疼得袂痛啊啦。就安尼食才对啦，唔通食止疼药过即下，药房证明各位咱产品顶面老的老假票头爱看有搭才袂买唔对。啊，所以甲你服务到好少，即免客气，电话讲来，看嘛，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翁关。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为了讲爱要保存哈，那个台湾个珍贵的历史影像，以及呢陈化客家文化记忆，中央通讯社哈，等五月三号，等忠贞纪念堂来举办讲讲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一个集体显影，新书发表会一个摄影展哈，啊，哈维菲呢辅助委员哈廖玉佩，哈主动也代表诸位顾小委员出席那个活动，希望呢加油了办个展览哈，帮更加多的各地的旅客了解到讲呢台湾还呢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那块土地上哈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也做出最大的一个贡献。廖副主委表示呢，假如那摆的摄影展哈，唔单止可以看得到台湾民主化的一个历程哈，也再一次证明，替他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高层的度的哈。台湾嘅客家人哦，从来冇啲缺席哦，所以除了咁家国家投入跟天数哈，不大概摄影展可以安尼顺利来呈现出来，包括有所有嘅摄影嘅记者，以及保存提供相片嘅相关嘅人士，用镜头哈留下安珍贵嘅历史嘅画面，也是望中央沙哈嘅整理。策划跟出版，以及忠贞纪念堂的管理处提供按优质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廖副主委强调呢，他感染对这么多的事情哈，始终坚持，尤其呢对正确的价值一个坚持，那个张黑呢，大家该熟知的那个硬劲的精神哈，台湾革命有按。自由哈，按民主、公平、正义，每个理所当然的哈呢，咱们都会前批哈，一步一脚印，安尼代表出来耶。中央通讯社会社长哈何婉玲也表示呢，历史往往呢发生的那个转瞬之间哈，一下为之间，所以不管历史性呢一个片刻，也还突发的事件的现场，都。非常难去事先预料的，因此呢，那个影像的保存工作哈，非常的重要，也需要呢更加完整、持续的一个投入。所以那摆的个展览总共分三大主题哈，有岛屿、新故乡，还有民族反抗路一个未来太铺行，还呢加油那个个系统的一个梳理客家族群，提那个进退台湾历史中哈发展的一个脉络，也帮更大的更加多的民众呢，以那个浅显易懂的方式理解到客家提那个台湾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2: 所以民众所有的国人哈，继续的打拼哈，就从廖鹏树讲的哈 ，Anyway， 亲威哈，我们要成为对统施台向前行改革力量。290万张是累计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在台湾土地上发生的人事重要的事情。那么客家人在这个台湾历史上大多数的事件从来不缺席的，所以呢我们算一算含有客家元素的 以及历史事件、社会活动呢等等呢，超过了应该有几十万张。
0: 基本一出席法通的贵宾包括有基里永明高通台后的高叔张伟安，宝岛客家广播电台的董事长黄永达，还有哈嘎天使腿的腿长向盛言，中央通讯沙的董事长张典婉，还有中正纪念堂的管理处的处长张慧君，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的秘书黄丽珍，台湾中兆镇文化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钟延威，桃园西演委员台湾李桥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刘慧珍，还有社大理事长台湾张总之西路的协会的理事长彭宏源，还有中研院士陈桂贤，一个吴荣训冲下来见证那个佛堂的盛况。哈维菲表示呢，刚刚客家摄影展从今天开始到5月20日的中正纪念堂中央通通廊来展出，希望能加油老板的展览跟新书的出版，本更加多的好多看见前批人的失望跟付出，在那个时代继续的向前推进的一个套路中，延续那份精神坚持持续的坚持努力向前哈。另外呢，学习大概一年最好的方式就会爱谈哈，爱讲，特别呢从幼稚园幼儿园呢一个阶段开始而来扎根。苗栗县114年度总共有28间呢那个公私立的幼儿园来实施学语沉浸式的教学，还咧全台湾最多的院士，苗栗县政府特别颁奖来表扬，鼓励各幼儿园的自由的幼保的人员为那个基层学语推广做出非常大的一个努力。
3: 苗栗县有优势，因为人讲私烟客家话地不都讲私烟的人口占60%，不多讲按私烟的话，行动呢就搞不通啦吼。那因为客家话，人家都要多讲，本身也来学习。客家话的门才吼，客家人怎么全部都
4: 生意呢，都优越，按认真按强的行业的表现来时，都国小一年生、二年生有机会嘛，来嘛金币把拜托苗栗县的教育处处长啊，严总同严总报告，后面国小嘛是的有机会本钱过来安排起来。
5: 这边董事员因为来到青山同青山之间，没去。讲下话，挨老严重，每天来讲下话。故说小朋友可能爱用糖，爱用糖，挨就每老家长爱用讲下话。其实就每位同事员呢，老现场同事员讲下话，讲哎，现场挨去偏少，现场挨都市摇哎，安样。

学堂一条歌曲《好合法》，其实讲起来好合法吼，咪讲真困难呐吼。平常时两个人就多讲吼，有讲合法几片人就多讲，安尼你咪记唔得吼。好，继续呢吼，二类 V 上这边有呢吼，不过我就会 V 条持续的推动汉语传承跟普及化哈，提升全民汉语能力，以及引出友善的客家发挥使用的环境。客家 VMV 呢判例115年出汉语能力基础以及初级全级的认证。我听今日开始呢哈，报名哦。那拜今年度的认证的规划哈，两个梯次判例，分别呀，9月12号星期六，9月20号星期日要举行。提供参加考试的考生哈，更加多元啊，弹性的一个考试的一个选择，以认证哈。来检视学习的一个成果，提升学业应用的能力。哈维维也表示呢，学业能力认证哦，还能推动学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加油那个各有系统化为能力的检核哈，唔单止呢哈可以跟学习扎天数来掌握自家的语言的能力，也可以。天数和提升学历提拉陆卡也好家庭哈，好高峰也喺职场地度诶哈，使用的机会进一步促进学历向下扎根哦，师推传承，然后认证哦采那个一卷两级哈，那种方式判例。测验的总分还是100分哈，那个考生达到50分就可以通过，那个通过那个基础级哦，也可以拿到基础级的哈，基础级的证书啊，达到70分哈，各方的那个成绩的符合的标准咋哈，就可以得到初级证书啊，还众多测验内容涵盖那个。听力、口语跟阅读等等的科目，加有多元的一种评量的方式哈，全面的检视参加考试的学业理解跟表达的能力哈，本无相同长途的那个学习者，都可以寻到自家适合的一种。挑战的目标，为了鼓励全民投入学业学习，哈维菲亚继续推动哈，各地方的报名由非跟补助的一种方式哈。19岁以下的考生哈，不是收那个报名费，而19岁以上的考生哈，可以让着收新台币250元。

哈 ，V V 也提倡哈，考生报名的时候可以依据伢需求哈来勾选，不是基纸本教材啊响应减脂减碳的一个政策，为了提供偏离学习的职业，哈 ，V V 也跟之哈克网络学院还有来松哈等等呢。先从学习的职业提供丰富一个更完整的行业数位学习的内容，包括先从考场模拟试题还有导演学习的教材，天数考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家来学习，提升备考的一个效率，同时要以那个实际的行通来支持环境友善，环境永续，115年度学业能力基础以初级全国认证相关的咨询跟报名的方式，强调学业能力认证官方的网站，学业能力认证官方的网站来查询，也是答不是前的那个服务专线能救难，有专业来提供服务。

我听完说谈到那条好谈的歌曲，按到摘一片白云哈，摘一片白云。希望上进朋友加去谈。我继续呢，二来 V 上进朋友进行下呢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啊，给咪爱介绍那个来食个地方了哈。按先来谈一条好谈的歌曲，第一条我们张来 V 上进朋友播出介绍。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定有学你。
1: 但真正咁睇上嗬，啲个名人专访带人地度呢，而 V 熊就朋友介绍嘅就会高中嘅梦工厂哈，枫林镇哈感人呢，比例比较较多哈，还有一个相当典型嘅客家庄，勤俭啊，咱们十万也十分嘅重视那个教育，所以培养出几多嘅那个学子哈。当然那个学校的高中，所以当然高中的枫林人哈，更加超过100人的安多哈，可以讲可能全台湾小学高中哈那个密度呢哈，更加咱们国的一个镇哈，也不然安多高中之上哈，所以俺这边来介绍那个高中的。梦工厂，谈过啦。
2: 李建波，当时系日本时代，民国18年噶时期内，当时系日本枫林提起总管的宿舍，按日本人送转移之后呢？就当时由枫林处长提一任的高长宋金龙先生接下来来改造高长的宿舍，慢慢的年头有了之后，请到在提人做高长之后呢，他就没来带了宿舍，就按慢慢的荒废掉了。民国91年，当时就来去修建保留日本西才做在做纪念的一张建筑展示。你枫林出很多高中哦，拿到办学得到的精力精神，就是现在拿高中梦工厂。枫林啊，66%客家人，啊，你客家人对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视，就像别人某个按照一张禁制品就可以看出来，以前罗英嘎对文字也好，对教育事业也好，非常敬重这件事情。按你哈嘎念的精神，一生年呢会做一等于忠诚孝子，一辈子勤耕地。这个就是我们校长梦工厂最重要的目的，也在这里做一个传承。

0: 我听我哋所谈到系呢慈是非啊，我同人所带来嘅福人呢啊，好讲讲嘅那个新客家国运通哈，就是法莲丰年嘅时候梦想佛通啊，佢好弹嘅一条歌曲送俾大家。好，继续到好，我来为上节朋友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客家，阿杰边个介绍来去客家咯，弹开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咖啡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赏识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这一句话是奉劝世人要趁着长辈活着在世的时候多尽点孝道，一旦呢长辈去世了才来大肆的铺张拜他或者是办丧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意味着孝道要及时。这句话，赏死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哦，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生前给他四两猪肉吃，赢过在过世之后拜他一条猪。客家话讲，赏死西凉猪肉食，养过上后一条猪。

学堂一条古曲，严志斌所带来的背影哈，母亲节哈。五月份的天一礼拜就会母亲节，各种人哈，对啦，一两年哈，为了个庆祝那个母亲节哈，带妈妈一些东西啦哈，尽尽孝道，就从铁东阿人对那个最佳时刻来讲哈，发给收那个发娘的哈，赏识西凉猪肉食的，养过上后一条猪哈，所以那个发娘就会提倡大家哈，哎，尽那个孝道，哎，及时哈。莫讲我长时哈，莫的那个尽那个孝道哈啊，等到总批过生呢，娘来讲啊，为了金白玉一条猪哈，安尼就无意义诶哈。所以要记得那句话哦，长时西凉猪肉食，养个上后一条猪。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两个人这边一点钟的客家风气发节目就为兄弟朋友进行到啦了，非常感谢兄弟朋友收听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来虚拟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哈，这边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师有喊上来了。

0: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怕听伊话艰苦，今麦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彰化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小夸烧声，但不是一个这感冒是鼻啊过敏哈，所以不要紧，大家免烦恼啊。因为这个器官捐赠呢，一个这足侪人问我讲，我认为伫我周遭有偌侪人的比例，那我的朋友啦，跟我因为物以类聚嘛，伫我的朋友内面差不多6:4啦，差不多。有四个朋友是无愿意的，是愿意的。有六个朋友是无爱安就对了哈，应该是4:6吼，就四个未啊，六个无爱安呢。啊，但是呢，我若照我一般其他的朋友咧讲，讲我想过来乐观。伊讲伫台湾呢，差不多是1:9啦，愿意的差不多一个，十个内面只有一个愿意要甲器官捐赠，有九个是无爱。伊讲因为吼，伫亚洲人也好，华人也好，诶，世界会认为讲吼，人死爱专死啦，就是讲吼爱归附好好，未使叮当的就对，不能大体不能动啊，你看。啊，我是无信这套啦，因为我是认为讲吼。啊，我咧有咧肝脏移植啦吼，家己亲戚朋友啦吼，啊，腰子啦吼，肾移植啦，或者这眼角膜移植，这拢做侪嘛。所以我认为讲活着的时候都可以动，为什么死掉的时候就不能动？因为你死去都是臭皮囊一个啊，都无效啊。啊，你无效的物件，无用的物件，会当互别人用，唔是足好的代志嘛吼。啊，所以因原来问我讲。是不是需要跟子女商量以后再来做这个决定？我讲免，我出事无经过我的同意啊！我要翘起，我得去问阮的家里看伊的看法，这嘛未免受过了迂腐哈，所以我唔免。你那认为讲我可以做代言，我就当代言嘛，就当大使安得好啊哈！啊，而且其实我伫足早，差不多10年前，这个器官捐赠的时阵，我都有做啊哈，所以应该这个器官捐赠的活动已经是敢那30-40档啊啦，所以我。给我做炸头去签吗？也许他们是从那边得到资料，认为说啊，我够淡薄啊名气啊，所以搞我去做这个大使啊。我是甲因笑讲哦，只惊讲哦，我规身骨拢伫要歹了了啊，啊那关出去唔知有效啊无吼，敢剩一个嘴，啊这个嘴阁是毒蛇，所以可能无人要滴啊咧吼。啊，我伫脸书发表这个文章以后，都做了讲没啦，老师啊，你毒蛇，你是心善良啊，你讲应该讲呀咧吼。啊，当然我是鼓励大家有机会吼，会当去北医啊签署这个迄落做器官捐赠吼。啊，因为啊，可能你若伫任何一间北医吼，咱即摆诶健保拢通诶嘛，他们可能就会收集这些名单啊，迄落做若真正你贵姓诶时阵，伫北医诶时阵，你断气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帮你做移植，迄落做甲你诶迄落做。也物件退出来吼啊，上去需要被移植的人啊，我迄天参加这个活动时，才知影讲，迄个做迄个北医的高院长，伊讲，敢那是旧年哦，旧年啊，今年旧年的款，也是讲到目前为止啦吼，咧等这个迄个做器官移植的人，伫台湾有10000+个人啦，啊，但是真正会当退掉迄个做器官移植，大概只有400多人吼，所以这是一个。就不成比例的比例，所以我伫遮呼吁，我请来各位听众朋友吼，恁若阵啊，认为讲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吼，啊，所以你爱去支持吼，爱去便宜吼，啊，甚至你会当个讲，因为受着我听我的节目，啊，所以你咪去做这样代志吼，我想你会家己会家己讲，哎，与有容焉，啊嘛，较欣慰的对啦吼。啊，因为迄天有一对陈爸爸甲陈妈妈，一对迄个做已经过了中年的迄个做爸母吼，陈爸爸甲陈妈妈因去参加这个活动，因是因为伊个囝弟弟在离婚时阵，归当前22岁的儿子车祸去世了，结果呢，因家是准备要捐6项啦吼，啊，所以但是因只有4项。有够合乎那个指数啊，是啥物事？所以因囝主要有管理了这心脏、肾脏啊、个肝脏啊，还有好像是眼角膜吼啊，所以都会当好四个人会当去用到伊的器官安尼吼。啊，这是陈爸爸、陈妈妈，虽然讲因代志已经发生在你这当啊，但是啊，迄天伫了这现场分享心得的时候，他还是哭了。啊，因拢是我的粉丝吼，所以足欢喜，包括阿哥拢来甲我翕相安尼。啊，因迄个陈妈妈私下甲我讨公公，因儿子透过有一位有灵异体质的朋友来甲伊讲，伊活甲足好。啊，因爸爸妈妈做这样代志，伊家己足
感动的吼，啊，所以因为他因为有点灵异嘛，所以伊就拍摄伫公共场所讲，哎、啊，就甲我头讲讲，黄老师，我的囡仔吼，讲伊足好诶，安尼啊，我讲一定会足好诶，为什么无足好？因为伊都、就是伊嫌过身了，啊，都伊去做遮好代志，所以伊将来啦，搁再重生，还是搁再去另外一个世界，还是搁另外去做人的时候，伊是绝对做一个好命人嘛吼，因为伊嫌最后伊无伫这世间，他还是一爱在人间呐吼。啊，所以这是一刚诶真实的见证。啊，个另外一个见证是受证者，但他都要讲是赠与者。啊，另外一个是受证者，就是我那有一个中年妇女，吼、哦，阿姨对袂，伊刚刚是五十几哦，啊，刚刚是那种我无记唔到啦吼。伊讲吼，伊是就是十三当前已经洗油剂，吼、哦、洗肾洗很多年了，洗到已经大概就医生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希望啊，他自己也绝望了啊。可是那个每天的洗肾的痛苦哈、哦，不是外人可以分享的啊，所以伊安尼受这个病魔的折腾吼，对伊来讲是足足艰苦的吼啊，所以刚刚才就为了做 Gary 同款，足勇敢的囡仔，伊常常甲我请假，连咪家都爱看医生啦，连咪家都复检，我拢甲讲吼，你紧去吼，你若无健康，无生命。你对我来讲就无意义啊嘛吼，我甲你领起做会计，因为你无老母啊，无老爸啊，我甲你收起做会计啊，你伫我家做工课啊，你做咱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吼啊，你都家己足勇敢的吼啊，所以你会当会要家己要照顾家己，这是上好的代志吼啊，上班请假这种小块代志吼，你爱家己顾好，我家己老啊嘛要当顾你，今仔要来录音以前在咧开玩笑讲啊。我咧家己安尼最近身体无好，啊拢晕眩，啊个一阵的讲起了这鼻子过敏啊，睡眠障碍有诶无？啊个代志遮尔侪，唔知当去陪你行几单无？好，已经甲我讲无啦，老师啊，哎个足久足久足久诶，希望安尼啦，要结婚要娶某，我这主婚人站上台，你要看要安怎再来 pass 安尼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咱这个刷灯来讲，这个受证者，伊讲哦，伊哇换肾以后，他听到那个说他可以换肾的时候，以后就怀疑，他都没有想到说结果会怎样，他只认为说他看到希望啊呢，所以他那一天到北医去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是换肾13年了，所以他又捡回了13年的生命啊，所以我是觉得讲啊，咱的器官啊，我们的器官对外来人叫意义嘛，啊对世的人都是废物嘛，人。那就是个臭皮囊，你不管咱话里寻碰碰碰，细节寻冰冰冰啊，所以来当我把人用，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去做北医的做器官捐赠的大使哈，搁一个音乐会，安尼我参加了，我的身份都会当卸下来，再转换给别人了哈。啊，因为这条新闻我觉得是一个足重要的，有 case 啊，搁有意义的新闻啊，但是呢都被压下去哈，看到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呢，哇，性骚扰的事件一坑逼一坑啊，两坑拢比一坑更加大坑的对啊，喂，黄子佼啊，黄子佼我也捌伊哈。其实要讲伊是啦，跟咱因为不熟识啦，吼，就敢那讲我参照讲我甲好友伊嘛熟悉，但是唔是知己嘛，吼，无遐尼相识。啊，但是呢，那徛伫看新闻事件来讲，有人讲啊，怎么会越演越烈啊？然后呢，无限上纲，哦，这点的观念是唔对的哦，吼、哦，这唔是无限上纲，吼、哦。你讲那阵是政治恶斗，吼、哦，啊，因这有啥物？图谋吼啊，为着要进洞诶好处，所以大概也可能会有无限上纲之嫌疑。但是这关性骚扰的事件，应该是讲吼，夜路走多了。总是会碰到鬼啦齁。你俩这种人都不知啊，但是这边别看鬼啦，你要以后齁，大家都能敢勇敢出来讲啊呢。啊，因为有人讲哎呦，你三十当情啦，十几当情啦，七八当情的代志要跟你讲，因为你不是受害者。齁、哦、如果你是受害者，你的心境是不一样的。齁、哦、啊，黄子佼伊就是认为讲伊完蛋了嘛。每一个人互别看的人伊会认为讲，尤其是公众人物，伊会觉得讲啊，我都啊，都无好啊啦！我干脆做啊，迄个做要死，大家到底来死就好啊。所以有别一寡过去古早的扛胖哦，譬如讲大小 S 因那种吸毒的习惯，即落啊，这阮一二十当前都拢听过的古新闻啊。但是为伊的口中讲出来的时阵，当然你得更加有证实这项代志的真实性嘛吼、哦。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吼啊，每一个人拢会犯错嘛，啊，犯错了会当认错啊，会当我重新来，以后咪佫再犯。是应该社会爱分机会吼，啊爱原谅因啦吼，啊但是我觉得讲，唔通认为讲，即个逼坑是歹代志，我觉得这对台湾要搁较文明的社会，这是一项足好的一个，咱讲一个行动啦吼，啊你等于讲，甲粪扫拢扫扫出来吼，啊甲清清咧，吼啊这嘛是一个全民诶公民教育嘛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有人讲我以后我都不敢跟查某人讲话啊，不知道要怎处理。你若准是心正的正人君子，你自底就知影要安怎跟女性，吼、哦，要跟两性之间要安怎做好的互动，吼、哦。所以你啊，所以

十二岁拢捌拄过色狼，秘伫个民宿，伫个学校的民宿安尼，啊门拍开，啊则甲伊个大衣拍开，啊则甲伊个阳具拉出来给你看。迄、那个对阮来讲是到即卖我已经经过七十冬啊，但是印象还是深刻吼、哦。所以就是讲咱来徛伫东京在受害者伊个心灵上的一个创伤，啊，甲伊没有办法去接受讲，尤其你若愈大汉了，你会觉得讲，我迄阵啊无反抗，啊，我迄阵啊遐尼乖乖，啊，我迄阵是因为我家己啊爱慕虚荣，啊，因为我要进演艺圈，啊，是讲伊是我的老师，哦，啊，是讲伊是我的上司，啊，是讲伊是我的一个这一个长辈，所以呢，我都啊家己都只好安尼唔敢反抗，所以他会责备自己。上重要是很多的受害者他自责，就像说你要你婚姻不好，你当然会当爱检讨讲是不是家己在这婚姻的过程中你爱负什么款的责任，但是唔免自责过分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无信心的人，唔相信家己，甚至会失去自我嘛，哈。所以是，我觉得讲唔通家己过分的自责，因为你过分的自责的结果，你就是乎你家己。不但无快乐，而且你未当行出即个迄落做梦魇啦吼！你即个经验对你来讲，你爱甲放互袂记清，唔是你的责任。第一，你细汉；第二，你无辜，啊，有可能你无知吼啊。但是对方无应该做的工作，啊，唔是你得爱去承担即个责任。这是对很多的，不管是性骚扰还是性侵啊，甚至是受虐的人吼啊，您得爱去啊，是被歧视吼啊，被霸凌的人，你家己本身受害者，你得爱用。你著做，唔通甲罪拢放伫家己身躯顶，唔通甲责任家己摕来担吼，这点是我要甲各位鼓励。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做我头拄啊一开始就讲，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哈，所以你若心中有鬼的话，或者你本身就是鬼的话，我想即马大家拢抓咧蛋哈。所以我讲各行各业哈，大家拢抓咧蛋啊，但是只有一行就是讲，大家因为都是名人嘛，所以大家平时形象都很好，忽然飙出来你也去惊到嘛哈。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为什么要无限上纲。不是无限上纲，是因为犯错的人太多，所以的那庙靠常常讲的讲有大对联，讲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啊。所以你家己爱修心就好啊。啊，我决定哦，这回哦，全民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哈，就是讲大家拢知影讲你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也好，甚至于喺家庭内面，某个大兄甲小妹性骚扰的哈，某个老伯哈甲查某囝性骚扰，也有那个儿子去性骚扰后妈的都有啦哈。啊，所以不管是在家庭、学校、职场哈，甚至于是啊政坛哈，这影剧圈，各行各业，拢有人是利用这个啊权力。啊，有人是因为好色，啊，有人是因为他觉得何乐不为哈？不管你的动机是怎样，但是呢，在这个性别上的尊重，大家一定爱注意。啊，而且呢，今麦嘛足侪查某囡仔咧性骚扰打 boy 哈，不是没有，只是因为男生可能大家认为说，你有怎么可能？怎么有可能说你是个男生去被女生给你性骚扰？的确是有哈，所以只是男生会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小事一件，然后出来讲，好像人家会不相信，所以并不代表说 me too 这个女性在性骚扰男性的事情不会被爆发。我在这边也是要警告很多，不要奉劝很多女性，你不要利用你，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你就有优待，或者你是一个女主管，你有权力，所以你就跟坏男人一样有样学样。如果这样的话，对女权运动来说，那是根本最大的悲哀。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哦，今仔日呢，这个原来是大咖的吼，大家拢熟悉，资深媒体人，大家拢足介意冯光远冯老师。那冯老师大家都知道，说他是年轻到老都是以发表他幽默以及政治讽刺的文章闻名哈。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片子叫做《关于同性恋的故事——喜宴》，他获得提名了，得到了第30届金马奖最佳原著作的这个剧本奖。啊，伊今仔日来讲呢，你就知影伊最近食较老啊，较关心社会问题，啊，佮而且很好笑，已经活到一把年纪，我们才知道说他其实很早就参加了台独联盟的组织哈。他是外省人第二代，而且是一个记者出身，然后呢，甚至于说以他的家庭背景是难到不能再难的哈。啊，结果他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一个人不管他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各方面，当他有了自觉的话呢，他这个领悟到他想要做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用他的这个背景啊，或者你对他的不喜欢啊，或者甚至给他贴标签，他就是他，他完全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的。冯光远冯老师，哎，光远你好，
2: 季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呀。啊，今天呢，主要要问你较政治性的问题，就是讲民进党这性骚扰连环报嘛，哈
2: 啊，
1: 会不会？虽然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脸书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唔通五十笑百步啦，哈，而且百步笑五十，因为你其他进动嘛，是有可能拢会发生嘛，只是未爆弹而已，哈。
2: 为什么？因为性骚甚至性侵这些事情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它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讲到民进党这几个这个算是高官，那就是说尤其是青年部那里面的这些人涉入这样子的丑闻，要知道当年国民党的丑闻更多，民众党虽然成立不久，可是丑闻也是一堆，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要就是说以自己的一些以为是没事的这样子的立场去笑别人，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性侵的事情其实对台湾的社会的这个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求取啊，对于这个各位就是说以后的职场的生活会更有保障，因为这个题目
1: 零容忍呐。
2: 对，这个题目啊已经被真正的做出来。
1: 对，
2: 要知道啊，我在美国待很久，十几年。我在美国待的时候，我待到1993年年初，1992年年底。1991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啊，就等于是这个性别的这个平权，那里面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叫 Anita Hill 的一位女性法官、法律人啊。他指控那一年啊，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Clarence Thomas， 以前啊，当这个 Anita Hill 在他那边工作的时候，曾经受到他的性骚扰。这件事情吓死人了，因为美国人啊，以前美国人基本上也很多时候对于女性的这些权利也是完全没有。就是放在眼里
1: 没有保障，
2: 对，完全没有保障，
1: 都是争取来的啦，我跟你讲，
2: 对，向来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时报啊，住在美国的这个算是这个在地记者的身份，我写了非常多相关的文章，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是截取美国的这个性平的这个观念，这个性，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了新的很多新的标准，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出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替中国时报、替中时晚报、替这个时报周刊写了很多篇有关于性骚的文章。然后在性骚这些文章里面，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这个写作跟那个时候的研究，我其实发现，就算是在美国，那种性骚的事情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哎，我随便举个例子，
1: 这跟个人的教养跟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2: 而且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风气， 很多事情你是根本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被卷进去，可是你不自知。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工作场所，例如说消防队，消防队里面呢、常常会有很多人，因为消防队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工作场域，所以那个时候里面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呢，他们会张贴就女孩子的裸体的照片，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
2: 军警消差不多都这样子，
1: 对他们都是用那个
2: 青涩男性的社会，
1: 非常的 macho 的这种感觉的照片贴在那边。很多女性工作人员虽然不多啊，因为比例上面消防队里面的那个整个男女的比例其实是差很多的，
2: 以前差不多，对，
1: 对，
2: 十分之一不到，
1: 对。所以呢，女性工作人员对于女性的这个同体在他们这个办公室墙壁上面这样子被公然的这样贴在那边，他们敢怒不敢言。
2: 嗯，
1: 因为他们的老板就是贴那个贴那些海报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那件 Anita Hill 这件这个性平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这个美国的报章杂志就开始检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性平政策，职场上的性平政策，而且主要是在性骚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性侵是更严重，
2: 性侵大部分还发生在家里，
1: 对对，就是说性骚是很多是公共场所，
2: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性侵其实是比较，因为那个是牵扯到一个动作的东西，很粗鲁的一个动作的东西，所以比较不可能公然的在做。那性侵呢，一直到2017年，美国因为发生了这个 Harvey Weinstein 这个性侵的事情，这个才真正的性侵。性侵的事情是2017年因为美国这个影剧圈这个大亨他去侵犯一些这个其他的女性的演员啊，制作人啊，那一大堆这个女性的在这个职场里面的这些他的这些同事被其中一个人举发出来，然后
2: 大家都跟着一直出来讲，
1: 对，
2: 所以才有 Me Too，
1: 对，
2: 我也一样，
1: 对，
2: 这个我也是，我也是 ，me too，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活，这个应该说运动了，
1: 对，
2: 就是大家在揭发这些丑闻的这个跟性骚扰、性侵的这些抵制的那个活动一直出来。嗨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Harvey Weinstein 主要是性侵，那个是非常难看的，非常恶质的这种等于是身体的侵犯。嗯，所以 Harvey Weinstein 这个 Me Too
2: 就等于是强奸的，
1: 强奸了。对对对，那因为举报的人太多，所以大家才开始发现原来 Harvey Weinstein 是这么的恶劣。他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
2: 他就是有钱又有权嘛。
1: 对，
2: 就是权力的傲慢，
1: 尤其是在影剧圈，因为你要得到一个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对，而且大家对于女性的演员认为说你的
1: 对
2: 你本来就比较随便，可以让你怎么样的嘛。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误解，
2: 当然
1: 这个对这个职业的误解。
2: 对对，这是刻板印象。
1: 所以这是刻板印象，是很多这个因素加起来之后，让这个 Harvey Weinstein 这个事情变成 Me Too 这样子的一个风卷云涌，这样子起来之后呢，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
2: 对啊，
1: 就是说女性对于啊被骚扰、被侵犯这个事情的不能够
2: 不能容忍呐，
1: 零容忍。
2: 对对对，我就在我的脸书上有写一篇文章，就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啊，就是
1: 有
2: 些男人哈，在职场上或者在交际的场所呢，他看到你的时候会跟你握手，可是他在跟你握手的时候会跟你抠，用他的指甲抠你的手心，你知道吗？那这个暗示，做一个性的暗示，表示我喜欢你，或者我对你有意思，哎，你好像哎长得不错，就有这种抠手指头去抠你的手心的动作。我从年轻了，有男生跟我这样抠啊，我立刻甩开我的手就打他的手，我就马上就反抗。那而且我跟你讲，我鼓励大家一定要 me too， 就是你要勇敢的站出来说，我也是有这个遭遇。你要勇敢的讲，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啊，其实男人啊，如果在某一个职场上，他们是互通有加的哦。他会说哪个女的你可以侵犯她，哪个女的恰到要死，你在恰找我，你能力也给你怕，也给你美，也大声画出来。我跟你讲，你要遏制她，你就比较勇敢，不在乎说人家怎么看你，你先保护你自己。我甚至在那个曾经劝大家，就说你的小孩子如果五六岁的小女生要去学钢琴的时候呢，到要送到那个钢琴师那边去学钢琴的时候，不要让年轻的或者老的，不一定啊 ，whatever， 就是不要让男性的老师来教他。因为呢，我以前就接到有人跟我报案，就是后来我们就去警察局，就是他那个小女生呢，因为够不到琴键了，所以就老师抱着他学。可是那个老师呢，就是摸这个小女生的那个下体，然后就去摸她的奶房、乳房啊，其实那个小女生什么都不知道，才四五岁五六岁而已，就被侵犯了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家长根本不知道。那我们把我们的小孩送去那个满足一个色狼哦，所以我常常说，像这种都是家长们也自己要小心了。那还有譬如说，有一次我们义工在聚餐的时候，大家就分享说，有没有关于这种性骚扰的事件，结果就有一个起来分享说，他的女儿回去，小学的女儿还是高中，一个高中的女儿回去跟他讲说，妈妈，今天我坐那个公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那个北北就顶在我后面，好硬好痛哦。你看那就很典型，已经就是变态病态了嘛齁。结果他那个爸爸马上去纠举，就找出是哪一个公车，然后去拿出那个去警察局报案，然后才能够揪出那个色狼。啊，甚至说有些那个病态的就在躲在你家的门口或者这阴暗的地方，然后呢穿一件风衣，然后打开风衣里面什么都没有穿，把他的那个性器官跟你展示这样子。啊，我少年都得这款笑的，这款神经的，这款精神有问题，这病态。我打败他们还讲啊，家里水啊在电，哎呀，阿伯在多啊，要水啊在电，最后他就马上就逃了，因为他们自卑感就挡哎，所以那都得这款性病态，那没该，所以他七公一岁，一要修水安得好啊，伊就怎样就是难堪就跑了齁。所以真的是这个要避免齁被性骚，你本身一定要维护你自己的权益啊，然后呢一定要举发他们，不要纵容。你一旦纵容人家跟你性骚的话呢，你就变 成是默许，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你默许可以允许他去继续在侵犯你。话又说回来，现在呢在职场很多的女生齁、哦、性骚男性的也很多。好、哦、像也有男性跟我讲说他在职场就有女生过来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的那个 T 恤打开就问他说来我看你有练那个几头肌几头肌吗，他还觉得莫名其妙，那个女的就往他的那个胸膛就还有肌肉那个地方就拍一拍说嗯有丁哦有用哦，这个都不行的。女性主义是要我们两性和谐，并不是打倒了男这个大男人主义就培养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大女人也是不对的，
1: 对
2: 你懂我意思吧、嗯、
1: 对，
2: 所以不要也要女性要学会尊重男性的身体自主权，这是很重要的、哦、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这方面我是主张零容忍、哦、绝对不能容忍的、哦、对，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过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我唔知啊。迄早起王阿霞来，我助理袂好伊，定金嘛共退啊呢。
1: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跟我小心呢。
0: 哎呦，你这个三八查某你啊，一万块遐敢讲？这条歌已经三四十年啊，迄阵一万块进上少嘛爱一百万，那无一百万四，你就免讲哦。
1: 阿母，你以前不是有讲，那收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呀，真准呢！
0: 哎呦，罗邦斯脚骨大细，肩遐个罗勒咪咪的，罗脚床青半步，一定爱一百万，那无一百万你死都免讲，死都免讲。我祝你不要往下一百万咯。
1: 什么一百万？阿母，我唔啦。
0: 哎呀，你这条狗阿目狗啦，这个是后悔了，定金人客啊，佮讲啊，也若无你死都免讲哦。
1: 阿母。

0: 哎呦，我是阿母啦，阿母那个，哎呦，阿母是哦，爱食佮爱度表，哎呦，这所以叫做阿母阿母啊。所以哦，我住里边哦，王阿霞啊，阿你孙娘娘一千万啊，即马十万哦、喔。因老母咧较好咧，这条歌已经看要五六十年啊，
1: 啊，搁
0: 未五十多年啊，搁安尼哦，迄阵的钱哦，迄阵啊，迄阵几十万啊买一间厝，真啊无三两千万啊，无买无一间厝，买一间婚照图都无啊，啊，所以哦，哎呦，我安尼处理袂好伊，啊，你拢安尼讲哦，孙娘无爱坐台，哎呦，啊，告别过来啊，哎呦，我哪看到这？唔是我咧讲个啦，我咧开这查某经啦，看到阿卡伯来，我就烦恼。阿卡伯来，咱补票一摆补四五遍，咱这些查某单好补几补尔。啊，我甲问讲，到底是阿卡伯是较有名啦？伊讲太死啦，阿卡伯入来全直接倒咧困啦。吼吼，呀，啊，我甲廿零
1: 啊，倒困。
0: 呀，啊，所以讲补票补票，哎呦，真正伊啊。啊，做这老厂也无做啦，唔是我咧讲的哦。这鸡仔头、只个鸡仔尾哦，老厂啊，所以大家拢讲，拢讲人人后国讲哦。哎，开这增加哦，开这增的这查某经开咧，开这增加哦，这查甫哦，规增大家拢生酸啊吼，讲都唔免种酸啊，生酸啊拢安尼规增的啊吼。哦，所以讲哦，这砖头啦，安尼开这查某经咧哦，唔免像咧帮山玉山讲，得搁种酸啊，是六股搁种金黄，唔免啦。就安尼转转，家己生就好啊！啊，安尼就好康啊，对不对啊？有一个以前啊，有一个所在吼，一对翁仔某呢，两个人吼，开一间店，因翁就去城市办会，啊，因某，就买一个，迄个叫伊买一个迄款吼。叶芽迄款螺啊，就钓像咱迄
1: 古早时代。阿妈咧洗头迄款螺
0: 啊。阿妈洗头迄款牛角的，迄无安尼一个哦，啊半圆的，迄牛角阿瑞瑞做的迄款，因某叫伊买转来。啊，恐怕因翁哦会袂记，因这个某就甲伊交代，讲你若看到月娘哦，看到月娘新的啊。伊就知影看安半圆半圆，吼、哦、好，吼、哦、安、啊、因人讲，如果你也袂记吼，啊我吼、哦，我去吼食物件，你看月娘会记无？月娘啊，
1: 月娘，
0: 因翁安尼行路安尼十五天到城内安尼吼办完会了，忽然间想着讲因某，讲要买迄款啊做。什么物件大顿的，总想袂起来。
1: 也想无。
0: 伊请百货公司店的一个姑娘想看卖咧，因为因太太吼曾经讲月娘吼讲过，啊，但是啊月娘伊都圆的咧，呀安尼啦。迄个姑娘讲啊，足简单呐，恁某吼。伊就是圆圆吼，月娘圆圆吼，就是要叫你买一个镜啦。
1: 好
0: 哦，安尼啦，哟，讲买一个镜，吼，这镜遮圆的，
1: 吼，
0: 恁太太就是要买镜啦，吼，因翁吼，阿咧唔捌听过镜吼，叫伊甲包一个，包一个当然，啊，当到除了因太太问因，
1: 问因翁，
0: 问因翁。讲阿咧，我甲你交代迄个，
1: 你有买无咧？
0: 系啊，阿因太太讲，我甲包转来啊，结果好伊是一个镜，一个啊尔，因某大声话讲，话一声啦，哟、啊，因老母走来厨房，遐拄仔咧拄仔煮饭，光因走出来讲，新妇话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是大惊小怪，新妇讲。哎呦，阿娘，阿娘，你啊，看咧会死也袂啦，惨啊，阿娘会死啦。嘿，阮翁哦，去城内哦，阿咧孙娘娘哦，买一个物件哦，结果哦，伊炸一个查某会转来啦。
1: 啊，带一个查某转来。
0: 啊，因某吼，偷看看啊，照着镜来，底是咧是伊啊。哎，你啊，规世人啊，毋捌咧照镜，伊的面型啊，伊的面型啊，生做啥物型，伊也毋知啊。吼，毋捌看过啊，啊，毋捌看过，伊看到镜讲，哎呦，因翁 炸一个查某回来，哦，安尼还阁遐歹，哎呦，阿娘，你啊看麦，这内底哦，炸一个查某的回来哦，啊，老鸡狗哦，迄面皮遮有遮乌索索，歹看甲死无人哦，啊吼，哎呦，啊你哦，阁无喙齿哦，头前那甲存三齿哦，啊牙啊硬硬门啊长长哦，你啊看麦有够歹，我唔捌看到讲这遮歹啊，你啊看麦咧，因这新妇讲了。讲迄有够歹，因老母甲讲，起来我看嘛咧，哈、啊，我看看。哎呦，真的是歹看哦！哎呦，带到这個，哎，今晚换老母啊，老母照镜看。哎呦，我带到这個，我生到这后生足无路用，啊，带这只老，啊，歹甲死无人哦，迄面皮啦，真正迄面皮啦，安尼，迄安尼哦。哎、欸，蚊啊！来咧，迄个面皮甲好神哦、喔，我看大家都好夹甲拖长头啦。哎呦，真正有影，我唔捌看到讲哦，阮的后生啊，要娶嘛娶较水的，对不对？娶较遐歹哈，真正有影哦。哎呦，歹饲饲啊，歹饲饲，饲饲啊歹哦。哎呦，真正够歹呀。你也是看，
1: 伊是看到镜，看到家己呢。
0: 呀，啊，看到家己，啊，伊
1: 当作伊是带了回来哦，带查某回来。
0: 呀，当作伊是带查某回来，所以讲哦，你也
1: 看。佮讲
0: 嫌哦。嫌佮无一对，所以唔捌照着镜哦。讲到迄款遐做沙西罗啊，遐做沙西罗啊，牛角遐做沙西
1: 罗啊，遐啦。
0: 迄古早时代吼，迄阵啊，较早的人就在讲，迄阵阮唔系阮阿妈，阮老母捌讲哦，迄古早时代囡仔吼，哦是讲，吼较早囡仔拢食奶啦，大部分因拢也无啥物钱通去买牛奶啦，啥物话啊，无啥物牛奶无啦，啊拢食人奶。嗯。啊，这囡仔话啦，较搞怪，较难摸哦。甲老母食奶食食，佮奔风咧，哎。
1: 奔风哦。
0: 哎，啊奔风内底吼。迄个就发炎，会肿啊，足大粒啊，好爱胀诶，会丢，肿啊，足大粒。啊安尼哦，啊，即古早老一辈人用迄牛角诶，迄款炉啊吼，啊，用古早时代咱较早无拢有点臭油灯啊，点啊火吼，啊点火倒吼，
1: 臭油灯诶，
0: 用迄款，
1: 哦，用火点火哦。
0: 啊，点咱诶臭油灯啊，好倒一耙镜尔，啊，即马咱呐用即牛角对。在做迄款沙石炉啊，安尼小块用完，烧啊，甲热，安尼对顶管甲热，对嘴遮来，甲热来，热对个头遐吹，安尼热，甲热两工啊，就好呀。哎，
1: 烘的甲热哦，
0: 烘哦，卖烧烧啦，普通啊，啊甲安尼甲过嘞，哦，哎，就安尼，哎，怎好呢？较早的人呢，
1: 古早
0: 时代为查某那边爱水吼，较早迄老阿婆喏，迄有一批吼，做个板面呢，用个线吼，啊用个粉哦，啊用个啊抹抹嘞，啊只在面来夹嘞，夹个口门啊吼，规个夹安尼金当当有够水，所以较早迄叫做板面啦吼，真正遐较早无像今嘛讲哦，啊遐方便要创啥哦美容啦吼，
1: 微整啦，哎呀
0: 落个刷膏安尼哦，啊有啥物食啥物碗糕嘞水安怎？较早无啦，较早搞嘞，较早。讲到半天，拢迄落做去买一挂迄水粉哦，胭脂水粉啊，较早来要出门的人话哦，迄胭脂哦，拢啊做咧哦，做多爱吹哦，啊，较早的人较无像即卖遐优秀，较早较粗鲁，因做事的
1: 青菜煮
0: 啊，沙咧啊，吹，
1: 迄规个，
0: 迄规个吹安尼抹一个，
1: 血盆大口。
0: 哎呀，啊古早时代抹的粉哦，有当时啊抹到拢无平哦，抹到啊即卖有一个看哦，而且迄个一个菜市场讲，哎呦，啥物人抹到胭脂哦，敢想要搞安尼，吓，敢想要搞，啊无就迄胭脂哦，抹嘞，迄个胭脂哦，抹的吼，迄像鸡毛卡层，鸡毛卡层，你捌看无？像鸡毛卡层红安尼，吓，夹袂。
1: 在人咧抹较无技巧，较无迄啰
0: 啦。有啦，有一个花花公主啦，到一间理发厅去剃头。因为吼，伊啊，就是讲哦，伊啊，不讲金如土消费吼，足济啦，所以吼、哦，相当受欢迎啦，啊、哦， 啊，就伫遐好，啊，人足济啊，啊，剃头咧，替服务的人员哦，帮伊解。古早时代较早来剃头咧，怎？爱修面呐。
1: 哦。顺刷修面的对。
0: 呀，对修面呐，啊，所以迄面哦，迄修面啊，修面修嘴手啊，拢兼迄，啊，拢用迄面巾哦，用个小小对面个合的，啊，了后，啊，再用迄。古早时代较早用一支像个长青安短短啊吼，啊用个扇门安尼过来过
1: 来，刷子吗？
0: 啊有扇门配吼，啊面啊抹抹抹，甲吹好好个，啊抹抹抹抹安尼，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家个面啊吹手吼，啊所以拄啊好，拄啊着一个拄着一个迄个这福州啊，我们那剃头啦，啊查囡仔啦，查囡仔，哎少年啊讲，哎小姐。恁家剃一粒头，兼修嘴手，安尼偌济啊？兼修面安尼啊？哈，偌济啊？啊，迄个查囡仔讲，哎呀，我安甲人讲，我遐剃头，啊剃头，啊佮修面啊，啊佮修嘴手，啊修共五块啦。哎呀，恁家恁家哪有做乌面，无那台乌呢？没做，你我来跟你讲的啦，乃只安尼剃头、修面、修嘴角、修干五方。哎呦，靠这超康的呀！啊，这边还有头家娘讲，少年的呀，伊讲安怎？伊是福州人哦，伊讲哦，剃头、修面、修嘴角、修干拢五块啦。
1: 修干，
0: 哟。哎呦，啊，这是什么种人在讲话？这福州啊，查某啦，福州啊，查某在讲话哦，你要听清楚啦。你若来问问，两个跟你讲，两个哈，跟你讲的，那剃头、修面、修嘴角、修干五方啦，拢共款啦。吼，要是不真，这福州人在讲，听不上呀呀，你若听不清楚，那吃咱呢哈。一个有一个吟诗作对，有一位财主吼，啊，就安尼哦，正嚣摆讲伊捌作诗啦，啊，去管老爷吼，安尼啦，即一工，即一场相亲啦，规个拢做伙吼，哦，相亲大家拢做伙，啊，大家拢爱点吼，安尼，啊，就便开口，即少年啊，就开口呢，哦，啊，开口讲，伊就讲。慢家咧，哦，这衙门哦，这衙门这算讲哦，衙门这老爷哦，较灰心啦，较规矩，这拢总伫遮。这个老爷，这个老爷就讲啊，哦，就讲衙门两边开，官爷坐中央啦，啊，兵卒徛相边，大个小个由你来啦，哦。算管老爷就对了，管老爷坐伫遐哦，衙门双边边啊拢开啊，管老爷坐中，啊兵卒两个拢伫边啊，啊若要过会对中来啊呢，啊一个和尚就有那马上解应呢，和尚就听了马上解讲，佛门两边开，佛祖藏中央，啊这个和尚跪双边。大拜小拜，请安尼啦，
1: 要。没拜拜。

0: 啦，即马会啊啦，马上就来讲。大腿双边开啊，香皂排中央，杂草生双边，大鸡小鸡由你来啊！准备要安怎烧台？台架乎你三两个就吃悲哀。台湾思想机乡土味上够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老莫哩啊，多山丘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哈。啊，甲咱莲花甲小姨啊，真疼惜。
1: 谢谢。
0: 啊，来谢谢。老莫咧，多谢三姐。啊，都讲一下笑话，恁笑笑咧，大家心情较轻松啊，因即卖人生活较紧
1: 张。压力较大啦。
0: 对啦，好，我啥物症诶，啥物症诶，一大堆，吼，忧郁症、躁郁症啊，想要自杀诶，遐侪，一大堆。啊，你叫来听咱台湾思想记诶节目，啊，我讲笑话伊听。
1: 放轻松。
0: 啊，小姨啊，唱歌互伊听，吼。啊，自然啊，未然，伊就袂瘾去自杀啦，无爱自杀，
1: 哎，
0: 无一定咱大家讲加救人，啊，咱大家好事加做挂，想要诈骗集团啦，迄款歹事咱唔忙做，安尼对不对？嗯、所以诈骗集团，你也想，迄个骗到恁阿公、恁阿妈，骗到恁老爸、老母，你安怎？对不对？所以咱将心比心下，唔忙做诈骗集团。来，我来产品刚上一下。最近哦，迄个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啊，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安硬壳壳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2: 小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惠路的就是滋阴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维他命 K 度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血路去塞条的，伊就袂中风咧。滋阴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雨伞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果子，又红。丰富的锌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岔尿，美国进口滋阴蓝果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起啦。
1: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 ，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滋阴蓝果子，滋阴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趁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趁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这产品我买买足多啊！
1: 哦，谢谢哦，
3: 真好呀，叫
1: 你哦，谢谢啊，真的。
3: 那个外面的啦，那个那多街看南瓜子哦，而且那南瓜子真正好喝呀。我变81岁啊，我因喏，你瘦啦，还是拍卡就弄个香蕉，起码拢卖啊啦。
1: 哎呦，真好，
3: 我去哪一出头来拢做自然的啊，没讲吼安尼的啦。
1: 啊，南瓜子你得继续加加咧保养
3: 啦，我继续教。
1: 哦，谢谢啦。
4: 不是查甫你才有效呢，查某你才真的有效。
0: 查甫查某，迄拢会吃一啦。
4: 高龄的人啦吼，我袂较紧起来变数，都强要拖落，啊，结果吃一个好有效。
0: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接放油。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你不难哇、
5: 啊？我就有点骨啦吼，
1: 你
5: 生不起啊吼，啊要手术唔敢手术，而且无手术咯，啊听讲即摆爱讲，今就听，我到88了，
0: 哇，做少年，听讲会真
1: 多，等等有辣哦，
5: 连纳豆啊，有差，我食两个，食一口阿连两口。
1: 你那都继续甲保养无？
5: 有啦，
1: 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哦。
5: 我都食迄南瓜子跟那都，他说今天买个两万的
0: 啊。啊，你食了安怎？
1: 哟，食了安怎？
5: 拢较卫生。
0: 卫生哦。
5: 嗯。
1: 好啊，食了好啊，继续哈。
0: 回你个威猛啊！
6: 英雄啊，你个我入去疫情冻买啦
0: 吼，
6: 南瓜子，
1: 南瓜子
6: 10000块。
1: 一组迄个南瓜子，一组纳豆王安尼，高千三。
6: 好啦，
1: 安尼哦，没用假的。
6: 要啦。
0: 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给他抄者，稍等下。
7: 大大部长，你好。
1: 哦，
7: 袂歹
1: 吼。
0: 啊，我了，
1: 我了，
7: 我
1: 了。
7: 我听
0: 来三边讲讲，
7: 啊，你这边来看较少咧，
0: 比较少年啦吼。
7: 介绍这个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啊，你啊，我了袂歹，大家到小补哈啊。
7: 没
1: 有，我了好不？
7: 没办法，
1: 赞哦，又咪咪哦，
7: 都紧致啊，他紧致，他紧致安尼啦，啊，迄个赶快用奶白白安尼啦，
1: 哎，我那白白哦，白苍苍哦，又咪咪哦，
7: 好，
1: 谢谢哦，请我先啊，
0: 好，
7: 拜拜，
1: 拜拜，
0: 来哟，上大精神来啊，来哦，好，赶紧啊，啊，咱赶紧厝边就厝卡，赶紧哦。来加检查哦，要着拢赚着啦，要着拢赚着吼。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开大精神哦，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一点啊心意，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吼。啊，所以啊，无定定有啦，这无咱咧精神拢无定定有啊。卡车赶紧大家把握机会哦。啊，平时啊，你都有咧食咱的产品吼，啊，你即嘛来甲买来甲食，正常会好哩哦。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纳豆王，主音蓝莓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你有一三罐送一罐，吼、哦，买着拢赚着啊，卡手啊，赶紧吼。啊啊，这个烧烧的买无，咱数量有哪有限呢？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王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有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啊，若要注文66-66讲起三码，好啊，卡手啊，赶紧上完为止哦。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个来收听呢，新闻与案子说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的天花一体大笔筒哦。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呀、啊，这个咱这药房的对唔知啊，公司的保德旺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
1: 哦，
0: 拢免设计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喂，
0: 嘿，你好。
8: 阮迄个妹妹，迄个啥，妹妹六合一吼，今麦有些欣赏。
0: 哦，啊，你稍等。
1: 你稍等了哈，你等我一下哦，谢谢你，感恩哦，来，给咱老婆一个哦。
0: 好，来一
1: 来一线接一个哈，一线谢谢，一线接一下哦，一线哦。
0: 好，好，好。
1: 嗯，来一线接一下哦，谢谢。
0: 好。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我来安排卖菜鱼啊咯，要来卖菜咯。
0: 啊，卖菜鱼啊咯，唱唱行，唱唱去。
1: 无你迄是安怎？
0: 到菜市看着查囡仔，他门剃一边，三宝生刀鱼。
1: 哎呀，你这是安东哥呢，不是卖菜鱼呢。啊我是要唱卖菜鸡啊咯，
0: 泡
1: 炸出门最省力，
0: 啊想煞去波刀里赚钱吼，想要死，跳，等下煞死怎样？

0: 较早人啊，咧娶某吼，拢讲安怎爱，迄查囡仔目睭大蕊，
1: 目睭大蕊，
0: 啊樱桃嘴，啊柳叶眉，啊长公鼻啊，是啊，
1: 公鼻是叫长公鼻。
0: 你伊迄查囡仔讲啊，一定爱吼，目睭大大蕊，樱桃嘴，柳叶眉，长公鼻吼，也熬食熬做三开。哦，要死较紧啊！咧，啊，我多，要要，他会看紧。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嘿，小友。
1: 嘿，你好，
2: 你们好。我唱一道歌好。
1: 什么歌？
2: 哦，再会吧，心上人。
1: 再会吧，心上人。好。
2: 好。
1: 再
2: 会吧。好，感谢你。
0: 好。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啊，兄哦。
1: 你好。
3: 啊，刷卡，我想要问看那个。
0: 啊，你稍等。
1: 好，你稍等一下，谢谢来，甲咱要来问一个，甲咱服务一个哦。三线哈，三线，三线接一下哦，谢谢，三线，谢谢。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4: 喂。
1: 喂。
0: 你好，
4: 小玉啊。
1: 你好
0: 啊。
4: 英雄，我想要给你点一
0: 条歌，敢
1: 不？好啦。什么
4: 歌？慢
1: 神头，慢神头呢？好，我来慢一点神头了
0: 哦。好，
4: 谢谢啊。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哎，你好。
0: 哎，
5: 我不用花，我这是几小河山？
1: 一支小河山。
0: 好，
1: 好，一支小河山。
0: 好，来，赶紧，再来给他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拜访春天》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这个咱啊做人哦，那友好的人哦，哎、友好的人哦，较会好买哦，
1: 真的。好买好。哦，
0: 你也友好哦，你也对你的老爸老母哦，对阿公阿妈哦，你也较友好的哦，你自然你若有啥物问题哦，迄种家己跩
1: 化解
0: 化解去，真的呢。所以哦，唔是你哦，安尼啊，较关心是大人的哦，安尼继续好报哦，喂你好。
1: 喂哟，
0: 你好，我英豪啊。
2: 歌，
0: 哈，
2: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三姐妹。
1: 哈？什么歌？
0: 什么歌？阿哥听无？
1: 无听，听无咧。
0: 无，伊个讲什么话，阿就切开。赶紧，今晚过来个三品感想一下。
3: 来哟，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三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0800-66-4499 0800-66-4499
4: 哎，凤阿姨，我安尼巴肚话咧，拢安尼朋友拢会少少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曾经安甲食两粒，袂当个恶劲。
1: 无要紧啊，
4: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年瓜子啊，我拢保养个。
1: 啊，食了好无咧、就是？感觉好无？
4: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暝哦，到对两点钟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佮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0: 你那安尼即几日拢爱甲食两粒啊，早暗哈。你拄到爱甲食两粒，
1: 嘿，拄到啊，都爱去甲食一下早暗的早暗安尼。
4: 好，
1: 祝你健康哦！
4: 好，
1: 再见哦。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甲咱英华、甲小雨来听收哦，安尼照顾伊二十年，谢谢啊！
1: 谢谢。
0: 啊，咱这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赶紧吼，已经开始啊吼。啊，下手要赶紧哦，说说的买无上完为止啊！吼，咱咪像人三两工得了精神无啦。
1: 吼，
0: 啊，咱这物件遮好，你有办法？问看卖，即几日啦，安尼开始庆祝伟大母亲节尔，迄哦，迄药房拢迄叫咧，真正用搬甲叫几下摆货咧，所以物件好吼、哦、实在，啊恁得去看，啊赶紧赶来甲迄落机会要抓有啊，吼赶紧三克啊送一克啊，三罐送一罐，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希望你按仔细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尔福天发地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宏啊。
1: 喂，
2: 我英宏啊，小雨你两个好哦。
0: 嘿嘿，你好嘿。
2: 我等收可爱的花蕊。
1: 可爱的花蕊哦，
0: 好，
1: 可爱花蕊哦。
0: 喂，你好，我英宏啊。
2: 喂，点歌。
0: 好。
1: 来。
0: 什么歌？
2: 七斤大，
0: 七斤大，
1: 七斤大，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不客气。
0: 来，啊，赶紧叫各位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这首《梦奇》啊嘞。

0: 讲起啊，阿嬷哦，安尼泡一碗面伫遮得要暖呀，较紧的哦，忘记啊，你要较紧当来食面哦，听无？呀，忘记啊，
1: 懵懵啊，起啦！
0: 较早吼，较早囡仔吼，
1: 拢安尼好
0: 亲切。你查某的吼，查某都重男轻女啦，或者忘记忘腰啊啦，大裤腰啊拢拢叫啊啦，三八丁啊啦吼。呀，啊，这样呢啊，十全欠两米啊，叫三八啊，呀，安尼啊吼，拢拢叫啊啦，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哦，你号这名拢啊，凊彩号尔，啊啦生后生哦，较
1: 认真
0: 哦，赶紧起四姨啦，迄个八姨啦吼，啊去用拜啦，拜八姨号名，好，恁生啥位安尼吼，好安尼，啊查某拢无啦，凊彩有名啊。来，赶紧，我过来三品刚上者。
2: 美女，我爱卡实在吼，乌乌遐白个。
0: 美女，我爱卡会记遐白啊。嗯，
2: 系啊，是卡白。哎，我咧写信吼，我放无咧，啊，皇宫想要放啥，啊，不放无了啊，当归金。
1: 哎，借啦。
0: 哎呀，你也借啦。你爱食一段时间哦，你
1: 爱有得食，你爱食
0: 一段时间，才会豆豆较好啦。
1: 对啊，慢慢啊来。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哪来林爱、西丽医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赶紧啊！咱这个主音呐、道王、甲主音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咱这物件哦，真好用，你用着你就知影吼。所以这像要行下来，当阿米哥吼，拢食烧知影啦。美女了，伊抹了甲个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咧，甲关灯来抹。嗯。真正你早唔甲抹抹，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啊出去哦。迄业境无伊啊，人家足少年哦。迄三罐送一罐，同款吼。全国即马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即马咧闹热 AA 就对啦，变变叫啊，脚手足紧哦。所以吼、哦，啊，咱就当下招招咧几罐哦。啊，咱一摆那个款几车转来哦，真正吼、哦、啊买着拢赚着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你就拍0800-66-4499，阮专人专车。送到恁的府上无加服务哦，吼、哦，同款啊！金门山我囡仔学叫也有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怡安之声哦。来，我稍后来安排一首吼、哦、书。
0: 喂，你好。
2: 喂，燕红你好。
0: 哎、欸，对啦，嘿、欸。
2: 哦，啊、来甲恁叫美女了。
1: 哦，谢谢阿弟、啊啊，谢谢哦，感谢来。给咱听一个哦，一线哦，
0: 来一线啊，听
1: 一线哈，来哦，稍来安排歌，思乡情歌哦。

0: 啊，咱即马这会考欠加一会吼，拢剩两三工、三四工，所以咱来当啊，那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啊，救的是咱的同胞吼、哦，所以救人一命，功德无量，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在这里用最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这歌叫做《幸福家》哦，
1: 不是啊，《梅剑法》。
0: 幸福家，
1: 做回家，
0: 做回家啥意思？
1: 找回家，
0: 找回家叫做做回家。
1: 做回家，
0: 我听做回幸福家，我哪都吃了。
1: 好好家去呢。
0: 有，爸母疼囝是咱长老水啦，望囝吼有孝，爸母啊，亲像树尾风同款，安尼摇摇的尔，哦。所以哦，啊，较早爸母是安尼啦，迄、那个枕头啊吼，啊，夹咧到底，啊，逐支支疼。查甫查某拢是囝哦，意思讲查甫甲查某拢是囝就对啦。安琪好食，吼、哦，嘛爱起地，唔好忘恩甲背义。咱人啊爱有情有义，唔好忘恩甲背义。你的爸母家你有注意吼，乌土论地呀，阮、啊、的。爸母吼，敢注意哦，是刷酒甲石头哦，啊，茶几刷酒甲石头哦。所以老母怀胎十个月来出世，咱唔通啦忘恩甲背义
1: 啊。
0: 有心拍酒，酒先装；有心开山，山变远哦。咱人哦，爱有迄个心，老爸老母啊，哦，请用咱。就是咱希望后摆啊，出来做些好好啊人，吼、哦，唔忙做歹囝浪荡，和老爸老母安尼来操烦烦恼，吼、哦。人个爸母啊，注意吼，亲像关公甲刘备。阮个爸母啊，和阮注意吼，亲像哪道甲德气，哪道吼，咱也要去昆丁吼。昆丁啊，要挖到加罗水那边过吼，看到上面竟然有刺刺，像要往来刺啊，足大丛的吼，迄叫做拿刀。
1: 拿刀哦。
0: 啊，拿刀是安怎呢？拿刀甲得刺吼，拿刀就是讲，古早时代听阮公咧讲啊，讲、嗯，就算讲这查某已经有翁啊，爱外口去讨一个客兄，啊，讨一个客兄，客兄高高甜吼，人这查某伊无爱啊，就讲啊好啊，安尼唔对。要回头啊！结果迄个查甫唔啊，甲约伊拿刀卡吼，诶，迄拿刀横内底拿刀卡，啊，叫伊啊衫裤烫烫的都啊等，啊，即画一个吼，啊，画一个讲，吼，有人啊偷见啊，哎，查甫衫裤未见遐，怎啊规身躯无穿哦，哦，迄互伊迄拿刀吼，刮甲擦甲，规身躯啊，行到死后摆拢唔敢去啊，所以若要。没有客兄帅，讲是安尼啦，呀，拿刀不得是，呀，哎，拿刀哦，拿刀生一粒钱，往来安尼哦，嗯，因为恒春的人哦，甲垦丁的人哦，讲慢开食哦，讲改退火，哎，唔知咱若捌食过，慢食好了，哈，慢学别食了，哈，真正咩，所以千针万线啊，做生意啊，千金万打，无人替咱打，
1: 嗯，
0: 哦。所以哦，阮的爸母啊，生阮嘴子哦真含慢，哈、哦，更暗无算讲哦，也无言无语啊来议论呐，哈、哦。阿母生阮哦是歹命囝哦，透风落雨都拢爱行，生咱哦歹命囝拢爱去出门爱拍拼哈，
1: 爱走靠汤家，所以爱出门走、
0: 啊。无走无人食啦，哈、哦。
1: 嗯
0: 自细汉啊，爸母啊，都真善，上山落岭吼，也无耐烦呐。哦，爸母无亲，什么人较亲呐？爸母无当，什么人较当？所以千金万千金千两黄金啊，万这个万两银呐，金钱无啊多买爸母心啊。哦，所以咱
1: 啊，
0: 趁早。没有好爱探查
1: 哈，急死急死！探查
0: 等个老母、老爸、老母无滴啊，你要多考咩？那考
1: 无滴也
0: 袂转来，咱平时来较友好的哈、啊。有一只有一个小姐吼，落乡去佚佗，看到一只、看到一个查甫的吼，一个囡仔牵一只牛，安满身当官安尼哦，要因为哦。即、这个牵一只牛吼，即、这个牵一只牛的时阵吼，伊、哦、即个囡仔牵一只牛是要拍牛母啦，牛母咧笑，啊要拍牛母吼、哦，啊一个查囡仔看到，讲哎、欸，你甲迄只牛吼、哦， 要砍你堆啦，哎呀，哎，查甫囡仔讲隔壁村哦，迄、那个阿姆因一只牛母哦，得起笑要去甲赔啦，啊，这小姐就讲，哎呦，这款你这个年龄这细汉，难道这款工课袂叫恁老爸啊来做？哎，查甫讲袂用一啦。一定要牛做，袂使人做啦。
1: 啊，他还很清楚咧。
0: 伊讲，迄一定要人，迄只爱牛做，意思讲，只爱牛怕牛母，要人哦。迄人是
1: 咩啦？是牛咧起笑，系啊，咪人咧起笑。
0: 有一摆暗时啊，沿路咧叫叫卖了，一担迄个中华肉丸，肉丸咯、哦。啊，一个小姐吼、哦，出来甲买肉丸。啊！小姐讲，头家，我要两粒烧的肉丸要带走哈。哦，啊，因生意伤过好，啊，大家拢伫遐排队啊，啊，无应该，无应该有哪会唔对呢？哇！伊即马要落订的时阵，就问小姐，欸，小姐，你两粒是烧的啊，大呀？啊，啊，迄查囡仔煞会歹势，讲，伊讲。是嘛？伊讲，小姐，你甲问两声，小姐，你迄两粒是大咪啊，小的啊，小的哦。哎，迄个小姐甲讲，头家，你两粒则是小的啦。所以哦，你问哦，我来爱问个清楚。
1: 问话，茫减，茫减你啊，减你就危险。
0: 你若讲两粒肉丸，
1: 吼，茫减
0: 讲咧。啊，你讲我好，啊，你讲安尼，人三人听有，对不对？啊，听无咧，哈，听无咧，拔草啊，咩什么？哈，所以听无，听无，啊，听听软哥哥，要。可有一个哦，特别姑娘啊，特别嫁啊，啊，充满着恐慌啊。伊就安尼临时上轿哦，就在哭啦，哭。到底是啥物人规定的人大汉，就一定要结婚啦？啊、嗯哦、啊！拄啊接待边啊遐个大嫂顺序，甲讲迄是周公啦，周公啦，
1: 周公规定的哦。
0: 然后这个姑娘吼、哦，就骂周公哦，骂到无一块好啦。哦，周公咧，伊遐客啊讲咧，啥物公安地骂地骂骂安尼骂骂骂骂骂。等到这个，等到这个姑娘哦，
1: 过
0: 去了后一个月的时阵啊，伊回来啊，就向因迄嫂啊讲：“哎，嫂啊，嫂啊，有啥物代志？哇，我迄阵哦要嫁时啊，伫湄洲讲啦，啊妹妹，我唔知影讲嫁伊遐好啦，我也知影得爱早嫁啊吼。我总哦，我即马切一双鞋啊吼，要来洲讲看伊地址几号，我要寄来互伊啊。
1: 你送伊，
0: 送啊，无你讲你敢袂听一，啊，即要阁寄互人，啊，我正想讲哦，吼，迄嫁人要知影遐好吼，哦，我早吼。就嫁啦，我通等较紧哦，夭寿就够好啦，吓！啊，所以讲哦，啊，赶紧赶紧哈，吓！我想讲来拄好哦，哦，赶紧来甲嫁嫁了了，哦，上好哦，早嫁早好，早嫁早好，吓！啊，佫有一对青年男女啦，要约去食饭。哎呦，你想要食啥话呀？哎，讲凊彩啦，伊讲
1: 随便啦。
0: 啊，查甫讲无来食牛排，讲唔好啦，臭车啦，又臭车，又臭车几较重。啊无，来去食素，唔好啦，素吼伤过有营养啊。呀，啊讲啊无来食肉色饭，伊讲唔好啦，食咧吼也无情调咧，吼。啊，无来去食日本料理，唔好啦，迄食迄伤过贵。啊，查甫讲无来去食麦当劳，唔好啦，食迄样垃圾食品呀。即个查甫迄阵啊，就安尼挡袂住，足受气，大声话讲：，啊，无你到底要食啥啥啊？食啥物小朋友啦，哎呀，
1: 你
0: 只有看到迄查，拄到迄个查某讲，嗯，人暗时要。要去吃物件，人是要叫你开汽车旅馆，坐我去外内底揽，安尼，你戆头，要吃啥味啊？吃啥味呀？所以拢唔知影，要叫人吃啥味，见唔见？你看无半片呢，见嘿无半片呀？真正也无半片。 有一个哈、哦，阿明啊，有一天哦，甲伊好个女朋友哦分手啊，可是阿明个女朋友哦离开的时阵哦，甲阿明啊讲啊，讲哦，我遮哦有一部地米哦，你炸断伊。阿明啊，心中纳闷呢，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叫炸米？
0: 放一地米，一部地米。好瓜，到底是啥物代志？伊就去问因表大呢，讲啊阿伟啊，讲啥物代志啊？我甲阮迄女朋友哦，啊社会啊，即卖分开啊，啊阮迄女朋友哦，安尼孙娘娘哦，安尼送我一部地米哦，讲叫我倒来，吼、哦、叫我倒来吼，甲饲哦较大只咧，较拄较好来讲哦，伤细只。啊！因这因这表徒啊，讲啊，这查某这唔好，食神丹、熬咸、臭车、乒乓脸，这款的这较歹啊。好在在你无娶到伊，也那无吼，你温室木温室袂活。讲啊，先生，迄查某的公安就是讲，伊出神重啊。哇，迄什么意思？出神重，你唔捌？伊讲什么意思？食神丹啊，食神丹，吼、哦，食神丹哦，迄查某食神丹，对啊，出神太重，你这个没有十条生命也不过命啊。伊讲你无迄十条生命不够死，不够死啊，十条生命不够死呀，真正有影啦。所以哦，咱嘛拢有当时爱注意吼、哦，这唔忙乌白娶啊娶诶查某哦，还是讲乌白嫁。南河南沙呢，唔好哈。有一个国家吼，因为经济作善呐，啊欠经费，常常无啊多，甲士兵吼用上好的装备啊，哦。有一天啊，因国家有一位哥，最哥统领，要来阅兵啦，要来看啦，哦，啊，所以哦，要来查看这装备安怎。当然，这营长接到的时候，足紧张，立刻赶紧下令，乖，规啊拢总胖胖出来，看内底有啥货。结果啊，军服连要穿的衫都无啥够啊，啊，唔知要安怎。营长担心讲，迄个查到，就说这套路就无伊啊。忽然间，伊想着讲，通水哦，伊呢近视足重，近视足重了后吼，怎安怎呢？怎哦，用话啦。
1: 家
0: 只兵啊，
1: 用
0: 围围的呀，围就穿衫啦，早有诶无诶安尼啦，要啊，伊呢安尼穿啊，围连内裤也无啦，啊衫长裤也无安尼啊，今穿一件衫安尼尔，啊剩诶裤拢无啊，围裤围啊有诶无诶，围围的啊装逼炸咧，啊下面只围乌乌，讲像咧手里弹呢，啊即卖迄个。大通领就来啊，徛伫个台顶啊，啊伊这远远啊足近视足重啊，看无啥有啊，讲同学们大家好，那今天啊，我来看你们这个装备，都是很好，你看你们每个人啊，一个每一个人哈、哦，下面呢、啊、那个手榴弹有的他做的不太好，有的比较大，有的比较少，比较小。应该啊，都是一样大，这个手榴弹才有效。那个有的太小了，有那个太大了，所以啊，这个手榴弹啊，要一定的平均。报告长官，改善改善，靠要一套手榴弹，也是查甫的下面了，甲插了乌乌，像个手榴弹那远看，甲一粒像个手榴弹那呢。所以通面看看，讲好了，还可以啦。
1: 啊，来检视过关吗？
0: 啊，讲给大家听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上够那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啊，有一个哦，伫个饭店哦， 啊，食饭食了啊，准备要去洗手，迄个时阵就问服务生讲：“哎、欸，洗手间在哪里？”服务生讲：“洗手间就在厕所里面呐、啊。
1: 洗手
0: 间，别变瘦啊！洗手间，
1: 洗手间就是厕所啊，因为在厕所里面。
0: 哟，洗手间在厕所里面。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啊，来，我即马来，那个那个产品更新一下哈。咱人啊，超过四五站吼，身体快速退化，一睏无好，代谢阁歹，骹手袂轻松，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纳豆激酶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是咱健康长尾时的保养秘诀啦。自营纳豆王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有红景天呐、啊，稳定，让你骹手会轻松。

0: 一年长。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之名国内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处，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问你吼，不是迄美好念而已吼，我娘爸出侪去啊，我讲，阮就是那你读国中啊，会生条啊，爱囡仔无啥好紧，
2: 无紧，哎，我话条啊少去啊，哎，有条还补补下得啊，免抹伤高哈，哈，哎，抹了较得几多水的，几卡少嘞。
1: 我包二十罐去啊咧，大家拢我耳朵啦。
0: 安尼哦，你看，
1: 我70几岁啊咧，做咩南桂枝咧吼，我就那有看你只啦
2: 啊。你啊南桂枝哦，你啊摇到发炎啦，症状较严重哦，你爱食三粒，啊，食两公啊哦，食两公啊，较好诶，你要食两粒安得啊哈。
1: 好啦，
0: 叫好你啊，好，拜拜。哎，
3: 啊，叫美女。
0: 要播无？
3: 有，我已经有食过
2: 啊。啊，你播了，听到无？
3: 有啦。
0: 又咪咪哦。
3: 哎
0: 啊，稍等你哦哈，等我解释下。
4: 啊，小时阵是安尼是，算讲阿妈讲，其实伊拢无咧按啦，拢未讲按啊是
0: 听。好，安尼真好。
2: 啊，你较早阿未只进前呢？
4: 较早就是算讲阿妈讲，加按前较早会咧食咧。
2: 好。
0: 啊，那都食食都较早。
4: 我
0: 之前
4: 食几年啊，都感觉拢四季拢零零。
0: 纳豆王哈，
4: 哎，
0: 食纳豆，哦，真好哦，啊，咱来继续甲保养啊，
4: 嘿，
0: 你甲继续，
4: 我保养，
0: 嘿，看嘞看嘞，嗯，
4: 我想食保养诶，就干暗时尔，
0: 会使啦吼，
2: 啊，你若有较寒诶时阵哦，天气较
0: 冷哦，较变天气，佮加你时啊，佮加一下呢，较好，
2: 再啊时啊，佮加两粒啊，啊，
4: 我都是
2: 拢
4: 食暗时诶尔，啊，我就是食保养诶啦，
0: 好，
4: 系啦，
2: 好。
0: 好啊，加好，
2: 哎，再见哈，
0: 好，拜拜哦。
2: 都生下来回去，
5: 也了好过去一摆。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的，腰酸力，啊，腰酸起码就是讲我啊，一摆啦。
2: 所以南回去哦，你来看来吃，无唔对啊，继续搁加保养，豆豆吃，啊，你愈来愈好啦。
6: 听你咧讲啊，放油泼啦，啊，我就讲我怎我对个房间尔。爱在食吼，我是去咱们拢诶游泳，即个尻川头腰拢会疼啦，啊食诶都有改善啦啦，那袂歹啦，放药有泡迄到尾收就好啊。
2: 主人不只甲食诶就对啊，连腰酸啊全好去啦。
0: 食
2: 啊，膀胱腰子较无好啦，
0: 腰落啦吼。
2: 那你若放无腰，食咧较直咧放较有腰；啊啦，食高火放腰，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腰。来哟，感谢，搁再感谢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一二十年来，甲咱领我甲小姨啊，疼惜安尼哦，感恩哦。啊，咱这特别甲公司争取哦，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啊，回馈大精神哦。啊，这个卡车啊，赶紧哦，上完为止啊！啊，这个哦，想讲搜索你都买无哦，啊，会记主音南桂枝哦。这美国进口，这足好，这安尼讲遐济啊吼，所以唔免讲，恁就知影。啊，加这个主音纳豆王哦，两下甲夹咧食哦，真正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臃肿啊，一个嘴行路完变变叫，好气气叫，变变变变啦吼，啊，看身体用啊无用吼，美女了，伊无咧甲第查甫烟头查某水安尼哦，白泡泡又咪咪，继续少年哦，迄夹劲无，看咧到第几外少年呢？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咧无咧甲第白泡泡又咪咪，继续少年呢，安尼就记得啦，卡手啊赶紧啊，即马咱这平时啊，你到咧买咱的产品。啊！即马甲开呢，当天宽开扛，宽开扛上好吼、哦！啊，赶紧话难唔知啊，赶紧就甲咱厝边厝头尾大家到广告一下啊，卡车啊，赶紧哦吼！啊啦，就讲啊，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全国300多间药房，我啊拢有，全国的保德啊有，卡车啊赶紧啊，送完为止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福天发提大笔筒哦。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拍电来询问。
1: 吼、
0: 哦，啊，唔免设计哈，吼、啊，设计你要家己咧
1: 啊。
0: 喂，你好。
1: 喂啊、
0: 哦。喂。
2: 喂，你问下吼，你咧南瓜子？
0: 吼、
2: 哦。迄落安那吃？啊，
0: 你
1: 你
0: 你。你等下等下六点吼，无你等下听我广告，我会讲哈。
2: 我在楼骹，我心机伫楼顶啦，你甲我讲较紧啦。
1: 无，即马着你安
0: 尼稍等，
1: 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啊无着广告的时阵咱来讲哈。
3: 一线，
1: 一线，
3: 好。
1: 因为咱节目甲广告爱分开呀吼。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4: 小
1: 雨
4: 啊，有哦，十万块上皮也真好听，
1: 有听到啊？
0: 哦，
4: 啊，英雄啊，
0: 哈，
4: 我想伊五姨那么真乖了，
1: 真好，
0: 好，
4: 系啊，
0: 真乖好，
4: 乖的，用甲我做伴啊，
0: 好，
1: 好啊，真好
4: 嘞，我听着二话安尼，
1: 有听，
0: 啊，要听啥歌无啦？
4: 啊，
0: 听啥歌？
4: 听阵人个瞬间曲个，
1: 拄啊唱过
0: 呢，唱过偌久啦？
4: 哦，拄啊唱过哦，
1: 有，长
4: 得真个不娘啊，
1: 啊？
4: 高山青
1: 哦，
0: 阿里山的姑娘拢没有水哦，
1: 高山青哦，我讲白哈，
0: 好，好，
1: 不客气哎，
0: 我你好，我英好啊，
5: 英雄帅哥，小爱美女你好，
1: 你好，
5: 那个今天我麻烦一下哈，
0: 好，
5: 那个，爱你是，
0: 啊，
5: 就是做演的英雄帅哥，还有就是小爱美女啊，就是。就是你们两个啊，
1: 我
5: 刚
1: 才
5: 不会讲啊，
1: 啊，没啦，你不敢
0: 嫌咩？现在是别讲话不安尼啦，比这个人较缘投啊。
5: 哦，迄有影，迄公斤呢？那个，我就麻烦点一首那个《爱你是姜春郎》，有到了。
1: 爱你那是姜春郎晓。
5: 哎，有到了点。
0: 哎，这条即马先改。爱囡仔惊某的人啊！
5: 哎嘛哎嘛，可以啊！
0: 好好好，
5: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哦。
0: 好来，光健的歌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吼《上红后壁高》哦。

0: 后边讲，
1: 后边
0: 就是讲咱厝的后边，迄所在哦，叫做后边沟。
1: 迄是算防火巷吗？不是，是哦。
0: 哎，较早草地靠防火巷，草地是咱的厝后边，有当时啊，迄拢咱的地，啊，有当时啊是别人的地，啊，后边沟也无啥，哦，啊，较早拢有。有啦，后边吼拢有只后边门啊，后边门，
1: 后边门，哎，即卖无后边门啊吼。
0: 啊，就一个即查某去偷啦，啊偷只隔壁庄个查甫个，啊因翁向转来，伊讲早死啊，要迄个就问啊，问讲有后边门无？伊讲阮厝无后边门，哈哈，啊无后边门，你也卡偷去呀？啊，早死啊，即个要你爱死啊，要。啊，等下拍通哦，电话该接哈，来快紧过来唱歌。
1: 来哦，我安排这首歌哦，《北极星》呢。
0: 北极星啊，
1: 北极星啊。
0: 哦，北极星星。嗯。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哎、哦，这些天气哈、哦，这时阵哦，上介
1: 变化
0: 介
1: 济，
0: 一寒人要接热人，啊，热人要接寒人，哦，这拢介危险哈。诶、哦，所以救护车吼，其他大家拢爱较关心咱的是大人、嗯、哦。有当时啊，迄老大人啊老啊，啊啊，家己人咧困，啊半暝有当时啊，两三点啊。偷开门啊，看看者吼，看有安尼好些好些无哈，安尼有关心就好啦哈。啊，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个哦。
2: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雄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欸，我想要请教你哦。
0: 好、哦，你讲。
3: 我有给你买竹林纳豆王甲竹林蓝莓子啊！
0: 哈。
3: 嘿。我要食保养啊，一工要食几届？
0: 啊，你敢捌食过？
3: 我捌食过，我食几啊年嘞。
1: 啊，食了。
0: 啊，食了好无？
3: 好啊，骨骨较有力啦。
1: 较有力吼、哦嗯。
0: 精神嘛较好，身体较硬啦吼。
3: 哎、嗯、啊，那暗时
0: 啊。就暗时啊，讲两粒两粒得。啊，你若拄着啊吼，
1: 拄着
0: 啊，那咧感觉讲要落雨，还是得要寒咧变天哦，你也知影是。
1: 加
0: 多点，加加一两粒两粒安尼。
3: 哦，
0: 安尼哦，安尼较身体较用啦哈，多点加加点加点。
1: 好，祝你健康哦。
0: 好，
2: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广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州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送送大奖送来啊！大奖送来哦！咱的主音纳豆王甲主音蓝莓子拢三家送一家啊、哦！美女六一水当当的哦，这三罐送一罐，赶紧哦！机会无定，咱咪像人讲三两工就拢咧，好伫啊咧促销三两工就伫啊买一罐送七八罐哈！安尼哦，哦咱这哦真正物件你会讲话，物件好啊，伊家己会讲话，唔免咱讲收钱啦，你就去药房啊问看嘛，讲咱另外甲小姨啊所介绍的产品哦，好老爷爷，赶紧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赶紧去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承蒙伊按指示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幺福的呢，天花是打不通哦。
0: 喂，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想你，我要点歌，感情有看法。
1: 感情有刻画哦。
4: 哎，我点。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0: 你好。
5: 喂。
0: 嘿，你好啊。
5: 嘿，啊，您今麦迄个六合一有咧
1: 活动，有做活动哦。
0: 啊，你稍等，稍等。
1: 来，你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哦。
0: 来，二线甲接接，二线哈。来，赶紧哈！来，过来，咱来，过来，来唱歌哈。
1: 是，那需要咱服务电话，卡继续拍哈。我安排一首妈妈交代的话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晚要过来甲唱一条歌。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上海梅花姑娘》日记的吼。
0: 上海梅花姑娘，来，美丽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三遍刚上一个哦。
1: 喂，
2: 英雄啊，小雨你好，
1: 你好，
2: 哇，你家里用你个咯，你好爽啊，我拢去南方好啊，南方好啊，系统又放下未，我买真习惯啦。嗯，
0: 美女你有一
2: 路吧，面路油啦。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你也买买，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2: 明白，
1: 明白哦。
3: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安尼啊！好，赶紧啦，已经安尼哦，哎，真紧啦，吼吼啊！所以讲哦，啊，赶紧，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入去，卡车啊，赶紧吼！啊，你会去买咱的水嘛？多行水两杯子吼，拢啊夹咧食上好，早晨两粒，暗时两粒，啊，甲夹咧食好，足赞的吼！每年六一，我早暗甲抹一下，就足水啊啦，哈，好抹抹足水，即马拢水嘛多行，甲水两杯子三克啊，送一克啊，啊，每年六一吼。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啦！卡车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伊也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哦。以上三面工商啊。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稍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我有一段情呢。

0: 感謝您大家收聽，哦，咱每一天在節目中好，咱聽證明不能去自殺，要珍惜咱的生命，愛惜咱的生命，人啦，活了才有希望，人啦，死了都無啊，一定要更加專業念頭去活咧吼。而且咱的國家足關心咱，有這支電話臨急，你也趕緊拍咧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會救到我。
0: 趕緊甲拍咧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給家己有一遍的機會哈，感恩咧，來哦，咱的節目咧是由主音藍瓜子、主音納豆王、美女六合一獨家贊助提供的哦。咱今日節目時間到這個一段落吼，咱的節目好聽的記念，甲咱到小報哦，直接感恩大家哈。無安排到歌呢，小玉繼續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謝大家陪伴呢，謝謝你們，感謝大家哦。天气吼也未稳定，大家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会去晒，踏一年吼，暗时咧困眠照片嘛都干咧，难得咧客家乡亲啦，人家天时唔像温天哦。他讲要补充气噶，照顾气噶吼，记得哈，三伏做加一凉哦，暗晡头先莫屁股莫改哈。英雄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2: 哎，记讲哦。啊，会去交代讲啊，大家吼拢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因老啊，啊较早咱互伊安尼红红幼干黏黏个只大汉，啊像我因老啊咧，啊我呢爱家关心家照顾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不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电脑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脑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间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耍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酒杯情啊，第一首歌播是心甘情愿吼。然后伊头刷卡一开始的，因咱这节目伫十二点到三点台中阁有重播吼，一点五点五台中阁有重播，所以呢，中波兵吼。这时间我卡来问产品订产品，哦，做不起开始先，阿头在咧无用的，所以先甲广告商先甲播播落去吼，我听听落来，先听来，要点歌等下卡来点好。这先个是点四首，四首哈，四首好不好？时间上问题，要点歌卡起来，卡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哈，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等于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哦，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赞，又上了什么歌？单雷，
1: 用心是人单雷，
0: 对吧？是不是单雷啊？这首歌敢有两个人唱，无无同款的歌，也有两个人唱。
1: 关节小花姐
0: 啦，一个小花姐单雷，你要单雷也小花啊？
1: 有啦，我单雷。
0: 单雷？
1: 单雷。
0: OK，no problem， thank you。
1: no problem。
0: 啊，你要多个在吗？是。
1: 他不认字了，罗来吧。
0: 罗来吧是不认多吗？
1: 啊，对对对。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卡顿呢？卡顿是拖客，不要这样看的。你走店是拢叫人拖卡顿吗？
1: 有我在。
0: 叫人看。
1: 有。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
2: 喂，吉他哈。
0: 嘿。
2: 我上看。

0: 来拍摄多算看了，哦，等下刚报告者，不是惊人店物件吼，都伤害啊！人伫算伤害咧，大家赞声过的伤害就是，管不多安尼做，是因为吼，我不安尼做，是因为阮有迄个主管单位规定 ，NCC 规定吼，咱节目当中有关产品的部分，拢爱甲咱的节目啊切甲清气淡淡，要切割得非常清楚，甚至还隔一首歌，两首歌。啊，无就甲你讲节目广告化，会花足侪足侪钱。而且吼，我若节目广告化，我头家是直接找我家己爱发咯，头家是无要发咯。因为感觉这是你会使控制吼，所以咱好朋友，恁这爱啊，别人安那我唔知啦。反正我就是我人就该收规矩，我感觉讲啊，人若交代咱咧做，咱一板一眼咧做。大家来听我这么久嘛，知我不管你带产品啦、啊，是啥拢感觉，我咧有即功绩，有能功能吼。啊，咱就照规矩来就好啊。我感觉是安尼较好哈，后来个再点两首诶哈，这两个个唔够点点咩咩啊？喂你啊，
1: 喂谁？
0: 谁过来？
1: 早早啊，你的林山粉红超跑，今仔是马祖生哦。
0: 粉红超跑，你帮我把首，迄首歌一日白金保险，马祖先嘛同款。
1: 好安尼啊，安尼无。
0: 你在第二次保险马祖之一啊，对不？马祖生这个粉红超跑吗？
1: 人生的人生的歌啊，人生的歌。
0: 人生的歌，伊也无一定爱秀啊，是不是够迄个亚马逊之一啊？有啥物差别？好，人生的歌有好 ，OK， 好好。
1: 当黄大姐的歌，
0: 嘿 ，OK， 好，叫人黄大姐，你就较跑得诶，拜拜。
1: 阿里阿德，
0: 我伫甲你讲粉红超跑，今日白我无爱去报啊。马祖生日无唔对，哦，粉红超跑是讲咱马祖有关马祖部门，点毛亚马逊之一啊，无就是马祖的歌啊，上规定一定爱报粉红超跑。啊！即你连播剧我都不爱去播啊！吼，莫想听几首歌，拜托诶。王哥赞，
2: 喂，赞
0: 啊！来，小林过来。
2: 我赞啊！我要那个弹球棒。
0: 哈？
2: 我要弹球棒。
0: 你要谁的版本？好多人有两三个唱，王中平、蔡正南跟江蕙。
2: 王中平。
0: 我看一下有没有弹球棒王中平的版本、啊。
2: 我要感谢你给我。身体上的轻松，
0: 好，
2: 不会那么疼痛，
0: 谢谢，
2: 感恩，感恩，
0: 好，拜拜，继续个接客好啊，王哥赞，
3: 喂，主持人，
0: 没电信挂好，你电话来，
3: 回瑞网扎村唐颖唱的，
0: 回瑞网扎村了哈，
3: 黄雨林
0: 的了，后来吹哈 ，OK， 好，拜拜，好了，没醒来唱歌。唱一首歌，什么歌？安排去休息。爱你不？啊，不是，我黄雨玲的歌，跟爱你不？人家那讲，你得算两首，两条黄雨玲，我不就爱你？啊，不，我就爱你不条件。袂当回头的路，

健康来吃呗。咱这女性朋友吼，请感觉规身躯无力啦，头壳晕啦，容易疲劳啦，生理期就来折磨啦吼。迄做家事上班拢真费气，因为女性吼天生容易一挂贫血的问题。你不得研究吼，成年女性朋友呢，每四个人就一个贫血。啊，那贫血的状况一直无改善，伊失智风险会增加到两倍呢。啊，来要补血，咱就讲啊，猪血汤啦，猪肝汤啦吼，有人敢吃？那个加胆固醇，哈哈，有一项物件，铁质钙吧，蛤蟆，因吼牛肝、猪肝啦、鸭血啦，吼这种物件，虽然有人补铁质习惯食这個，但是伊胆固醇收过悬，嘛无适合食。其实吼，除了一寡特殊的吼，特殊的疾病来讲啦，吼，特殊的疾病来讲，一般人来讲，贫血就是拢欠铁啦，欠铁较济。哦，就是体质无够，导致贫血。啊，你啊补充体质呢，就记录开关的世界性的贫血的状况。啊，一般人拢会想着讲啊，补血，肝脏、白来呀、麻辣鸭血，哈、哦。但是这种高胆固醇的胆固醇相关，物件伤济哈。而且肝脏本身就是动物上大解毒器官，伊拢有一挂毒素堆积伫内底。啊，那食无少，啊那啊个。你嘛无一定拢买着青的地瓜、牛肝这呢吼，啊个鸭血，冇一个卫生的问题，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只讲吼，还有一些有些鸭血有些混血呢，嘿，混血儿嘛有呢，吼，混血血呢，混血鸭血，加回鸭血来加一个人工添加物，所以你若等医生加嘛，佮一个安全过滤的问题啦吼，所以佮加工诶，啊个加上油脂跟含钠都偏高，所以你即个阿辉即个物件吼，你爱食麻辣锅食阿辉，你若高血压，你若心血管疾病，其实嘛无适合食伤济。所以讲来讲去，蛤蟆上嘟嘟好，因蛤蟆本身吼铁质的量吼超过肝脏类的七倍以上，吼七倍以上，一天六七粒蛤蟆就是食着一天需要的铁质的一半呢。一天吃六七颗蛤蟆吼，你需要体质的一半都好你啊！啊，加上你正常食食当中蔬菜啦、鱼啊、肉啦，佮其他食物当中食的一挂体质，轻轻松松一天需要体质就有啊。

0: 来，金光哥。
1: 就拖把沙的啊，伊个鱼种拖把就好用好用啊。哎，
0: 哎，所以
1: 我两千多是个泡高高高啊。
0: 哎，啊，
1: 那六千。啊，我迄住过年，甲我这样时，迄天花板拢无，迄天花板是瓷砖的嘛。
0: 哎呦，做个卡油呢。
1: 嘿啊，做个卡油拢硬硬硬啊。
0: 哎呦，看到那个地砖是恐怖啊。
1: 个咱一般咱要洗个喷洗啊，啊个个喷迄种清洁剂一种嘿，啊个地个头毛拢。以前只有够白，
0: 想哈，
1: 系啊，我够讨厌嘞。
0: 啊，怎么？
1: 那我今天用钱多时间嘞，轻轻那个回归你啊。哦，真的，他马上就吃下去了。
0: 哎呀，马上就加油洗掉啊！哈，清气淡淡啦。
1: 嘿，就加入去那个拖把顶管。
0: 哎呦，清气淡淡啦。
1: 哎呦，够，啊，个金金，啊个味袂像我迄种清洁剂迄种恶臭味，你敢知？
0: 哦，清洁剂会臭味。
1: 我那洗灶台呀，用迄种清洁剂洗灶台呀，吼。拢三间唔敢开饭呢，
0: 拢这味哈。
1: 嘿，三间唔敢开瓦斯炉开饭，拢会闻到迄味，拢感觉内
0: 骨头
1: 酸起来安尼。
0: 哎呦，好啊，咱全都是流浪妹哈，
1: 嘿啊，
0: 清气淡淡，
1: 嘿啊。
2: 所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千万唔通用种化学的物件来洗内底啊。加手擦皮无打紧，甚至有可能吼，迄化学物件经过皮肤吸收，经过空气当中吸收，会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到时若一挂肝脏的病变造成，你就真正后悔拢袂赴啊！用咱全都是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的，好洗阁好用。咱吼灶骹边的泰露啦、天棚啦，包括咱做者拜拜婚油烟哦。对不，拜拜所在吼，顶头天棚分油烟啦，就讲吼边啊玻璃啦、啊壁啦，拢全都是来说，就简单嘞。当然你若手火滴的所在、气的滴的所在，我你教，你用一面桶的水倒挂全都是落，啊上好是温啊的水，然后呢全都是倒好搞搞啊，迄、那个倒薄迄落暖暖的，吼顶头着咱的全都是着，卖暖手打，你着咧切，你手摸的滴的所在你着咧切。切一个回归，哈哈哈！你也看到回归，说的是白，边啊是黄的，清气淡淡，暖暖的，迄油拢走到水里底，佮袂掉咧你的桌布顶头，非常的赞。当然，你啊天棚迄较歹切的，今晚做侪人迄种拖把无边边硬硬迄种嘿啊，赶快套一桶温温的水，你用拖把浸一下，暖暖卖收打，吼唔通会滴卖滴水就好啊。你安尼吼为天棚那个扫鬼，哈哈哈！扫过所在，赶快白洗洗，边啊黄好好。就是这样好用，咱的全都是人都洗。咱一趟是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趟，咱的送咱一趟，一组有三趟，两千六。因为这全面的做推广做环保，所以好朋友要甲我给他赞下鼓励，要甲我给他点讲注文，一定要找伟杰，因为你的白鸭买无生我的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看咱伟杰现场的点讲专线。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你外观是要加空气，手机要加空气，当然你带高雄直接卡，免加空气，好，你用出来的电话话。另外呢，这个电话要在咱上班时间卡，开始找到有几个本人。在透早三点到六点，有三点钟的时间主持现场，三点到六点透早。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嘛，主持现场。这两个时间，你个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就可以，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万不你俩卡公司，还是酒店包栋，你得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杰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节算广告。

0: 进攻歌。
1: 嗯，
0: 回龙哥。哦，回龙哥也无、嗯、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迄天迄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弯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哦，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回龙哥也无个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打你。
2: 佮讲实在无。哦，痛到要死！啊，火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骨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那个迄、那个树顶坐一个半桌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讲我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骨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呦，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啊，叫我啦。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一时我就转打迄个灰疗灰迄个灰疗
0: 科。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筋、全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灰疗科部甲要等来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比如说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看了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来好，宝贝，点歌之前，开开看咱电话，转刷电话，我是为叫为接哈，看咱2296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这电话是直接卡，22966666229666666，22966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6，072296666，空七22966666。我一个赞。
1: 喂，先生。
0: 嗯，喂，电信瓜，我华南哥。念的华华都主，袁小迪耶，
1: 嗯，
0: 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晚个赞。
2: 你来者，
0: 还没担心过来。
2: 同心行共路。
0: 啊，起来了哈。
2: 有有，谢谢。
0: 同心行共路，好，我请下 ，OK， 好，拜拜。晚个赞。
3: 晚个赞，我今天青鸾得中。
0: 青鸾得中，你记耶？
3: 哎，对，
0: 哎，
3: 我问你哦，
0: 嘿，龙
3: 林
0: 今麦在
3: 会
0: 主持节目？你做早嘞
3: 无做安尼，
0: 是
3: 好是足久安尼。哦，安尼哦，龙林跟另
0: 外恁的人，伊算龙山的孙啊？
3: 对对，龙山的孙啊，对啦。
0: 对，算龙山的孙啊，嘿啦。
3: 哦，安尼，知道咯，我总知道，拢无看听电台。
0: 哎，伊无啦，伊足久嘞无做啊。
3: 哦，安尼哦。
0: 无做两档啊，两档啊
3: 哦。
0: 哦，安尼哦，无做农工啊，
3: 好，
0: 谢谢，谢谢 ，OK， 好好好，拜拜。青鸾得掉啊！等一下，等一下，青鸾得掉。啊，哥几时啊？我来站。
4: 我先哥早。
0: 还没担心过来。
4: 啊，母亲你在何方？
0: 母亲你在何方呢？哈。
4: 对。
0: 谁唱都可以哈。
4: 啊？
0: 谁唱的都可以吗？
4: 啊，可以。
0: 陈淑桦的，还是姚淑蓉，还是呗？还是呗？
4: 哪都可以的。
0: 母亲，你在何方？黑啊，那我帮你找好了哈。OK， 好好好，
4: 好，
0: 好，拜拜。我修拢点完了，他有几首什么歌曲我未记啊，操！腰神哦，他个不该喝。母亲，你在何方？那不姚淑蓉的喝啊，哈。他个几个是，哎呀，漏啊！先唱歌来唱。

健康难笑吗？恰恰有人讲，哎呀，你的血管钙化，所以未使食钙。拍谁呢？这个观念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哈。咱身体呐，发炎的反应会更老化，或者是会更掉伤过，那有可能安那和钙沉积，造成血管钙化。跟你吃多少钙，我觉得了哈，营养师也是说，不完全是划等号哈。你只要身体发炎，会更老化，会更掉伤，那有可能和钙沉积。首先会更钙化，啊，个你食食伤油、伤咸、伤甜、糖尿病，嘛影响到咱发炎嘛，反应产生自由基，啊，自由基就是造成会更老化重要一个原因，啊，自由基会让咱啥，隔壁多的胆固醇氧化成泡沫的胆固醇，伊的这个咱会更变，是造成会更钙化、会更钙化上大的原因，就是自由基伤多。啊！你身体发炎，还是你会更老去啊？会更掉伤去啊？主要原因就是这造成会更钙化。你若钙补充了无够，等到会造成会更钙化。钙就是帮助咱心脏吼正常运作一个重要物件，正常运作一个种最重要物件。一般来讲吼，你其实正常咧食，伊袂影响到会更变健康啦。而且咱台湾人吼钙质根本就无啥够，你食了无够，

济。第二，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唔是讲钙质补未使食钙，是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安尼血管的 Q 度较会好。比如讲牛奶、小鱼干、黑芝麻这种含钙的哈，当然你不了钙质以外，你嘛爱有维他命 D3 好来拍你。三型 D3 你会使提供着钙质的吸收，有足侪人惊乌、惊胖，啊，你也是选择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好，或者说你改了都有改维他命 D， 安尼也是较可吸收啊。好，血管钙化不是叫你不能吃钙，等到你钙质来补充了有够，会更较袂钙化。

进攻个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就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在问讲啊，一罐一罐一行一行什么那省来，咱的面膜管个一组十袋，就是500块嘛。你啊一道要100袋5500，给你拍折来剩3000块。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下来，就本来5000块存3000块，一袋省20，100袋省2000块。那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管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000，剩咱3000，一罐省500，一罐存偌济，存800块。那来有咧用日霜吼，就这样日霜用足香，一道拢顶几年烫天，一道要10罐上会好。10罐15000，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一罐1500，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的暗霜诶，你只到买3罐5000，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000，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一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只到买8罐5000，拍折落来剩3600。一罐花者，一罐省250，存一罐存400块呢，700块存400块。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要7罐5000，拍折来存3600。一罐存无甲600块，存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囤货，一年一道囤货时间，无清楚未了解，你卡起来，我给他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哦，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哥。
1: 讲赞有够赞的安尼咧，
0: 即个伊那食好拢好食，但拢饿得赞呢。
1: 讲个囡仔讲妈妈，你最近煮饭爱在好食。
0: 吼，最近有头恶心皮包，哎呀，有些皮包呢，哪搞？
1: 嘿，对对对，
0: 拢食得好顺头啦。
1: 嘿，食得好顺头啊。这个青菜吼，啊，你都唔免用油，啊，淡点用一点仔水，啊，加虾蕊，啊，头汤都加虾蕊，啊，都免炒安尼，健康搁在养生。
0: 足赞的吼，啊，未搁食烧油啊，南州火腿头就好啊。
1: 嗯，
0: 好，无那炒过是去用海油啦。
1: 对。
0: 嘿，啊，用火腿头是较香个好食。
1: 哎。
0: 哦哟，这嘛足搞，用火腿头煮回菜梅嘿。
2: 嘿，伊南州煮啊，迄阵搞的时阵，妈妈已经煮熟啊啦。
0: 嘿。
2: 啊，伊有南，伊较一碗吼。
0: 嘿。
2: 拿得看嘛，阿姐啊，种蛮好吃的。
0: 他情况起来，咱们就过来看盘亏有搞不
2: 哈，
0: 很好吃哈。
2: 做比较这样啊，
0: 对啊，就知道。好、哦，马上就可以做比较，就知道了哈。
2: 对啊。
0: 有比较，佮侬知影咱吼，火腿头天然的甘甜亏，一般化学的物件是无多比拼的。而且咱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不管素食的，吃迄拢总使来啉。食素食的人透早面啥菜拌一下就可以啊。啊，所以丸仔汤煮好滚，煮好熟，倒一挂火腿头来拌一下就可以啊。啊，那讲啊，食较清的青菜沙沙，出来滴卖足侪油烟的，对细胞嘛无好，对身体嘛无好。青菜沙沙，火腿头拌一下就可以啊。就这尼啊简单。那火腿头呢，一罐是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爱讲特别交代，第一素食的，伊是纯素食的；第二，伊无加任何防腐剂，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了爱放冰箱，无拍开咱是真空包装，你免烦恼哈。要订购专门火腿头，赶快来找伟杰，因为这赶快专门的做提供。要搞我给他烹调过，要搞我给他做交接，一定要卡来现场，这药房买无算会起来哈。卡来现场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爱加07，外关机爱加07，02244888，07-2244-888，会记爱直接找伟杰，伟杰点杠注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要帮无算哦哈。啊，你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广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元，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得对啊，
1: 疼起来疼。
0: 啊，怎买慧仁哥登来打得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登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登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
0: 背楼梯，我、哎哦、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我
0: 才用手抱哩。你退了，我才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登去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迄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背飞龙哥登去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因的广告拢作战，
0: 讲
2: 好，我要试看卖咧。哎、嗯欸，真正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哦，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哎、因为
2: 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嘿嘿，
2: 我真侪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疼，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工嘛是我做，镜头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哎呀，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袭、慢筋、转筋、骨头痛。哎，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着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着，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附送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公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处理危机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危机来这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熬夜啊，还是讲吼上大夜班的这吼，腹肚枵吼，爱食着物件呢。伊说侪人吼有习惯加班呢，变夜班呢，还是恁这习惯上夜班呢？其实上夜班是足伤身体的吼，还是讲变夜班足伤身体。有人是只吼上夜班落屎呢。来，若要上夜班，要变夜班，还有一挂物件是咱必须要的。有一挂营养素，咱来补充的，直接讲这不可能。咱变夜班需要啥？第一，维他命 A。变夜班的人，还是上夜班的人，容易目睭疲劳。维他命 A 也是保护咱的目睭。第二 ，B 群。维他命的 B 群呢，也是帮助咱的新陈代谢，提供咱的能量。保护咱神经的细胞，对着安定神经、舒缓焦虑非常有帮助。而且吼，会使提高咱的记忆力哦，让咱较袂见你啊疲劳、风湿的疲劳。第三种营养素呢是维他命 E， 因为维他命 E 呢抗氧化性呢，会使避免啥？避免咱变霉斑，吼，还是讲上霉斑、三星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嘛？第四项上需要是啥？水。白滚水，因为变霉斑还是上霉斑的人，身体容易欠水，所以加啉寡白滚水。啊，咱变霉斑的人还是上霉斑的人，爱食什么物件来补充这营养素呢？第一，鸡肝，鸡肝有维他命 A， 保护咱的目睭，但是唔食伤济哦。第二，坚果类，或者是迄个豆花类啦，吼，我讲到底是讲坚果是果子啦，吼，核桃啦，杏仁迄种的，因为内底有啥呢？蛋白质，有铁质。有钙质、有 B 群、维他命 E 等等营养素，对咱咧变霉斑还是上霉斑的人咧，身体恢复帮助就大。第三种物件适合食的就是奶酪，伊内底有钙质甲 B 群，对着吼舒缓咱的疲劳，保护咱的骨骼有帮助。第四种呢，就是绿茶，提神消除自由基。第五种是枸杞，枸杞呢提神。减轻咱的压力，保护咱的视力，吼。所以讲，变霉斑适合食啥，熬夜适合食啥，上霉斑适合食啥，鸡肝、坚果类、奶酪、绿茶、枸杞。啊，什么物件无适合呢？咱啊，变霉斑、上霉斑的人无适合食啥呢？第一，糖，甜的物件，甜的物件吼，这个糖吼会消耗咱的米群，好了容易疲劳嘛，大颗。第二，垃圾食品。比如讲泡面、薯片这，不止歹消化，麻烦咱血脂红是欠管，对健康无好。第三呢，大家较无注意的，大家较无注意食的，就是高地甲咖啡。其实上霉斑的人，还是变霉斑的人，高地甲咖啡吼，虽然是提神，但是呢，也甲你消毒掉体内米群，消耗体内的米群，可能等得容易疲劳，而且看白食，个刺激到咱的胃哦。所以呢，咱若变霉斑、上霉斑、甜的物件、垃圾食品、高地、咖啡，上好是买吼。哦

0: 中个。徐小姐，你要讲什么产品
1: 呢？面膜，哦，赞赞赞！
0: 哇赞，你唔要讲一下。
1: 我之前用洗，用洗面就咧洗，你知无？
0: 嗯嗯嗯。
1: 我看你又讲啊，咱来今用个面膜，又讲还要用三万个，我讲我要用袂起，用看卖下。
0: 好好好。
1: 结果用完后，那边唔够油，唔够油的，你知影无？
0: 打起那边继续油的呢。
1: 嘿，我面骨足棒个，
0: 对，那个淡淡的兰花香，
1: 兰花香真的很香。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啊，前面汤都济对哇吼，
0: 对，汤个偌济呢，迄个都精华液呢。
1: 我唔敢倒掉，我搞你大家讲我手够干哦。
0: 嗯，
1: 啊，抹啊抹啊，你知影无？
0: 我拢话规身躯啊抹干，好欢喜干。
1: 胸前有无？抹啊抹啊，啊结果迄我的小腿呀吼，很粗，
0: 嗯嗯嗯，
1: 足粗，你知影无？
0: 嗯嗯嗯。
1: 哦，哇，长毛，望起来，哦，那现在皮肤够油的啦，
0: 皮足油的吼，
1: 哦，人家赞赞赞，
0: 哦，真正这面膜赞吼，这道兰花面膜真正赞嘞，
1: 赞赞，哦，你也无，你也无我讲的时候，我唔知讲真正真好用的
0: 面膜，面膜赞吼，真正好诶。
1: 因为我用白酱，咱卖讲啊吼。哎，
0: 反正有试过足侪行啦。啊，就伊讲的是，哎呀，无咱来打胃结啦，这座新的看卖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好赞。
0: 不过你讲得子啊吼。
1: 哎，我继续忘记。
0: 继续啦吼。
1: 等我只用完吼，我卖卖。
0: 卖大做一下。
1: 嘿
0: 嘿嘿嘿嘿，谢谢哦。
1: 拜拜。
0: 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刚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块是550嘛，你若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省了2500呢。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がそろそろ一人
1: あなた一人で十分私の

0: 们就
1: 金龙哥，
0: 哎、欸，早，你看在这行李是这张旗的嘛？
2: 对啊。
0: 啊，你看在配文写是阿妈是白，这张旗的时阵，
2: 乌乌啊，粗粗。
0: 你较早早起皮肤就是属于较黄黄的，对不对？
2: 啊、
0: 因为我知你做早起的人下力啦。
2: 是啊，主要就是恁两拍电话啦，迄卢素灯真啊足强的啦，500级的
0: 卢素灯下力的。
2: 我讲吼，迄种拍家拢一般拢一直出来。
0: 对，而且温度过高吼，褐色素也会沉淀的。
2: 我拍家嘛是拢两边拢斑的，啊，即马拢淡化去啊。
0: 规色较正。
2: 哦，差足济。
0: 我今麦红，感觉科技还先进啊！我记你不讲，广告人等较早动作你的年纪就老，今麦动作就小嘞。
2: 有，进前像我50岁，进三十岁。
0: 如果你不搞讲较早讲有几人讲叫你阿桑还是叫你啥，今麦叫你小姐对不对？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哎、啊，有真有差姐。
2: 叫我阿妹啊来，
0: 叫你阿妹啊，我叫你小姐哦。
2: 你讲叫我阿妹啊，哦，我真的做得起，
0: 什么做得起？鬼拢年轻起来吼。咱的润容保养品，让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让咱找回白泡泡又密密的皮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滴装的是550，50滴装2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看来健康难救不？就这人习惯个药啊，专门整个冰箱当做讲啊，你说啃较久啊，保存较久啊。可是你敢知冰箱的湿气较悬，伊会破坏的药品的品质个安定性，包括食品、健康食品嘛是同款，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药啊，甲这个健康食品的效果。食药署特别跟咱提醒，咱大部分吃迄个口服药定。好胶囊也好，还是口服药水、药水、目睭用的药水，好，我靠咧膏药膏，还是讲开封丸、开开了的胰岛素。其实这物件，你听起来讲胰岛素、目药水，哎，这药水，这不是抗病性吗？拍摄食药署特别跟咱提醒，你可能室温内底的喝，室温就好了，十五度至三十度左右保存就可以啊。无需要系咧冰箱，除非这个药品、这个食品顶头下需要冷藏，还是讲请在两度到八度存放。有一款物件可能是安尼，比如讲目药水诶，绿丝菌素、啊个前列素类、啊个抗生素类药水，还是讲没有开封的胰岛素，这个需要可能冰箱保存，所以不是每项药品、每项食品，好健康食品弄个淡淡去冰箱里底啊，唔对哦哈。另外呢，各一件要注意的，你这药品、这健康食品，就是讲放冰箱，买个食物分开下。你想要可能对呢，冰箱上下卡站，啊，搁有食甲无啊，爱分开，不然混唔对就差嘛哈。来，跟咱报个健康。来放药品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别让日头晒到；第二，别太湿；第三，别太烧。其实一般的温度啊，打湿凉凉的柜子里底黑的，因啊通风的柜子是讲内底未足湿的柜子，凉凉啊，打湿一般温度里底，可一般药品都拢会使。别让日头照射就好啊，比如讲房间未让日头晒到的，拖这都拢会使啊，哦，这都拢会使，不是一定要放冰箱。另外呢，有一件代志特别敢提醒，保健食品或者是药啊，拍开了，伊内底米啊、干燥剂你要淡掉，米啊甲干燥剂要淡掉，足这样习惯好咧，棉花啦，啊内底面姜淡淡滴，我干燥剂迄个较袂歹，歹势这样提醒吼，为什么可米啊呢？惊哭掉，哭来哭过去，你拍开了也袂滴啊，淡掉。你若无淡掉，伊个主要湿湿的物件、湿湿的空气，佮垃圾啊，拢总伫内底。所以拍开了，咱的保健食品拍开了，内底一点物件淡掉。啊，那干燥剂咧，上好嘛爱淡掉，因为呢，干燥剂咱拍开了，伊就开始接触到空气，伊会大量吸收空中的湿气，伊吸湿的能力就降低啊。一旦你个干燥剂个空气干那内底，直接含伊个做接触，除非你马上挂进去嘞。或者是吼，你若无马上关起来，还是讲你保存的环境较无好一点点嘛，等到变质的更加紧，变质的更加紧吼。所以，咱保健食品咧，干那拍开了来带米啊，啊个来带干燥剂啊淡掉。伊原本干燥剂吼，搁在吃来带湿气，但是无一定吼，无一定所有干燥剂拢会使怎样变色无，吼，还是讲变色到什么程度啊淡掉。所以呢，通常啦。一般医生来不好输啊！一个有输人，甲咱建议爱注意保健食品拍开来带干燥剂来带米啊淡掉。除非伊是有种特殊的设计，比如讲伊干燥剂是固定伫干那底，还是挂顶头拍起出来，好就算了。啊无上好是淡掉。

进攻个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一下，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在问讲啊，一罐一罐强强什么那省来，咱的面膜管个一组十袋，就是500个嘛。你啊，一道要100袋。100袋5000块，给你拍折落来剩3000块，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落来，就本来5000块剩3000块，一袋省20，100袋省2000块。那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原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000四，算咱3000四，一罐省500，一罐剩偌济？剩800块。那老练用日霜吼，就这样日霜用足上，一道点几年烫天，一道要10罐上的好，10罐15000块，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一罐1500块，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的暗霜诶，你一道要3罐5000四，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000四，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一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一道买8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偌济？一罐省250，剩一罐剩450呢，700块剩450。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买7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剩无甲600块，剩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囤货，一年一道囤货时间，无清楚、未了解，你卡起来，我过来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吼，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
0: 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哦，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哦，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脑又高啊，又又薄哦。打
0: 落就好啊！
1: 这个我打你的身体有薄哦，然后手哦，拄啊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整安尼哦，迄个伤痕拄啊甲我掉出来呢。
0: 我今日对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薄，你怎样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更唔是讲起有起啥拢唔妙？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我退的，啊我怎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一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有一个庄头，内底规庄头的人，大大小小，大家拢足够分家规，啊，一个比一个臭屁。其中哦，有一个人，人叫人叫做臭屁大王，分家规大王安尼。啊，有一个人啦，有那真好分家规，叫做青山啦。青山就是讲一千句内底才三句会听的尔尔吼。啊，那九一的介比讲小巫见大巫，哎呀，西公。九一的有得青山的吼，跪咧涂骹。啊，头壳唔敢举起来，叫西公咧啦吼。伊一千句才三句会听尔尔啦。这个青山听到讲，哎，多一个所在有规砖头人讲真臭屁，将我分家规，哈，我都唔相信。那我要来去介比较一个关家啦。即马就开始伫咧探听，伫问来到这个啊，分家规大王因兜啦。呀，因为吼，吼，干阿要问来到因兜哦，这外辛苦呢，因为这规砖头的人打足个分家规啦。哦，来到地，大家拢讲白贼哩吼，这白贼砖头安尼啦，所以讲问甲足久了后才去问到吼，啊来问到着这家规大王因厝的时阵呐，啊，结果家规大王无伫咧呢，因后生伫咧啦。即马这个青山就问讲。我请问一下吼，恁老爸听讲是当地分家规大王，敢有影？煞唔知？啊，现在恁老爸伫倒位，请伊出来一下。你讲我要来甲拜候恁教一下。阮老爸不行，阮老爸听讲火焰山即摆要放落来吼，杀一支迄个叉口要去甲堵起来。这夭寿啊！吼啊，这家规大王因这个后生才臭屁哈！啥物火焰山要放落来，拿叉口去要堵？不简单，不简单，我无小心一个袂用的哦。我搁请问一下，恁老母去倒位？我老母去太阳谷。阿叔啊，你倒位人？我庄的人。你来这找阮老爸老母，唔知有啥物贵族？阮倒无啥物通去招待啦吼。歹势啦，干来一挂火炭啦，甲茶尔啦吼。请用啦，免借你。好啊，这青山听者吼，心肝底就想讲，哎呀，好厉害小囝哩呀！好啊，这狗屎囡仔真恐怖啊呢！我讲再今日老爸无爹，过老母无爹，不过我就满面砖头的，明仔你我算咯。这个青山看讲说明白，这袂害吼，人一砖头世界出名，拢分家鬼出名啦。所以哦，伊想想讲这。无稳定呢，总啊气卡得浪呢吼，就走啊啦，惊死就对啦。即卖家规大王转来，因囝就甲报告拄只情形啊。因老爸听着真欢喜，讲高，你吼、不愧是我的囝，人讲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今仔日安尼吼，你无甲爸是民主做得真好。
2: 阿爸，我咧讲，迄个人逃走了后吼，落个钱包伫咱兜呢，内底偌济钱你敢知啊？
3: 真是了，安尼好。赶紧提到阿爸看卖咧，
2: 哈哈，爸，你有够严呢！这我咧讲白菜咧，你怎懂得真呢？
3: 煞袂记哩！
1: 总啊，老爸去互因囝骗去，所以讲哦，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小心咧，这愈搞分家几个人愈容易受骗哈。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有一个查某囡仔哦，伊开一台奥多麦，因为无执照，老师就甲叫伊妈妈来学校面谈。老师讲，这个学生吼、对师大人的教育，伊常常感觉讲师大人偏心，所以这囡仔心理啊不平衡，已经不满。老师甲家长讲，希望吼家长爱注意。这个太太回来了后，就一直来检讨家己，敢有影讲我较疼大姊，我较偏心，啊无疼细汉的。有一天，伊就找因查某囝讲，问看查某囝有啥物委屈，有啥物不满，你讲出来。伊无讲甲半句责备的话，伊每一句话对查某囝是遐尼关心。问一半句的结果，查某囝一句话拢唔讲。为什么呢？足侪囡仔拢安尼，有代志无爱讲，有委屈不满拢藏在心内，年久月深，家己想安怎做就安怎做，做着咧，才得不可收拾。老人会当讲适时甲开导，囡仔佫肯甲想法讲出来是上好。偏偏真侪囡仔，你问伊，伊唔讲。譬如讲，囡仔伊讲，你较偏心阿姐啦。啊，是大人讲哪会安尼？啊，偏偏查某囝，拢是我亲生的，我哪会讲偏心呢？啊，话有一种是大人吼会受气，甲囡仔硬讲安那，我当然较疼大汉的。你敢有像恁姐姐安尼功课遐好，遐尼那乖遐听话？你家己咪检讨看卖呢？你怪人说你得偏心。这是大人的人袂当甲囡仔沟通的原因，就是定定拢犯着这种的毛病。啊，佮有一种就讲，比如囡仔咧讲，伊学校受了委屈倒转啊，伊得甲爸爸妈妈讲，伊讲老师吼好过分哦。哦，我在学校啦吼，我甲同学安尼吼。互相安尼写张字条啊，尔尔吼，老师就甲我叫起罚起啦，骂个足歹听的啦，哼，也无想伊家己是啥物猪八戒，不去照照镜子安尼吼，过人玩。啊，这囡仔伊咧讲出的伊的不满心声，是大人听这话了后呢，有一种是大人马上就甲阻挡讲，你囡仔咧讲啥？你袂使安尼讲，你哪样安尼批评了老师呢？吼，拢你家己唔对。啊，唔对，和老师骂是应该。以后我不准你安尼批评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定定用这种的态度来跟囡仔讲话，我甲你保证讲，无一个囡仔，伊肯甲你讲理由，伊肯甲伊心内话来讲出来，互你听。因为无人爱听人责备甲说教。准则你，你敢爱听人骂？你敢爱听人说教？一定无爱嘛，啊，无应该就安怎呢？我举一个例，囡仔排完，咱较疼大汉的时阵，这时大人会当讲，妈妈敢有安尼做？妈妈哪有安尼做吼？真实的，啊，我家己唔知影。妈妈有安尼做吼，我想你一定有做甲袂平衡，妈妈是的，吼，啊，无你甲妈妈讲，妈妈应该安怎样做呢？听众朋友，安尼讲是毋是足好呢？总是看下你安尼激气嘛，吼、哦，对啦，听大汉的啦，安怎啊？你都唔听话，你都惹我受气啦。当然我听大汉的啊，吼、哦。我比如讲，伊咧埋怨老师迄个问题，你会当甲讲，老师安尼处罚你吼，实在足不应该。老师安尼嘛唔对，吼、哦，那会使讲当场和你无面子呢？我准妈妈嘛，感觉足见笑哦。这个时阵，你听囡仔不要紧，讲过囡仔的心内话，替伊安尼出一口气哦。啊，你对囡仔这款的态度，囡仔伊会感觉讲真欢喜，因为伊心内郁卒的总是有人听话，伊会感觉讲吼，知我者父母，知影我了解我的人，就是我的师大人啦，师大人上了解我。我说囡仔伊自然就会跟咱做爸母的人共心啦，哦，啊伊不满委屈有底头，哦，伊就袂囥喺心内郁卒，哦，啊佫刷落去呢，当囡仔呐心情较好的时阵吼，是大人咱爱甲讲寡道理，讲寡是非来互囡仔听，来教伊，哦，伊唔对伊观念有偏差，咱拢爱甲伊教，哦，你唔通无甲教，会变只听声，伊就是非不明，安尼就害着囡仔。
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心情的故事。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人吼，食老上惊就惊讲安那，倒咧红拖，啊倒咧故在人，啊一点仔尊严都无。我咧讲吼，搁较济钱就无路用啦。所以讲吼，听众朋友身体爱顾吼，趁钱有数，性命爱顾。咱遮个劳工朋友吼，即、这个维他干实在有好用，物件有效。即维他干消酸消坏，大家拢知影啦吼。要食真正的肝药啊，吼啊唔好乌白食，因为肝是下狗啊肝吼，食唔到吼，真正你加速死亡啦。维他干甲最好调，互你即个肝会当安尼健健康康，啊人的身体健康啦。肝来用，大家嘛用，对唔对？啊你若肝去害去吼，人生就乌白去啊。
1: 当时暗时啊，拢无。
2: 嗯，
1: 母二十外当。我这间厝，剩五六十万，不过一条生命也无。
2: 安尼哦，
1: 阮母啊讲，啊，你着做做，要个拢死不死。
2: 做做，生意阵拢讲，一直做，拢身体无顾安尼。啊，等下你若躺起来了，怎身体放伊着掉安尼啦？
1: 对嘛？嘿，暗时拢未困。
2: 嗯。
1: 我想起来，阮暗去吃顿菜，拢乌安。
2: 哦哟哟，乌去乌林啊吼，乌林
1: 食。我打过麻呢。
2: 嗯。
1: 啊、我唔听讲，伊是应该是肝的关。
2: 嗯。
1: 啊，只好食点迄，食迄迄个维他干。
2: 嗯。
1: 哎呦，啊，吃顿都安尼红，
2: 灯红起来吼。
1: 嗯。
2: 嗯。
1: 当时我是欢喜个，我安尼吃顿来，全部无干。
2: 哟，有影就对。
1: 我家只肝先食，啊无吼，较文食哪有肝病就死啊。
2: 哦，都对咩？变一世人无采工。
1: 我暗时啊，就无人啊。
3: 买两罐来食，食了去检查，讲好啊啦。啊，即马拢到即阵哦，十几年哦，拢继续食，我拢无断啊。
2: 有够的维他干。
3: 嗯，啊，我买伊食，伊嘛是讲，头讲两百几，啊，即马哦，讲剩迄条尔，剩差不多八十八九十遐。
2: 安尼有降落来吼？
3: 有降落来，伊唔通，嘛是即马嘛是拢继续在食。
2: 真正好，咱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的。
0: 林小宝，看赢阮广告，你一句好，看赢一百句娱乐，食有效的报人食，二四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吃一罐就对。维他干，若不知要倒位买，打电话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石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

宵才算讲过完了过年啦。元宵就是正月十五日，台湾的风俗，元宵就是夜花灯、放烟火。啊，家人的压力、保安宫，甲所有吼，伫咧过元宵拢总无同款。压力元宵的活动叫做跳海过火。跳海过火，吼、哦！伊每一冬拢会伫这保安宫来举办啦。传说伫咧讲啦，吼，曾经险险伫这个所在吼，发生伫了冰船的巨大巨大的灾难。迄个时阵，加在保安宫的妈祖显灵来保庇，自然的来化解这场吼，而、哦、这个灾难啦。那当地人为着感谢妈祖，每一冬才有来办这个跳海过火活动。伫咧甲辰、甲辰啦吼，祭奠的这一天啦，这个签啊桥会集合在是保安宫，啊拜过妈祖了后，就开始射箭，啊大桥刚来到这个海岸边的时阵，一顶一顶的签啊桥就跳落海里，啊然后这个桥夫呢，伫海中怎用手的，手过差不多100公尺左右，了后才爬上岸。啊！才光过这个桥吼，光来过火，哦，足刺激的。现场我看老这个人是人山人海啦，人声喊话。啊，这个过火的过程吼，非常的庄严。红头西公念经祭拜了后啦，先摄阳米吼，听讲吼，摄这个阳米吼，讲就是会降魔辟邪。啊，然后西公画一张天，安尼吼，啊，光叫的，伊就冲头前啦，打去这个火堆，吼、哦，打过这个火堆的所在开始过火，啊，后边面呢对着真侪信徒，就开始对咧冲，有那吼打过这个烧烫烫的火堆啦，吼、哦，伫咧过火吼，大家是非常勇敢，拢唔惊烧，唔惊烫，唔惊火啦，这个过火表示讲重新改运，吼、哦。过了火了后，从此就平安，风调雨顺，全家拢总平安无代志就对。好，以上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那个东西老师要来讲到这个胃吼，胃上听听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那一旦消化不良，有阵时讲啊，巴肚碰空啦，吼，胀胀啦。其实吼，消化不良讲起来，伊伫咱医学伊毋是一个诊断，伊是一个无爽快的症状。啊，那加上讲吼，你个会胀气的这，嘛是咱消化不良其中一个症状。吼，所以。消化不良引起的疾病嘛，足侪啦，比如讲你胃发炎，哈，肠道胃黏膜发炎，也是讲你有胃溃疡诶，甚至有破空诶，哦，这拢算，拢会算哈。啊，还有一种，咱上常听到的这胃食道逆流，嘛会引起着咱消化不良，也是胀气的现象。特别有一种哈，你那是消化不良，佮加上原因是用胃食道逆流所引起的，安尼甲做伙，那巴肚胀气的人。在医学上和这胃酸型胀气，好，所以你这个要去处理一下，讲到底是伫什么原因造成消化不良，还是真正的单纯的卫生，好卫生的问题来引起的，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改善啊。啊，那除了胃酸逆流以外，其他的原因的话啦，咱伫医学上医生拢会讲啊，你这功能性的啊功能的问题啦，吼消化不良，安尼你爱伫生活上爱来注意，啊，伫消化不良啊啦引起的胀气吼，有一个时间点你爱注意一下吼，就是咱一般发生伫食饭饱了的胀气，这种食饭饱胀气，比如讲。咱有当下哦，食物件的量比平常时，好比家己平常时食的量较侪。比如讲过年过节啦，好年节啦，咱大家聚餐啦、啊，也是讲伫咱聚餐啦，是咧食食过程中的物件油脂较侪，也是多喝这道菜较油，啊嘛引起的。啊，一种吼是安怎，两顿计伤久啦，比如讲的早暗时。哦，一暝拢无食，啊，透早阁无用，像早餐无食，啊咧拖咧，啊，早餐甲午餐做伙食，即种诶嘛，做到来胃食道逆流以外，甚至嘛消化不良，这拢是引起原因。所以我甲你讲啊，那对一个原因引起，你着针对一下去做处理，安尼也是会使做改善诶。只是讲吼，真正你若。巴肚咧胀，哎、欸，足艰苦，迄个巴肚那拢灌空气，哇，气球灌空气，叭叭叭，这个感觉。啊，你安尼叭叭叭，你规个巴肚啊，巴肚伫这个边啊骨咧较规个咩？哦，往上顶上来，所以你感觉讲规个人胸坎嘛，巴巴吼，无爽快。那这就是讲消化不良上介艰苦的所在。啊，哪讲过安尼胀安尼积，即个咱伫这个胃甲食道中这个。括约肌肉，这块肌肉吼，佮关袂掉，你去一吃酸，迄、那个酸起来，哇，规个食道啦、食道啦、脑后头规个嘴，但拢咧酸开，佮烧烧，脑后头会痛啊痛，甚至有人吼，长期胃食道逆流，伊迄个味毋是酸开，迄这种人讲有迄铁啊味，吼，迄铁工厂迄铁啊味这种，啊，这就拢算足严重啊。咱若讲要来改善着这个胃酸型的胀气吼，消化不良，恁找看卖啊，原因伫底？啊，第一个吼，我讲一定先爱对这个饮食来做改变，好，对饮食伊大关键就是胃袂使好伤枵，吼，阿妈袂使好伤饱，哎，做歹母的吼，袂使好食伤饱。好，什么叫袂使食伤饱？有当下呢，你来食伤饱，你胃个消化个慢的时阵，个补无油的时阵，咱物件伫胃吼，伫遐磨，时间啊磨久了后，你人得艰苦，吼，你人得艰苦。啊，哪个加上讲，你哪个物件较油脂的较悬的，咱伫即个胃甲食道中即块我讲话迄块括约肌有无关系袂歹啦？所以食伤油的人，有人做到一吃生。就是影响着咱这块肌肉较松弛，吼、哦、较松弛，所以伫遮你也先想，是毋是对饮食你的内容，吼、哦、去做改善。啊，再来，就是讲腰过肌的这种嘛袂使，你这个胃哪拢空空，内底总装啥？装卫生，吼、哦、装卫生，所以一定爱记住，袂使腰过肌，吼、哦、两顿期间有无？一般啦。上好就是隔3点钟到5点钟，莫阁腰过期啊！吼，有个人一腰着10几点钟诶，这大概啦，时间长时间落来了后，一定拢是做到巴肚胀， 啊来消化不良诶，啊就这个连锁反应，啊规个胃肠就怕歹去，啊来就生歹菌啊吼。那中间呢，你若讲诶，啊我若食少，我惊枵啊，啊你就准备一点啊，迄款点心呐、啊，吼，准备一个点心呐、啊。有人讲爱无食一个啊，金蕉诶，即种就是小点心，啊两顿中你就准备物件，吼，安尼来去改善。那过来食饭诶量，吼量八分饱，啊八分饱即个习惯吼，这是爱训练诶。那那好家人都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啊你若讲打开始要训练，你会使摕固定的碗、甲盘、甲即顿要食的饭啦，吼，啊个其他的菜吧，啊拢赶紧当你的盘，啊你特别食过量啊，好，你可以先从你伫即个我甲你讲的啊，食物件的习惯，吼，时间上啊个内容的部分，啊个来食咱食的即个备份吧，好备份吧，啊个来最后一种就是咱食物件伊的性质，好性质有真正有诶拢。比较歹消化的，吼，还是讲你补无油的这种，这嘛拢会增加着咱胃的负担。啊，你若讲伫咱即马有当食冰啊、食紧的人嘛，做够定期，安尼你得安那补较慢的，吼，啊补较济的，安尼你伫嘴磨较油的去胃的时阵，伊得袂遐尼忝嘛，安尼得较袂去造成咱讲胃食道胃酸性的胀气加消化不良的现象。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哈。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哦那压力啦吼，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吼有时啊吼会发烧吼，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吼。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吼啊，有时啊吼暗默默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顶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吼，对，看起来到底呢暗扑暗扑安尼啦吼，肝病啦差不多尾期吼，迄个腹肚胀出来吼。我来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着对啦吼，要过真侪真侪吼，就是讲足侪人治着，非常非常的侪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药啊，真正卫生机关啦，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虽然啦，就算啦讲的遮大声，因为咱这肝药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药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卡药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愿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侪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雄雄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为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这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这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这不是说你有病才来吃，有时候有病才要吃就上班了啦，普通人都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就有够了，有那叫三顿一定吼、哦，上少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食，一定爱食一个疗程。你唔通吼，食咧歇咧，七十五无采工伫咧食，你爱搁顶来吼，这钱开落去，拢等落去海里无路用吼。其他间真正就算来心愿药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食着较安心。就算来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咧，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日本哈、哦，日本呐、啊，一条迄个吐司哈、哦，2600块，啊，卖家拢安尼哦，哦，小抢，卖家拢排队，去排队的人拢排到腰酸背疼安尼。啊，伊迄个蛋糕，吼、哦，还是讲伊个面包啦，吼、哦，伊拢真无同款啊。你像讲有肉桂的吐司，吼、哦，有香草的吐司，吼、哦，肉桂啦，吼、哦，香草啦，啊，伫倒边呢？有时啊，拢伫网站顶面卖。你敢知三分钟卖400条？三分钟卖400条，你会惊未？吼、哦！啊那门市部拢排队，吼、哦！那去门市部买啦，吼、哦！我拄啊讲，迄三分钟卖400条是迄网站咧卖，吼、哦！啊那去门市部买啦，真正吼、哦、排队排到你腰酸背疼，拢做袂赴啦。啊，这间面包店吼、哦，三个月才公开伫网上哦接受人订货。三个月才公开一届啦，你看卖咧啦。啊，日本哦，即卖有两个趋势的对哈，一种就是讲它走低价位啊，低消费的这个趋势；一种是行这个高价位、高品质，是 high quality 哈、哦。这个也是讲即卖日本哦，伊的市场变成两极化的对啦。你若要俗，你要俗大堆大堆安尼哦，俗噶吼，我痛苦走袂离安尼就对啦。哦，我跳楼自杀还是安尼，你就尽量俗安尼吼，5块10块迄款的吼，啊一买就对吼。哦啊，你若讲买100块哦，啊，着规牛车车等下，看要俗货安尼吼，俗到人惊着安尼啦。啊，你若买贵的吼，你着做高品质的高价位哈。啊，当然啦，你要卖人贵哈，你着爱去研究啦哈。你要人客感觉讲贵了有价值，因为你有用心，所以人客食了安心，人客当食着吼有品质的物件，上盖好、上安心、佮上健康的食品啦哈。啊，贵的物件当然你了爱讲究啊，比如讲人因在做这个肉桂的吐司哈，因的吐司呢用是越南哦最高级的肉桂啊，这个、肉桂啊，越南的肉桂真出名哈，啊真高级，啊像法国的这个乳酪哦，啊是用上好葡萄干哦，啊是上好奶油啦。为之像因做面包来讲，你表面个看是面包啦，其实哈、哦，伊是完全拢蛋糕的做法。内底哈有葡萄干，有乳酪，有肉桂，有香草，有奶油，足济就对啦。啊、哦，啥物都拢足讲究。你像讲迄水啦吼，拢用迄上好上高级的水哦。哦，像讲迄啥物Avian 啦吼，啊是像迄个法国的啦吼 ，Bovicle 啥，我拢用迄上好的水哦。啊，遐阁无够高级呢，因遐阁一个牌子阁较高级，上高级的水。你像讲乳酪，就是爱用法国的；啊，你像盐呢，爱用迄天然盐啦，天然的盐吼，迄拢加较贵吼。啊，偌好笑，你敢知影？你若要甲预购啦吼，你要预购要甲订啦吼，订货就对啦。哦，你我因你做袂利啊，所以你一定爱订货，爱排单啊，排队啊。7个月后，你甲我订货，爱7个月后你才能摕到，安尼看。看来个地会就会看要哪食会到啦吼，啊等7个月你才能收到回安尼吼，啊你若等个袂等呢吼，种你都无法度去等落去啊，哦啊你都要巧言，我想哎呀我最近啦，你7个月，说明反正学不遐久哩，啊无我先来哦小，这个门市部甲买一袋来试食看卖咧，开始那遮尔那侪人伫咧买，哦是安那遮尔那好食心啦，我来甲试看卖，啊唔多呐。无食一个吼，万一若死去吼，你着终身遗憾的吼。啊，所以啊，伊着去排队。啊，若排队，我甲你保证吼，排甲你腰酸背疼，排甲你吼出血金青安尼着着。迄排队吼，排得甲你热热等吼。啊，人个日本人你着知影真爱排队吼，唔比像咱这边安尼吼，大家拢排规矩啦吼。所以讲贵没关系，绝对爱用心吼。啊，好人客心甘情愿啊，我买较贵不要紧，但是我会当享受着。安心啊，个健康的物件哈，所以做生意吼，爱用头壳哈，用大粒的哈，而且还唔得用细粒的哈。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还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哟，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啊，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喽。
0: 哎，没错哈，光辉哈，慈辉的五月。
1: 哎呀，对对对对哈，每一年的五月份哈，真的是哈，这个慈光普照哈，慈光普照。所以咱先今天哈，礼拜六嘛，明天礼拜天哈，所以先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妈妈。嗯，都是一样的，好，母亲节快乐，好，哎，啊，那无做妈妈的哈，哎，无做妈妈的，都去甲做妈妈讲快乐，安尼就对啊，哈，哎。

0: Hello， 好，今天是周末哈、嗯欸，不管你怎么样，这个，欸、给妈妈过母亲节哈，或者是没有过，或者是好，从来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哈。一般的母亲节通常都是，小孩都给妈妈过母亲节啦哈，阿伯都是爸爸带着小孩哈，但是到最后都是啊妈妈自己解决哈，妈妈讲免啦，红包恁家己留咧家己用，啊，要餐厅食饭，我看家己来。住个线哦，好了，妈妈开心就好哈、哦，任何方式哈、哦，只要妈妈开心就好哈、
1: 哦。所以川普的这个、哦，这个母亲节这天送了全天下妈妈一个大礼啦。哦，
0: 川普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
1: 爸爸可、哦、爸爸送个大礼
0: 哦，是哦，爸爸也有。
1: 就是这个哈、哦，美国白宫哈、哦，在5月8号哈、哦，这个就昨天哈、哦、就解密哈、哦哎、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跟 UAP 的这个文件，哇，这个哈、哦、让大家知道说，过去哈、哦、美国政府其实咱大家讲，到底哈咱地球是不是
0: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1: 对我们是不是宇宙的那么独一无二的存在跟唯一呢？哦，其实呢这种论证哦，其实长久以来啊，包括咱包括电影啦，啊是讲咱网络就看就这影片啦，是讲有一些目击证人说我有看到 UFO， 但是这 UFO 是不是真的有或没有哈、哦？其实美国政府登记以来哈，拢有所谓的这种 UFO 的档案目。记者或者报告，或者是他们一套规矩的美国军方哈，有又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哈，比如说雷达啦，啊是讲侦测机啦，飞机啦，拍到 UFO 啊，这个川普的5月8号在白宫哦正式解密这个文件，
0: 欸、
1: 哇，这个对全世界的改攻，哎、欸。我们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我们并不孤独，并不孤单。
0: 其实哦，很早很早很早就其实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老早就已经有见证这个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1: 对，
0: 有幽浮的存在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特别哈集中管理外星人哈的一个秘密基地、嗯。
1: 对啊，对对对，在美国51区嘛，
0: 好、
1: 包括因哦，就是有飞碟坠落的残骸，美国利用这个飞碟坠落的残骸这逆向工程嘛。
0: 欸、
1: 啊，不，你看，如果当下美国那件武器那叫厉害，叫特别
0: 哈。
1: 其实很多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哈、
0: 欸？
1: 就是这个底下的美苏冷战时代去准哦，谁都不想让谁嘛。
0: 哎、欸，
1: 啊，所以美国哪空掌握这个外星人。新人的科技也得当先发制人。美国有些真的是武器，看起来就不太像是哦。一般人类可以发明出的黑科技、
0: 哦、原来是跟外星人学的。
1: 所以狼的工作者狼的工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外星人坠毁的飞碟中、一个逆向工程。
0: 在研发升级啊、
1: 对对对对对跨工过啊外星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引擎技术啦保护的技术点点点点。所以这第一批啦这不是最后一批齁、这是第一批而已齁。所以川普的工从5月8号开始齁之后会陆陆续续去解密。所以我早上第一次刚刚上网去看，哇，还贵气足嘴那些，它不是影片，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一个 PDF 的档案来，对，可能有包括什么1963年呐、啊，什么目击到什么东西呐、啊，然后贵气那个机密的档案这么解密啊，所以就把这个外星人的网站。它是架在美国战争部底下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刚才我想再去看的时候已经宕机了，因为太多人
0: 去上网去看了。對
1: 我相信老老小小、最近一定会有人，不管是做影片啊，或者新闻相关，会把它整理出来哈，让陆陆续续来看到說。说、包括东尼哈。人家在传说为什么阿波罗上一次的月球任务之后呢就咱们的共了嘛将近超过半个世纪就没有地球人再登上月球啊所以说人工这两年美国有准备计划再次登月嘛那呢公我一直就看到那张照片他说阿波罗就是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你的齁 hip 熊嘛有一些深空的照片齁之后被处理过
0: 哦
1: 对，讲一翕相时阵，天上虽然是黑的，咱看到天上照片是黑的，但是其实啊，这个太空人，有看到什么东西？这个照片现在就放到原始没有修正过的相片，一的坑的这类房产电管，有人工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月球上面看到 不明的光点。
0: 好、哦、
1: 啊，至于那光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也人唔、嗯、知啊，还都不知道嘛。因为、嗯、因为依然那人的这个科技跟能力，我们的渺小的这个哦认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共好几次哦，太空人在太空中，而且共在月球上都有看到所谓的不明的光点哦、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真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嗯，很大的一个礼物啦，
0: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呢，由川普把它公布出来了。

0: 今妈妈唔知要安那称呼伊啦吼，作家、旅游家，还是苦灵？如果苦灵，你要甲定位伫啥？苦灵啊。
1: 抿嘴吧，
0: 抿嘴哦，抿嘴也可以啦。好，他来苦灵哈，苦灵他也是很喜欢到处旅游哈。那伊最近哦，特别呢这个提醒咱国人哈，伊讲哦，叫咱国内人哦出国哦，卖定啦，跟他去日本去韩国啦，伊讲哎，赶紧去。一个所在啦，
1: 记得记得，
0: 澳洲啦，伊讲澳洲爱进去啦，麦干那个要日本，要去韩国啊，还把握机会，赶快前往欧洲。
1: 嗯，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哦，对，为什么？伊讲因为欧洲哈，欧洲即嘛治安呢越来越不好，嗯，治安堪忧，
1: 不好在
0: 物价高涨，
1: 涨价降下去。
0: 哎，
1: 对
0: 啊，旅游品质下降，
1: 啊，那各位，
0: 啊，你再不去吼，到以后的欧洲的真价得是，吼一塌糊涂啊，那得丢啊。伊讲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欧洲当地的治安已经堪忧，物价高涨，旅游品质已经下降。过去给大家感觉讲，哦，去澳洲佚佗，盖高尚，盖好耍，盖水，吼，盖漂亮，对不对？所以苦灵一建议啊，一共如果你在只是去日本、去韩国、欧洲不把握时间，赶快去，越来越撸来撸来撸来，澳洲的撸的无迄个品质一定会变作济啊！他点名哦，他还点名十个不推荐哈。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哈，好来，这十个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哈，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防诈骗，哈，好来，如果那以我今嘛对澳洲的这个了解啦，的确欧洲今嘛有些地方有好几个国家，过去咱嘛是认为都是很不错的欧洲国家，的确治安、物价各方面真的越来越。好吧，哦，听众朋友，你若家己去，你就知啊。我是讲，有的人伊较早无去，伊即马去，伊变来知哈。好，就是讲，以前有去，你再去，你的多起码要去个两三次，你才能够有所比较，才知道。
1: 现在欧洲好像也是这种很分众嘛，就是要就是讲，当然比较经济实惠团，他就去走一般的这个路线嘛。啊，加东德的接地旅行社，啊，冇就重视那种精致团。我嘛看到讲，很多就是咱台湾人家庭这回人去想去澳洲，啊，到当地有所谓。的这个台可能会讲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local， 然后包车，然后是量身定做的，阿姨的跟人的数量也不多啦，可能一团里面就是八到十个这样子。哦，他快乐节公就帮了电管公的星宇航空，就是坐搭星宇航空商务舱来回哦，阿基这里澳洲去拍球，打球就捷克打球，然后那个球场，然后说就是郭台铭他在捷克，哎，是捷克嘛，他的城堡在捷克。
0: 在捷克，
1: 对，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他在他的城堡的旁边，然后一个人哦，那个将近50万啊，21个人的这种来回商务舱星宇的这个团，然后开出去，马上满团了，21个团，所以就今嘛马西公这个旅行也是 M 型化啊，我笑哎，当然是经济实惠的啊，那种高端的有给咱导演哦，这几年经济加贺哦，这种小团化、精致化、高价化，然后量身定做特殊的团哦，其实也是被人家买光光。
0: 好哦，不过苦灵伊所讲的，就是讲欧洲吼，这当地的治安、旅游品质、物价的确越来越可能越跟以前比起来了，真的哈，的确这的确是啦哈。好来，所以都看大家啦哈，所以讲吼，要去欧洲吼，尽快哈啊，如果拖路故意要拼劲在变哪乱唔知哈，啊伊嘛特别讲吼，有十个地方哈，十个国家呢哈。可能治安不佳，观光资源又平淡，旅游体验不佳等等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呢，尤其是个人前往。好，来，咱来看到底苦灵口中说的这十个不建议个人前往好的国家跟地区是哪儿呢？第一。 来为什么我是埃及，嘿，第一是埃及。
1: 埃及算欧洲吗？
0: 哦，埃及算非非洲，北非，哦，算是非洲，哦，嗯，好，已经嘛讲诶，不适合，不推荐个人前往的，哈，哦，他，嗯，并不是说欧洲，哦，他并不是说欧洲，他刚刚讲的是说要去欧洲要赶快去，哈，哦，嗯，可能品质会越来越差，哦，物价越来越贵，治安越来越不好，嗯，啊，但是另外这十个是不建议，哈，哦，嗯，个人，特别是个人，可能你若要去，你爱参加团那一下，好，不建议个人前往的国家跟地区，嗯，啊，不见得是在欧洲哈，嗯。第一就是埃及，嗯，埃及哈，为什么不适合哈列为独旅的黑名单哈？之首哦，是之首，是第一个，头一个理由是怎样，一共埃及现在偷窃足多，强迫乞讨。好，哦，半个你偷，半个你分，另外侵犯身体啊，旅游骗术越来越多。嗯，的确哦，我有看到迄网红哈，哦，这个人的，然后你也参加团，可能参加团因为有团体的安排，可能还好哈，哦嗯。我看过有几个网红去埃及，这个旅游拍下来，的确有很多的村啊，这個，收工安呢。偷窃啦，强迫乞讨啦，哈，嗯嗯，啊，旅游骗术啦，哈，啊，甚至侵犯身体，哈，哦，这种哦，一共越来越多，哈，所以讲不适合独旅，哈，他讲的是不适合独旅，哈，第一个哦，就是埃及。在你的未来，一面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好来，第二个是汶莱，哈，汶莱，汶莱被认为是旅游景，哈，如果以如果那是讲以旅游的景色景点来讲是没什么看头，哈，嗯。哦，去汶莱哦，我所知啊，足侪去汶莱拢讲，啊，恁去汶莱去看啥？啊，看皇宫啊，哦。嗯，而且不是进去里面看皇宫，就在皇宫外面看皇宫，安尼哈，好就这样啊，村内讲不出汶莱到底有什么哈。好来，汶莱，所以伊的旅游景点是没什么看头，好相对无聊，除非你对酒油的产业特别有兴趣哈，那要不然你个就可以省过、跳过、略过哈。好来。第三是斐济，好，斐济，斐济虽然有海景，但是林维公性价比普普通通，哦，不到特别需要专程前往的程度，哦，这个斐济，哦，这个斐济，哦，就是这样，哦，再来是辽国，辽国被列入名单，原因通常的是说整体旅游资源平淡，哦，就这样子，哦，辽国。嗯，哦，我进前丁丁哥诶，我一个去年去突尼西亚的同团的哈，哦诶，这个认识的啦哈，上个月跟你讲就讲要去辽国，我讲辽国，我刚才听了辽国，我就想讲很那无聊嘿。后来，哎，后来你找我去我哈，我也没有再问他哈。好来第五呢，好第五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可能是因为旅游条件艰苦，好，去那边的旅游条件可能比较艰苦，所以被点名，好，不适合单独前往，哦，再来第六个呢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评价就是景色不如美女，哈，哦，景色不如，不是景色不如，哦，白俄罗斯的评价是景色景观不如俄罗斯。那要不然白俄罗斯的美女呢，哦啊，美女又不如乌克兰，哎，安内，哦，景色不如俄罗斯，美女又不如乌克兰美女，哦，那这样白俄罗斯啊，你也可以跳贵当贵，哦，再来就是朝鲜。朝鲜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假的国家，入境之后呢，限制足济啊，手机啊，给你没收啊，你强迫你膜拜，而且你被带去看限制你去看的景点，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哦，你说啊，哦，去参观他们当地的这个一般家庭，假的哦，那东西样板的哈，甚至连啊，他们路边的这个高楼大 煞，很多也是假的哈，假的哈，外观安尼做一片墙，安尼做一片墙面安尼，好你看怪高楼大厦啊，后边嘞是空的，是没有的哈，好很多是假的哈，就是假的哈，这都是啊北朝鲜哈。第八是孟加拉，孟加拉被形容人民生活穷困，观光体验比较差，哎，孟加拉的确呢，孟加拉我有去呢，哈，多咱讲这几个所在，我看，埃及我有去，汶莱没去，斐济没去，辽国我应该有去，因为那时候可能去柬埔寨的时候有顺道到辽国哈，伊索比亚没去，白俄罗斯没去，朝鲜没去，孟加拉有去哈，来的确很脏哈，又很乱，嗯，然后就是不知道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不舒服就对啦哈，一种我去的时阵哈，就有很多人经过孟加拉之后，隔天就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就怎样都感到不舒服。啊，我一直在研究讲，迄原因是安怎？有的人就头痛，有人想要呕吐，有的人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好，那个当地吼，因为足侪拢有一挂咧做迄个什么跟神呐、啊、膜拜啦、啊、什么的也相关的东西吼。啊，有人讲经过那一条街之后呢，不知道怎样吼，很多人集体发生不舒服吼。这是我去过的经验哈。好，来第九哈，第九就这两个点点没起耶哈，叫做中国哈。中国呢的网友热议当中被点名，最主要的是认为旅游环境可能哈，如果是独旅哈啊，独旅的话，你不要说独旅，就是团体旅游，我咋就这样爱去啊？认为讲啊，饮食烂的哈，然后语言又有通哦，大山大水也很壮观，没错哈。我等一下再说一个这几天这几天网路上哈。被PO出来的一个影片，是咱台湾一个旅游团体去中国旅游所碰到的事情哈。好来，认为不友善呐、啊，有时候会碰到不友善的，所以中国也被点名。第十是，哎，不给张家底下咧讲讲个，他想要去哈，你张咧讲想要去哪个国家？欧洲的哈，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听讲今嘛吼，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哈，被列入哈，报警也没有用哈。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我去过两届哈，西班牙这个偷窃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一阵去的时阵，不晓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就真的都是足严重，包括我规路你都是拄到迄偷窃，游览车上的会东西被偷，你就是在街道上走路规团的哦，这样也会被偷，然后在餐厅吃饭也被偷啊，成团里面就有好几个人被偷，而且呢护照就丢了哈。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是个贵足侪年前啊，那现在哈听说更严重哈，西班牙哈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甚至你真正报警都无路用哈。这个我自己真的是碰过，不是我被偷，就是团里面就是好，我去过两次，两次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丢护照，有人丢财务哈，要不然就是偷窃啊没有成功哦被发觉，而且发觉的是。好，当地的游览车司机，好，人要搞阮偷啊！哎，后边背包安尼排咧，安尼陆上咧行，后边都有人咧甲你偷背包摕，咱家己都唔知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游览车司机坐在游览车驾驶座上面，看到马上跳下来，砰！吼，游览车司机落来抓，吼，抓惨，吼，落来抓惨。迄阵阮才惊觉讲，哦，原来后面都有人。我咧军中要偷摕物件，哦，感谢那个游览车司机眼明手快哈，啊，可能他自己知道啦，啊，一个坐伫游览车顶嘛，啊，阮就落爽，假爸要上游览车的时阵，这样团体这样走着，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哈，啊，都已经咧开始要给你行李后边背包啊，也这个客人也不知道啊，哈，不知道人后边已经有人咧给你偷行李背包啊，啊，游览车司机伫车顶看到跟冲来哈，好咧个仔哈，就是这样急。所以就没有被偷了哈。

0: 还是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啊。对，因为
1: 但是
0: 人讲诶，阿伯你
1: 独旅要特别小心啦，嘿，如果
0: 出门走路都可能被车撞了，对不对？那不出门就绝对不会。
1: 团体也一样有风险诶、
0: 就都去走走看看啦。嗯、不然欧洲、日本不要去，欧洲变贵、然后我是觉得人的经验，那毕竟是人家的啦、自己的去闯荡之后。才会知道整个世界长什么样子齁、你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真的是 不太一样啦、好玩不好玩赶紧这真的要自己去尝尝试试看才知道、不然你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体验那么准啦、不一定去那个

0: 狼人生就来 这一次嘛，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要做。
1: 像西班牙齁，我第一次去我觉得印象还不错，齁，风光景点觉得不错，可是不知道怎样第二次去齁，你就感觉说怎么奇怪，走的点什么跟第一次，第一次我觉得有海岸线也很漂亮，吃饭在在那个很奇特的洞穴里面也很特别，但第二次去看到尤其齁，西班牙我要批评一下的齁，齁我因为我有去两边，我可以两次的比较齁，但是我还跟圣卡扎那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去了齁。西班牙有一点我真的要批评的，我就怎样去西班牙是要看建筑有没有，看什么建筑，
0: 看什么建筑，
1: 高地建筑啊，去西班牙看知名的高地建筑。西班牙我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高地建筑还真的是等一下功格料再来讲好不好，来进功格哈。
0: 连续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功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母亲节啊，来啊来啊，
0: 明仔载就是明仔载哈。
1: 哎呦，反正五月份啦，五月份拢是母亲节啦，
0: 光辉的五月，慈恩的五月哈。
1: 对对对，咱昨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是这么快时间哈，这打电话给我哈，是一个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伊会跟我问苏鹏，伊讲吼，节目中我不好意思打进去问你，怕耽误你的时间，所以节目外哈，伊特别卡手机。电话卡，伊问我苏鹏，女性哈，伊讲吼，我有一个困扰，我想要问你讲，我这个问题，我来吃恁的苏鹏哈，唔知可不可以啊？我查恁即摆母亲节促销活动，我就想下定决心，其实已经有想一段时间啦，趁即摆母亲节，咱有迄个优惠组诶哈，他是真的想要尝试看看。伊甲我讲一件代志，好，咱这位女性的听众，伊讲吼，她有一种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尿失禁。
0: 什么声音？
1: 规工逐工的，就是都，尤其是煮饭的时间，煮饭的时间，你哪煮饭哪流失禁，你就知影讲迄个话困扰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水流声。吼，伊讲伊若听到迄水咧流的声，伊就尿失禁。所以伊讲哦，他每次煮饭的时候啊，煮饭不是都爱洗菜吗？上面，都伊就尿失禁啦。其他时间还好，就只要让他听到水流声、水流声的尿失禁，伊讲这个问题哦，就困扰伊足久诶，所以伊得听足侪人食咱的苏鹏各种状况哈。尤其伊讲伊听我讲，有人客是安怎？冷风对面吹，伊就尿失禁，伊就是听到这个，个人的镜头拢有哦，真正，伊讲咧听众就是安尼啊，伊讲我冷风呐对面吹吼，我就流失禁啦，所以足惊吹到冷风，个有的是安怎呢？惊咯，惊较紧的尿失禁，昨天这一位听众，伊讲个有几种情况。咳嗽伊的尿失禁，很多人咳嗽尿失禁，
0: 出一个电一个啦，
1: 对，惊咯惊较紧的尿失禁，冷风对面吹就流失禁，听到水流声伊就流失禁，听众你感觉有新的有无同的，咱第二小时可以你会当卡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状况之下你就会尿失禁哈，伊讲就困觉的啦，这我会使食苏鹏，我食。我今嘛跟你讲好，你若不吃，你嘛唔知讲真正会使哩，还是未使？你这种情形已经困扰足久啊！伊讲其实他也有去看过医生呐、看医生，医生嘛唔知道要开啥给你吃，对不？开药也唔是，注射也唔是啊，都，而且所以吼，伊讲吼，这个听到咱的苏鹏吼，听过吼一段时间啊，伊讲我可以吃嘛？你当然可以吃啊 ，Of course， 当然可以吃啊，吼。一定爱食苏鹏，加拿大进口。苏鹏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啥？我甲听众朋友讲，伊的主要成分是南瓜子、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南瓜子油好是好伫伊的南瓜子素啊，南瓜子素，这对咱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哈。啊，再来有茄红素、杜松子。 花粉，
0: 啊，够蒲公英哦，
1: 对，也有利尿的。吼、哦，阿姨讲啊，利尿我食咧，唔得如利尿，得如放尿。哎、嗯，我讲唔是安尼，吼、哦、吼。伊、哦、讲、欸、啊，我得本来得听到水流声，得放尿啊，得吸尿啊。啊，起码你个内底有利尿的成分，吼、哦。这个是对男性，吼、哦，对男性你也排尿不顺畅的人，但是状况不一样。伊讲，可是我就是失禁这样子一样嘛，一样。一样一样，真的吃的哈，你自己要感受，你一定要买来吃，你才能够证明，好，它哎是不是真的？你也讲好你卡在哈，你来加加几能压过了哈，感受到效果，你也讲好你卡在，我有吃，我有买来吃，啊不，你来怎明明有会当解决的物件，你拢无买去，无买去，好，这个试试看的话，那你这个问题老是困扰到你，你被困扰到90岁、100岁嘛哈，愈来愈严重哈，好。昨天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有去买啦，我改工我等待他来分享。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讲我有把握，我要等待等你吃一段时间来分享哈、啊。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呢，你就趁现在优惠组
0: 哈。对啊，
1: 啊，你买几组的啦？哎，几组几都？你买几盒几盒啊？无犹太啊？你买几组都加买几盒尔，都等于是买两盒尔，都犹太都精神啊。当然，你就要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啦，两组两组啊，吼，好，两组两组较好省啊，是安那，两组的四盒多一盒五盒啊，五盒四盒的钱拿到的货哦，卖掉的货是加一盒五盒安尼，吼，钙粉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
0: 对啊，二正半四正一啦，好，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五月份，五月份哈，拢这个介绍，哦，拢这个组合
1: 是哈，所以要把握哈，要把握哈，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无你电话叫上哈，我想讲啊，我想要自己去药房先啊去看看哈，我在当场买，那你不知道指定药房，你得卡0800-775599
0: -7755599。
1: 老主顾就很简单啦、啊，对，0800-775599，我老客户，给我上五条迄、那个做啥？迄、那个酸乳钙粉，迄、那个泡贡的吼。咱有听种，比如落这无了讲，嘿药房哦，拢个泡贡红提了了讲，药房老板讲今年泡贡哦，唔知呐，大家安尼拢夹规支的安尼吼，泡贡组的吼，药房。泡工作吼，你叫伊少进较济咧哈，吼，迄一组五罐10000块，偌济人足爱咧，看免搁底下咧，啊，一组两啊，啊，一组两罐半，一组两罐半，直接都一组五罐10000块，一罐变2000块，这牙长的较紧啊，较贵气啊，啊，大家若要团购，合起来购买，合资购买，安尼唔是更加好省，对不？吼、嗯，泡工作一组。10000块，五罐登记，
0: 啊，一罐都2000块，
1: 大概家己去分，要摕几罐的，家己去分啊。
0: 团购啊，
1: 一罐2000块，你要摕几罐
0: 啊？安尼上巧，
1: 啊，贴贴分分的，我就解决啦。啊，趁那个你正常的时，那无够你紧个个款就对啊。药房啦，无你叫伊讲进较济咧啦，吼。哎，药房啊，逐间就底下讲，我今年泡讲的吼，啊，进入来无三工就好啦，大家压了了，大家来，伊讲，昨天有一个听众讲，药房解讲，嘿，足济人过来，拢讲，你解分泡讲的，头啊，药房我听无，啊，什么泡？讲诶，迄个五罐装诶啊，小军讲诶啊，泡五罐装诶，一万诶泡讲诶啊，迄个做泡讲诶啊吼，吼大炮诶咧，大炮组的吼，大炮组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都是这四种得力公司进口诶四大金刚，就是这四种产品。咱各位粉母亲节优待精赏，请你会记得买优惠组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送一盒五盒哈。
0: 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都讲咱迄个苦林建议十大不太建议，好、哦、个人前往，好、哦、这类、個、旅游的国家或地区，来对啊，竟然包含有中国。那中国的原因，伊是认为讲有些会碰到不友善，哈、哦。好来，这我们就当然个，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台湾人啊，因为饮食也哈，哎呀，语言也通，哦啊，中国的大山大水。也很壮丽，所以、去中国旅游的人、啊、也便宜，齁、哦、对以今嘛来讲有人领你讲去中国便宜啊，各再加上有些齁、哦、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都是齁、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招待，齁、哦、所以说去中国旅游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两天齁、哦、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个齁、哦、这个影片po出来，就是有一团齁、哦咱台湾人的团体去中国浙江普陀山旅游，跟当地人因为吼伫咧排队时阵，当地人插队发生冤家相拍，吼吼，咱台湾迄个领队阁吼当地人拍甲倒咧涂骹，嘿，阁个吼当地人阁甲站一骹落，安尼吼，好，这啊那个影片是那个什么，咱台湾的吼台湾团体的客人拍的，吼。他把它上传在网路，结果马上有人去肉搜，其实这个拍的人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台湾这个旅客一过去一点点，他常常拍中国旅游的影片，他也常常说中国好棒棒好棒棒，但是这一次呢他拍的这个影片就真的是就不一样，这实际上遇到真的是不友善的情况，这经营是安尼，这是四月份的时阵，好，咱这个这个台湾团呢，哈啊，因伫迄个浙江，好，中国浙江的普陀山，好旅游的时阵，伫咧排队，哈，他们可能是排队要做什么？结果有两个台六的哈，那中国的女性哈插队，哈啊插队了，可能咱台湾团的人敢这记得掉，讲哎，你们要排队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插队？哈，中国人插队是稀松。平常去个对应拢赶快是安尼哈，好来，哎、欸，结果这两个中国女子呢哈，啊被劝了还不爽呢，还不爽呢，吼哦，这样插个恶鬼猪狼的丢了，你插队人跟你讲，哎、欸，不可以插队，你要排队哦，哈，竟然哦，哎、欸、不爽哦，哇，破口大骂，哈，这样。啊！这个台湾团的那个领队，可能的行工维护团员的那个嘛，哈、
1: 啊，
0: 所以这个领队的出来盖理论，安尼就对啊啦。嚯、哦，结果这两个中国的查某，吼，哦，真正有够派，有够派，吼、哦！你拄到中国人，吼，真正你知影讲中国人有真正是有诶咯，足派足派，哈、哦。啊，结果的这样呢，哦，等下推推挤挤啊，呢，哈，啊，结果这个领队就被推倒在地上了，哈、推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两个大陆的女子还个个啊，已经倒里推，这摔咧头开，这领台湾领队个一转个个跳一卡落去啊，呢，哇，咱台湾团体诶，哇，看了也很不爽了，哇，我拍下来了，我录影下来，我要上传啊，哈，嚯，结果一个比一个派啊，啊，你上传啊，谁怕谁啊，哇，那台湾团。这边吼，这些查某也好拍的人，哦，就是哦，那个什么一字经都出来啊，吼，咱台湾的一字经啊，那吼，吼，伊就讲我要报警，吼，结果大陆嘿，大陆伊两个查某讲你报啊，你报啊，吼，哦，你赶快去报警啊，哦，就不知道你在中国这种情形报警有没有用哈？好来，就是哇，非常哈，真正是冲突非常的激烈的对哈，这个时阵有人讲终于感受。到祖国同胞的铁拳的厉害了吧？哈，好，这个影片因为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的哈都看到了哈，所以呢，哈，当然啦，哈，我就这样去了哦，中国旅游看到的风光山水可能不错，但是啊，碰到的人也会碰到很 nice 的人，但是啊，基本上有一挂人因呢，可能因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就是安呢，所以哈，咱无法度用台湾的标准哈去迄落啊，结果呢哈啊，通常啊，中国人有当下你派时阵，他真的他就嗓门比你大啊，他讲国语还卷舌啊，你卷不过他。 好，后来就是这样哦，连领队都用，啊，拍个站个吼，摔个头个吼。

0: 多了。
1: 现在有没有十几亿的存疑啦，常常有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
0: 所以数值会落差比较大，
1: 不，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管他来中国人他如果来咱台湾的时候看咱什么，咱坐捷运大家排队，咱骑车大家拢安尼，拢安尼安尼足精致，袂讲安尼乌白弄乌白弄。还有讲看咱路边停机车拢停个整整齐齐，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失意呢？好啊，在咱家，咱就干嘛啊？不就这样吗？哎，对吧？当然生活日常，但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尤其因公摩托车，有一个路配嘛，一过来咱台湾啊，他有常常在拍爷生活日常啊，就可能常常拍到我们路边那个机车，停机车啊，所以那个中国人看了他的影片，就说：哎、欸，台湾人机车都像你影片拍到的，都看到那个机车都摆个整整齐齐，停在路边拢摆个整整齐齐，那到底是？一部分的示范区，还是真的他们的机车都停这样？哦，这个路配就告诉这留言告诉他们说，哎、欸，其实，在台湾机车大家都是停得很整齐，哎，因为你不这样停，你没有空间停，而且其实他那种画那个格子嘛，大家也不敢乱停，所以大陆人看了会觉得说那个可能是示范的吧，假的，你可能你故意拍那个停的比较整齐的，后来伊德专干脆一路他在高雄，我这个路配在高雄，他就一路搭轻轨，一路这样拍，路边只要有停机车，伊讲让你们沿路这样看，这不是示范，到处停都是停这样。

0: 母亲节如果送给妈妈吼，爱要真诚，这个红宝石吼，妈妈不晓得会不会开心吼。
1: 红宝石，钻石吗？钻戒吗？
0: 宝石，哎，红宝石的哦，这个红宝石啦，石哎，我当时啊石吼石，其实钻石也是石头，对不对？钻石嘛，当红宝石、蓝宝石，其实都一样，都是石头。嗯，只是伊可能伊石头吼，千年万年了，吼也质变。
1: 啊，都有一寡成分不共。
0: 对对对，就是矿石啊，什么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好，但是有些妈妈就是不爱，不一定爱这些珠宝钻石啦，吼。嘿，啊，有些就当然很爱啦，喜欢珠光宝气啦。他家公格料，我来个条。就朋友讲吼，最近呢吼，在那个米恩马吼，米恩马这个所在，这个国家，米恩马哪里？吼，
1: 缅甸
0: 吼，挖到巨型的红宝石。
1: 哎呦，偌大嘞！
0: 我有偌大，等一下告诉大家。

0: 他来缅甸的这个曼德勒省哈，这个哦很出名的宝石之都，这个所在叫做摩古哈，好摩古摩古哈摩古哈，最近传出惊人的发现哈，有一粒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的原石关键正式出土，哎呀，11000克拉。等于2.2公斤
1: 哦，
0: 红宝石一粒，红宝关照哦，关照哦，吼、哦，
1: 两公斤挖，
0: 嘿，两公斤，嘿，对对。
1: 死人！
0: 当地的吼、哦、那个挖宝宝矿宝石的官方声明讲、这种规格的宝石哈、即便在宝石产量哦，不对，宝石产量足丰富的这个米埃马哈，这个摩古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罕见，虽然这蘑菇这所在就出、哦、常常会挖出这种、哦、这宝石，但是这么大一颗的人工也很罕见、非常罕见哈、目前也被套牢也给蛋哈，但是外当机的卡在哈，2015年的时阵，缅甸也有一颗25.59克拉的红宝石，25.59克拉，这本这粒是11000克拉呢，哈，2015年迄粒25.59克拉的，伫苏富比拍卖会拍卖了多少呢？
1: 多少？
0: $3,033万，合台币9.3亿。25.59克拉哦，2015年的时阵哦，今嘛哦，掉资料是11000克拉，惊死人！听众朋友，哦，所以这一颗红宝石是非常的叫做非常的巨大，而且稀有哦，又巨大又稀有的掉了哈。然后呢，哈、哦，伊讲哦，1996年哦，赶快伫这蘑菇哈、哦，这个所在哈，1996年时阵也有发现哈、哦，这个。21450克拉的红宝石，哈、哦，哦，但是 ，but 哈、哦，都比这边澳洲搁较大粒，但是这边这粒
1: 较顺呐，
0: 对，色泽品质，都是绝佳，哈、哦，拢绝佳的对啦，哈、哦，哇，不得了啦，哈、哦，如果你来伊迄个顶，咱都要讲一粒一粒一粒。25.59，苏富比拍卖9.3亿，这边哦，就这粒是迄粒的400倍，9.3亿，你个这如果以价格来讲，后来你就给它乘以400啦。
1: 不会是这样算的、
0: 啊，当然不会这样算呐、啊，那就是讲，
1: 他都没事算出来那种意思，那、哎、不可能啊，那有行无市啊。哦，
0: 到重点是，重点是这粒哈、巨型红宝石应该归属谁？好、
1: 矿场的啊，不是吗？
0: 根据缅甸哈、也这米埃马以及买这的法规，矿、工一旦呐、挖掘到具有高价值的宝石、必须要依法向现任的领导人哦，现在的米埃马的领导人叫敏昂莱哈、他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呈报，还先去呈报，
1: 算国家的对啦，你这个矿区算国家的对啊。
0: 稀有的矿产收归国有，还加是统一管理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今嘛缅甸吼拢是军政府哈，
1: 对啊，
0: 咧控制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要欧点菠萝一样
0: 啊。对啊对啊，所以一定得去有军的杀去啊。
1: 而且这个物件好流通啦，红宝石你大颗对大颗，你还要到苏富比去拍卖、啊，然后你跟原始你该去啥？去雕琢，所以金嘛较好啊。所以这几年啊，这个其实贵的珠宝吼，其实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因为基本上这个人造钻石哦，苏联钻嘛，那刚才讲苏联钻，现在大家人造钻石变成说精度很好，然后颜色哦，克拉成色也都可以弄得很漂亮， 而且现在人也比较不太穿金戴银啦、啊嗯，所以金反而是金嘛，但金嘛的刚性需求嘛，这姑娘金价不是涨翻天，而且金子要做一个交易啦，吼，还是讲国际的一个认证比较好、嗯、啊，所以宝石你看你那三千多万，那刚刚25克啦，三千多万，逃命的时候你戴那一颗，但是变卖的时候有可以卖到三千多万。
0: 你讲对几条三千多？
1: 我咱进前讲，头来讲咧，迄个啥苏富比拍卖那颗25克拉，
0: 三千多万是美金。
1: 对啊，对啊，三千多美金啊！但是你哪讲好啦？真正讲伊要走落去一粒三千多万，伊讲我可以跑到去蹬点蹬三千多万，绝对无可能，一定有毒诶！嗯，因为不好流通的东西，反而有时候没有价值上那么高啊。
0: 其实我有看过迄个影片介绍，就是介绍缅甸哈、他们在啊那个挖矿哈。
1: 对啊，对啊。
0: 其实应该很简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的挖矿很简陋呢。那个每次要插两支竹格啊，然后的一直挖落去，挖落去安尼。每天就是要把它爬那个工人哦，
1: 环境都
0: 要爬到那个地底下呢。他用那竹格啊，那安尼打大的大梯子啊，深入到那很深很深的矿、
1: 啊嗯，没有错，没有
0: 底矿的所在。我干嘛讲哦？结果挖掉也无裂痕啊，
1: 对
0: 吧？
1: 哎，所以你看这种国家，
0: 缅甸嘛，哦，缅甸呢。
1: 啊，挖矿倒不如一个台积电一直在印钞票。

0: 人家标准的家里有矿啊，可是跟一般的人民没有关系。那矿鬼就只过来，那最近工会就只国家嘛，家里有矿啊，可是哦，伊无法多嘛，那建户的挪嘛，你看来委内瑞拉哦，家里的石油矿，对不对？还有伊朗也是啊，哦，也是家里有矿啊，但是你看
1: 啊，作威作福啊，
0: 你的出一个阿萨普鲁的建户，艰苦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你看就有些天哦，欧的这么大颗的红宝石。拍摄
1: 没裂痕，
0: 上角中央，对不对？
1: 军政府，
0: 对啊，
1: 你看，
0: 惨兮兮啊！
1: 伊朗赶快呢，你看，那个军政府，
0: 阿萨布鲁国家，
1: 革命卫队的管呢，
0: 真的是不要去，好可怕，
1: 真的，对，又困起来。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假三品要分享的有心得分享的啊，三品要点杠注文的啊，三品诶，这个使用啊是讲经商活动无清楚的，你即阵卡现场去买吼，直接去买现场
1: 0800-775599

0: 记得今年刚好闹得这个满城风雨的这个连锁的这个医美诊所艾尔利诊所，他就是在这个装这个偷拍的监视器嘛，啊，所以哦，这段时间哦的有人嘛，加工专台湾这个医美诊所又不止这一家，那其他的医美诊所告类似哦，然后底这类哦诊间呐，或者是这个诊所里面偷就装着监视器。这个人去查了工吼，去明察暗访之后，其实诊所的业者他们说，其实说大部分的人都有装，只是这些消费者还是讲这些患者他并不知道。啊，他们说出了一套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是为什么？其实想让每个人都要装这个监视器吼，真的这是为了要偷拍吗？偷看吗？其实业者
1: 讲，怕医疗纠纷，
0: 对啊，对
1: 啊，万一哪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医疗纠纷哦，假讲医疗纠纷，所以有点那种录影哦，起码警察嘛有所谓的密录器嘛，讲里面里面去查犯人在干嘛，这个密录器都还打开，
1: 嗯，
0: 然后作嘴业者来讲哦，他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这摄影镜头，其实就是为了要自保，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不是说不可以装啦，
1: 嗯
0: 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的工，我你要先把这类消费者工哦啊，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装这监视，然后监视器，包括那起码卡等维基说嘛，为了要保持双方的通话怎么样，我们要录音存证嘛，我相信起码他就比如你讲卡等维基客服啊，其实有时候
1: 投资理财啊，
0: 对啊对啊对啊，都会有这个像录音嘛，啊，保全双方嘛，对的双方都有利，但是你可以业者去准，你要把这类消费者工还是跟患者工，但是在比较私密，其实因为有时候这类医美诊所可能就是尤其要做一些哦，真的身体比较私密部分的诊断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给人家录，这个界限上你要去拿捏。
1: 嗯，
0: 啊，像艾尔利这个哦，第一时间得被叫亲兄来贴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硬碟，这一定有鬼，
1: 心里有鬼，
0: 对，这一定是有鬼的。
1: 啊，不，你当初你哪解释讲哦，我是讲讲有时候有一些术后有的有医疗纠纷，
0: 对啊，对啊，对啊，这、啊、
1: 所以
0: 就觉得是没问题嘛，第一时间叫人贴。哦，你能行的正，坐的正，你其实就不怕嘛。哦，那现在就搞到这样子，所以哦，这也难为啦。哈，这个保全自己跟偷拍的这个一线之间。

0: 一个就是讲保全自己的，另外一个的讲讲诊所来对啊，也不只是医美诊所了，嗯，就讲讲员工哈坚守自盗。我慢慢看过就做，比如说一个这早餐店的啦，饮料店的，哎、欸，奇怪咧，点解头家你最好咧算钱时，哎、欸，怎么都哇不对啊？结果可能一调出来，哦，可能是一个平常就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的老员工哦啊，这个可能你剩那客钱就一百块，给你夹一张啊，好夹两张啊，五百块给你夹一张，夹两张啊，安尼吼，背嘞背嘞，结果很多都是透过这个监视器，然后才去调说哦，原来我的钱有少，就是因为员工坚守自盗。
1: 啊，是有当时啊，人客嘛会啊，人客吼，吼，伊就摕一百块给你吼，啊，买一个八十块啊，结果啊，就一看啊，趁你都无用时，讲哎，啊，我摕一千，你呢在走啊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啊，有当时啊，真正哦，店家有当啊无用的时阵吼，其实有时候他也就自己也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监视器调出来，垮了，
0: 对、啊，一翻两瞪眼，
1: 到底你是拿一百块给我找，还是一千块？
0: 没有错，没有错，保全双方。嗯、
1: 你好。
2: 那进攻个，
3: 哎，什么啦？
1: 有，
3: 我找找红山田的，别个别阿婆啦。
1: 啊哈哈，红山田的啊，有叫回无？应该有啦，吼。
3: 哪位啊？
1: 无啊，你别买啥？嘿，
3: 无买。
1: 哎，
3: 无要买回啊。
1: 好啦，不要紧啦，无，唔是拢无啊啦，伊都卖，伊都叫，伊都搁叫回，你都搁等伊进回啊。伊有甲你讲无？伊有甲你讲叫差不多当时无？嘿，
3: 我登记名字啊。
1: 哦，你有登记名字啊？吼。
3: 哦。嗯。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我会出会部登一个，登一个出会流程挂一个啦，嘿啊。哦。嘿嘿，唔是跳，唔是干那公山登顶啦，足济景哦。好，谢谢吼。所以吼。因为咱全国指定有房子啊，今嘛咧叫会吼，人客搁多，有房吼，啊咧二处叫会，三处叫会吼，有诶有房拢叫到第四轮呐吼，这真正，所以咱听众朋友，你真正要买哦，卡手买一个吼，有代住诶，母亲节有代住诶，有房若甲你讲无，你着先登记哦，吼，电话留咧哦，哎，回来紧加叫哦，紧加通知哦，我赶要用哦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好 ，Hello，
4: 哎，你好，
1: 你好，嘿，嘿。
4: 刚爱
1: 的，正装方式都没有变。什么对一行刷卡？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点讲主文食产品要分享，啊有啥咪问题，精神活动诶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安尼我知道，谢谢，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姐，嘿。
1: 你再买两百万块，我想要跟你请问哦。
0: 嘿嘿，
1: 你那种我啊，就是想要有房买那种

哦，高雄的哈，二谢谢，二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吧，卡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嘿，Hello。
1: 是，
0: 嘿，
1: 好。
0: 你一首
1: 迄刘文正唱的歌，迄什么歌名？
2: 迟到。
0: 迟到哟。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迟到。
1: 迟到。
0: 嘿。低的低的迟到，哎，
1: 好好，谢谢你哦，
0: 好，不会。后来伊要卡电话，伊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来，你好，主管 Pocket。
2: 你好，你
0: 结婚
2: 了？
0: 嘿嘿嘿。
2: 你我对我是有卡讲买一个。

0: 好来，好，我这边我会特别迄落交代好，谢谢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

0: 帮你。
1: Hello， 你好，嘿。
2: 福哥你好
1: 哦。哎嘿。哎，
2: 啊，讲个咱问题，讲个咖啡哦，咖啡啊，都上几多个日本的所在，什么所在？谢谢哦。
3: 什么？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3: 哦哦，神户啦，神户啦，
2: 口味。对，
3: 神户啦。
2: 对啊，看那个名。
3: 口味，神户哈。
1: 哦，我想口味，什么口味？
3: 口味，口味。
1: 好，
3: 神户哦。
1: 好，谢谢。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喂，你好哈。
2: 喂喂，小公吗？
0: 嘿、hey。
2: 哦，我想要请教你。
0: 嗯。
2: 哎，民国六十几年，你敢是有咧主持迄个男女绵羊油迄个小公吗？
0: 嗯，对，嘿。
2: 是啊。
0: 嘿。
2: 哦，啊我。

0: 是吧？
1: Long long， 还是 long long time ago 啊，哈，嘿，
0: 哦，我人家开刀啊，我今日坐收音机咧，我听，我听到，哦，
1: 好，
0: 哦，我今日咧，激动啊，我目眶拢，哦，干嘛讲，哎呦，
1: 哎呦，
0: 出现这个人啊，
1: 好是吼，设定设定哈，设定咱的节目，每天十点到十二点吼，嘿，
0: 哦，真的用听咱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好。繁华拢是梦。哎，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我先进广告一下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来吼，因为吼，咱今嘛咱。这个血管破的广告的这进口的四大产品有无亲一个优惠组？
2: 是，
1: 就是钙粉、钙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啊个舒鹏，这四种，四种哦，你钙粉、钙油是一种钙粉，一种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买是爱讲我对吼，咱多双卡都有听讲安尼啊，吼，恁拢会甲护理元素讲甲欢喜吼，所以有当时啊。去买的时阵，啊，当然，咱即马有咧赠送，因为吼，咱即马有无真侪犹太做，所以可能就较袂混乱去吼。啊，所以为咱家主文定讲，都绝对无问题。啊，你去药房，家己若去药房买时，你爱讲我清楚哦，吼。你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加咱这台北的听众，伊进前啦，吼，伊是进前无啊，无咧赠送的时阵，伊明明都要护理元素。又帮他上来都上唔掉，我讲、啊、可能你家己发音讲了无标，咱护理元素你一定爱讲我掉，护理元素食好滚的啊，啊食哦今年未艰苦的啊，吼、哦、食今年未扰乱的啊，哦人诶今年有咧食护理元素的拢嘛呢吼，哦轻轻松松素食后春里安尼，白天吼、哦、白山倒海安尼，一尴尬嘛呢，哦都。好，如苍苍啊呢，吼，食无舒服，也无舒服，吼，啊，佫袂困呢。失眠症开始到胃的时阵，吼，胃今年带来，吼，食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1: 佮兼保养，吼，你要做，吼，好冻龄美魔女，你爱食护理元素，吼，来护理元素要讲对，哎，
2: 你佮进口的，吼，
1: 才不会搞错，
2: 是胶囊的，吼，还是啊，食好困的，吼。
1: 一盒两千，啊！今嘛你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精送，买规组的才有送。一组内底两盒送你半盒，吼，两盒送半盒，一盒百二粒，啊，两盒就是240粒，啊，佮送半盒就加60粒，一组就是300粒，4000块300粒，你家己算看卖。你要买食偌久的，吼，会分，你家己算看卖，爱买规组，袂晓算，吼，算袂清楚，你才卡来叫阮家己算。好，拢不要紧哈。好，来护理元素，好护理元素，谢谢啊。call in 电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Hello， 嘿、
1: hey. ，来你好哈。
0: Hello， 嘿、hey.
2: hey. ，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啊，来小军扑给你好，嘿，嘿、hey.
2: hey.
0: 啊，嘿，
2: 扑给你，
0: 嘿、
2: hey.。你讲讲嘿，我，那个上个头个十一点三十分，
0: 嘿、hey.。
3: 几点钟？
2: 过二十六秒，我还记得听一条云南的歌。
0: 好，谢谢张龙讲啊，吼，嘿，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4: 喂，
0: 嘿，
4: 我真听有啦，
0: 欢迎，嘿，嘿，
4: 啊，我想要问讲
0: 哦，
4: 嘿，钙粉掺钙油有啥物无同款？
0: 你吼，广告我跟你讲哦，钙粉是补钙质，啊，咱骨头较袂怕。啊，身体较袂衰败，啊，喙齿嘛较用较在吼、哦。啊，钙油就是专门顾关节的，哦，比如脚头有，哦，你有脊骨，你的髋关节，所有关节软骨底着微细磨损的吼，退化的吼、哦。
1: 嗯，
0: 嘿，迄种的都爱钙油。
4: 钙
0: 油是补软骨，钙油是补软骨，补关节软骨，钙粉则是补钙质，吼、哦，嘿。
4: 啊，钙油是两种拢有得对啊。
0: 钙油是专门补关节软骨胖的，吼，软骨的润滑，
1: 两种不同的东西。
0: 软骨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吼，啊是吼，诶，疼痛的缓和，痛疼的缓和，迄得爱钙油，吼，谢谢。
4: 啊，迄个走路会酸软痛，食钙油有哈啦。
0: 钙油有哈，钙粉加咧，吼，嗯。嗯，
1: 以上功德哈，
0: 谢谢，
1: 一雷林香，谢谢，祝福你哦。

0: 车臣吼，这个俄乌战争拍四年多，在这四年多当中，头啊，尤其头啊，近两年，咱常来看到讲俄罗斯咧拍乌克兰，常常不一个国家出来底下咧帮俄罗斯呛声的。嗯，这个国家叫做
1: 车臣，
0: 车臣哈，车臣业领导人有哦。好笑的对吧？啊，伊拢拍片呢，
1: 对啊对啊，
0: 人讲伊网红领导啊，对吧？嗯，哦，啊，抢拢抢到足牛的，啊，叫伊拍是无半片哈，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姐们啊，
0: 嘿，
2: 就有迄个有人大做的，
0: 好来算卡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啊，你诶书房哦，
0: 嘿。
3: 有点爱对答呗。
0: 好，来你刷卡哈，二线门有房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啦。好来哈，这个礼拜哈，已经这个礼拜啊，今天就是周末了哈。好，周末。好，周末我们还是再来送一首。也可以等张
4: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咱张武听讲，今仔
4: 对，
0: 咱张武听讲，讲伊今仔要去迄落高流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吼，要去听迄落蓝宝石的那波九表演，内底都也可以等吼，也可以等今仔一定会唱这条给恁听。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嘿，
3: 迄个，
0: 哎。
3: 你当混。

0: 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
0: 嘿，小军扑个家，嘿，来你好，嘿，
1: 小军嘛，
0: 嘿嘿嘿，
1: 哦，嘿，我们朋友咧讲那个讲咩，讲咩爱你诶，
0: 嘿。林斌哦，
1: 阿姨讲，伊去一只铁佗啊，这个
0: 哎，
1: 拜礼下得啊。
0: 你您朋友要是要创啊？
1: 伊得啊，
0: 嘿，
1: 啊，

0: 那第一次
1: 买完了买你的那
0: 种的。
2: 啊，你即马是要帮？啊，你即马是讲安怎？你要帮伊叫，还是讲安怎？嘿，
1: 无，嘿，即马就是了。
2: 嘿，
1: 我即马你的电话我写好，爱伊倒来，看要爱偌济吼。
2: 嗯嗯。
1: 直接
2: 在报。嗯嗯，你要爱我手机电话吗？还是
1: 对
2: 啊是卡这个空白空空，拢我那用注文呐、啊、嘿。好啊，无我要手机，你要我的手机，我说那个，我跟你讲，你也记落来哦吼。
1: 好好好。
2: 好，来你抄落来哦，我较紧念念的吼，零九八八吼。
1: 零九八八。
2: 三二七。
1: 27
2: 三二七哈，零九八八三二七三二七，哎，
1: 三二七啦，
2: 哎，啊后边个三三八三三八，哎，
1: 啊三二七三三八，
2: 哎，对，好哈，好，好，你再转达给伊哈，好，等来伊要注文再叫伊卡哈，嘿，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2: 哎，小军，嘿，是嘿。
3: 嘿，我要请问你哦，我是听友啦，我要问你讲，你即马买买四千块是偌济？

好，谢谢李美兰，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登记啊哈，我客服会卡跟你讲哈，好，谢谢，嘿，下，好，我客服会跟你讲哈，嘿，当时要搞，当时要送，嘿，我客服要安怎送，我客服拢会卡好你哈，嘿，咱即马，嘿，好好，迄阵你甲我客服讲就好啊，咱即马线顶都是登记尔尔哈，好，谢谢。

0: 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的节目足好听的啦，
0: 是，谢谢。
2: 啊，我是我要甲你请教吼，那外星人的代志讲较济话，
0: 外星人，
1: 好啊好啊，老公新的进展啦，刚刚公布的，我相信哦，最近一定有足侪人去甲这个吼，这个川普这个公布的外星人的这个资料会整理出来吼。我感觉这位不只是咱台湾人，我讲全世界人吼，哦，拢会当足期待这一个吼，美国身为全球上大最强大的政权，他掌握了外星人的资料，一定也是最多。而且川普哦，伊这两枚诞生过去，伊就讲。伊嘛有批评嘛，伊今仔日这个公布出来之后，伊伫这个伊家己的社群讲，吼，过去的政府哦，安尼呢，营营业业，啊，尤其奥巴马想爱点奥巴马，讲奥巴马政府哦，知道的很多东西哦，啊，拢故意装作不知道，啊，川普这两个是讲，我知道什么。我就开诚布公的公布，在总统的权限之下，所以敬请期待，这是第一批而已哈。那我们看看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有关于这个外星人哈 UFO 或者是 UAP 的这些机密。
0: 外星人看那嘛是外星人呢，咱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呢、啊。
1: 其实哦，这个网络电管上面其实你怎样去搜寻者哦，就是十几年前哦，在这个耶路撒冷。
0: 耶路撒冷
1: 不是有一个这个黄金的那个下面好像是放那个谁的那个遗体的那个地方嘛齁、哦、那个是全世界上最观光客拢去看。一碟 AM 是尊齁在那个放那个圣人的这个齁、哦、这个坟墓之上他们就有一个光球发光的光球然后那时候那个光球就观光客他们是很深的夜晚差不多晚上七八点很多的观光客就是人可以手机啊摄到那就一直慢慢降落在这个金的圆顶之上然后盘旋一下然后就忽然就发光砰砰然后就砰一瞬间就消失这基本上帮龙垂耳找得到很神奇我跟你讲这人类真的是不孤单、啊、在地球中宇宙中一点都不孤单
0: 好
1: OK
2: Pocket，
0: 首先
2: 你两位
0: 了
2: 解
0: 节目吼，
2: 足好听诶。
0: 啊，真诶吼，谢谢。
2: 你的产品
0: 讲足侪
2: 啦。
0: 哦，是哦，啊，这边有台有买啦吼。
2: 有，但是吼，
0: 系，
2: 我希望讲吼，今天的节目啊吼，
0: 系，
2: 讲到一寡较稀有诶，啊，多几位消息
0: 啊，
2: 是讲啊，多几位外星人代志吼，讲下子话。
0: 好，
2: 谢谢啊，
0: 好，谢谢。

0: 又在听妈妈的话。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机外0800775599，谢谢啦。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
1: 事不在她心里面。今天哦，今天耶路撒冷哦的幽浮事件哦，这很有名哦，这十几年前的，2011年1月28号哦，这起哦，2011年1月28号是凌晨1点的左右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的岩石金顶寺哦，大概要岩石的那个 rock 哦，那个石头岩石金顶寺的上方哦，目击贵点的是讲一个发光的球状物体哦，对这个空中缓缓的降落，停在这个金顶寺哦，这个寺庙顶管差不多40公尺的所在，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哎，就瞬间的移动哦，停了数十秒之后，就发出一个强光，啪啪。然后这个圆球就瞬间的啪往天空上冲去，瞬间消失。因为这个贵点哦，足侪观光客当场目睹，拿着手机在拍。十几年前的手机，当然画质不起码加好嘛。包括近的，南宫五位近的，在这一个哦，这个、金顶寺旁边的游客，还是讲远的哦，住在这附近的这一些居民，同时间都有拍到，而且以2011年哦，黑尊那这个技术的，也不太可能用什么 AI 去造假。某这个专家比对过哦，那个它发光体瞬间移动的速度，表示那个影片是真的，不是造假。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0: 你好，我是
2: 线下
0: 好了，一线哈，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嘿，哎，二线。好，来0910170917，你断线你个电卡来，你好，嘿 ，Hello，
1: 对，
0: 嘿，嘿，
3: 哎，我是洪，
0: 好，哎，洪先生，嘿，你好，嘿，
1: 这个
3: 陈小姐
0: 嘛，嘿，这安娜，嘿，
3: 好，这护理员是
0: 哈，嘿。

确定好未？就是安尼唔吼，好啦好啦，这你免交代啦，哎哟，哦你叫啊，我煞免交，咩个当然嘛，甲你送去，系系系啦，哦这你都免交代啊，好谢谢啦吼，嘿，嗯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听众朋友，卖卡我的手机啊啦！恁即马咧做节目，你卡我手机啊？拄只听众问我的手机啊，电话恁都一直卡一直卡。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我哪有可能做节目的时间去甲你接手机啊电话？节目我有必要你才卡哈？好、哦，我今嘛咧做节目，你卡我的手机啊！吼，你搁卡一万遍，我嘛白接吼。做节目的现场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谢谢。你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讲嘛讲讲，之前我叫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有叫我电话。
0: 刷卡甲你讲好，刷卡甲你讲好。

0: 来破解啦，破解啦！哈，你都话咧讲迄个外星人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
1: 对啊，那个大家看影片真的很神奇。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嘛，哈、啊，这个金顶圆球的屋顶哈、
1: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
1: 哈，
0: 还一定会去的，绝对会去耶路撒冷嘛，嗯、耶路撒冷哈，
1: 金顶寺。
0: 好，你一定会去走那个那一条叫做耶稣殉道之前走过的最后的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嗯，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好印象深刻哈。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在犹太哈犹大山地哈 Judah 哈这犹太犹大山地，是目前来讲，这个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以色列的控制哈，好马上是首都啦哈，好、嗯嗯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说以色列不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哈，啊马是巴勒斯坦一直要渴望一直渴望的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叫做圣城哈。这座城市的历史呢，曾经经过几啊遍哈，被摧毁十次，啊，被征服36次，都是因为宗教。
2: 对啊，
0: 你看，所以哈，是一座充满悲欢跟争议的和平之城，和平之城哈，所以很重要哈。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哈，好一般哈，通常那你去以色列比较少会去巴勒斯坦呐哈。
1: 啊，但是也没办法观光了，巴勒斯坦干嘛？对对对对，
0: 会过去啦，我有过去哈，就是隔一墙之隔呢哈。一定会，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座金顶圆球，哎，对对，
1: 所以很有名啊。这个就是UFO事件，今嘛忙打开那个 YouTube 电管查嘛查，
0: 对，
1: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拍的再清晰不过，
0: 哎，
1: 真的很可怕。
0: 对，你看，三种宗教汇集之地，连外星人都来朝圣呐，
1: 没有错，哎，
0: 外星人都来
1: 观光拍照，来你好，
0: 所以啊，好了，一定要去，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讲我昨下未去甲你讲吼，我昨下叫你永安路遐吼，甲讲。

0: 啊、来，咱讲耶路撒冷吼，伊是一个宗教圣地。啊，咱都要讲是三个宗教哈，犹太教、
1: 圣地嘛、
0: 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叫圣城哈。咱先讲犹太教哈，犹太教也可以讲锡安，哎，锡安哈，大卫王定都的地方哈，所罗门王哈建第一座圣殿西墙，那个西墙就现在叫哭墙哈，所以是神圣哈。最神圣的遗址哈，犹太教，犹太教的人到这里一定会去哭墙，啊，你哭墙下的几座青蛙壁呢？
1: 对
0: 啊，大家拢去遐拢面向墙壁啊，底下唔知咧，反正就祷告，有点祷告，好，这是犹太教啊。如果基督教呢，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基督教也是圣城，也在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受难的，
1: 殉难的，
0: 而且在这里埋葬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啦。亚索啦，亚索底界耶路撒冷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在这里，所以旧城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古峡谷有一条叫苦路，苦路
1: 受难者，受难者。
0: 一条苦路就是很多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人像我当年去就是去走那一条苦路，也带你走，就讲那时候耶稣最后他受难的时候，阿宏派一个定一个派一个十字架，要去那个要去山上要给
1: 他
0: 定在那里，就走回家，走到这里他跌倒，走到这里有人拿手巾给他擦干，走到这里有人拿茶给他喝，拿水给他喝，你就这样子走，就 他会告诉你所以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个地方，好，旧城区这里所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好，叫做一条叫做苦路苦路，好，然后有圣母教堂，够这里圣蒙告等，就是在这里哈，这是基督教的人去会走这里哈。另外伊斯兰教呢，哈，伊斯兰教是麦加呢，哈，也这里、第三圣地哈，麦加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哈，它算是麦加之后的，好，麦加跟麦地之后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第一圣城是麦加，第二是麦地，第三耶路撒冷，这个所在哈，就是叫圣殿山哈，圣殿山内底有迄个岩石穹顶，你都在讲，迄个是清真寺哈，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哈，好，拢是咧纪念穆罕默德哈，穆罕默德夜行灯宵，所以当年2011年啊，2011年被拍到的那个，那个外星人，他不就是伊斯兰教的吧？他就停在这一个嘛。
1: 那什么宗教？他就跟人来观光一样，在上面都看见。
0: 对，所以哈，你看耶路撒冷这一个哈，这个城市就是那么奇特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集的圣城、圣城哈。不懂宗教信用去啊，都、就是去行家己的，
1: 所以你看，咱那个外星人动这观光客来讲啊，全宇宙有法度去的所在，伊嘛变现身嘛，还有那伊还有隐形隐身的技术，但是伊哪要来这个星球看特别的地方，一定会像这个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很多的政治啦、政敌啦、宗教啦，甚至政经啦、争论纷争，他也会感兴趣嘛，对不？不然他去看这爬远的所在，没一定有去啦，所以他就跟人家去看动物大迁徙啦，是去看这种战争纷扰的地方，是说去看强国，然后其实会引来外星人注意，我说我们地球的当中变得说好像能够在这个宇宙上有一点被看见的这个存在，其实就是发明了所谓的核子弹之后， 因为那个威力够大，人造的嘛。哦，然后外星人说：“哦，这个星球上面的物种竟然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核子炸弹。”哦，哦，那表示他已经有一点，已经算是有点智慧体了。哦，来，咱请加等位。
0: 哎，来，好，来断线再重打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对啊，所以随着川普这个解密，哦，蛮有兴趣的啦。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太特别了。好，说真的，以色列我去两遍哦，我去过两次，真的是太特别了哦。从以前哈，这个犹太人被几乎被灭种，然后到后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到现在这么强。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今年这让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在2026年有一个这部新的电影，什么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呢？揭秘日。大家在这里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我最喜欢就是拍什么可能外星人啊、冒险啊、大白鲨之类的啊，这个揭秘日给你这部电影一主题，然后起码也是有这个 YouTube 有预告，大家能看。伊在咧讲外星人跟地球人的第一类的接触，然后透过媒体，然后透过他控制了迄阵啊一个新闻主播的脑波，然后跟全世界的地球人去接了工。You are not alone 哈，你并不是孤单。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在配合就美国政府的这个步骤哈，对，先从资料，然后再从电影。有时候电影演现实比电影更精彩，对吧？那讲跨基本来俄乌战争的刚，就是他讲，原来等一下演的是真的，而且现实生活中又比电影更夸张更厉害。就最近我有看了讲，也是在俄乌战场上有一个很夸张，创了世界纪录。一个乌克兰的这个狙击手，战争前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建筑工人，平常帮他修修房子、补补屋顶。他最近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上面世界纪录呢，他就在4公里之外，他是 sniper 狙击手嘛，开枪，砰，子弹哪个咱用10公里，这子弹要飞多久才能打到目的地嘛？空中10秒钟，你要说1、2、3、4、5、6、7、8、9、10，对，开枪到击中目标过了10秒，距离是4000公尺，4公里，精准命中4公里外的2个，而且是一次打到2个，俄罗斯士兵。而且他这一枪不是直接打到，他先穿破玻璃，然后再钻到这个打到2个俄罗斯士兵，一次击杀2个，南宫创了世界纪录了
0: 真的，
1: 而且是有记录的，这不是讲我一个地被抓嘛，因为包括一开枪那个时间当下，还有被击中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有无人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后来有画地图说这个距离哇4公里。恐怖呢？4公里呢？那如果以距离来讲就是讲对这个台北车头、台北火车站，开枪打到台北圆山饭店的这个距离。那高雄的话，差不多从高雄火车站开一枪，
0: 开到高铁站。
1: 不止4公里，可能
0: 高雄车站到高雄高铁站，
1: 可能到市运站去了。对，
0: 有那么远吗？
1: 对，我来算一下这个距离。
0: 你说4公里吗？
1: 4公里啊，
0: 哎呀，
1: 高铁站不到4公里，来看直线距离。
0: 三民窟大到左营去啊，
1: 差不多。
0: 哎，对吗？高铁离左营，高雄车站离三民区没？来0800775599，咱都只地来讲迄个。车程有没有？车程也他跟这个俄罗斯一直都是属于帮主国关系啦，所以俄乌战争了，车臣常常出来的帮俄罗斯抢先有无哈？好来，那最近呢，就这个车臣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25岁的车臣的三宝妈啊，因翁就是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就是帮俄罗斯打仗嘛，因为车臣跟俄罗斯两个是帮主国，所以呢， 他先生呢上乌克兰战场作战啊，这个三宝妈，伊就是25岁呢，就少年有三个囡啊，啊，伊拢伫厝诶吼，家己做一挂小生意啦，吼啊，经营什么 IG 啦、代购啦，吼，吼啊，个迄个就是这样子在啊赚钱维持家计的对啦。
1: 补充一下，差不多的去对各用会掐头开一枪，你可以打朝高雄火车站打到在左营的高铁站，4公里，
0: 4公里，
1: 加西啦，乌克兰士兵太强，
0: 乌克兰真的是，嘿，以色列、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要给他真的是鼓鼓掌哈。好来，我都要攻击的
1: 车程
0: 这个三宝妈25岁呢，今天刚发生什么代志？
1: 怎么事？
0: 和因爸爸个怕死，
1: 哎呦喂，要死！
0: 而且怕死进前哦，弄个剃光头、理光头，哦，而且哦，
1: 残暴。
0: 个叫伊拢拍影片哦，个叫伊家己挖窟啦、埋葬，自己挖坟。时间到啊，后礼拜伊再个讲啦。啊，后礼拜伊我那袂记你甲提醒啦，吼，好，好，谢谢。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哦，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需要服务，会记得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古赞姨妈事，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套餐大店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套餐六点加八点，因拢在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以转刷，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啊，咱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过去呢吼，听众朋友，阿母不是干那过节一天吼，讲哎呦，像女王那一般吼，应该是 every day 打工啊吼，拢来体贴着咱的妈妈吼，不是讲啊过节一天过。过来吼，一个继续搁做你的工作，少爷老爷吼，这样不对，来持续吼，希望大家每天拢健康快乐，来过着每天的日子吼。你那吼，迄个用心嘛，每天都嘛像咧过节日那一般的满满的仪式感，对吧？生活就是安尼过啊，哎，你干嘛讲加真精彩吼？无同款，个咱听就没有当坐来面的那即、這个该休闲五六吼，你该休困就是爱好好休困。你看妈妈吼，全年无休呢，啊，无领薪水呢吼，啊，做甲老倌甲风险甲老烂，安尼是咪感觉讲啊，真唔得点点吼，所以讲吼，即、這个咱就爱体贴吼，爱有体贴，爱用心，啊，有感恩的心，爱有感恩的心才会使哦呵。来，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理理了控。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啊，当然是母亲节过啊，但是咱的活动还是目前有哈。啊，别看呢，卡手爱紧哈，卡手爱紧，我未拄好嘛，我看不够，赶紧来看了熟悉，看来打哈，啊，看你欠啥会欠叫。加传起来就对啊吼，刚好人折扣得抓，像咱只大五千，很靠两千，几万靠四千，这个精算起来大概就六三折，也太棒了，对不对？赶快把握好机会。你来帮阿母啊，讲哦，阿母啊，我你吼安尼，呵呵哈，用高卡税也帮我省钱，哎、欸，这打六三折，妈妈都很会算，很会精打细算的哈。来，跟我赶紧继续来看哦，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来挥手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我在买一百片的面的。

0: 来，喂，你好，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嗯，你那边化妆水加日霜啊呢？哎，你那请五千。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你好，我咧爱做你们细管啊，化妆水很管，安尼了解，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好，来，我听下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你好。嗨、欸。
1: 嘿嘿。麻烦你家哈，倒看看呢。
0: 嘿，哦，你讲要买保养品呀？
1: 哎、欸、啦，买哈。
0: 嘿。
1: 防晒的两罐啦，啊，倒来买那大。
0: 哦，看你需要啥，来，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是刘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1: 我阿弟阿三问题，
0: 嘿，
1: 你迄个，你今日办活动对无？
0: 母亲节啊，系啊，
1: 对，母亲节活动，啊，我问你迄个，里面是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等吼，我先下海带。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的哈？哦，一个减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烤哦，防晒敢挂挂的哈？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挂挂的，水发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真好呀，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碎碎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6: 来，
7: 哦，来来，妈妈，你等我一下，来喂，妈妈，你讲喂，
6: 喂，
7: 有听到吗？你讲你要防晒两条了哈。
6: 哎呀，阿化妆水两罐。
7: 哦，啊，洗面的嘛两罐哈。
6: 无啦，洗面的一罐啦。
7: 哦，
6: 洗面的是有买啊。
7: 哦，好好。
6: 啊，你大概都五千吧？
7: 无呢，无够呢。你等下我看卖，洗面的两罐，好，你讲洗面的一罐哦，啊，你无够啦。
6: 唔是啦，化妆水两罐啦，啊，两罐防晒。
7: 来，我先给你听哈。
6: 哦。
7: 两条防晒两千七两两的化妆水两罐千的，好，四千三啊对啦，佮洗面的一罐。等等等，我看唔到去。洗面的一罐，啊，你家己算过啊，吼，好，安尼拄啊好着啦。洗面是700，吼，安尼拄啊5000，
6: 啊，两罐酵素
7: 啊，啊，跟两罐酵素吼，来，妈，我甲你讲保养品的部分扣掉2000是3000块对吧？吼，3000块跟两罐酵素4000是，安尼拄啊7000是哦。
6: 哦，
7: 酵素另外爱个加嘛，对吧？
6: 吼，
7: 啊，保养品还保养品，啊，做伙加过去，吼，
6: 啊，发
7: 的总共几家就是7400，啊，你电话888几几号？
6: 哎，
7: 好，啊，母亲节打鬼嘛，是祝你天天快乐哈，
6: 好，
7: 好，谢谢哦，
6: 好，谢谢，
7: 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看咱妈妈可能有收到红包哦，吼，食来我兼顾对吧？内底食水出来，啊，外口抹。买水呢，对吧？哈，家家己个较水嘞，哈。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母亲节是一日尔啦，哈。啊，达刚，那和满满的那种节日的仪式感，这个日子的是安尼过，好不好？哈。来，客人自己啦，哈。啊，嘛免开大钱啊，是不是安尼？哈，自己开心。快乐美丽最重要，好，这个是咱查某人的底气，对不对？哈，给你加加油打打气哦，哈，22602233电话都要卡通哦，独家公德产品是公格哦，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莹莹，我要买洗面皂，
0: 嘿，
1: 买两罐，
0: 嘿，
1: 嘿，两罐偌济？
0: 千四块啊，嘿，
1: 千四啊，
0: 嗯嗯嗯，
1: 哦。啊，当街上来。
0: 无呢，啊，你两罐都拢无折扣，你敢买买到五千，还扣两千呢？
1: 哦，买完才去买啦。
0: 没呢，你我的意思是讲，阮这栋母亲节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母亲节就有哦，五千扣两千，来你等一下哈。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塞，想想嘛是爱上盖河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有，嘿，阿伯你好，嘿，
1: 啊，我要好长大，
0: 嘿，
1: 一周，
0: 一周了哈，
1: 哎，
0: 好，下来哈，啊，迄、那个二三九一只机哈，
1: 啊，
0: 二三九一五的电话哈，
1: 听无，
0: 电话是即马卡只机啦，二三九一的对吧？
1: 电话安那？
0: 二三九一只机。
1: 哎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你哈，好，
1: 好，
0: 再见再见，好来。

0: 好，来听友朋友吼，伊个电话卡通加两一大过时间，拄着这通控诉叫无听到，甲你讲歹势哈。好，我先来报你啦，啊，你等下拢随时甲看吼。有时候咱建议线上朋友吼，恁家己爱想个清楚，要爱啥要爱啥，啊无后壁人就等个很着急啊吼。我想也毋是去卡080就开总公司个歹势吼。啊，但哦，顶工人总公司个咧问，哎、欸，莹莹，莹莹是迄个刚做现场个哦，病啊吼。欸，我无摸鱼呢，我拢做现场的节目吼，莫造成人的误会。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1日，古历是3月25，礼拜一。好，你当适合的是祭祖祭福、开工、立菜、出行、开支；无适合的是灾情会客。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煞东，长寿兔的28岁。好，喜神早起7点加11点，下晡3点加5点，阴暗的11点加明仔透早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是其他重点啊，无好是伫透早5点到7点，哈，透早5点到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啊，母亲节啊过啊，嘛是好不好？像咧做女王，Queen 哈、哦。皇后那一班的哈，好，来2602233点位的话看好通，都讲无听点个恁讲排戏哈，我阿姐嘛拢来宽贺啊，慧珍姐来，慧珍姐要听，伊点讲讲，我唱给你听啦，我唔知歌名哈。你问我爱情，一斤等我坐，啊，唔是歌名就唱出来，唔是歌词就唱出来吗？吼，这首是阿红红艳红收到来，爱情一斤值偌济？这无都用音乐迄个吼去唱啦，无我都用其他去唱，当讲是活动啦。真爱无价，对不？真爱无价。哎呦，我等下再来播这首歌哈。真爱无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是莹莹。
1: 你啊，先下一个啦，嘿。
0: 要先下好，来我播歌。
1: 先下一个，
0: 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哈，来，迄、那个慧珍姐爱情一斤等我一下。嘿嘿，妈妈你好，嘿。

0: 进攻葛。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弱阴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讲保湿哦，哦，真正的。我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敢挂挂着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掉抹嘞，水发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第一呢，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阿明忙给做衣服，
4: 这防晒做好呀，皮毛给紧实，你那个笑脸，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喂。
1: 喂，你是英英
0: 啊？我是啊，你好。
1: 我要叫面膜。
0: 面膜吓。
1: 一百块。
0: 一百块。
1: 一百块多少？
0: 原价5500啊，现在扣2000，存3500啊。
1: 好。
0: 要面膜就好吓。
1: 嘿。
0: 你其他面霜有用过无，大姐？
1: 我拢也唔捌用。
0: 好啊，你都其他咪使教来用看卖啊？
1: 系啊，我去五连刚刚过去看。
0: 我跟你讲，你面膜收到加油无？就是我跟你讲，像我跟你配安尼，你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有无哈？然后搭2条防晒，我们防晒超好用，因为现在天气热哈。安尼只要3000块，啊，你可以先体验看看这样。好，我先跟你下面膜，因为面膜就每天都可以敷完哈。
1: 好，
0: 你面先先起只打哈。
1: 好，
0: 100片啊，公司有列资料无？有哈？
1: 有。
0: 好，来09，哎不，049。啊，卖超过半个钟头啦，嘿。
1: 好。
0: 你也感觉讲你皮肤较干燥，水速较紧，较紧打我，你就好甲拔起来。啊，拔起来精华一拍一拍，啊，身体也都可以抹一抹哈。
1: 好。
0: 然后再上你的保养品就好了。049-2354哈。
1: 嗯嗯，对对对，好。
0: 啊，修的是修3500哈。
1: 好。
0: 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呵呵。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抹四十片，我装水一罐。你要几罐？你等下。来，听兵吼，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拄只迄个晚线吼，无听者你家己卡起來。来，妈妈，你讲你要你要啥货？你甲我讲，我超较紧嘿。
1: 内蒙四十。
0: 四十片。
1: 四十片
0: 嘿，阿华装水了。
1: 一罐。
0: 嘿，一罐。
1: 洗面乳三罐。
0: 洗面乳三罐。
1: 嗯，
0: 我加一个好不好？哈。啊，你家己有加过无？嗯。无。来，面膜四十片，我送你听2000粒哈。啊，迄个化妆水一罐800，洗面三罐2100。哦，你有加过啊？5100啊，5100靠2000，剩了公司3100。
1: 嗯。
0: 好，但是因为面膜欠费，所以你要到6月初5才有法度做回收哦。
1: 嗯哼。
0: 哦，该会记得哦，6月哦，啊，到6月5日哦。公司无法度其他先甲你行哈。来，啊，你电话是对机哈？我看无去呢。电话对机。
1: 零。0922059。
0: 来，你等下，你等我一下，我报关，你等下哈。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罐好吧？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啊。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0: 来拍摄哈，都像2623呢，你也改卡卡哈，不好意思啊哈，因为我一摆听一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嗨，
0: 我
1: 要叫
0: 迄
1: 啰火汤头，
0: 嘿，
1: 三组，
0: 三组哈，
1: 三
0: 组
1: 我
0: 讲
1: 吼，一组，另外对吼，啊要倒啊，啊两组买倒啊，
0: 好来，
1: 对对是会啦吼，啊买倒啊，
0: 好，好啦。我看伊安怎包啦，你一个要2000，一个要1000，啊发票分两张的意思是安尼？
1: 唔是，迄有是别人寄买啦。
0: 我知啦，啊，就一个2000做伙，一个1000的意思。嘿
1: 啦。
0: 啊发票一个开2000，一个开1000会使吧？
1: 安尼
0: 安尼会使吼。
1: 别人寄买。
0: 来，你等一下。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邓爱对李江健黄奕珍，我先听电话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要吃高丽哥呀。
0: 牙膏呀。啊，你电话二二四九一斤。
1: 嘿嘿嘿。
0: 一组牙膏呀。
1: 嘿。
0: 好，谢谢哈。
1: 张姐来。
0: 马仔啊，马仔啊，嘿。
1: 好
0: 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喂。
2: 嘿，
0: 杨妈妈，你好啊，嘿。
2: 嘿。我要叫两组好汤。
0: 好好，来，你再来，我先抄一下。我得拄只人的电话，我先来抄一下二二四九。好。
2: 因为要叫加一组云头干，
0: 哦，阿妈来就好，带较近的，带较近的上好吼，你本来行就麻烦啊，对不对？
2: 对啊，
0: 那这就近的妈都拢会当较宽和伊安尼吼，
2: 对啊，
0: 有妈真好呢吼，对吧吼？
2: 啊，莹莹啊，
0: 哎，
2: 安那，哎，地也无爱吼，
0: 两组拢无爱地啊是吧？
2: 嘿嘿，
0: 我写的吼，跟你写两组，何腾涛两组。
2: 我才背起来呢。
0: 有啊，我听你声过迄落，啊，搁小可小声还袂开，声还袂拍开。哦，啊，起来就拢紧想着莹莹嘞吼。
2: 嘿啊。
0: 哎呦，感恩嘞吼。
2: 爷嘛咧想，啊，我爸爸讲。
0: 嘿，讲啥？
2: 啊，拢会念讲。
0: 嘿。
2: 啊，莹莹也无要嫁哦。
0: 啊。
2: 拢会讲安尼。
0: 哦，安尼晓。
2: 嘿，定咧家己念。
0: 卖嫁较好嘞，吼。
2: 哦，安怎讲咧？
0: 无啦，啊无，啊就爱找像阮爸爸甲迄个咱，甲爸爸，哎，恁翁说啥？姚
2: 姚
0: 啊，这说姚弟，我叫你姚妈妈，甲咱姚爸爸安尼有无吼？嘿，啊，足侪啦，搁侪足侪爸爸，陈爸爸那种标准的安尼有无吼？
2: 嘿，
0: 迄种的安尼不是堂姐。
2: 种啊，假
0: 假二吼。别讲咩，所以嘛是卖嫁好咧吼，阿乌阿乌的阿乌的嫁啦，安尼好不吼？那找乌只讲啦嘿吼。
2: 你妹妹，你妹妹几岁啊？
0: 哈？
2: 你妹妹几岁？
0: 我妹妹几岁？你别做亲家哦。
2: 嘿，姐姐做老师啊。
0: 哦，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哈，伊迄个伊家己有家己介意的啦嘿吼。
2: 哦。
0: 嘿呐，即马少年啊拢嘛安尼对无？家己教较介意啊，对吧？吼，
2: 系
0: 啊系啊，就是安尼啊。迄古早时代，啊，你甲爸爸是家熟识，人做亲戚。
2: 我
0: 家
2: 熟识。
0: 哎呦，哦，未歹哦。哦，你啊，你哪能熟识？哈。
2: 我落咧进步熟识啊。
0: 哦，做事的时候。
2: 系啊。
0: 哦，啊
2: 你。工厂。
0: 哦，工厂熟识啦吼。啊，你啊嘛未歹呢吼。
2: 缘分啦。
0: 啊，哎对啦，缘分才真正，对吧？吼。赞赞赞哈。来，阿姨妈妈，阿来给你写两组好汤哈，
2: 啊，
0: 马仔搞安尼哈，啊，甲爸爸问好哈，啊，过免烦恼嘿，哦，好啊，谢谢，感谢关心嘛哈，好啦，再见啦，再见啦，
2: 再见，
0: 哎，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啦，不过我会感觉讲哦，哎，爸爸妈妈观念嘛转变，也感觉讲哦，较早的人可能感觉讲爱成家立业，其实唔是，即马就是讲你爱吼自己有你自己的底气，对不对？譬如讲咱。查囡仔，咱有咧食头路，有趁钱，家己有薪水，免共存长手。无较像较早讲哦，你爱找一个长期饭票，我你咧，不要找我像阿爸一般的，可能卖给较特懂的吼。哎，真的，有时候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是一场赌注？你相信无？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吼。哎，你呀，爱唔对人，嫁唔对人，哇，你是鬼死人诶，真正咧吼。啊，嫁个生落吼，你看，我感觉即马现代女性较无同款，袂哈，当然嘛袂使想随便。即马好像离婚率超高，吼、哦，赖老师，你学校讲啊阿娘喂，较早吼，敢那较无哈普遍。今嘛是一种常态，其实这不是好现象了哈。但是各有好有坏，真正啦，袂哈有人讲因为错误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当然，婚姻不是儿戏了哈，你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包括结婚了有所谓的磨合期，对不对哈？所以有人前摆咧讲，哎，气婚，你讲哎呦不得不起的这边迄个气婚，迄气婚就是 test 看卖，讲你两个是会合袂合哈。啊，在显科动机嘛，啊，人家处不来的时候，我时阵是利用下半身的思考。哎，拍摄因为我在哈，好在哈，我是一个做理性的人哈，我是做理过头理性哈，所以我是属于一种未心存型的人啊，你了解哈？所以有时候想太多，你就觉得这样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是很棒的，对不对？哈，呵，家家一个喝开要紧啦哈。人生有很多那个齁，不是说啊婚姻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对不对齁，跟自己够好，跟家人父母够好，就这样啦齁。来 ,260-233, 电话都跟他好通，他在看电影在播，还是咱听众朋友一些故事啊，娘喂，我觉得自己顾好 比较好，还袂去，怕袂去有北部操烦，对无？你讲过去，你有听阿爸咧致辞的时阵讲吼，我即个是袂使退回，但是万不一定，若是真正感觉无好用，还是你无爱的时阵吼，麻烦你直接原装退回，袂无要多原装啊啦吼，直接退回来阮家给我，直接甲退回，我来领嘛可以，拜托你千万唔通甲爸，唔通甲妈。好哦，天亮起来哦，我都觉得好感动，都要哭了，真的哈、哦，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哈、哦，爸爸，我喜欢爸爸，上辈子的情人排第一号呢，哦，大公主哈、哦，谢谢，我大哥二公主跟小公主，我赖老师是小公主、三公主哈、哦，来谢谢了哈，二二六零零三三，电话拢甲刚好通哈、哦，感谢哦，谢谢。

0: 好哦，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电话继续给看哈，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哈。喂，你好，我盈盈，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防晒两罐，
0: 嘿，
1: 啊，面膜30片，
0: 好，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好。
0: 面膜要到6月5号。好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来改机时间喽，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盈盈，
0: 嗨，是，
2: 盈盈，
0: 嘿，
2: 嗯，
0: 嘿，
2: 日霜的吸管。
0: 来，我直接笑好不好？姐姐哈，啊，你有生好啊哈？
2: 我生好啊。
0: 好，感谢来日霜四罐，再来嘞。
2: 啊，化妆水3罐。
0: 嘿。
2: 面膜30片。
0: 等一下哈。嘿。
2: 10050。
0: 哎呦，好厉害！你看哈，这样最、嗯、最迅速的哈，因为咱你要省别喝水，自己省较紧点吧哈。而且你要搭配你有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东西也没有复杂，对不对，姐姐哈？那姐姐，我先给你提醒姐，我们面膜要到6月5号，可以吗？全部一起哈，好，我再验算一次哦，嘿，四装细管6000块，化妆水2000洗3管哦，面膜30片是1650，所以总 total 是1050，哇，太划算，很靠我这4000块，所以你只要给公司6050就好了哦，哈，
2: 对，
0: 啊，母亲节刚过嘛，是这里天天开心，啊，你电话就是0956这支嘛，哈，
2: 对
0: ，OK， 好，啊，6月5号礼拜五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感谢哈。

0: 耶、yeah, 来好棒棒感度假业姐姐拍手姐这样是不是很迅速你爱给你修不是我妈妈说人家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我不是你把都带名堂我知道你是要你是要什么东西啦后面人会生气气你知道吗齁所以我都会说没你自己想一下齁不是我不爱给你服务啦是说我就不知道要给你倒啥回啊我的东西都已经没做了你跟这也不爱那也不爱我知道你要爱啥来所以我跟大家讲哦齁跟大家报告一下面膜要到六月初五上紧最快就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啊你会当办较办付钱啊嘛赞啊免拍摄，听众朋友讲，本来拍摄到要死，想讲要甲恁那个卡板买客，我讲哦，公司对听众朋友介好，都会给大家方便。好，但是你一定怎么样，记得一定要跟我预购，预购，你听有无吼？你即马就是欠的，你先叫。我给大家一个吼攻略，这个是撇步，大家拢知影。你欠的，你先来叫。啊，你搁得给摊发票，我都拢公开，公司拢合法的正规的经营的吼，每一笔都是发票的吼，所以你也听亏一段啦吼。我建议欠的咱先买五千加扣两千，对不对？等好你面膜这个倒，看要一盖一百加落去，还是讲有这种上新好期的哦，吼一百加落去，还是讲你要搁加其他欠的部分，你自己去算是会最快。但阿姨拢外高五千扣两千，无公司批掉，啊无通知得的啊，讲一两百，迄种还好，对不对？吼。啊！你啊，通嘴你买个高清，我建议你直接吼，搁加一个吼，搁到个几万钱，靠四千，好不好？你看今年度我们听众朋友太厉害了，还一盖一百两百，所以面膜讲第三天就完售啊，有人安尼。哎、欸，迄刚姐妈妈一盖要四百，个人哦听到刷卡有人买五百片的，伊讲啊，我来跟我查囝公家嘞，啊个敢无搞呢？伊留小一个来看，你知道？预六月份还有在买嘞吼，因为就是好用。伊讲他还拿去送的，伊讲送人我不可能上一百啦。哎、欸、啊，我没生日我拢上一百嘞，规箱一大箱安尼吼，我个味道处理一个规箱摸着我欢喜姐，我有一个好姐姐，没办吼，我是好大姐，我冇好大姐，我赖大姐嘛姐。呵吼，加听秀文加弟弟妹妹啦吼，莎莉姐吼，莎莉姐，谢谢啦吼。所以哪天就没有吼，咱电话吼，拢随时甲卡。阿弟不了解，你打来，我就帮你建议看怎么处理，好不好？2602333电话接个卡号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诉，感谢你，谢谢你哦。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欢迎
1: 你，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片的面膜，
0: 哎、欸，你等我一下。

好，来，谢谢，定好离手哈，咱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哦？1995年的今日5月11日。

0: 来，1995年的今天哈，联合国召开会议决定，无限期延长禁止核武扩散的条约。2023年今年的美国解读COVID-19 哈，全国经济总体2023，你看哈，这现在已经2026，早就都解封了哈。针对着联邦政府过完入境旅客对实施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规定同步结束，同步 over 哈，结束了哈。我当中大家坐咧等咧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防晒。
0: 嘿。
1: 五罐
0: 吼。
1: 日商五罐防晒四罐。
0: 好，来我搁更正一下，来大哥，防晒是要四条哈。
1: 对。
0: 日霜要5瓶是吗？
1: 嘿。
0: 嘿，还有吗？
1: 没啦。
0: 没啦，就这样。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哦，问水宝的呢吼。
1: 安尼就好
0: 哟。哦，未歹哦，你这个标准的示范要安泰做安泰水节。来，防晒细条我清洗哈。那日霜五罐的部分是7500哦哈，所以总 total 是哇，大哥，你个查节2100有无哈？看啊，我跟你说，要不要买个3瓶洗面乳，大家都可以一起洗，这样刚好15000，15000就现折6000哦。剩9000块钱，好不好？我有倒啊，我跟大嫂讲，三罐洗面乳2100都要满5000，好不好？我们洗面乳也很好洗。
1: 日霜啦，一共防晒5啦。
0: 以防晒，洗面乳5有。好，那还差2100嘛，哈。那要都到日霜吗？日霜得给他嘴哦，各爱各能管哦。啊，洗化妆水，大嫂有欠化妆水不？
1: 好啦，化妆水
0: 要吗？
1: 好啦，化妆水好啦。
0: 安尼我这样改哈，日霜给几罐，然后妆水给几罐，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等一下哈，我写一下哈。要他有需要的东西哈。来，我再写一下防晒啊，请大嫂们请说听几款呢，好不好哈？来，防晒细条我清洗哈。那日霜六罐的保温的是9000块哦哈。那我们再加一罐化妆水800，所以这样是15200，15200就现折6000块，所以只要给公司9200就好了。
1: 好，9200。
0: 对，总价就是9200哦，哈。好，阿廖哥下起来哈。咱的资料大哥，你等我一下哦。你的电话是22，是留给公司这支吗？2291的。
1: 对。
0: 你等我一下，好，来。

0: 哎，都只爱讲也唔嫁翁，啊唔爱嫁像这爸爸，啊我袂要去问关心，哦，这你看，哎、欸，要爱上，水宝要爱上，哦，对不对？嘿，爱讲春长秋，我看迄话拢爱搁写什么了，我变啊，嫁这要从哪回？来，喂，你好，喂，
1: 欢迎来坐，
0: 嗨，欢迎你来坐哦，哈、哦，
1: 哎、欸、啊，迄、那、路、個，
0: 嘿，哎、
1: 欸，迄路，黄帅四条，
0: 嗨，
1: 五千四，
0: 嘿。安尼就好，
1: 迄落入双两罐。
0: 哦，你想好吼、
1: 啊？
0: 来来，我先抄一下哈。
1: 好
0: 哦，我想爱这啦，拢算好啊，对无吼？
1: 哎，我顶刚买一百
0: 二，已经买万五啊吼。迄落来，等下大姐，你来讲过一下，大姐买万五，搁来看是咪？因为咱的真正足划算哦。
1: 有啊。
0: 哎呀，啊，你这个要搁叫哈？防晒几条？
1: 防晒四条。
0: 四条吼。
1: 啊，日霜个两罐，
0: 日霜个两罐哈。
1: 现在就是化妆，化妆水我唔捌用过，我这个头一届买两罐，爱做倒都一半。
0: 哦，啊用有用了无？
1: 也唔捌。
0: 啊，你
1: 唔是化妆水，我也个唔捌用，伊、哦、是个喷的，啊是个刺的。
0: 温个，我系我个倒的，个倒的。啊，你也要个喷的，你家己吼，爱去买迄个喷头换，你听吼、哦，嘿。
1: 我知，我知，我甲你问者，我唔捌用过
0: 安尼。哦，唔捌用过，哦，干拢袂歹吼。嘿，啊！你刚才纯化妆水无用到呢，还有哦，补水就好用。而且我跟大姐分享，因为咱的兰花水伊是无酒精诶，嘿，无酒精，所以伊的保湿度就有诶，袂安尼挥发起哦，吼。
1: 啊，我就是拢跟市面说说，哦，个买啊，就是那关
0: 关
1: 叫你，
0: 关关叫。
1: 对啊，我跟你讲，晚上我暗时都嘛去推水，我跟你讲，我七十几岁，我拢无乌斑，拢无异味纹。
0: 哎呦，恭喜！哎，讲真的哦，咱吼唔是讲夸张的吼，真正有抹有擦啦。
1: 有啦。
0: 卖讲你偌水吼，偌水佫较水无抹，会讲一直拢做水无可能啦。
1: 对
0: 吧？咱讲实在话，
1: 啊，今明仔载会到啦。
0: 好，来妈妈说你拄只，我佮佳姐，你讲防晒四条，日霜两罐，啊个，安尼你
1: 俩，啊
0: 第二个化妆水，
1: 啊唔是拄好。
0: 来，我加一个哈，拍摄我拄只个，
1: 嘿，
0: 我知啦。我心算无你遐好啦，我够提醒。啊，今麦化妆水拍拍，咱就抹面霜吼，日霜晚霜拢袂歹用吼。
1: 我
0: 啊，防晒它起足足嘞嘞吼。袂割口罩，对啊！啊，妈妈来，你
1: 讲，佮袂
0: 啊，对，你讲着重点，袂浮吼，
1: 佮袂油，佮袂，反正足轻松
0: 的，足轻松。而且重点是，唔是你家己看了舒服，别人话看，哦，你气色其实好无，粉粉啊，安尼。
1: 哎、欸、呀，啊，就是我这个国家嘞，认真看了，又是微博
0: 嘞。哎，阿玲当哦，穿这水波出去嘛，做民主的啊，对无吼？
1: 哎、
0: 欸，
1: 我认真，伊即马就是想微博，我唔得个报嘞。
0: 哦哦，伊也想微博哟。
1: 对啦，我唔得个报。
0: 哦，原来如此哦，拢是为着老公，你看卖吼。
1: 对呀，真好。袂歹，哥，唔得下再个甲你叫。
0: 哦，哎呀，感谢大哥呢吼，对，哎，都你看，我讲咱空。
1: 你用
0: 大家
1: 拢听你的，
0: 真的哦。你老公贵姓啊？来，我甲说说
1: 者。
0: 陈吼，伊嘛带花旦嘛，对无吼？
1: 对。
0: 哦，啊，陈大哥，我较早嘛带花旦呢。
1: 哦。你去运动，我拢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啦。
1: 去唐山
0: 嘿。哎，感恩感恩。哦，恁讲哦，恁拢按花旦去唐山步道哟。哎，
1: 我讲去，我讲去
0: 溪头。哦，未歹未歹。
1: 溪头溪头无去，就去唐山。
0: 哦，很棒很棒。啊，你有当这去吼？
1: 我
0: 无
1: 去，
0: 我无
1: 去，我先叫你的物件，明仔再去等你的物件。
0: 哦，了解了解，啊，有人家当坐去啦哈。
1: 哎，对，去头拢当坐去
0: 的。哦，感谢个陈大哥，谢谢。哦，赞哦赞哦，很棒很棒，好，身体够用。好，安尼妈妈陈妈妈，我跟你讲，你今麦那几万块靠四千存六千，好不好？哦，太划算了哈。好，啊，虽然母亲节过嘛，是祝你天天快乐开心哦，又美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买满五千，现扣两千。你看妈妈即马外高，已经买万五啊。因阿公，我伊嘛要活啦，大哥。所以我想讲，妈妈你搁买四条防晒，啊，因上山下海拢用会着啊。赶紧来看，一万现扣四千，好，那万五就扣六千。蛋糕靠六千，你看拄只个大哥嘛，这阿三哩，水宝，你要爱啥吼？水宝就讲者讲啊好，安尼欠啥欠啥倒一个吼，万五现靠六千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我甲大家报告，百货公司你有去说有无？母亲节传播，吃好料先说是百货公司，所以只个联系，百货公司了不起九五折的塞底啊啦，无可能搁和你俗啊啦，哦，看交钱好搞九折，啊送你三毛五毛十毛无得无十，咱公司上。给你两千块现金，有赞无？好。 棒棒，刮起来哈！啊，老公啊，老公不要看，阿囝不要看，那个意思不要来看，红包你也着了，给开落去，免讲要留给家里孙，不用的，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2602233啊，我东西也在报告，咱这保养品拢是上新好机，洗面的化妆水到2029年4月27日，日霜、晚霜、美白日霜跟紧致晚霜到2029年1月6日，面膜的雄心呢，我唔知道，哦，绝对超过2028哈，来防晒跟2028六月来，以上报告要买要快，李丽要靠李丽三三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即阵无买单底时吼，赶紧来看到速喜啊！速喜以上广告，高贵不贵，无输专柜，赶紧来买哦！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我莹莹，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来，欢喜仔，你这波我莹莹哦，2602333继续来看哈，来。

0: 大家支持教育鼓励，就是英雄该喝的课话。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来，妈妈，你讲话较大声，你讲哪？
1: 我从水阳那里。
0: 八百。嗯。你即马才来问我来，你拢无用过吗？拢无用过吗？喂，哎、欸，讲话好小声呢，吼。

0: 哎，这样对不起。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喂，有人听不？有听到不？喂，0978，哎，你卡通啊呢？嘿，来，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要那个晚霜三罐，
0: 嘿，
1: 嘿，
0: 这样就好了哈。
1: 对，
0: 好，对啊，
1: 这样
0: 爱较迅速哎、欸。
1: 我没有了，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有的妈妈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很为难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你有你们线上都有听到，对不对？
1: 嗯。
0: 人跟你讲 A 买 B 买 C 买，哎，阿都拢无明呀，你到底是要啥话仔？我分期，真的呢。哦，我有时候我真正头大呢。
1: 那你们就要做综合箱了。
0: 哦，没有，我跟他组合，他都不要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要什么东西？你要自己组合嘛，对不对？熊起码你要给我一行两行物件，我们家来你配工，卖给你敲柜他嘴，对不对？好、哦，啊，那不然这个来敲哦，不、啊，而且姐姐说真的，我们东西也不多，对不对？就那几样而已啊，基础的保养而已啊，吼、
1: 哦，是啦，是啦，
0: 就、哦、噶来0978583的电话哈，不要摸头出来哈，五八三。那姐姐的部分，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我过去，哎、欸，姐姐，你都打进来，简单分享。晚霜你全部都买，它是不是好用？晚霜啊，
1: 对，因为我比较干，我必须要厚一点。
0: 哦，了解。
1: 哎、欸，你都日霜不够力。
0: 哦，你觉得日霜不够力？来，姐姐，我跟你分享哈，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妈妈，但你现在听起来够做笑脸的哈，但是
1: 因为妈妈
0: 啊啊，几岁？我意思是讲，这姐妈妈更年期过后有没有？她会发现皮肤变很干哦。
1: 嗯嗯，
0: 对。可是我发现皮肤很干的妈妈，她擦我们晚霜都擦得很好呢。
1: 嗯，对。
0: 这就像姐姐讲，
1: 不错，
0: 靠高的以保湿度看高的吧，哈。
1: 对。
0: 嗯啊，抹掉什么给这，而且它不会油，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像以前来，我跟我是就故意剪，用上扎起的晚霜是点点的吧，哈。你若有耐心慢慢啊涂，其实是就好用。但是因为这些人无耐心啊，哈，所以厂商那边有在改配方了。就是它现在质地调整是变很软的，有没有？现在晚霜很软哦，好啊，跟护肤机洗一下，是咪给这高级的哇哈，和你拗起来，好啊，你手，因为有的人就是使用习惯不好，他湿湿的都会好，其实也生高呢，好，所以手一点，
1: 对 对,
0: 對，
1: 这很，
0: 对，会变质，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不是我们家不好，是你使用不当，你知道不？啊，都不先拎哦，都不先拎哦，好记，所以黑不要紧，我意思讲，唔知呀就无阿多哈。无菜气嘛，啊！你知咱就是要好好的使用它，对不对？好啊！你看你个握起来，手嘛袂割个贵的东西啊！那你再按摩，慢慢按摩，其实按摩不用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但是你有花点功夫，我常常说妈妈爱追剧，哎，两点钟一个就过了呢，还两点钟你会当做偌济代志，对不对？哈，敷脸啊，个敷起来对吧？哈，按摩嘛，个按摩啊，对不对？你不能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啊。你坐在那边都不动也不好，对不对？哈，所以手给它动起来，你就会美起来，对，睡起来，对不对？
1: 对，
0: 哦，对呀、啊，所以就是哈、哦，我们要多自己好一点。而且你看，像我们公司去到哪里，真的专呆玩。我刚刚跟咱咪咪啊求安尼两两，5000给你靠2000，大家都去百货公司买过很贵的，对不对？他不会给你折扣，
1: 赶、啊、快。跟上最后一班车，
0: 没错，姐姐你猜对了。那个母亲节一过，大家又疯狂打电话进来，你知道吗？想说，哎、欸，要赶快享受这个折扣优惠，因为5000就折2000，10000又显折4000。其实去精算，大概百货公司9折、9折已经很了不起了哈。我们是打63折哦。我以往都讲65折，其实我在精算是63折不到65折嘞哦。真的很划算，太划算了，对不对？哈，
1: 对，
0: 好，要享受那个价差的折扣优惠，因为你买9999还是只扣2000，可是你再多买一样，凑到10000就先折4000了，对不对？
1: 对，
0: 超划算的哈。好啊，谢谢姐姐的分享哦，哈。
1: 好，那我明天要给多少钱？
0: 考试呢？哈，3400，
1: 3400，
0: 没错哈。谢谢你哦，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分享了哈。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先自己家己够水，卖讲妈妈、婆婆、妈妈、爷爷的话。也是汹涌了，赶快的哦 ，Me too, Me too。以上广告要买要快的哦，谢谢。来，欢迎张外莹莹哈，喂，你好，外莹莹，喂，你好，嘿，
2: 哎、喂，哎、欸、你好，哎、欸，你刚叫两罐的日霜，
0: 嗨，
2: 啊，两罐的啥？两罐化妆水，
0: 嘿，两罐化妆水，
2: 啊，安尼还不够哈
0: ？Yes，、啊、你搞高级，哎，
2: 啊，
0: 对啦，不够对啦，嘿、欸、啦，不够。
2: 不够啦，啊你剩的加豆面膜，因为我洗面的加防晒，用朋友给你买呀，啊不歹用啦，
0: 未歹用吼，对啊对啊吼。来妈妈跟你讲吼，你即马面膜欠费吼，面膜欠费不爱加迄个六月五号哦，无要紧吼。
2: 不用，无要紧，无要紧。
0: 爱当者，好，我跟你说，来妈妈，两罐日霜三千，两罐化妆水一千六啊，简单啦、啊，你面膜加一个十片，通一袋袋啊，先用看卖好不好？面膜十片五百五，所以总共是五一五零，五一五零给你扣两千，存三一五零。
2: 好，没关系。我们做片尾啦，
0: 前
2: 辈，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啦。
0: 感恩啦、啊，哎，我这久无去前辈徛 TV 啊呢。
2: 你都不爱来徛，来徛，我听你念咖啡。
0: 谢谢啦，哦，我咱听见我告你姐
2: 嘞。隔壁呢？
0: 哦，隔壁吼，我伫台川，你伫
2: 前辈。前辈在听你
0: 无大听。我知啊，我知啊。
2: 我听就是。真侪拢，阮两个查囡拢买做生糖的，啊，我就换给你用你的，你的促销。
0: 嘿嘿，
2: 啊，我感觉我那袂歹用啦。哦，那个防晒很好推。
0: 哦，真的哦。
2: 啊，日霜我还没用过，不知道。
0: 用看看。
2: 你无买安尼？
0: 嘿。
2: 啊，暗时我较无咧抹，暗时我的如意啥化妆水拍拍就好了。
0: 对啊，妈妈，我跟你说哈，我们的那个日霜就是乳跟如意赶快，伊得来保湿诶，你包看卖啊，嘿。因为乳液较水，乳液较水，啊，咱的面霜吼，一般来说水之后去修的哦。嘿，对对对对，
2: 好用看看，试试看，我就转过去你那边。
0: OK OK，
2: 我能用你的。
0: 感恩呢，谢谢你哦，哈。
2: 啊，妈妈，最近很忙啦，我听了好久，想今天来工作，看这个机会。
0: 我在，我在辛苦辛苦。
2: 啊，我无咧给你啊，六月五号，
0: 六月五号没错。
2: 诶，面膜当
0: 对，全部会一起哦，哈，全部一起三一五零啊。妈妈，你的电话是0919685这支嘛，哈。
2: 对对对，
0: 好 ，OK，
2: 我在，我在，公司也
0: 唔惊 ，OK， 爱用价啦，感恩你嘞哈，谢谢你哦，
2: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大家分享哈，看呀，印底下公家最高专科，真的，有时候为什么这句话大家现在说太棒了，高贵不贵，无输专贵，所以安啦，啊，进来买啊，进来买就对了哈，谢谢，感恩。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嗯、
1: 啊，
0: 哎、欸，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哦，妈妈在讲啊，哦，好，好，
1: 啊，你赶快搞。
0: 来，赶快六月五号哈，谢谢哦，我电话超好来。喂，你好，我莹莹，黑岛猪果龙超卡进来。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要日霜两瓶，
0: 嘿，
2: 面乳三瓶。
0: 好来，姐姐我直接写哦，嘿，拍谁哈？日霜二，
2: 哎，洗面乳三，
0: 洗面乳三，哎，安那都有啊，
2: 哎呀，五一啊，
0: 哦，好厉害，等一下哈、哦，洗面乳三很划算，对不对，姐姐？
2: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啊！哎呦，您都用就是好，唔只紧过来看呐，对吧？哈、
2: 欸，我没有洗过你们洗面乳，就是上次你一对、欸、一对一的时候，我买一组，
0: 是一加一有买嘛？哈，
2: 有
0: 啊，好不好洗？
2: 就是好洗、啊，
0: 好洗哦！哎、欸，真的，对，这个就是重点，因为我曾经你们有听我分享，对不对？我洗那个大牌子的哦，是个民航国中的时候，民间该求第一套，然后我去看皮肤科，皮肤科说那个太强了，阿梅啊，你不要洗了，拜托你每天用清水洗脸就好啊，你要为哎青春期的发育洗不弄哎哎哎，一直看冒痘啊，然后油啊会油，哎，我每天真的只用清水洗，我很乖，因为那个女生爱漂亮嘛，对不对？嘿。重点是面行起来是都不舒服的哦。
2: 对啊。
0: 哦，阿娘喂，啊，我怎样惊到，从出去掉了片刀，问掉人看我呢，蛮敢说，我都给片掉。然后后来我再选择洗面乳就很注意。嘿，不是人恭贺的贺啊，你一定要自己体验看看。你看我们的，
2: 体验看，嘿，真的不错。
0: 对啊，它是兰花植物性，很温和。然后洗完重点，你洗两次也不会崩哦。
2: 我就是都洗两次。
0: 哦，了解，因为现在外面空气脏。
2: 啊、
0: 然后天气热，你又会有水这样混在一起不舒服，对不对？
2: 对、
0: 啊、对、啊。对，所以一定要洗干净，因为你脸没有洗干净我跟你说皮肤不会好啦，因为那个脏物都卡毛细孔里面，怎么会好？
2: 皮肤就会就感觉很不舒服。
0: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姐姐我们的洗完很舒服哈？
2: 对呀、啊。
0: 很清爽。嗯，很棒很棒哈。
2: 我三瓶那个。
0: 啊、嗯 ，OK， 好，那我就帮姐姐写，就是两罐日霜三千嘛哈。三罐洗面乳两千一，刚好五千一减两千，三千一。
2: 对，
0: 百货公司都没有我们这种价格的啦。
2: 你们这次有比较便宜一点。
0: 哦，不是便宜一点，是便宜很多点，对不对？
2: 哎，
0: 百货公司九五折哈，我们大概是六，我都说九五九九的打颠倒就六五嘛哈，六五。其实我们精算是不到六五折，大概六三折而已呢。
2: 六三多了。
0: 对啊，六三多，你看你数学那么好，对不对？好，所以鼓励大家赶快来买哦哈。那姐姐，你电话2693这支对不对？哈，
2: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哈。好啊，就明天到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功德三品，一起功德。

0: 真正走过路过，哎、欸，我昨去倒位买物件，一直听到人讲过了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大家用语就是安尼，啊、哦，希望你也好好吧，真的太棒了吼，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啦吼。哎、欸，我的妈妈受到我们的启发，讲对啦，对家己较好是无错啦吼。哦啊无哦，迄、那个老高啊，不解风情，阿囝的吼啊是安尼，天天啊是吼，恁祖妈家来看的舒适，安尼就对，安尼对，给你按赞吼，谢谢感恩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
1: 林
0: 姐，
1: 嘿，林哥，叫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欸，
1: 我是我那个。嗯真不过调啊！我过在打卡上，反正也拢有装啊，拢无乱调。
0: 袂啊，就是咧听另外一双，嘿，嘿，
1: 做啊，
0: 新朋友，嘿，新朋友。
1: 几罐呢？是晚霜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不起来哈。喂，你好，喂，
1: 欢迎玲玲。
0: 嗨，是。
1: 我要两瓶日霜。
0: 嗨。
1: 还有那个防晒。
0: 好、哦，熊熊卡住。
1: 对。
0: 这样子两种就有了哦。好、哦，好，剩下两条嘛，是不是，姐姐？好，好像两条才有。
1: 对对对，
0: 好 ，OK， 这样五七哦，五七减二就是三七。
1: 好
0: ，OK 哈，好。
1: 好，这样什么时候会到？
0: 明天就到了哈。
1: 哦，好，谢谢，
0: 谢谢啊。如果面膜有需要的话哈，就是它到六月才有货啊，你可以等到六月再付钱呢、啊，也可以哦。而且这个是最
1: 谢谢
0: 最新效期的哈。
1: 好，
0: 谢
1: 谢
0: 你，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拜拜哈。

0: 欸，新朋友啊，你蛮五届，我无咧报名牌哈、啊。我是怕我不能超过，所以我们讲这个数字密码有没有、欸、我们听众朋友很专业都听得懂，都听我在说什么，好，因为你、不懂的没关系啦，你就打电话进来啊，我们是搞神秘哦，我们是这样子讲我们的那个那个啥通关密语，通关密语大家都听得懂，感恩啊，谢谢哈。来，我星座阿北伯呢，邱阿姨说、哦、那个星座好准的呢，来，射手座说党靠星宅，那才好，党靠的星宅好运旺来哈。来，摩羯座主动进出，水瓶座节节消费，爱控制啊，再来看哈。人讲有计划就袂乱哈，有医生就袂散啦哈。双鱼座工作偏顺哈，这个是咱的这个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公和咱大家哦。好，来，咱做很久，这部听众朋友没关系，你电话都随时给敲通，随时都听到给卡起来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位哈，好，来，你知道哈，先嘛线上作业本已被无纸化，其实很多你去缴电费什么，大家现在都要无纸化，去超商去哪里哈？中北公 complain 啊，就业障碍，呆呆本已无主动印贴了收费单，十月扣单加检验单啊，就请技工协助操作这个 A P。P 好，操作 APP 啊，这个就是环保无纸化，代代便宜。今年一月开始，他们就我这部中途给大家报啊哈，无主动列印这个收费单据，十月一号开始，无搁再主动印检验单哈啊，需要用手机啊下载专修 APP， 然后你再扫 QR code 完成各项的检验啊，你的那个检验数值怎么样哈？这个我们被他秀出来，一些监管哈，喜欢去做健康检查哈，什么东西指标，什么指数什么哦，用来下个做行车。你手机存起来，它就在那边哈。好，所以包括我可以 check 的 InBody 的部分，它的资料也是会连你的手机，好，一个同步联动，所以也把数据资料储存在你的手机里面。那当然你要列印的话，也很有印表机械当印出来。好啊，等于为了你要对比嘛，知道说，哎、欸，我现在有没有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长肌肉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哈。所以记录起来，当去超级比一比啦哈。那所以来田中兵哈，起码就是讲。应该回去后有要多元的辅导，因为长辈说真的，你叫一些吼，搞不清楚啦。咱听球嘛是赶快的时候，我说真的哦，熟能生巧，熟能生巧。你哪看看你哪儿诶？拜托，阮大姑几岁啊？你老妈讲啊，你讲你读中路的咧，你唔捌字吗？你唔捌字，你就会晓用啊，也是对的哈，要用心啦哈。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两罐晚霜，两罐日霜，
0: 嘿。安尼就好，
1: 两罐防晒，两罐化妆水。
0: 哎呦，我专业来，妈妈我很操的哦吼，有加过啊吼，有加过啊吼，来，你讲日霜两罐，晚霜两罐，阿个啥货？
1: 日霜、晚霜两罐两罐对哇，阿黑的防晒两罐，
0: 好防晒
1: 化妆水，
0: 嘿，对，化妆水要几罐？
1: 两罐，
0: 嘛是两罐了，哦，阿你有加过无？
1: 我大约差不多啦，我唔知对唔对。
0: 好，来我加一个哈，我来验算一下哈。日霜两罐三千，晚霜两罐三千啦，防晒两千七，化妆水千啦。哎呦，一万九百嘛是可以啦哈，一万九百就靠四千块对吧哈？所以妈妈你存到公司六千九，对吧？
1: 好。
0: 哦，安尼嘛够厉害呢哈，来六千九我下来啊哈。啊，这两罐啦吼。可能要我一年分，不是可能无够，是绝对无够。除非你还佫有，啊，若要佫炖哦，会使佫炖哦，嘿哈。
1: 我这人介绍的，叫人买，两个人买爱。
0: 哦，这人买爱哟。哦，感谢感谢。啊，你也佮讲哦吼，那抹料好有无吼？抹料好要佫来炖会使，伊这拢上新好，期到2029年的哦，嘿。
1: 好，
0: 哎，你一旦加款，加一年份的看起来，看咱一个月买一罐啦，是一个月。
1: 我看嘛，
0: 嘿，我知，所以我意思讲，他先体验看看，按哪盖一些过来炖啦，哈。
1: 嘿，
0: 活动结束前哦，哈，阿伯卡板买也可以嘛，不要紧。阿弟，妈妈，你电话0926191901哈。
1: 对对对对。
0: 哦，阿弟家己的款啊未？你家己有款啊无？家己啊，嗯。你给咱倒干下，有啦哈，好好，阿伯阿姐个买再个炖姐，谢谢你哦哈，感恩，嘿，妈再个搞哦哈，谢谢，感谢哈，拜拜，好拜拜，感恩啦哈，来，阿你看，我就感觉足欢喜，足开心，足民主的，因为好，让我们再个好朋友分享。遐无好，人一摆就惊走去啊！感谢你，感恩有你哦，有你真好哦。

0: 接接电话接好。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
1: 盈盈，晚霜呢？关偌济？
0: 晚霜千杯啊。嗯。
1: 啊，日霜呢？
0: 千五。
1: 哎呦，我要两罐晚霜，一罐日霜。
0: 哎呦，聪明哦。啊，大哥，这是你无啊？你有水无无啊？
1: 拢有啦，
0: 啊，拢有吼，讲加抹啦，袂歹，真正吼，爸爸，你也正经皮肤打吼，迄、那个甲湿吼，加足滋润的哦。
1: 啊，迄、那个啊，洗面做一罐是偌济？
0: 洗面无加一罐好无？七八年俩，洗看卖，伊面一定爱洗哦，吼。
1: 这是阮查甫的嘛？
0: 哎呀，你查甫嘛，你查甫唔免洗吗？哎、啊，安尼袂使，你查甫就免洗吗？臭男生唔免洗哦，哎呀。
1: 未来是查甫嘛，也要要洗。
0: 来，爸爸，我甲你讲。我的洗面的部分男女都有，小朋友也可以洗，拢袂比。
1: 那部分人是无咧。
0: 来，我甲你讲吼，生理人要趁钱啦，你听好无？阮这吼足温和的兰花植物性，囡仔洗拢无问题，安尼了解无？哦，好，来，我甲你讲吼，爸爸，你等迄个，我说吼，你听日霜千五，晚霜两罐三千六，吼，洗面的一罐七八，你用看卖，总共五千八，甲你扣两千，存三千八嘛是做会好的，好吧？
1: 哦，
0: 三千八，阿盖，你这个来看哦，哈，好，谢谢你哈，阿典韦的八七三七这支哈，
1: 来啦，
0: 感恩感恩，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我跟你讲不夸张，好汤阿姨拢起来洗澡澡诶，你唔敢说，查甫人男女都有，每一个人都一样，一定要洗脸脸，好不好？小朋友你也是接较少嘞。真的囡仔吼皮肤较好嘛，对吧？所以你一定爱会温和的，知影无？吼，爱会温和的，啊，我靠，空气个垃圾，哎，真正乌杂杂很吓人的。像我是皮肤比较敏感，我都很注意哦。因为我特别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阵烫一下低头，我要惊死啊！吼，哦，上次我要选物件，我都爱温和的，甚至我以前吼，我真正不跟你骗哦，我去买红衣啊的洗。惊死呀！吼，买红叶来洗吼，较无代志。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嗨，
1: 哦，就是，哈哈哈，讲你真古，
0: 简单讲哦，简单讲，哦，安尼吼，无小当本，
1: 我全身拢甲洗了，
0: 有啦，我有看过你暗花，唔系残花来甲我献花，哦，又咪咪白泡泡，阮特助，阮特助甲咱斗，
1: 较少年啦，
0: 哎，啊，你看阮特助甲阮斗翕相，你会记无？
1: 我
0: 世界吼，对
1: 啊，哎，几岁哈？啊，好七十年啦，
0: 好安尼哦。
1: 哦，今麦
0: 打开始，哦，今麦更加水吼。
1: 我讲说你
0: 是美女啊。哦，真
1: 的吼。你讲呢又咪咪啊？
0: 啊，你唔敢那水啊？你唔系你唔敢那细呢？个波啊，对不吼？赞啦吼。
1: 我过三大行嘛。
0: 是啦，所以吼，各类大家
1: 保养品都有，都有。我阿孙呢都提去
0: 买。哇，对啊，美少女。
1: 嗯，
0: 美少女被他带下来呢吼。
1: 够水
0: 哦，真的。
1: 一个阿妈，哦，你安尼整罐拢安尼直直洗身躯。哦呀，
0: 偶尔看看，叫美少女。
1: 啊，我都拢大行嘛，给你
0: 变变变
1: 干呢，贵个图啊呢。
0: 嗯，我知啦，蹲咧豆豆说，我嘛
1: 无。来，
0: 我甲大家讲，我嘛无鼓励恁蹲坐啦，吼，有够用就好啊啦，有够用就好。
1: 啊，咱再过再过来一块。
0: 好，阿姨，来紧嘞，我伫咧水洲后边人咧等啦哈，我赶紧接接，应接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啊。
0: 哎呦。
2: 哎，迄款嘞，我两罐嘞，做啥？洗面乳啦，哈。啊，七罐嘞，做防晒。
0: 七条哦，防晒要买七条，吓。
2: 有，好用。啊，都查囝新妇拢好啊。
0: 哎呦，妈妈有够好的，你看卖吼。哎，阿弟，你咪收条红包个款给因就对啦嘛。
2: 哎咩？
0: 哦，我够好的啦，妈妈你真好，来防晒七条高清洗啊个哈。
2: 哎，
0: 哦，我妈妈有够好的，你看真正阿母上赞，洗面两罐清洗可多好18,500哦，妈拢算贵啊，你看哈，18,500，给你扣掉4,000，哈，剩6,800啊个。
2: 哦好。
0: 哦，6,800个好哈。
2: 哦，
0: 阿伯搞这个来看哦嘿，马甲，
2: 看我迄买一送一的这个
0: 讲。哦，好啊哈，来，诶，可能吼，先卖少想哈。
2: 来，
0: 真正的哈，系懵蛋，但是我的意思讲，这栋一定加减爱宽，你莫，无你到时阵想头无钱哦，我你骗哦。诶，真正哦，吼，来七五五，啊，你得你要多对不？七五五四五这支吼，呵呵，来我下来啊哈，呵，感谢妈妈哈，啊，明天就6850哦哈，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哇，电话不爽，来喂，呵，拍摄专兵不爽哈，你等下接个卡，226023333，好，2260233的电话，那38的号码2262938，卡卡。暗时啊，在一点，好，等下我拢伫电话边继续听啦吼。咱母亲节呢，阿母啊收到红包，赶紧来买吼。2260233的电话，欢迎在好汤牙膏 QMB 小数软软保养品广东黄金赞助提供。来，喂，你好，喂，哎、欸，我好妈妈，嘿嘿，
3: 讲，
0: 哈，
3: 我
0: 咪
3: 麻烦你，
0: 嘿，
3: 罐防晒，
0: 两条防晒，阿哥三回，
3: 各一罐晚霜，
0: 各一罐晚霜，
3: 各一罐。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开动咯，
11: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